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9度到39度，天气高温潮湿闷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基础病的朋友一定要加小心。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节目的这个音频直播不用多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照片，这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责任担当。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某地被指多个路段电动自行车共享充电桩安装之后长期没有通电，设备损坏。业内人士分析说，这个半喇子充电桩工程屡禁不止，其核心症结在于部分运营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布局意识。这些企业在项目启动前没有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也没有制定科学商业运营规划，单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就跑马圈地，仓促上马之后因为后续资金不足、盈利模式不清的问题，导致工程中途停滞，最终沦为烂尾。记者先后联系了当地的自然资源规划、综合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一番问询下来，半喇子充电桩问题的解决路径依旧不明，监管责任陷入了谁都管一点谁都不主管的真空地带。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监管确实涉及到住建、城管、消防、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啊。咱们石家庄街头也有这样的充电桩啊，但是我看着目前来讲还是管理有序啊，设置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有一个大棚啊，很长，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个充电的设备啊，这个充电的插座，那儿扫码可以充电的，上面还有这个消防的这个简易的这个消防设施啊，设备很齐全。它涉及到多个部门啊，住建、城管、消防、市场监管，但是多头管理绝不能成为无人管理的借口。那这在其他一些地方可能不像咱们石家庄管理那么有序，那各部门之间打太极的、踢皮球的，归根结底是缺乏责任担当，是本位主义在作祟，甚至是什么，假如说本部门没有利益可图的话，对这个事儿就不积极，然后拖着拉着各种手续也不给人办，到最后呢弄成个半拉的工程，半途而废，只想揽功不想担责，遇到麻烦事退避三舍，这绝不是人民公仆应有的状态。下一个，寒心。据中国新闻周刊消息，近日有市民反映，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人民医院出现低矮的丁义珍式窗口，引发关注。7月2号，记者从阳澄湖人民医院了解到，这个设施窗口已经使用了十几年了，主要用于递交 CT 申请单，并不是挂号登记窗口。院方工作人员表示，患者在门口完成登记以后，只需将申请单递入窗口就行了。据了解，丁义珍式的窗口又称作是蹲式窗口，源自2017年一个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一个虚构角色丁义珍设计的一个低矮的信访窗口。因为窗口很低矮，那来访的群众需要弯腰或者半蹲着办事，这成为反映公共服务设施缺陷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你看他这个医院也是说啊，平时主要是用来递交这个 CT 申请单，不是挂号的，是吧？你完成登记你把它递进就行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别管窗口低不低了。其实不管是干什么的，设置这样低矮的窗口啊，群众或者患者要是想问一句话得低头弯腰甚至蹲下啊，这对群众来讲是一种不尊重。一个源自电视剧当中的讽刺符号，现实当中一次次出现，一次次的被复制，耳光抽在脸上，某些人却连疼都感觉不到，甚至不觉着这是耳光。问题的本质压根不在于这个窗口用途是挂号的还是递单子的， 而在于这些公共服务机构骨子里就缺乏尊重患者的意识。为什么这种反人性的设计依旧存在呢？十年了，但凡有一个管事儿的弯小腰去试试，这窗口早就拆了。面对质疑，第一反应依然是辩解而不是整改，先是甩锅，一说是历史遗留，再说就是用途简单，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我没错，是患者事儿多。这种傲慢比窗口低矮更让人寒心。下一个警示，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发布欠税公告，有着千万粉丝的一个美妆博主江城兰欠缴个人所得税39.5元。消息一出，迅速引起了网友热议，不是因为这个数额少的惊人，而是因为数额实在太小。不少网友调侃说，至于吗？没必要吧。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欠税公告办法已经取消欠税公告的金额门槛，无论是欠39.5元还是39.5亿，逾期没有缴纳都要依法按月公示。这个制度的逻辑在于，欠税公告的目的是督促纳税人自觉缴纳欠税，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如果因为金额小就不予公告，小额欠税便获得了事实上的豁免权，规则的公平性将荡然无存。所以规则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啊！39.5元这个欠税公告看起来是小题大做，实际上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提醒，税务合规无小事，规则面前无例外，无论金额大小，无论身份高低，法律面前不应该有小事。这39.5元欠税的公告是对所有公众人物的一次警示，纳税义务一分一毫都不能缺席。下一个态度，经云南昆明，一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被4名孩童攀爬当滑梯，车身多处划伤，维修费是29,360元。就这个还是车主，看在对方都是孩子的份上，没有到 4S 店去维修，而是在其他的这个二线这个维修部维修得到的。那你要是到 4S 店维修，那怎么也得上了10几万了。而此前4名惹事孩童的家长仅愿意共同赔偿5000元，而且没有一个人带孩子当面道歉。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说过，7月1日事情是有了最新的进展，车主张先生发视频说已经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他上门道歉赔偿。张先生表示，赔偿金额只是一个数字，我更看重的是家长的处理态度。基于这3位家长的态度积极诚恳，尽管赔偿金额与实际维修费用存在差距，但是他做出了进一步退让，最终接受道歉与赔偿。而目前事件尚未完全解决，张先生明确指出，还有一位孩子的家长至今没有出面处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愿。张先生表示，对于这名未出面的家长，他绝不妥协，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其实从张先生的反应来看，他想要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态度，但剩下的这位家长，明明孩子犯了错了，家长却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连个道歉的态度都没有，那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现在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3位家长人家前头都打了个样了，你还不赶紧跟上。下一关键词，助纣为虐。近日有消费者发现，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人佩戴着设备在航班上偷拍空乘，还有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地铁、公园、商场等等，也出现了利用智能眼镜偷拍的视频。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遮蔽智能眼镜拍摄提醒灯的遮光贴都有出售，价格从2元到20元不等，部分店铺还标注着不触发报警，可以正常拍照摄像等等宣传语。同时记者在社交平台还发现，大量有偿改装智能眼镜的店铺，商家宣称68元即可永久破除灯光警示功能，改装为无损操作，不影响设备质保，而且不受系统升级的影响。律师认为，佩戴智能眼镜在航班、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偷拍他人，侵犯公民隐私权与肖像权，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现有国标要求智能终端拍摄需要配备可视警示装置，但是暂时没有全国的一个统一强制硬件规范，所以说这个行业仍然存在隐私防护漏洞。无论是遮蔽提醒灯还是改装，都是在助纣为虐，相关平台以及监管部门都不应该对这些商家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 规则方面的漏洞也需要尽快的补上。下一个框架，据解放日报报道，近日家住上海普陀区铜川路高兰新苑小区的市民施女士反映，数月来楼下沿街商铺新开的一家24小时自助台球馆，时常是凌晨两三点仍然有人光顾，喧哗声和台球碰撞声严重影响了他的休息。事实上，此类由自助体育场馆引发的噪声扰民问题并非孤立，此前还有小区居民反映，小区会所内的自助健身房营业到次日凌晨一点，深夜时分总能听到力量器械重重砸向地面的响声和健身人士的嘶吼声。健身需求和居住安宁并非是不可兼得的，二十四小时自助体育场馆的兴起，既折射出城市生活的便利化升级，也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关键在于要用精细化治理补齐监管短板，用刚性约束压实经营责任，让新业态在规则框架内有序生长。但是有一个前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业态，都以不能影响他人的安宁为前提。下一个反诈意识，据央视新闻报道，上海的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线上的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就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未兑现。她要求退款无果之后，意识到被骗。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3180、3980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最终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奇怪呀，一个并不高端的骗局却有8000多人上当受骗。他们这个招数要这么灵的话，他们早就自己全国开店了，怎么能把招交给你们呢？啊，你也不想想，这么多人上当，这也说明有些人的反诈意识真的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下一个风控体系，据吉姆新闻报道，7月2号凌晨，霸王茶姬的小程序远山仙妻系列突然显示为零元，大量用户涌入下单，系统一度拥堵，有人一口气拍了999杯，甚至是5000杯，而大约一小时之后，价格修复了，所有的零元订单被取消，官方随后发放了3张1分钱的兑换券作为补偿，并发布致歉公开信。3张1分钱的兑换券，这个方案补偿方案一出来，争议又来了。有人觉得这个品牌太敷衍，有人觉得给羊毛党补偿简直是鼓励犯罪，1分钱都不该给。所有的零元订单统统取消，所有被取消订单的用户统统发券，这意味着那个下单了1000多杯的黄牛和那个只点了一杯尝尝鲜的路人，在补偿面前是完全平等的。企业完善风控系统，设置系统审核机制，确实比发3张1分钱的券麻烦得多，但麻烦的事儿往往才是正确的事儿。毕竟一个好的风控体系不是等出了事儿才去追，而是让不该发生的事儿压根儿就没机会发生。下一个关键词，新兴行业。近来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悄然成为青年就业创业的新风口。据媒体报道，一批年轻从业者携带着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医院术后患者、卧床老人、产后宝妈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人月收入稳定可达20000元，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的渠道，也有人深耕居家护理赛道，规划打造标准化便民护理品牌。当代年轻人更加看重职业自主权、个人获得感与长期的成长空间，他们不再盲目的从单一的成功模板，更拒绝的被传统的体面论绑架，已然形成了更加

0: 加包容务实的一个职业认知。社会更应该同步更新观念，放下职业369等的陈旧思维，正视每一份合法合规服务群众的劳动。当然了，像这个上门洗头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它的发展也需要配套规范来保驾护航。下一个，理智。6月27号，福建福鼎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显示一名女子边喝酒边开车啊，副驾的这个人员还在起哄。经过交警询问，驾驶人季某某表示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但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类似视频，为了好玩博眼球，就和朋友刘某某拿着空啤酒罐拍摄边喝酒边开车的视频发布朋友圈。在视频发布之后不久，觉得不妥，又删除了视频。经过民警核实，确定驾驶人季某某当天并没有实际的饮酒驾车，但在驾车过程当中存在精力不集中、玩酒瓶的情况。针对视频中季某某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民警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经过民警严厉的批评教育，两人深刻感受到了此类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以及自己不当言论造成的不良影响。通过视频向网友进行检讨，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为了博眼球而乱拍违法违纪的视频，今后一定会遵守交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说是为了好玩竟然故意拍这种违法视频，实际上是什么呀？在法律面前开玩笑啊，这个拿着法律逗闷子啊，这也能看出流量思维对某些人这个大脑的侵蚀，导致某些人的大脑损坏已经很严重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简龙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广西桂润泉山泉水在官方账号发布视频，说他们公司啊，在南宁地铁1号线设置的一个公益助残饮水点遭遇尴尬，企业负责人自掏腰包投入20000瓶矿泉水发起这个公益项目，却遭到大量非残障路人薅羊毛，不少人一次就拿走4-5瓶，开放式货架不到2小时就被清空。而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反而常常是无水可取，企业也因此陷入了是否还要继续做这类公益的困惑。那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7月1号，记者联系了桂润泉山泉水公司。

0: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扶残助残贵在行动公益活动由公司联合南宁轨道交通还有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八贵助残志愿服务队共同发起，在南宁轨道交通一号线的约十个站点设立了公益助残饮水点，活动的本意是为出行不便的残障人士提供免费饮用水，普通市民扫码只需要支付2毛钱就能取用，所有所得款项都会捐赠给助残基金。但是目前大量矿泉水被无关人员免费拿走，主办方说正在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或者是加装自动收货机，或者把水交由站台工作人员保管，残疾人凭残疾证登记领取。记者致电南宁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证实确有这项公益活动，由于采用无人值守的开放式补给模式，确实存在部分乘客大量领取的情况，地铁方将通知各站点加强现场管理和引导。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是在做公益的，主要是针对残疾人，是属于免费领用的。这目前有2万多瓶水了，大多数是市民就直接拿走了。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调整一些方案。
2: 因为老人他不懂，反正的话有便宜他就拿，他肯定不喜欢。我们现在工作要智慧，他损耗太大了，90%损耗掉。那下一步的话就是利用自动售卖机来做这个事情。这边的话就到卖票的地方，我们拿残疾人证。
0: 必须要说的是，这个开放式的货架上这个助残的这种饮用水被某些乘客大量的拿走，一拿3-5瓶，这种薅羊毛的人和行为令人无语。但是还是要说的是，这种助残模式也很值得商榷，它的各个环节都很粗糙啊，就是管理和设计很粗糙。我觉得这场公益活动翻车呀，根子不在市民的素质，而在于粗放的项目管理逻辑。这个项目设计来看，是企业啊，是为了做这个企业形象的宣传，也同时也要做公益，然后跟那个相关的这个行业啊，或者组织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跟相关的企业或者是这个助残组织或者志愿者组织一起搞的这个公益活动，本来是兼顾便利和公益啊，然后呢，也是为企业做宣传嘛。残障人士可以免费的取水，普通市民2毛钱。扫码就能取用，但是看似周全的设计，却在最关键的身份核验环节完全是缺位的。开放式货架没有任何的核验门槛，所谓的扫码付费全凭自觉，2毛钱的低长通道形同虚设。这种无门槛的投放方式本质上是模糊了助残公益的专属属性，将定向帮扶的公益资源等等同于无差别的公共福利，所以难免就被挤占，所以难免出一些让人不愿意见到的事情。而且像这种模式，宣传助残的意义大于实际助残的意义。啊，我刚才开头提到了，它这个粗糙，是吧？从设计理念上就粗糙。你也不想想，地铁里边每天才有多少残疾朋友坐地铁啊？你们统计过没有？就算有，他们每天都要从这儿经过吗？而且经过时候，每人都需要水吗？反而是每天地铁里有很多的健全人，很多健全人都从这儿过，很多健全人都需要水，健全人的数量又大，素质又参差不齐，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的尴尬。你现在你才说弄什么自动售卖机，然后呢把水搁到这个地铁工作人员这儿，残疾人凭证免费领取，那你早这么设计不就完了吗？你早干嘛去了？对不对？你早这样做不就行了吗？那作为主办方来讲，他往往只关注物资投放的数量和宣传效应，却对落地之后的执行细节考虑不足，既没有明确的取用规则和醒目的提示标志，也没有现场引导和过量取用的劝阻机制、约束机制，更没有针对目标群体的触达机制。就我刚才说的，你们看天天统计过每天有多少这个残疾朋友在地铁里从你这地方经过，而且还需要水吗？公益资源完全暴露在毫无约束的公共场景当中，人性当中占便宜的弱点就会放大，最终让善意打了折扣，真正需要帮扶的群体却没有得到帮扶。而造成如今的尴尬局面，主办方一说就是我们爱心被辜负什么的，这不是爱心被辜负，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良莠不齐的。你面向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再加上你可能宣传也不见得到位，而健全朋友从那儿经过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残疾朋友坐地铁的是吧，而且正好需要水的那可能少之又少，所以说就可能出现目前这种尴尬。

的情况。所以你既然要做好事，既然要做公益，你就要精准化的做，把规则做细，把管理做实，把约束机制做到位，让每一份善意都精准落地，这才是对公益初心一个最好的守护。不然的话，上来以后我就做公益，弄堆东西往那一放，然后呢，那怎么大家那个任意领取，或残疾朋友任意领取，过来好多非残疾朋友，人家领了，那或者人家拿了，你又谴责人家，你不残疾怎么样？实际上你对人家没有约束啊，没有约束，当然会出现善意不能精准落地的尴尬的局面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七月来临，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类产品统一七折，精选的一个大品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古驰啊、什么祖马龙啊、兰蔻啊、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你不同场合与心情。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香，迪奥的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的，初闻是柑橘与血橙的清爽酸甜，干净又治愈，褪去所有的浮躁，慢慢挥发之后，浓郁的晚香玉与茉莉玫瑰层层绽放，温柔又沉稳，自带松弛的女人味儿。它的香调层次是轻盈递进的，氛围感拉满，经典流线型金色瓶身，通透澄澈的质感搭配着精致细腻的瓶身线条，鎏金光泽温柔闪耀，自带法式的轻奢格调，一如当代女性的多元魅力。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给大家推荐完了女士香水，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的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的，以经典的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前调鲜活明媚，后调温柔沉稳，层次丰富又不繁杂，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也只需279.3元。另外，这次大牌香水的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阶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提醒大家，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这个冰丝长裤啊，它是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清爽，而且它好穿好打理，耐洗抗皱，穿久了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的口袋，手机钱包塞进去拉上拉链，蹦蹦跳跳它也掉不出来。裤口呢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啊，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市场价是原价是109一条，现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吉普的冰丝长裤。这个裤子啊，男女老少都能穿，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够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近日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宣传视频当中，那个找的那个女模特是吧，穿着高跟鞋黑丝袜，镜头特写隐私部位，有网友表示模特穿搭不符合现实场景，拍摄视角令人不适，质疑是故意擦边。7月2号凌晨，绿源电动车发布道歉声明表示，相关视频已经第一时间全网下架，相关责任已接受处罚，启动全平台内容自查与整改，全面排查潜在问题，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那看到绿源电动车最近的这波营销操作，消费者

估计有点懵，好好的一个代步品牌，一个电动自行车，为什么要把广告拍成那样？另据报道，网友发布的视频截图显示，绿源电动自行车旗舰店的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多条广告视频引发争议。比如说，有一条教人如何在电动自行车上午休的视频当中，因为他坐在那儿，坐在座位上，后边还有一个小靠背啊，你怎么躺在那儿午休？就这样一个视频当中，有一个穿着短裙丝袜的年轻姑娘，把双脚放在车把上，然后呢坐在座位上，整个身体躺在这个座位上，头呢靠在那个小靠背上啊，说这样午休就行。但是你看，穿着短裙丝袜啊，那姿态很不雅。还有一条视频当中，一个穿着裙子的女生踩在车座上，高高的把脚抬起来。另一条发布于五月份的视频当中，一名女子挂在树杈上，这视频文字配的是什么？下次一定要坐车技好的人的电动车。就稍微有点生活常识人都能看出来，那些视频里的场景跟骑行压根都不沾边啊！人们骑电动车也不会把脚放在车把上，或者踩在车座上抬腿，这些场景跟产品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纯粹就是为了博眼球，为了流量，故意制造那些暧昧的画面。说白了，可能商家品牌就是觉得正经打广告啊，那吸引力不够，不够刺激，是吧？得整点刺激的才能火。可问题是，这种火是虚火，它是邪火，可能确实有人点进去看了，甚至评论转发了，但他不会觉得你这个品牌好玩、高级、值得信赖，只会觉得你这个品牌低俗、没格调。流量是有了，口碑塌了，是吧？让人笑话，这笔账你怎么算都是亏的，对品牌形象影响特别不好。近年来，这种擦边营销不少见。这两天除了绿源的这个电动车的擦边广告，那个老牌的一个金地巧克力也因为营销擦边引发争议。这个金地巧克力在社交平台上推广文案说小熊变大问号是你能握住了，被质疑打软色情擦边球。翻车之后先是甩锅说是 AI 算法，最终运营团队和品牌方决裂，账号拆分重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低俗擦边成了不少品牌营销惯用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个非常依赖的捷径。不只是绿源和金地，过往曾经有多个品牌都曾经踩中同一个雷区。究其原因是营销产业链背后的一个畸形逻辑，就是对流量的追逐。不少品牌对于互联网营销啊、新媒体运营的考核标准非常单一，唯流量数据论英雄，什么曝光量啊、话题度啊、转化率成为唯一的这种绩效考核的标准，内容质量、审美底线、品牌价值统统都可以让步，只要有流量。还有一些第三方营销机构，那深谙互联网流量密码，习惯性的靠着暧昧玩梗、低俗擦边等等方式来制造话题，用最低成本撬动最大流量，层层流量考核的压力让正经的创意营销寸步难行，反而让低俗擦边的投机营销大行其道。那哪怕是引发争议、引来吐槽啊，一说也是黑红也是红啊，引来关注、引来骂声，那就是引来关注了。你看，就是靠这种负面营销的这个曝光来变现。这种走捷径的营销方式彻底偏离了宣传产品、传递价值的营销初衷，短期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流量暴涨，但是很难真正转化为这个真正的购买力，长期而言只会消耗品牌的信誉，让消费者心生抵触，让品牌脸上无光。所以这个营销啊，不是说不能通俗，品牌得接地气，也得跟消费者玩到一块儿去，但是通俗和庸俗、低俗是两码事。通俗是有趣有共鸣的，是吧？庸俗低俗是让人倒胃口的，看了之后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品格和品味低下的，让人恶心的。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吉林一个初二女生遭到多名男生的围殴，致颅脑损伤，确诊重度抑郁啊，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舆论。无数网友看完了这个女孩住院治疗配合精神药物使用的相关画面之后，就纷纷质疑校方的处置态度。那这场对女孩造成不可逆的身心创伤的恶性欺凌，最终只换来施暴学生停课三天啊，简单记过，短短几天的反省，这与受害者长久的病痛煎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舆论不满从来不是说单纯的希望严惩未成年人，而是呼吁有一套真正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校园惩戒体系。纵观这次事件的处置，校方的处理模式是当下许多中小学应对校园冲突的一个常态。

事前仅对学生的矛盾做口头提醒，而冲突爆发以后，你怎么办呢？那以长期停课是吧？要短期停课，家长沟通草草收尾。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里边，好像没有出现什么重伤啊、重大事故啊、多人围堵啊、那肢体殴打，那都属于什么学生之间正常的打闹矛盾。所以他这个惩戒手段长期停留在批评、短期停课的浅层区间，甚至是想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校方忽略了，这个校园暴力、校园欺凌霸凌从来不只是皮肉外伤。这个14岁女儿经测评达到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的标准，昼夜情绪失控，不敢返校，脑部神经损伤和心理创伤会伴随漫长的康复周期，甚至会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看得见的伤痕可以愈合，看不见的精神创伤却难以抹平。3天的居家反省根本不足以让施暴者认清自身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轻量惩戒的背后是校园分级惩戒机制的长期缺位啊！现在的校园里边这个校纪校规啊，是缺少一个清晰的伤害分级对应标准的。轻微的口角、孤立排挤、多人围殴、暴力羞辱等等不同层级的欺凌行为，处置边界模糊。面对情节恶劣的群体性霸凌欺凌，学校既没有配套的长期行为矫正心理反思课程，也没有联动公安心理机构介入对施暴学生的思想引导，光靠短暂停课让学生闭门思过，缺乏实质性约束的惩戒。有些的学生本身家庭环境他就不好，回到家之后你相当于给他放了三天假，你是让他更加无法无天的啊，天马行空了。所以未成年人应当得到宽容教育，但是宽容不等于纵容。对这样的对自己的同龄的同学造成这么严重的甚至可能终身伤害的这种后果的，那必须要严厉的惩罚。全网的舆论的追问也是为这样的事情的处理敲响了警钟了。短短3天停课一个处分，消解不了被害一方经年难愈的这种心理创伤。只有让受惩戒的力度对标这个伤害的这种严重程度，搭建一个有尺度、有温度的分层清晰的校园惩戒体系，让未成年人保护这个，让未成年人保护法，它保护这个受害者啊，而对这个施害者给予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既起到保护作用，又起到严厉的惩治作用，这才能守住校园安全的底线。这才能让某些无法无天的校园小霸王管住自己的手脚。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一桩提前发出死亡预警、层层求助却悉数落空的杀妻悲剧引发了舆论关注。据新京报报道，陕西省永寿县男子张鑫长期无端猜忌并家暴妻子这个长孙苗苗。2024年12月24号，在咸阳市周陵街道某出租屋，张鑫当众暴力殴打长孙苗苗，并致其昏迷，辗转多家医疗机构拒不实施有效救治，最终将尚有生命体征的长孙苗苗抛至数十米的深沟，造成这个长孙苗苗身亡啊。被害人长孙苗苗2015年与张鑫登记结婚，婚后9年持续遭受家暴，案发前6个月多次遭遇张鑫持刀威胁、拖拽拘禁，肢体重伤的长孙苗苗先后向家人、朋友、派出所、法院等求助。他报过警，起诉过2次离婚，诊断书上写着焦虑性躯体恐惧，民警让他必须出面要勇敢，而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婚姻关系破裂，驳回离婚诉求。这起事先张扬的杀妻案，所有的避害警报都响过，所有的救济渠道都试过，但是对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又尽数被堵上了。更多的家暴受害人还在期盼制度的提前介入，而且是有效介入。这背后正是长期隐匿于婚姻外壳之下的权力失衡之困，是清官不理家务事的观念错位与职能部门的不作为。本案中的长孙苗苗首先是一位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其次她才是犯罪嫌疑人张鑫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长达数年的维权过程中，她的权力顺位被持续的倒置，面对持刀拘禁、深夜拖拽至荒野的生命威胁，职能部门仅以家务事纠纷来组织调解，将人身安全保障的责任全都推给受害人自己。两次离婚诉讼当中，法院固守传统家务事审判思路，对碎片化伤情照片、焦虑诊疗记录、施暴者悔过聊天记录等证据采信标准设置过高的门槛，忽视长期持续性的精神恐吓、跟踪控制构成的复合性家暴，简单的以婚姻上有修复的空间驳回了离婚的诉求。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是拥有旁人无从替代的判断权的。可在离婚诉讼审理当中，部分法官时常脱离当事人的真实处境，在难以共情一方长期遭受的恐惧与伤害的前提下，径自的自行认

更应该学会谦抑，把感情的判断交还给感情的主人，而将法律的守护聚焦于权力的底线。家暴的受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妻子、孩子或别的家庭身份。这个顺序一旦被颠倒过来，受害人面对的就是那危险的数十米的悬崖。这个女子的预言应验了，但是预言不该总是由死者来兑现啊！她预言说她早晚得杀了我，早晚得弄死我。你看，果真死在她那个对她实施猛烈家暴的丈夫的手下。下一次当下一个受害人说再不跑我就要死了的时候，接住她的应该是制度，而不应该还是那句轻飘飘的你必须勇敢，或者你们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女的生前得多无助啊，哪怕有一个人、一个方面、一个环节、一个部门对她伸出援手，那可能都不会落得这么一个结果。还有网友说两次起诉离婚都被驳回，法院也应该承担责任。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只要家暴应该无条件支持受害者立即解除婚姻关系。我想说的是，受害人的家人朋友啊，不把家暴当回事儿，可以说他们是思想愚昧。但是作为执法部门，无论是警方还是法院，都没能及时对家暴做出正确的反应和判断，没有给予受害者应有的保护，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失职了。司法部门应该是受害者的坚强后盾，希望执法者能够明白这一点。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8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那我们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上也是同步直播的，另外像学习强国 APP 啊，河北广播电视台小程序都有我们的网络直播，您可以选择收听。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那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来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来跟您探讨有关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河北吉尚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啊，欢迎牛律师。
1: 啊，王鑫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这样吧，我们先从一个案例来引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到买房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坑，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一些呢，可能是我没想到的。你比如说下面这件事儿，买房的时候呢，就是咱就说张某吧，那张某通过中介呢买下了李某在南京这么一套房子，就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呢，就是买方张某的爱人还曾经就问过对方说：“你们这小区呢看着也不错啊，你们这个邻里关系怎么样啊？”当时对方跟他说的是：“哎，我们这个小区挺好的，邻里和谐，也都挺安静的，没什么事儿。”哎，这就签了合同了，结果入住过去以后就发现了，楼下经常啊，就楼下这住户经常敲击墙体啊，敲天花板，产生很大噪音，这一看就是故意的嘛，对吧？是没事谁能敲天花板呢？就打听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哎，可不得了，就是此前的住户呢和楼下的住户发生过多次纠纷，两家是积怨已久，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情况，甚至还曾经报过警啊，调解过，就是邻里关系并不像这个卖主说的说就很和谐很安静，没有啊。然后张先生就通过这个中介公司啊，通过物业啊，就跟楼下户主就试图来进行一个沟通，那多次也是没有沟通过，没有沟通清楚这个情况，还是有噪音啊，还是就是双方这个邻里关系也并不和睦。张某就认为说，哎，你看你卖房子的时候你欺骗我了啊，我得起诉你，你得赔偿我损失。那牛律师，咱们先从这件事说，原房主这个行为，他要是起诉的话，要起诉原房主，于法有理可依吗？
1: 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啊。为什么说有道理呢？你看啊，我们买房子呢，这个就是房子的功能是什么？房子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居住，
0: 居住，
1: 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安宁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这个房子居住并且有一个安宁的生活，这个房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啊？这个避风遮雨，这是最基本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首先说你家这个下水管道怎么样呀，上水管道怎么样呀，这个墙体怎么样，漏不漏水呀，这是我们首先关心的，就是本身的房屋的质量问题有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除了这种所谓的硬件之外我们还要关心软件，就是所谓的这个人家这个买房这一方所关心的说邻里关系怎么样啊，就说你们这个处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人呢，这个呢是软件，这个软件也是关系到我买房以后这个房子住的舒心不舒心。
0: 哎，对，你比如说就是我身边就是有一个恶邻
1: 啊，对
0: 啊，谁也弄不住他，
1: 对，
0: 那我搬进来，那我当时买房子我要知道这个情况，我得考虑考虑要不要买你的房子，
1: 对，我就不买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病人，他天天在这敲盆敲碗或者大声的唱歌，你这个样子我的安宁的生活保证不了的。
0: 对对对，就是房子除了遮风避雨，就是我们一说买房子买的可能是个房子，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更往大里说，我们要买的是一种居住环境，是一个生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也都考虑进去，
1: 对对对，
0: 没有问题的。
1: 对，我们平时说我要买一个高档小区，这个高档啊，不仅仅体现在说房子结实不结实，更体现在它的这个人文环境上，比如说这业主是一什么样的业主，收入怎么样，从事的什么职业，是吧？然后这个平时这个小区这个人员的素质如何？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这尤其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人文的环境如何
0: 对啊，要不然我们怎么区分出这个高档小区啊怎么着这个说法呢？
1: 对，就不单单说是这个房子大不大，这个结实不结实，漂亮不漂亮。
0: 但是我觉得在你看啊，他这个卖房人可能怎么想的呢？我跟邻居有矛盾，
1: 对，
0: 又不是你跟邻居有矛盾，
1: 对
0: 啊，那我搬走了这个矛盾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不告诉你，我认为我也没错。
1: 对，这种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
0: 啊，
1: 就是说呢，这个矛盾楼上楼下的矛盾呢，我们说呢， 两种啊，一种呢是物的矛盾，你比如说啊，这个楼上的你那个防水坏了老漏水，那你作为楼上的业主，你应该把这防水啊给我修好了，或者说有其他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你楼上的责任，因为那属于你的专有部分啊，我们按照民法典这个物权编的说法，是吧，你专有部分就维修的责任就在你，啊，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好与不好呢，就是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你像这个人搬走，我刚才说了这个这个地漏啊漏水啊管道漏水啊这个东西人搬走了说换一家，你不去修去，这个还存在
0: 啊，对
1: 对，还存在。但是如果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说我和楼上有矛盾，我和楼下有矛盾，我搬走了，换了一家了，这个矛盾应该结束了。就像王鑫说的，
0: 是
1: 正常情况下应该结束了，
0: 没事了吧？
1: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积怨太久了，你谁来，我也不是说我跟那个张三李四有矛盾，我就跟楼上这家有矛盾，楼上哪怕住的搬来了王五，我也要跟他对着干。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0: 现在就变成了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1: 对，
0: 不是谁和谁之间。
1: 对，这个新的住户呢，他可能是人家的想法，人家起诉，人家起诉是这样说，你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了。
0: 后续的事儿你得给我理清了。
1: 你走之前，你得把你这个邻里关系得解释好了，或者你跟人说一声，说兄弟，我走了
0: 啊，
1: 你再跟我斗，咱就斗不着了，是吧？你给人打个招呼，我新买了房子，行，那个以前那家跟你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来了之后咱们就没有矛盾了，是吧，或者说你说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我该注意我注意，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子，但是呢就像这个案子所说的，积怨太久了，你这个前一个住户你这些积怨没解决了，等于累积到下一个新住户这儿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积怨很久你没解决，这个前一个住户人家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你看法院他就判了就是40,000块钱，
0: 最后判的赔偿是40,000块钱，
1: 四万块钱，那房子可能100多万，
0: 对，
1: 是吧？这个和房子的价值来讲的话，那就是
0: 微、很小了，
1: 对对对对，微不足道了，是吧？这个你假如说法院说不行，你看我们举个别的例子，说这房子是凶宅，发生过凶杀案，这个有的人买了房子之后，我起诉到法院说，原房主没告诉我，这个房子呢，这个属于欺诈也好怎么样，我要求解除合同，我们遇见的好多案子都给解除了，都解除了，凡是发生凶杀案的这案子，这种房子我们好多人买了之后，这个没有提前告诉人家就解除合同，是吧，你看，但是咱这个案子就赔了40,000块钱，没有解除合同，这就说明什么呀，就是这个里边你没有告知对方，这个房屋的这个所谓的瑕疵啊，
0: 这是
1: 比较小
0: 过错的，
1: 对，这个比较小，就是达不到说解除合同的这种情况，
0: 毕竟就像我刚才说的，换人了，是吧？你试着沟通沟通，说不定能解决这个事儿。
1: 对，而且楼下呢，你去敲墙也好，你敲房顶也好，这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对吧？你作为楼上而言，你先跟他谈，谈完了之后不行，找派出所，再不行的话就起诉，要求停止侵权。
0: 对，也可能就是你有办法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沟通也好，来进行一个解决。
1: 对。对对，根源呢还是一个侵权的行为，根源还是楼下，你这楼上有责任，他这个责任是什么呀，没有告知你，但他不是那种侵权的这个根儿，这根儿还是在楼下，
0: 对啊，楼下可能什么我敲成习惯了，是吧？
1: 对，
0: 我每天早上6点半我上班，我敲天花板，
1: 对，
0: 我这好，我也是敲了这么些年了，我可能一直改不了，
1: 对，
0: 这个你可以尝试去沟通去解决，
1: 对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其实这个新房主啊张某也是试图和楼下来进行过沟通的，然后才认为说，你看我也沟通不了，才认为说，你看我问过你关系怎么样，你还告诉我说
1: 对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这是他认为原房主存在过错的点，
1: 对对，对，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这房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看我们有时候买房的时候就是说附近有人养鸡吗？是吧？他养个大公鸡，早晨6点打鸣，我怎么睡觉啊？
0: 对，
1: 就像这样的问题，你说真的有人养，你可以告诉他说呀，楼下那老太太真养鸡，我没招。你看你买不买？说或者说你住进来之后，你是不是跟那居委会说，让他把那鸡牵走了？是吧？你像这个的话，你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0: 对。啊，就是我充分告知了，
1: 对，
0: 你认为问题不大
1: 啊？对对
0: 啊，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1: 对
0: 啊，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情况，说你邻里关系好吗？说好，但是楼下这人不地道啊，他们经常。

0: 造噪音，你要提前告知他了，他还买着房子，觉得这房子便宜，那跟你也没有责任了。
1: 哎，啊，他可能当时就想，我如果说了，我这个房子要便宜，
0: 对对，就卖不出去，
1: 不
0: 好卖了。不过有的人不在乎，你要比如说这房子可能这样差个3万5万的，你跟人说了说楼下的人不地道，我们处的不好，人有人说没事儿，我这人什么人都能处，是吧？这你家的房子毕竟便宜，我买了。
1: 对，
0: 啊，
1: 不行，我试试，我去跟他沟通去。
0: 对对，
1: 我告诉他，哎，上面搬走了，
0: 对对对，
1: 换我了，
0: 对对，
1: 是吧？咱俩好好处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承担的还是有限的责任，
0: 对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买房子也是涉及到一个相邻权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啊，这个案子体现的就比较
0: 对，这就是一个相邻权。完了之后，这个是怎么？就是侵权，这是一个噪声啊。我们说呢，相邻权什么叫通风排水，啊，就主要是通风排水，然后有些安全的这个义务，
1: 哎，
0: 是吧？就这个呢，主要体现在噪音上，
1: 噪音上，嗯，就是之前我们可能见的少，很少有说因为噪音起诉或者怎么着的，
0: 对
1: 啊，但是这个也提醒我们在买卖过程当中这些事儿也是要注意的，
0: 对
1: 啊，买房，嗯，好，那。这样，我们直播间电话呢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如果您遇到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或者呢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来发送啊，也是可以的。看到了以后，我们会及时来为您解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河北吉尚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好，下面啊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啊，您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呢也是鱼龙混杂啊，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日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啊！您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的眼贴呀，是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这个效果呢确实不错啊，给大家一直推荐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的，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来进行购买，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啊，这次年终回馈呢，特别争取是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 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了各位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河北基商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啊，来为大家解决一下有关房产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来进行一个拨打，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微关注，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节目呢在 FM104.3来播出，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有显示的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我们接着请牛律师，我们来聊一聊房产方面相关的问题。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南京，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买完了房子再找后账，这种情况很多听众就觉得说，哎，我还发现什么问题，我还能接着找他吗？这回开眼了，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找到原房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硬件损坏是为一个主要的呈现方式的。因为什么呢？你看你这坏了，你之前没告诉我啊，现在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邻里关系也能作为一个，虽然对方承担的有限责任，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法院判决是赔偿了有40000块钱，跟房价比还是挺少的啊，但是这也是把我们这个房屋购买的时候相邻权的一个问题给提出来了。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是买房子买了，说问题大吗？说问题不大，就是有点这个下水管道漏水的问题，说行，那我就买了。说这事儿可以了啊，结果发现呢，漏水的是楼上的下水管儿，他就找楼上协商，因为说下水管嘛，你家的管子，但人家楼上说什么呢？你看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久了啊，我这个管子在哪儿呢？在你家范围里的，在你家顶上，东西在谁家谁管？楼上是这么个态度，就是您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吗？毕竟管在你们家呢。
1: 这个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呢，就是说这样的纠纷非常多，就是说漏水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造成侵权之后，我们如何来判断责任方是谁？我们如何来判断责任方是谁？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啊，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我们民法典的关于这个所谓的业主的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依据呢，这法律依据是这个依据。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的墙体，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东边这个墙，这整个楼的墙体它要剥落了，或者说保温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防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掉，这个呢属于这个你整个楼，你整个楼的问题，这个呢维修是怎么着呀？平时啊，就是我们防护啊，就是说检查这个责任在物业，物业你经常得看着是不是掉了，是不是防水有问题啊？另外业主告诉你，然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包括房顶，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因为这是共用的部分，这需要这样解决。然后呢，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刚才王鑫说的，下水管、主管，我们说主管。还有这个各家各户的分管，我们先说分管，分管简单。你比如说楼上的那个马桶下面接的那个管，往主管上去接的这一部分那个管，这个漏了水水管就是楼上管，
0: 因为是你在用，
1: 对，那属于楼上的专有部分。所以说你坏了之后就得归他家管。然后那个主管呢，这个堵了，漏水，这谁来管呢？这个不归物业管，你也有时候你也没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啊，或者说你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和大家一块出钱啊一样，而且你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它是有发包方的，发包方呢往往是这个公用基金管理办公室，或者是你当地的这个你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法律上规定是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这个居民委员会，他们去招投标。你想吧，你招投标的话，他们去搞招投标，那个50块钱的东西肯定出来结果都150-200。
0: 对，
1: 对，你不如说你这几家我们自己去找一个去，然后这个钱呢可能少，
0: 不是影响到谁家了，我们凑一凑。
1: 对
0: 啊，
1: 你看，你比如说啊，我花50块钱，我们大家摊一下，这可能每家就摊个5块8块的。你要是200块钱，我们招投标的结果，我们用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也最后得要摊到每家每户去，你每家每户肯定摊的多。
0: 对，
1: 这就是说我们到底是选用公维还是我们自己摊钱，这个所谓的技巧啊。然后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三楼说我家楼顶上这个主管道开始哗哗往我们漏水，那这个主管道的使用方是谁呢？共有方是谁呢？ 啊，三楼他家的楼顶往下漏水，那供应方就是从四楼开始一直数到顶层去，
0: 就他们的事儿。
1: 对，所有的这些家，你这我这个管道要修的时候，这家都要贴钱，
0: 嗯，
1: 都要塌钱的。
0: 对，啊，因为供应方是从我这开始往上数的，你们啊，
1: 对。然后呢，这个你看我现在说的是不是很明白？这个有个人的是你个人修，这个总的，然后我也给你拉出一个单子来说，谁家去塌钱去？
0: 嗯，
1: 那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有争议的比较大的、比较难解决，说让律师来解决也比较难的是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个人的那个专有部分和公有部分接头的那个位置。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1: 啊，对，你看这接头那位置坏了。然后你去找楼上，你说你看你家是那是你那牛律师都说了，那是你家专有部分，
0: 对，是你归你
1: 用的。然后人家楼上说了，说哎呀兄弟，你看这个部分这一节是我家专有部分，那个呢，你看最后接头接那个主管道是坏
0: 的，那是公用部分。
1: 对，
0: 啊，
1: 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嗯，
1: 你看你怎么修了？
0: 哦，
1: 你要是说我在这儿打点胶水，这都好办，我觉得光是抹点胶咱就能解决漏水的问题。物业公司都能解决，他都能把这钱出了。
0: 哎，
1: 你要是换管子，你比如说这个主管和这个这个自己家的专有部分去接头这部分，我要换管子，我们看是换主管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换单独的个人家的那部分来解决问题？
0: 对，
1: 你要是说换主管道，那行了，就是刚才我说的，
0: 从这往上，
1: 对，从这往上。你要是换你们家那一部分，那你就你家把这钱出了，
0: 对。
1: 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说漏水啊。是原因呢有这么几种，下水管道漏水，上水管道漏水，和雨水漏水，积水漏水，这个漏水啊，对，咱们就从这个水的来源，咱们就能说出好几种来，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我们家门口啊有一个什么储藏室那往下漏水，我们首先要找到漏水点，它是上水管漏水还是下水管漏水，还是积水漏水、雨水漏水，
0: 这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我们只有找到了这个之后，说漏水点在哪，我们再分析说这个部分是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然后我们再说管理方是谁，我们再让管理方来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你有的时候楼上它这个本身这个地方是一个上水管漏水，但是呢是因为楼上装修的时候把某个地方给损坏了、破坏了，甚至它改了管道了，那这种情况那就得你楼上自己出钱修。有的时候呢，这个改管道是管道改的，但是物业改的，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改的，这个可能就不是人家楼上的责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水是从楼上漏下来的，楼上就得负责，不见得。
0: 就看这水是打哪儿来的。
1: 对，这不见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吵半天呀，没有吵到点儿上，都觉得自己有理，是吧？你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得首先分析水是从哪儿来的，它为什么从哪儿来，那个地方的产权归谁？
0: 这都得分清楚了。
1: 而且有的时候吧，它那个漏水吧，它有的时候是上水也漏点，雨水也漏点，积水也漏点，它是多方的一个责任，
0: 混成一堆了。
1: 对对，你这个东西就得大家坐下来商量，这个钱我们怎么分，怎么分割？
0: 就是各自承担一点责任，
1: 对
0: 啊，
1: 对，
0: 各自找一找。
1: 对，
0: 你说这个漏水，我想起来，我觉得我这个例子能当成一个实例，我们家楼上漏水。

0: 把这个厨房的天花板泡了，
1: 嗯嗯，
0: 他这个漏水的呢，一开始说是主管，
1: 嗯，
0: 所以就把我们这个阀给关了，
1: 嗯嗯，
0: 关了，结果工人过来一排查，说主管没什么问题，
1: 嗯，
0: 是主管和你家这个上水管的这个连接处，
1: 哦哦，
0: 崩了，
1: 哦，
0: 啊，造成了这次的漏水，
1: 哦，
0: 这我们就得商量商量了，
1: 哦，
0: 这个责任归谁，是不是？然后物业就还是算是比较负责任的，就把这几家都打电话通知到了，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主要
1: 对受害方，
0: 我们家是接水方，
1: 对对，
0: 就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商量吧。我说，你看你是修哪一部分呢？
1: 嗯，
0: 人家水工说，你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把你家那个用水管给换掉。
1: 嗯，对。
0: 楼上一听说，那就这就是楼上的责任了嘛。
1: 嗯
0: 啊。然后问你们家有什么诉求，我说没什么诉求，你看看我们家这天花板泡的效果吧，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我可以要求楼上进行赔偿了？
1: 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纠纷总结到一点，
0: 嗯，
1: 最难的难在哪儿，
0: 嗯，
1: 难就难在赔钱呢，啊，
0: 对，
1: 你说大家都在这住着好好的，忽然间楼下找你来了，说你，你们家的水漏到我们家或者什么漏到我们家了，你得赔我们家5000，赔2万，
0: 啊，
1: 谁愿意出这个钱呢？
0: 嗯，对，
1: 谁也不愿意出钱。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买份保险。
0: 买份保险，
1: 据我所知啊，好像是这个燃气公司，
0: 嗯，
1: 他们负责卖所有的家里边的这个上水漏水，这个还有暖气漏水，
0: 嗯，
1: 还有这个下水漏水，
0: 哎，
1: 凡是漏水他那有一份保险，
0: 哎，
1: 大家可以去找那燃气公司问问，你说，
0: 嗯，
1: 我听说啊你们这卖保险有一份保险，
0: 哎，
1: 钱也不多，
0: 管这个的，
1: 对，然后管这个，
0: 啊，
1: 你看我觉得买份保险特别，
0: 嗯，
1: 特别舒服，最起码楼下找来了说你看我有保险，他我保了20万，
0: 嗯，
1: 你这么着20万以内你跟他谈，
0: 哎，
1: 超过20万你找我来，
0: 对，
1: 你想想他能超过20万吗？
0: 够呛，
1: 对
0: 吧，
1: 对吧，一般的5万我觉得也超不了，
0: 超不了，超不了。
1: 这种事你交给这个专业的保险公司，
0: 他就去谈了、嗯，
1: 他各种费用他就算很专业了。
0: 因为什么？我真觉得就是处理这个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纠结。
1: 嗯 嗯，
0: 就是你看，我是作为被害方，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哪天楼下邻居来敲我的门呢，
1: 嗯，对对对，
0: 我说你们家漏了，我可能还真觉不出来，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我还得去排查，我得找原因，
1: 对
0: 啊，你让我赔钱说话我也不乐意，
1: 对对 对，
0: 对，
1: 你看有的吧，老管道，现在管道可能 PVC 的可能好点，
0: 嗯，
1: 像老管道都是那种铁管的，
0: 管
1: 你时间长了就得换，
0: 嗯，对，什么时候锈个洞啊，嗯，
1: 对，
0: 不知道就容易造成这个问题，
1: 对，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赔偿金额的，像您说的最难的这一部分，
1: 哦，
0: 赔偿金额的问题，
1: 嗯，
0: 你搁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以我的这个实际受到的损害来进行要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价谁说了算呢？
1: 这个价，
0: 我们家这个天花板，我当时觉得，哦，你看我找到最好的板儿，最好的师傅给我吊的，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价位要高一点？
1: 这种事儿就跟我们去撞了车之后，
0: 嗯，
1: 我们说怎么着，我们说肯定说这个更换，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那车新车，你这个哪儿坏了，灯坏了怎么着更换，
0: 嗯，
1: 我们肯定不要求的修复，
0: 嗯，
1: 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把我前面的前机盖我顶坏了，我觉得应该把整个前机盖给换了，
0: 嗯，
1: 人对方可能就说了那个东西板板筋啊喷喷气啊修修也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像这种情况下像家里漏水这个原则是什么呀，能修则修，
0: 哎，
1: 实在修不了了再换，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样一算呢，这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天文数字，
0: 哎，对，
1: 没有那么大的数字，
0: 啊，就是原则是能修
1: 则
0: 修，
1: 对
0: 啊，
1: 你有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墙体的话，
0: 嗯，
1: 那就只能说把这一面给你弄上，有的人说你弄一面他也能看出色差来
0: 啊，对，
1: 肯定有色差，
0: 是
1: 你不可能要求说把我们家整个屋子全或者甚至整面墙全都给我重新粉刷一遍，我觉得那个样子法院都不会同意的，
0: 有点过分了。
1: 对，你要说实在这个解决不了，只能起诉到法院。到了法院也是评估，
0: 哎，
1: 但是我觉得评估的数额不会太高，
0: 嗯，
1: 不会太高。
0: 对，也会是根据你实际的这么一个情况来进行。
1: 对，
0: 你不是横不能说把这面墙给你换了。
1: 对，你尤其你不能拿着我装修的价格说，你看我当时装修的时候，装修公司给我报的价，你都给我赔了吧？
0: 哎，
1: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0: 嗯，对对对，嗯，那跟大家透露一下吧，我们最后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请了这个吊顶师傅来拆开顶板看了一眼，
1: 嗯嗯嗯，
0: 装修师傅说什么呢，我把水给你擦干净先，
1: 哦，
0: 还漏不漏，
1: 哦，
0: 然后你这个板材质不错，咱先把它擦干了上去慢慢晾着，
1: 哦哦，
0: 啊，我说那这个维修需要多少钱，哦，我要找人家赔，
1: 嗯嗯，
0: 人说60块钱，我说那算了，我自己出了，
1: 那也别找他了，
0: 那就算了，就这样吧，
1: 嗯，
0: 啊，那好，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邻居当时跟我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你这边出现霉变或者什么问题，
1: 嗯，
0: 你再来找我，
1: 嗯嗯，
0: 那他这个口头承诺有效吗？
1: 有效，
0: 就是我还可以再找。

0: 的，
1: 可以再找他。你看没面，你就是找人家，我估计人家也是说给你把这个刮了，打打腻子，再重新粉刷一下，
0: 也就这样了。
1: 对对，
0: 对。其实我看还是这个协商，就刚像牛律师说的，吵架可以解决问题，你得吵在地儿上，
1: 对。再一个就是说，你邻里之间有纠纷，你给人家漏水了，你给人家弄坏了，你态度一定要积极。你作为楼上的侵权方，你别的不别的，你态度一定要积极，把姿态放低点。你不要说态度不积极，我的姿态很高，如何如何，这样特别容易激化矛盾。
0: 对。啊，一句话你吵来吵去，好，可能吵的就不是这点事儿了。
1: 对对，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我也曾经说漏水漏到人家楼下去，我那态度很积极。完了之后，正月里边这个好多人，这个工人刚一上班，我就赶快给人维修去。后来人家，我维修完了之后，我都是我跟那个下边的业主，我没有从来没见过呀，都是跟物业接触。然后后来物业跟我说说，这个人家楼下说了，说人家对你维修的呢不满意，但是人觉得你态度挺好，人说这事儿就算了。我说行，我说你跟人说说，我谢谢人家了。我说我知道这个漏水呢，这责任都在我，是吧？人家只要人家满意就行。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把事情做到了啊，那再到卖房子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隐瞒的这个问题了，什么都可以说了，对吧？
1: 对，
0: 好，时间来到9:30，我们稍事休息，进行半年的广告啊，马上回来。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带大家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七月盛夏，芳香来袭，济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啊！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来了啊！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是7折。用沁人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啊！惊险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都有啊！无需凑单，也没有套路，看中您就买。那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的需要。趁着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啊！大家可以赶紧去专区来挑一挑啊！简单跟大家安利几款吧，比如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迪奥真我缪斯香水，这是100毫升装的啊，初闻是柑橘和血橙的这种清爽酸甜，干净又治愈，褪去所有浮躁，慢慢挥发之后呢，浓郁的晚香玉与玫瑰茉莉层层绽放啊，温柔又沉稳，自带松弛的女人香气啊。还有呢，这瓶香水呢，就是迪奥真我系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动辄上千块。但是今天这瓶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您可以7折入手，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啊！当然，男士也有，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的，这个说实话是用的很普遍的一款男用香啊，它是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了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经常能闻到这种香味啊，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也是7折入手，到手价279.3元。当然不止这些啊，本次这个七折福利也是拉得满满的，像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兰蔻是我，还有这个祖马龙、蓝风铃，这些都有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接下来也是针对夏天这个天气呢，跟大家推荐一款通勤用的这个冰丝长裤啊，是 JEP 的。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呢？你说夏天穿什么合适呢？穿的这个牛仔裤又厚又贴腿，换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女生还怕晒黑啊。这个 JEP 这条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您所有难题，市场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99元，直接带错两条啊。裤脚呢有束口的、平口的，两种选择都有，您可以随便选。穿在身上自带凉感，不贴身啊，轻松排汗排湿，保持腿部清爽，版型也很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好打理啊。您可以进行来选择，市场价109元一条的，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两条。通勤啊、上班啊、遛弯买菜啊、甚至是户外活动啊，都值得拥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1: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方式啊，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手机端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学习强国 APP 啊，或者河北广播电视台小程序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河北纪商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我们来谈一谈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您电话了。
2: 哦，好嘞。我今天就想咨询一个那什么问题，就是老人去世以后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比方就是说老人住院期间老人的工资存款可不可以用于老人的住院费。
3: 嗯，我先说你最后一个问题啊。老人住院期间，这个老人的什么工资存款可不可以用于老人的这个住院费什么的？太可以了，
1: 对
3: 对吧？你要老人要没有这个医保的话，那你老人的积蓄先用来这个花这个，这有什么呀？
1: 对，很正常，
3: 这很正常，是吧？你要是这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纠纷了啊。这个就说老人用自己的工资啊、收入啊、积蓄啊去支付这个医药费啊、生活费啊，这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正常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子女来赡养啊？是老人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你说老人一个月挣2万块钱，老人到法院去起诉去说让我的儿女一个月都得再给我支付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很难得到法院支持。法院可以判什么呀？可以判子女们去搞精神赡养。你们得去每个月每个星期去探望你父母去，但是老人的这个自己的收入，
1: 他自己可以支持的情况下就很难了。
3: 对，你法院你再去判子女去承担赡养费，我觉得这很难支持。那你现在遇见什么问题了？你说，
2: 现在我遇见就是现在老人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就说留下了一部分，就是说，算是遗产吧，就是死了以后，这个就是说有些部分定期存款没有支取，他不就是作为遗产了，然后就是说在老人住院的期间呢，他这个工资或者是就是说还有取出来的一部分定期存款，这一部分钱是作为赠与儿子的，还是可以说作为老人的住院费来？
3: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了。我跟你说，这得靠证据。你得靠证据。你那可能拿到这个钱的人是这么说的：说你看，我是拿到了5万块钱，老人赠给我的。老人说这钱你花去吧，你们家负担大就给你了，不用还了。你看，他要有证据，这就是赠与。

0: 但是他得需要举证说这是给我的。
1: 对，这是给我个人的。哦、你要是说这个、哦、我现在他没有证据，或者说你有证据说老人给你的钱呢是让你给老人支付住院费的，
0: 嗯，
1: 那个不那个支付不了的，你比如说老人给你50000，住院费花了30000，剩下的2万、
2: 嗯、
1: 你得拿回来。
0: 哎，
1: 那对啊，你这双方就要举证了，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子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但是你要拿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个观点。
2: 哦，
0: 嗯，
2: 现在就是说，钱在他手里，
0: 嗯，
2: 他就是必须说拿出证据来说这钱是老人给他的。
1: 对，那他现在你看，比如说现在钱在他手里，他说这个事儿是老人赠给他的，是这意思吗？
2: 嗯，不是，因为老人的工资卡是儿媳妇拿着的。
1: 哦，
2: 儿媳妇拿着呢，就是说就是作为日常的生活开销。
1: 哦。啊，这也正常，这正常、
2: 嗯、是吧？老人的工资卡他拿着作为日常的生活开销，
1: 嗯，
2: 但是老人住院以后呢，他私自取出来一张存单，定期存单是老人的名字，
1: 嗯
0: 嗯，
2: 在就是这个是在老人不清醒的情况下支出来的。
1: 哦，嗯，那你现在就认为这个钱应该拿出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他就认为这个钱已经消费掉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就说这笔钱，比方就是老人住院。用了这个钱了，他就说就不能再算在，就是说这个住院费就不能再算在遗产
1: 上了。啊，对，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得需要证据啊。
2: 啊，首先就是他必须得证明这几万块钱，他支出了这点钱，就说是老人让他送给他了。
1: 不是，不见得啊，我感觉对方的观点不是这个观点，
0: 嗯，
1: 对方的观点是我认为啊，虽然我没跟对方沟通啊，我觉得人家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就是我确实在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取过老人的20000块钱存单啊，或者10000块钱存单，但是这个钱呢用于老人的这个生活支出了，也可能是支付医药费了，也可能支出其他的费用了，你比如说我们买了呼吸机，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这都正常支出了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他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支出啊不是一笔大额的支出，是多笔小额的支出积攒成的这个钱，
0: 嗯，
1: 是吧？你们将来打官司的话，我觉得对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观点。
0: 嗯
2: 嗯，不，这钱是他在住院的时候支出来的，现在就是说需要财产分割的话，是分割这个比方这个遗产，就是老人去世以后没有支出来这一部分钱，他要把所有的住院费全部从这个遗产里头取出，他提前支取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可以不再追究？
1: 不是，那就看你们追究不追究了。
0: 嗯，
2: 啊，我就说在法律问题方面，我需要不需要去追究？
1: 那你看你吧，这是亲情，这跟法律没有关系。法律的话，他到时候你比如说你要追究，法院他会审会查明的，法院会查明这个老人。留哪些是遗产，遗产是老人留下的财产，这叫遗产、
0: 嗯、
1: 法院会查明这个的。
2: 嗯，
0: 就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较这个真儿，
1: 我认为这个是什
0: 么，
1: 对，那你举你的证、
0: 啊、
1: 他举他的证，最后法院来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老人的遗产、
0: 嗯、
1: 还是说不存在的，早已经在老人生前消费掉了，而且是为了老人而消费掉的，那就没法分割了，没法作为遗产分割了。
0: 嗯，
2: 哦，哦，明白了，就是说这笔钱假如是花在老人身上了、
0: 嗯、
2: 或者是老人你给老人买什么东西了，这就可以就算了，就算了，
1: 对，这就消费掉了，就不存在了，
2: 这、
1: 嗯、或者说老人
2: 人
1: 家有明确的证据说这个钱呢也没花老人上，但是就是给了他了、
2: 啊、
1: 这也没法追了，
2: 就
0: 嗯，
2: 行，我大概也就明白了。
0: 嗯，
2: 再有一个咱们这就是房产纠纷，因为我们是属于什么呀，农村这个宅基地，
1: 嗯，
2: 他这个宅基地他不是可以分割，就是说地上部分，
1: 嗯，
2: 建筑，
1: 嗯
0: 嗯，
2: 这个有什么那什么的吧，就是说有什么条件依据啊，
1: 你就说你家的地上部分怎么来的，然后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
2: 地上部分都是老人的
1: 啊，地上部分都是老人的，老人几个子女啊？
2: 两个。
1: 都是儿子啊，还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2: 一儿一女
1: 啊，一儿一女，这个分过家吗？
2: 没有，
1: 没有分过家。
2: 不，这怎么叫分家？就是没有，就说
1: 不是，怎么叫分家？
2: 一直跟不儿子结婚以后就一直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0: 嗯
1: 嗯，
2: 女儿肯定是出嫁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这个农村分家都是在这个儿子子女兄弟之间分，
0: 嗯、
1: 不跟。

0: 不给闺女分是吧？有嘛说嘛，这是民俗，
1: 嗯，
0: 这是民俗，对吧？如果说没有分家的话呢，就是说，或者说老人人家有证据说这个老人的话，这个都给了我了，是吧？有证据那就是给了他了啊，也赠与也好，稀产也好，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你说不行，我就不认这民俗。我就认法律，我就按照法律走。老人的，我认为这个地上的这些房子呢，就是这个就是老人的遗产，我就要进行分割。那你可以起诉啊，那就是让法院来定吧，这是不是是老人的遗产，还是老人生前已经给了儿子了，还是说里边既有儿子的这个财产，也有这个老人的财产，需要先析产，这就是具体说了。
1: 嗯，
0: 啊，对，但是我提醒你啊，如果你是就是说。儿子在农村住，女儿不在农村住，你去分、
2: 啊、不是农村，咱们这是市里
0: 啊，市里就是城中村呗，
2: 行，城中村，对
0: 啊，那城中村的话，那你们看吧，你们要是觉得这个城中村的利益太大了，这个东西我要求分割，那你就，那你就双方举证吧，就各按各的证据走吧。那首先法院得确定这个，你要是说这个农村的啊。涉及到城中村的啊，又涉及到拆迁了，那就更复杂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利益纠葛太大了啊。
0: 尤其是这个拆迁了之后，又变成房子了，又变成新的楼房了，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1: 嗯，
0: 啊，因为那涉及到人，涉及到房子，啊，那我觉得也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1: 对，嗯，我建议您如果是有这方面主张的话呢，您可以。
0: 在当地找个律师，
1: 对，在当地找个律师详细的谈一谈这个情况，
0: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这些档节目，首先呢说的太一两句说不清，说太细了呢还涉及到您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如果是打算有这方面举证的话呢，请律师帮帮忙啊，法院那边也会先析产，准备举证就完事了，好吧？
2: 哦，
1: 嗯，
2: 好嘞，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2: 好，
1: 嗯，
2: 谢谢，
1: 好，再见，嗯。好，那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啊，96101043，0311，9611043。牛律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吧，因为我觉得时间也快到了啊，还有一点这个小尾巴，我觉得是需要跟大家提个醒了。就是说到这个房屋的问题，买卖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人居环境啊，这么的不利因素啊。不要隐瞒，要不然的话可能造成事后这么一个效果啊，就是人家房主可能会起诉你。那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就是明确的约定之类的啊，需要的。
0: 这个买房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买房并不专业，我实事求是说买房并不专业，好多该这个解决的问题根本都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去买房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产权的问题，
1: 嗯，
0: 那房子最起码没有被抵押着，
1: 对，
0: 是吧？我就遇见
1: 过产权明晰，
0: 对，
1: 这最重要，
0: 产权明晰，没争议，没抵押，是吧？这个我说我觉得是最基础的。另外呢再说没有什么邻里纠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得知道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有风险。因为你看我在农村住了20年，我来城市里买房子，农村的房子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很清楚，城市里不一样啊。城市里有时候我一看，哟，这个房子就在这个主干道旁边，那主干道的房子能买吗？你在城市里住久了那太吵了呀，
1: 是
0: 不能临街呀，买房子不能临街呀。
1: 对，没准不知道一开始进来，哎，这儿热闹，这儿挺好
0: 啊。对啊，那个东西你做生意行，是吧？你临街的门脸那肯定好，做生意，你临街的这个住宅你住的不舒服呀。所以像这种知识呢，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得学。
1: 对，
0: 尤其还有什么一楼带小院，那一楼的话那隐私性差，对吧？楼顶的话晒，是吧？你这到了夏天这个季节，你比人家这个下面那个楼层家里要多个高个三五度，
1: 对，
0: 你这些问题你都要预防，
1: 要先考虑到，
0: 对，而且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什么样人买房子他不踩雷啊，就是我买你房子之前，我现在这住了半年了，我租了半年，我租了半年之后呢，人房东说了说，哎，我要卖啊，说我觉得这房子挺好，卖给我吧，行。
1: 就先租后买，
0: 哎，对，你要这样的话，你这房子有啥毛病？你心里非常清楚。
1: 对，你住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1: 吧？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它有的时候是夏天出问题，就是我说热的问题啊，什么通风的问题啊，异味的问题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冬天它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楼后边有个养猪场，冬天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到夏天味儿就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毛病啊。你有时候吧，你光在冬天在本这个季节里去发现啊，你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你得就是说得换一个季节，是吧？
1: 经常

0: 也不都是大家搞测绘的算出来的吧、
1: 嗯、对，
0: 一般情况下你没有这种知识，你只能说冬至那天去看看去、
1: 嗯嗯、
0: 看看怎么样。
1: 哎，
0: 这个方法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问多问出专业人士、
1: 嗯、对，
0: 你不要老问中介，中介他的目的是为了卖出房子去、
1: 嗯、
0: 他会隐瞒一些事情、
1: 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就是房主为了自己的房子更能更好的卖出去，他也隐瞒了我跟罗先生关系不好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对，其实这种我们说买卖房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什么呢？相互之间的诚实信用的原则啊。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谢谢牛律师的解答啊，
0: 再见。
1: 好，也感谢各位啊，下次节目再会。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

0: 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2: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3: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2: 寨子坡变了， 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心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心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3: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2: 退伍那年，张红心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心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14: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2: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5: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余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2: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心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

0: 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2: 下一步，少云镇啊，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3: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得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4: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0: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

0: 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7月份起呢，我国实施了多项重要的新规，其中涵盖了对外投资、劳动者权益、行政复议、社会救助、电动汽车安全、快递包装以及医保药品等领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其中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规，邀请专业的律师为我们深度解析一下。好，那马上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阳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吴阳律师啊。那么，请您就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七月份我们国家颁布的一些新规，给我们重点来解读几条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值得关注的新规，您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从2026年7月1日起呢，那有三部和咱们老百姓工作、维权、出行息息相关的新规正式落地施行。那我们第一说第一步呢，就是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全国首部专门保护退休再就业人员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部规定呢，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拆解的内容。
0: 嗯，
1: 那第二步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你像不服交警处罚、工伤处罚，还有一些工伤不予认定等行政行为，我们说有了更顺畅的维权渠道。那第三步还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安全新国标。那我们说到新能源车安全门槛要全面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先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超龄务工群体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主持人。嗯，
0: 那首先呢，请吴阳律师先来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解读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我们说先要让大家先搞懂啊，到底谁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呢？吴阳律师。
1: 嗯，那么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呀，只要过了退休年龄上班，
0: 嗯，
1: 那应该就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那假如说出了事儿，咱们只能自认倒霉。
0: 嗯，
1: 但是呢，这次发布的新规将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0: 嗯，
1: 我们说受保护的两类人群，第一个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目前呢，我们暂行的规定是男性要满60周岁退休，然后女工人是50周岁，那女干部是55周岁。你像接受单位管理、按时上下班、按月领工资的人员，有一些比如说小区保安、保洁、食堂后厨、医院护工，还有这些工地上杂工，我们说到哪怕是70、80岁了，他只要是正常务工同样受保护。那还有另外一人群呢，这个相对就是特殊一点啊，就是说办理了退休以后啊再重新入职上班的务工人员，我们说要纳入到适用范围啊。但是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人员不适用本规定。
0: 嗯，
1: 那么说其实有延迟退休已经开始了，我们说到啊，已经开始了，就是可以跟用人单位去协商，我自愿延迟退休几年，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自愿弹性延迟退休工作人员不适用本规定，说哎呀，那我们说还要依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管理的，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这个相当于是特殊一点的地方，需要提醒大家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重点解读一下吧，就是再给大家说到第二点，就是说，哎，在以前的十几年普遍的一个现状，我们说这个单位可能招一些退休人员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就一律是口头约定，哎呀，不签合同，哎，一出了什么事儿呢，就说是劳动雇佣，你像拖欠工资啊、摔伤受伤。这种拒绝赔偿呀，我们说劳动者在这个时间的维权往往是碰壁的。
0: 嗯，
1: 那我们新规呢是全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性立法，是明确超龄劳动者法定基本权利，那用人单位不能在 随意欺负这种大龄打工人员。那第一条呢，我们说的就是用工必须签书面协议，口头约定全部不算数。那清规强制要求说，用人单位呢招录超龄劳动者是必须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不能只是口头说，哎呀，工资多少呀，你要干多长时间呀。我们说到这个协议里呢，是必须要写清楚几项关键的内容，像工作岗位，哎，工作地点，上下班的时间，还有一个重点，特别重点的啊，其实我在因为我本身呢，我是经常做劳动争议案件的律师啊，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用人单位在给劳动者签协议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月薪给空出来。但是呢，就是说员工他往往就是很少去关注到这一块，就说哎呀，我说好了，我口头说好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上边就是你后续一旦发生了纠纷以后，他月薪标准因为他是控制的劳动合同，所以说哎，这企业就直接给你填了一个标准，你发现哎呦跟我说的不一样啊，甚至是有的是千金发了，或者有的时候是少发了，这个你很难去维权了。所以说我们说月薪标准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接下来就是一个发放日期，就是你月薪标准固定，那我们什么时候发放？还有一个就是加班怎么算工资。那我们说的这个加班怎么算工资，其实实践中很少有人会去写，但是我们新规强调了你要写清楚啊，这个是对咱们劳动者极为有利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劳动保护条件，他还提到了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发生工伤的处理方式。因为超龄劳动者其实发生工伤以后所产生的纠纷应该是时间中就是还在这个拖欠工资不发放工资最重要的一个纠纷了。那我们说你签订了书面协议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像我们以后假如说碰到欠薪还有被随意辞退，还有像受到伤害呀，就是用人单位来回给你扯皮，那我们说书面协议就是最核心的证据。那你要是有这个书面协议，咱们说哎你打官司啊，你走劳动仲裁，哎咱们一拿一个准儿。那我们说的这个，那你说用人单位不签书面协议他就不给我签，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你单位不签书面协议的有一些后果，那肯定是属于用工不合规。我们说劳动者呢是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那单位呢是要面临这种行政的督促整改啊，甚至是有一些处分。那后续如果说产生这种劳动啊纠纷啊，包括这个拖欠工资或者其他纠纷哈，单位要承担更多的举证的这种不利的责任。在这儿呢，我也可以给大家简单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啊。就是说你看张阿姨，哎，今年比如说她62岁了，我们说应该是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也就是她已经属于这种超龄人员了。那张阿姨呢在小区做保洁，哎，老板也不签合同，干了3个月呢还拖欠工资。你像以前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维权呢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说维权困难在哪儿，其实就是举证困难。
0: 因为没有证据。
1: 对，没有证据，你没发过工资，对吧？这个阿姨岁数稍微大一点，可能比如说微信啊手机啊可能也用的不是那么通畅哈。你说又没有书面合同，那维权有点难。那我们说你在7月1日以后呢，你老板你不签书面用工协议，你本身就是违规的。我们建议阿姨你可以直接投诉啊，就是达到一个快速维权的目的。
0: 我觉得像您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非常非常有普遍性，对吧？像张阿姨这样，无论是在小区做保安或者在商超各方面啊，包括在一些饭店，这个可能是日常比较常见的。但是反倒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我看到的或者说我所了解到的，好像签协议的是少数，对不对？
1: 签协议的真的是少数。就是我们实践中律师接触的可能更多更复杂一些。就是甚至是有的就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有的甚至也不签协议。或者是大部分就是我即便是你签了个协议，但是首先劳动者手里没有，再一个就是签的可能是空白合同。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接下来再给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咱们新规的重点，就是第三个重点啊，就是说到这个工资的底线。我们说工资底线呢是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要按月足额发。 我们新规是明确说，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你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说，哎，年纪大，哎，我退休了，我领着养老金了，单位就给我压低工资，这个是我们明确了是违法的。
0: 嗯，
1: 那你工资是必须要以，按月足额发放。当然，我们这形式其实还不是说特别苛求啊，你可以现金，可以转账啊。
0: 嗯嗯。
1: 但是说如果说现金的话，我建议咱们普通的劳动者一定要保留一份证据，就是我发了现金，我进行一个记录呀，或者怎么样的啊，这个是。
0: 嗯
1: 最靠谱了啊，
0: 嗯，
1: 我们还说到说，就是严禁克扣、无故拖欠、压一个月以上工资，其实说到克扣工资呢，主持人，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你好多这个咱们这个劳动者，可能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迟到了五分钟，
0: 嗯，
1: 那个单位说了，你迟到五分钟扣你200块钱，是吧？
0: 有，
1: 哦，经常有，我其实有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说扣200块钱，可能我这个月。我迟到2回，迟到3回，扣了我400-500，
0: 是
1: 我一个月总共挣3000块钱，这一下子我们说扣的还真的挺多的，是不是？
0: 扣起来他不按你挣的标准，对吧？他说怎么扣就是怎么扣，现实中会有这样。
1: 真的是，就甚至是我听见有的单位说要扣500，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这一定是违法的。我们说，你非常轻微的这种，就是。违反就是可能违反小小的这种纪律哈，其实不应该克扣工资，克扣到这种程度。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就比如说写个检讨呀，对不对？承认个错误。我们说，其实这是你公司确实是需要正常管理的，这个我们不否认啊。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特别明显克扣员工的工资，我们认为还是违法的。嗯。
0: 嗯。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最好把这些细节提前都想清楚，在我们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当中都有所体现，对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实践中可能是往往是比较隐蔽的。
0: 是。
1: 对，
0: 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啊。嗯，好，那您接着说。
1: 确实是有一定难度。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到这个加班。
0: 嗯，
1: 我们说日常生活中呢，其实企业安排加班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儿。
0: 嗯，
1: 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往往加班呢还是不给加班费的。
0: 是
1: 啊，甚至是咱就不说加班费就是足不足额发放啊。
0: 嗯，
1: 但是我接触到的，当然可能找到律师的确实是这个用人单位行为比较过分了，劳动者才说，哎呀，我实在忍无可忍，是吧？过分了，我才会找律师去起诉。那但是实践中我们接触到的确实是加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0: 嗯，
1: 多半的加班费呢都是几乎是不发或者是少发啊，这是很普遍的。那我们新规在这个加班这一块呢是明确规定的，是原则上是不许安排超龄人员加班的。
0: 嗯，
1: 那我们的新规呢它肯定是要倾向性保护大龄人员的身体健康，我们说一般是不安排加班。那我们也说，你看原则上，那肯定是有例外的情况，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说例外的时候呢，你说确实企业因为生产需要要必须要加班，我们说你必须要加班，那好，你要跟劳动者要协商一致，加班费要严格按照劳动法标准计发。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你加班费是怎么算的？
0: 嗯，
1: 那你们说，平日延时加班是1.5倍的工资。休息日，也就是正常我们说的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加班是2倍工资，如果说是法定节假日的话是要3倍工资啊。你单位你不能说，哎，我退休人员是没有加班费的，那不会的啊。我们是在以往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我们新增了这一个专门有针对性的大龄劳动者，就是它一个专门性的保障的权益的暂行规定，它一定是跟以往的上位法是不冲突的。我们说，然后我们说的这个节假日正常放假，这肯定就是啊，就是说你要安排正常休息啊。那接下来我就还是想给大家说到一个，就是咱们本次新规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工伤了，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没错，这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它不光是对超龄劳动者很重要，但对用人企业也非常重要。
0: 嗯，
1: 那 可以说这个关于工伤有保障，单位必须要缴工伤保险，那可以说是整部新规最大突破，最核心亮点。我认为将会彻底的解决咱们多年来超龄人员受伤索赔的一个难题。
0: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缴费规则，就是工伤保险呢是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个人是不用出钱，咱们这是单位法定强制义务，不能说你哎我选了一个商业意外险，我给我这个大龄劳动者是吧，我选了一个商业险我就给他投了就行了，我们说现在不可以了啊，你不能说哎买个意外险就给我糊弄过去了，咱们说7月1日以后呢不缴工伤保险是属于违规的。再有一个是我们说到这个认定规则啊，就是以往的这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受伤呢，这个人社局呢大多数都是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没办法认定工伤。当然我们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啊在7月1日之前，就是就是我在工地上干活对吧，超了退休年龄了，我受到工伤了，我受到伤害了，我说想去认定工伤，我们说认定不了，那你起诉到劳动仲裁委还是不认定工伤啊，还是没办法认定工伤，为什么？就是你劳动关系不存在。但是呢我们说新规这次就是明确规定了，你即便达到退休年龄，我们说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受伤患职业病，要正常申请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就是说跟年龄已经没有关系了，主持人，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你跟年龄没有关系，你只要是你工作了，你工作岗位是这样了，你受伤了，那好，我们只要符合原来的工伤认定标准，我们通通认定工伤。是这样子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强制吧，它无论是对于咱们劳动者也好，或者是对于咱们用人单位也好，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保护，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这个小一点的单位的话，他会觉得说我不缴纳这一部分，我可以为企业省一部分费用，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尤其是超龄劳动者，其实说实话，他可能这个风险会更大一些，对不对？那一旦出一个问题、一个事故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赔偿要比你正常给大家来上这工伤保险要高得多得多。那同时，对于劳动者也是一个保护。
1: 没错，我们就日常说的，其实他的工伤是同样是保护用人单位的，不然的话，你说员工，咱们一旦发生工伤，你可能往往的就是说。就说保险应该承担赔偿费用，要全额由用人单位来自行承担。那赔偿金额，咱们往少里说十几万，往多里说可能达到几十万、上百万，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还是想提示大家啊，主持人，就是说，咱们这个新规确实是7月1日开始实行了，也非常好。尤其是有重大突破的这个工伤保险这一块重大突破。但是我想着是因为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你看我们接触到是诉讼和司法实践。那么尤其是社保这一块，我想着是后续的配套的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应该还会有待完善，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说做到就是像咱们法律法规中明确的这么有保障啊。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新规实行以后，我们还是要等待一段就是后续配套的一些相关政策要继续落地。
0: 是这个落地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最后再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关于新规的劳动安全保护吧。就是说劳动安全保护呢，就是还是说涉及到超龄员工他的身体状况。所以说我们新规其实是要求用人单位，你就是你要结合这个你雇用的超龄劳动者的他的身体状况，对他进行一个岗位的一个匹配，要合理的一个匹配。你不能安排高空井下易燃易爆，还有高强度啊、重体力啊，包括说有毒有害高危作业啊，像这种都是不允许的。另外呢，就是说你安排超龄劳动人员去入职的话，要必须要开展安全生产、岗前安全教育的培训， 还有我们提到一个，就是说你要定期关注这种超龄劳动者的一个身体状态啊，我们不能说强迫带病上岗啊，存在这种情况。那假如说真的有一些事故的话哈，我们说单位你除了这种民事赔偿以外，你还可能会被这种咱们安全管理部门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0: 是是，
1: 嗯。
0: 这是刚刚给提到了是劳动安全保护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的话，其实可能还会有一个方面也是需要来提醒大家，比如说这个养老保险呢，包括这个医疗保险，这样应该怎么样灵活的来处理呢？
1: 嗯，那我在这儿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因为是涉及到可能有两种，就是已经领取了职工养老金享受这种医保就是养老待遇的这种人员啊，
0: 嗯，
1: 我们说他原有的待遇肯定是不用不受影响，他也不用重复的去缴纳五险。
0: 嗯，
1: 那我们实践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虽然他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说我们说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嘛，
0: 嗯，
1: 就是也没办法办理退休，也没有办法正常享受养老待遇、医保待遇，这种超龄人员哈，我们说你自行缴纳养老医保也可以哈，或者说你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呢，由单位协助代缴，我们说对于这块呢还是说没有强制参保的要求。那我们说到这个只有工伤保险才是这种强制的必缴的一个险种，主持人。
0: 那如果说发生了纠纷的话，该怎么来维权呢？
1: 维权的话是我们说可以分两个途径啊，就是说一种呢就是涉及到一种纠纷，就是哎我拖欠了公司了，哎加班费还有休息休假有争议，另外就是涉及到工伤的话，我们说要先走劳动仲裁处理啊，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话，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像劳务辞退啊、人身损害等其他的这种民事纠纷啊，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整理证据，就是用工协议、考勤记录啊、工资转账呀，你包括聊天记录啊，还有受伤这种就医票据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其实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对这个劳务，就是第二项这个劳务辞退、人身损害这块，它为啥它是帮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
0: 是，
1: 这个说到劳务辞退呢，就是你想想。假如说没有超龄的话，我们说属于劳动关系中，你涉及到一个协商辞退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违规辞退，它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但是你退了休以后，虽然是有工伤，但是我们这个经济补偿金可是没有的。所以说，他如果说是要来辞退的话，如果说认为有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辞退，或者说有其他种种原因的辞退嘛，它其实我们认为它不属于这种劳动争议了，就是目前我们从新规里可以看到这些啊。所以说它得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再有一个人身损害这一块，我们说它是排除工伤以外的人身损害。你要是工伤的话，那我们说你还是要走这个劳动仲裁啊。但是如果说涉及到人身损害，我们这个也很难举例啊，其实我现在可能也暂时想不到例子。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在这个工作期间啊，就你排除这个工伤以外的事儿啊，可以有一损害之外，你要是直接提起诉讼。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两个就是都是诉讼的事儿啊。再有一个我们说到说，哎，你说用单位我去了以后他就是不给我签协议，哎，他就是没有给我缴工伤保险，我怎么办呀？我们说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人社热线去进行投诉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现场举报，这个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是行政投诉一个方式啊。
0: 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也请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劳动者也好，或者是给咱们的企业也好，提一点这个实用的比较实际的建议吧。
1: 好的好的，那我们重点是针对我们的劳动者哈，就是提示大家的是，哎，上岗一定要主动要求签书面用工的协议，就是你企业，哎呀，他上了班好几天了，哎，也一直拖着，好像也没有通知到我，对吧？也没有通知到家里人，说怎么也不签呀。我们说可以主动要求签书面用工协议啊，保留相关的，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啊，录屏啊，就是录音呀，这种都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日常考勤的 记录，还有一个就是发放工资的话，就是工资流水要保留。还有一种就是真的是受到了伤害，就是在工作期间受到伤害，我们说应该是大概率是工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建议大家哈，就是要第一时间保留现场的证据。受伤以后第一时间保留现场证据，这个怎么保留？有没有监控？看一看，然后其他的同事给同事说一下，让同事给拍个照片儿。就因为自己受伤了，咱说真的，就你说你让一个伤者我再站起来我再去拍拍图，这个可能是不是很现实，是吧？但是对你的同事你可以给你及时的拍一拍照片儿，然后咱们受伤了以后，你像重中之重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重中之重，你受伤以后一定不要随便去一个小地方小诊所开不了发票的地方去这种就医。我们说你要建议你一定如果说能是就是伤的比较重哈，120拉走，120这个出车都是有记录的，路线时间全有记录这个是一个很关键证据。再有一个，如果伤的没有那么重要求用人单位派人去这个治疗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到正规的正规的医院去救治，这个是必要的这个防止咱们后期在维权过程中证据不足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还是说到就是假如说用人单位他迟迟不给你申请工伤不给你申报，我们说一定要及时申报工伤。这个时间呢，我们法律规定的其实是在一年内必须要提起工伤。
0: 一年之内有这个时间限制啊。
1: 对，用人单位给他的要求是一个月内要给申报工伤。假如说用人单位是一个月内不提起工伤，不申请申报工伤，劳动者是必须要在一年内申请工伤。但是呢，你像我们律师，我往往会给我的委托人去建议，就是说，你一定不要等到一年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时候时间越往后拖，时间越长，就是你咨询到我们律师的时候，可能很多证据越难。就是我虽然给你讲你要注意哪些，是吧？但是可能是已经灭失了很多证据。所以说，咱们及时观察到用人单位他的意向，是吧？还是给我申报啊，还是不给我申报啊？咱就及时去千万不要拖着。接下来呢，就是针对这个我们说企业老板企业经营者。给到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规范用工，主动参保工伤保险，这样呢就既能合法合规的用工，避免这种行政处罚，咱又能避免这种工伤这种大额赔偿的风险，给咱们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主持人。
0: 好，那么其实刚刚我们就这个吴阳律师就今年在7月1号起刚刚来执行的关于超龄劳动者来保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0: 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已经是从7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了，而且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解读啊。当然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有一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杨女士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1: 好的。那这部条例同样是7月1日正式实行，那很多老百姓呢，就比如说遇到行政处罚了，有时候很纠结，说哎呀，我该去哪儿说理呀、啊，对不对？你给了我处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我们说的行政复议就是民告官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渠道。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适用场景啊。其实行政处罚反而是咱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你像你闯红灯，对，被交警扣分罚款了，不服，哎，你开店，我开了一个小店，哎，违规了，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还有就是我到人社局去申报工商，人社局不给我认工商，再有一个就是城管处罚我占道经营，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行政机关，我认为他是属于不作为，是吧？我们说。只要对政府部门做出的这种行政行为有异议的话，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那么本次修订核心的便民亮点是有哪些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就很容易就明白了。我们这次说到说这个申请的门槛啊更宽松了啊，像个体户啊，还有业主委员会等主体都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我们说线上平台你就可以提交申请了，我们说不用反复跑腿了。再有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受理范围是扩大了，你像失信惩戒、行政征收，还有这种学习处分等证据全部纳入到复议受理。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说前置纠错的一个机制。那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5个工作日内要自查发现自身处罚的错误，那可以主动整改。咱们说就不用走到哎呀一个开庭审理环节，要快速化解矛盾。第四个亮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期限更明确。你像行政机关不作为啊，信息公开答复不合理啊，还我们说申请复议的时间它的界定是更清晰了。避免老百姓说因为这个时间是超过了而丧失这种维权权利。其实我说的是咱们说到这个行政机关不作为啊，我确实我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说或者听到过哈，他不作为他怎么不作为，就是我要求他去给我做一个事情是吧，我去申请了，比如我申请一个登记注册什么公司啊之类是吧，哎呀我等了好多天就是没下来。这种其实叫不作为。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而我去申请它公开了，但是呢石沉大海，石沉大海就是不答复，不回复，当这个事儿没有存在过，我们这种都叫不作为。那这种行为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申请复议，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亮点啊。就是那么有的群众可能会说了，哎呀我这个行政复议是啥意思，我这怎么下边还给我写了就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往往下边会写着你几天内要申请复议，然后你多长多长时间你要去打行政诉讼，对不对？咱们说哎听众朋友们有的可能不太理解，我给大家简单区分一下啊。就是行政复议呢就是向该行政机关上级的政府或者是主管部门去申请纠错。行政诉讼啊就是到法院去打官司。那我们说复议流程肯定是更简便而且成本是更低的。如果说是有异议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优先走行政复议途径。你像因为你一旦去打官司，咱说白了就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诉讼得向咱们人民法院提前交诉讼费。哎，你再申请一个就是我再委托一个律师是吧，我可能还有律师费，所以说行政诉讼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是，
1: 那行政复议呢它的时间上成本上都是很低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有异议的话可以先走行政复议途径。主持人
0: 好，这是行政复议。刚刚我们说到的其实对于日常接触法律并不是多的，可能也没涉及到一些什么自己实际的案例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刚刚听了吴阳律

0: 律师的解读之后发现，其实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节，甚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条例。那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两厢电动汽车的一个强制性的新国标，因为现在呢电车基本上也走进我们千家万户了，这个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这个强制新国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有着怎样的一个影响，您给我们再简单解读一下。
1: 嗯，好的。那么说到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那两项强制的国标是7月1日就落地了。
0: 嗯，
1: 它是聚焦了新能源车高压起火、托底、自燃这种高发的痛点。
0: 嗯，
1: 那么说在以前呢，就没有这个强制国标的时候呢，其实有看到新闻上说到说，哎呀，这个电池碰撞起火了，
0: 嗯，
1: 还有的是有的车企可能研发了这个车辆吧，哎，哎呀，看着特别漂亮哈，
0: 嗯，
1: 看着特别漂亮，这个都是全是软件系统的，就是这种，就是我不管是断电也好，是我这一键启动也好，是吧？
0: 嗯，
1: 咱们说，哎，全是手机软件，全是没有实际物理的键的，
0: 嗯。
1: 嗯，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看那车里就那个门把手，
0: 嗯，
1: 啊，就是哎呀一键就收回去了哈，
0: 对，
1: 一开
0: 车就找不到门把手，
1: 我不知道在哪儿。
0: 对，
1: 那我们说，其实这种虽然外观看似很新颖、很漂亮，但其实它有隐患。
0: 嗯、哦，
1: 那我们就这本次这个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核心改动一，
0: 嗯，
1: 我们说。一键断电要明确为物理实体按键，
0: 哦，
1: 不再依靠车辆软件系统。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说，你车辆一旦有损坏，你可能已经断电了，那怎么办呀？对不对？甚至是你没法断电，那不是更危险吗？对不对？
0: 嗯，
1: 没法断电，那可能就是会有汽车起火之类的啊。我们说，你不能依靠车辆软件系统，必须有一个物理实体按键。那一旦发生碰撞、漏电的险情，驾乘人员就可以一键物理切断整车高压电路，防止触电起火爆炸，救援安全性就会大幅提升。
0: 嗯，
1: 那第二个核心改动就是新增了一个整车底盘刮底碰撞测试。
0: 嗯，
1: 就专门针对路上磕碰托底。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动汽车它的电机是在车的前头。
0: 对，
1: 啊，对，它电池在前头呢。你像这种，你说导致你电池破损起火了，
0: 嗯
1: 啊，你起火了，你一定要设置严，就是强制的一个考核。我们说底盘的防护标准比以往是升级了的，
0: 嗯
1: 啊。第三个核心改动就是你动力电池热失控标准升级。我们说什么叫热失控，就是其实就是它的起火点啊，就是你电池热失控以后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啊，同时优化高压维修断电装置安全规范，这就是我最开始我提到说，以往的这个电动汽车，其实我们经常是就是不是经常哈，这个说这些话有点过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偶尔会听到广，就是新闻上会说，
0: 嗯，
1: 呀，有个电动车，碰了以后哈，
0: 嗯，
1: 直接就爆炸了，
0: 嗯，
1: 就起火了，那其实这就是电池热失控。你把它这个起火点做好了之后，它其实就可以不起火不爆炸，所以说对这一块是很严格要求了。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新规呢，它只约束7月1日以后新申报的上市车型。
0: 嗯，
1: 那你以前已经买过的，
0: 嗯
1: 啊，正在使用的老的这种新能源车，我们说，
0: 嗯，
1: 哎呀，不要苛求咱们企业或者四 S 店是吧？您给我整改装，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说这个新规呢，它肯定是约束以后的啊。那么以前呢，我们说新能源车主哈还是不影响，你要正常使用即可，主持人。
0: 对，所以说到的这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新国标，其实都是从大家这个出行安全的角度和使用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应该说是为电动自行车大家的安全使用更加增添了砝码哈。好，那欧阳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目前就没有补充了，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及时了解我们的新规政策，能够保证大家在以后的出行啊，工作呀，还有这种就是社保这一块，包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能够更加顺利啊。
0: 好的，非常感谢吴阳女士今天给我们详细解读了七月份我们国家新规定的一些。

0: 金龟，那也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并且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和欧阳律师说声再会了，感谢欧阳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也要感谢吴阳律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专业的细致的解读啊。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对于七月实施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行政复议扩容，还有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识。那么七月份的一些新规，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几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医保的药品的调整比如说部分的药品退出了医保报销范围，涉及到降糖、抗病毒、抗癌等多类药品，另外还有就是快递包装的一个限令，新国标呢严格的限制了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不超过四层，遏制过度包装。另外呢，还有社会救助体系的升级，社会救助法呢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救助对象，建立了一个分层分类的救助机制啊，还有对外投资新规等等，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每个月初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本月发布的一些新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那我们说法律呢是维护权益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能够知法、懂法、用法。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呢，也记得及时的咨询专业人士，或者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来给自己进行维权。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明天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

将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成乐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继商课堂。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继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

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

0: 即使逻辑有跳跃，他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7: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

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
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4个品牌，沟通4次，安装4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

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10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100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10，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

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一千个达人就是一千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

0: 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10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10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称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实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禁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

0: 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伊普索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伊普索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

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

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

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以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浩。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子宫肌瘤啊，也是困扰着不少的女性。传统的治疗创伤大，微创技术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选择。创伤小，恢复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的，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吴主任你好。
1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吴永超医师。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王秋香医生。
10: 欢迎两位。好，王主任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好的，那下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女性月经量比较大，时间也长，还有部分女性呢伴有经期的疼痛，甚至是疼痛难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好的，主持人，其实提到月经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月经是怎么产生的。 这月经呢，其实就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还有出血，然后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是由激素调节驱动的。规律的月经呢，是一个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月经呢，具有一个周期性和一个自限性的。正常情况下，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每次持续时间呢一般是2到8天。正常月经量呢是一个到20到60毫升。
10: 嗯，
11: 一般月经期呢是没有一个特殊症状的，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在经期的时候呢，是由于这种盆腔充血和前列腺素的作用呢，会出现一个下腹部和腰底部的一个下坠不适，或者有一些子宫的收缩痛。并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和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症状。
10: 嗯，
11: 其实，如果说女性出现了月经量增多、时间延长、伴经期疼痛等等异常现象呢，它的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像恶性肿瘤、原发性痛经和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等等。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量的增多。
10: 嗯，您刚才说的一些不适啊，比如说腰部的下坠啊，还有轻度的疼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吗？
11: 嗯，对。
10: 嗯，那如果哈怀疑自己患了子宫肌瘤，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11: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月经量的一个增多，然后时间的一个延长，并且有一种经期的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子宫肌瘤的一个临床症状。
10: 嗯，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
11: 哎，对对对。
10: 嗯，好，那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月经期出现哪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高度重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经期会觉得肚子强烈的疼痛以外。
12: 嗯，好的，主持人。前边呢，吴医生简单介绍了我们正常的女性的月经是什么情况。
10: 嗯，
12: 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女性的月经是不是正常，我们一般呢就从女性正常月经的这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评估。
10: 嗯，
12: 第一个呢，我们是看月经的周期，咱们月经的周期呢一般是3到5周。有些人可能月经周期偏短3周，有些人呢长一些5周，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月经周期呢基本是恒定的，就是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月经周期是4周来一次，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每4周来一次，相差个1-2天呢，一般这也是正常情况。月经周期的延长呢，指的是2次月经的第一天的间隔时间超过了35天，或者是呢一个人呢他比自身的周期延长了推迟了7天以上，这些呢都叫做月经周期的延长。就打比方，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以前是4周一次，到了下一个周期呢，他就到了6周他还没有来，这种呢就相当于延迟了2周，这种就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多种因素有关系，一方面跟病人的激素水平，还有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女性那出现一些精神的因素，也会导致月经周期的延长。这个月经的时间呢，咱们正常的呢一般就是7天左右啊。如果呢月经周期超过了7天以上，这些呢或者是时间特别长，有些人呢超过了半个月月经还不干净，这种呢就属于是经期的延长，这种呢也属于异常情况，需要进行检查排除一下原因。
10: 像刚才您说的啊，几个指标去判断我们月经是否正常，这3个指标中假如说有一项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就医的。
12: 对，最好是检查一下，但是说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病人偶尔出现一次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持续的这样，就是月经周期就紊乱了，那种肯定是要到医院进行检查的。
10: 或者这月经的量过多呀等等啊，
12: 长期的
10: 长期发现也会这样。就需要去检查了。我们刚才说需要检查，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12: 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异常，可以再观察一个周期。如果它下一个周期就跟正常恢复的又差不多了，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量啊，或持续的时间又恢复正常了，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有些人就是一些精神因素引起来的。有些人像年轻的女性，就是一些孩子们，就十几岁的学生，有时候他学习的压力比较大，有可能就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但是如果他下一个周期还是异常的， 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下，查一下激素水平啊，或者做一些超声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
10: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子宫异常的情况哈，它也不一定是患了子宫肌瘤哈，只是我们子宫肌瘤在症状上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月经啊，紊乱的这种情况。
12: 是的，是的。
10: 好，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哈，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11: 哎，好的，主持人。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单纯从这个疾病上看呢，然后可能大家带来一个瘤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紧张。其实呢，不要紧张，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呢都是不好的疾病。它是一个肿瘤呢，是生理学上嘛分为良性和恶性之分。所以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不好的肿瘤呢，常常指的是恶性肿瘤。这通常呢，然后被称为某某癌或者是某某肉瘤等等。但是呢，子宫肌瘤呢，它是一个肿瘤里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所以有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大家女性朋友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它一般不会的危及到这个生命。
10: 那子宫肌瘤到底会转化成恶性吗？
11: 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转化成恶性的。所以说如果说得到子宫肌瘤呢，然后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呢，然后其实是40岁到50岁是个发病率的最高。然后它主要是受到了激素水平、家族史和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数的患者呢，然后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常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妇科检查中的然后发现的。
10: 所以大部分女性是在围绝经期的时候，
11: 对，
10: 容易会患这个子宫肌瘤哈。
11: 对的。其实还就是，虽然说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疾病呢，但是它也会导致的一部分人呢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或者是身体的不适感，然后给女性朋友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带来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得到子宫肌瘤呢，大家应该要重视起来。
10: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会不断的生长吗？
11: 子宫肌瘤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绝经期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呢，其实是不用紧张的，因为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调整，然后它子宫肌瘤会逐渐的萎缩。但如果说要是发生在40岁的时候呢，这个子宫肌瘤可能会逐渐的增长，因为它的激素水平还在分泌，还在生长的，会促进子宫肌瘤。
10: 所以这也看不同的年龄。
11: 对，
10: 它这个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1: 对，是的。
10: 那如果是患了子宫肌瘤啊，会出现哪些表现，或者会出现哪些临床症状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最初自己会有哪些早期可以发现的症状？
12: 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症状，有些比较小的肌瘤呢，有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对于有症状的这部分患者呢，它主要跟这个子宫肌瘤所在的位置、大小、还有数量、还有这个肿瘤的这个生长速度，主要跟这些有关。例如这个黏膜下的这个肌瘤，就靠近子宫腔里边的最里边那一层的肌瘤，往往它引起来痛经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位于子宫这个肌壁间的肌瘤呢，一般是导致这个月经异常、月经量增多呀、持续时间长啊这种紊乱这种症状的比较多。对于这个浆膜外的，就是子宫腔向外这么突出，通过这个子宫肌层向这个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的，我们这种呢叫浆膜下的肌瘤。如果是这种肌瘤，它引起来的症状呢，病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腹痛、腹胀不适。这是跟这个肌瘤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另一个呢，还有这个有些肌瘤呢体积比较大的，它会引起这个子宫的体积整体的增大。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脏器。你像咱们子宫的前方是膀胱，后边是直肠，它往前突出性生长呢，就可能会压迫膀胱，引起病人一个尿频的症状。向后生长呢，就可能压迫直肠，引起病人一个腹胀、便秘，可能会有这些下颌道的症状。
10: 那像我们这个不同部位的肌瘤，通过检查都可以确认它的位置吗？不光是子宫内壁内部的这一部分可以的。
12: 可以的，
10: 都是可以的。
12: 对，通过检查都能发现。
10: 那我们说到检查了哈，通常在我们医院哈，有一些朋友刚才您说到了，他在早期自己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哈。那下面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到了医院，会通过哪些检查去发现和确诊子宫肌瘤呢？
11: 其实 现在随着这种检查技术的发展吧，然后超声，然后现在是一个最常用于子宫肌瘤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法，因为它的超声比较方便，然后并且呢无创，没有辐射，然后。

0: 并且可以反复的去做。
1: 就我们刚才说的，用超声啊，不管是哪个位置，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超声呢，现在是目前是成为就是成为了子宫肌瘤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办法，但是还有一些检查办法，比如说像核磁检查，因为核磁检查吧，它是，可以多层面和多平面的，然后一个成像，所以然后呢，它可以用于什么呀？用于是超声检查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超声检查阴性，但是呢有子宫肌瘤的症状的患者，然后可以用核磁来进行检查，并且比如说像咱们的子宫肌瘤需要跟子宫恶性肿瘤然后来进行鉴别诊断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用核磁来进行一个鉴别的一个检查。当然还有一些像 CT 核磁 CT 的检查呢，这个目前来说很少用于咱们的子宫肌瘤的一个检查。
1: 所以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是比较简单，而且看的也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法啊。通常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就可以辅助我们影像学的检查啊，就可以确诊了。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个查出来子宫肌瘤，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体积才需要去做一些治疗的干预呢？
0: 其实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了，并且然后它的子宫的体积也明显增大了，并且引起的这种月经异常了，然后这种腹痛了，等尿频了，有压迫，像刚才王医生说的那个压迫到膀胱或者直肠了，这些有症状的时候呢，然后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处理，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如果是还没有到达刚才您说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观察的。
0: 对，可以观察的。
1: 而且对他的身体可能影响不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观察。
0: 对的。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子宫肌瘤的介入治疗，有相关问题，节目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

0: 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好，下面我们请王大夫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子宫肌瘤临床上是怎么来诊断的，怎么来确诊的呢？
1: 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一般呢它就是一个大多数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一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史，或者还有病人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月经异常的这些症状，还有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病史，加上查体呢，子宫肌瘤的病人往往就会有子宫这种体积的增大，查体有些病人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触到这个子宫的边缘啊、是比正常人要大的。另外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超声还有核磁这些检查手段，对这个子宫肌瘤呢，一般呢都能做出一个初步的临床的诊断。但是说对于子宫肌瘤，你要说从这个疾病来说，那肯定就是说病理学那是一个金标准，
0: 对，
1: 只有取了这个病理组织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对一个良性还有恶性的一个鉴别，主要是但是说这个病理学检查呢，就是打比方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做传统的那种子宫全切的手术，这种全切下来之后呢，这种子宫肌瘤咱们可以去
0: 查它的
1: 病理学的诊断，
0: 对，
1: 看它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后来就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呢，你也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取一小点组织，咱们做一个病理学看看它良恶性。但是说这种组织学的检测呢，往往呢它的阳性病例比较低，所以现在临床上就很少应用了。基本上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如果有一些人
0: 医生的经验先去判断，
1: 对，
0: 还有检查结果配合着去判断，
1: 对，
0: 所以就是病理的检查
1: 现在
0: 相对来说
1: 应用的不多，
0: 应用的不多了，
1: 对，
0: 所以那怎么来判断，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诊还有刚才说的 B 超的检查结果，
1: 对，检查加上大夫这些查体啊，
0: 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肌瘤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也是刚才我问过二位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到底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恶变呢？概率大吗？
1: 子宫肌瘤恶变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概率很低，大概有0.5%-1%的可能性。如果有子宫肌瘤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定期来复查。如果这个肌瘤在短期内生长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是有恶性的可能性。这种病人呢，就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做核磁啊，或进一步做一个穿刺活检来看一下，或者是如果取不到组织，它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我高度怀疑它是个恶性的，这种病人呢，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做这个微创治疗或保守治疗了，建议做手术。
0: 做手术是指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吗？
1: 你也可以先，这个就看那个，
0: 它的大小了，
1: 对，看的大小啊、位置啊，这个需要这个妇产科大夫来进行评估，看看切除的范围。
0: 如果是我们介入技术的话哈，大概它这个占位在多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我们不手术啊，非常微创的去治疗呢？
1: 一般10厘米以下的都可
0: 以
1: 通过这个微创啊、治疗。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子宫肌瘤良性的比较多，那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治疗吗？
1: 也不是，看病人，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病人可能是需要治疗。一个是肌瘤体积比较大，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了。打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单纯的就是一个体积大超过5厘米了，这种也可以治疗。另一个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它本身体积不大，但是它引起了它特别严重的这种影响它生活质量的这种症状。这种呢就需要处理了另一个呢就是前面刚才我说的，就是怀疑恶变的，就是这种短期内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呢就需要处理另一个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得了个子宫肌瘤，他就总是很担心很焦虑如果有这种心理压力的人也可以去做
0: 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
1: 但是就是说对于那个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患有子宫肌瘤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就尽量不主张处理了因为绝经之后呢，随着咱们女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她这个子宫肌瘤会有一个自然的缩小的一个趋势这种一般就不需要就是说干预，就定期每到3个月复查一下，复查个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它没有症状，这个是可以终身携带的
0: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保持每年去体检就可以
1: 对定期复查就行
0: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手段哈。吴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这个子宫肌瘤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2: 其实

0: 其实现在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呢，主要就是全子宫切除，它的治疗效果是比较明确的。然后但是呢，通常用于已经完成这种生育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这种患者的这种首选。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牺牲了患者的这种生育能力为代价。
1: 对，
0: 对于这种仍然有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来说呢，就很难接受这种子宫切除术。嗯，或者是说有这种已经完成了这种生育患者能力，但是说呢，这种子宫吧是作为一个女性身份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所以要做出切除子宫的决定也很困难，也是痛苦的。所以现在呢，随着咱们这医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然后有好多好多这种新的治疗办法，然后也在也出现了，比如说像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术。消融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等等，都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这种结果吧。
1: 哎，这个是手术治疗，属于一种传统的方法啊。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介入治疗，它就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了。
2: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啊。那具体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用介入治疗去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介入的手段来治疗我们这个疾病呢？
2: 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医生，他首先是报道了，对这个双侧子宫动脉进行栓塞之后来治疗这个症状性的子宫肌瘤。关于这个手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他患了子宫肌瘤，他选择了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当时呢是应该是新闻上都有报道啊，但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知道这个信息。关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的作用呢，在2021年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学会上，把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作为这个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的一个最高级别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呢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一般呢是有介入科医生通过患者的这个腕部的这个桡动脉，还有这个大腿或者是大腿这块的这个股动脉做一个穿刺插管，在 X 线透视下呢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里边，一般呢就是子宫动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导管打入一些这个颗粒状的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血管给它进行封堵啊，达到一个就是饿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肿瘤呢缺少血供之后，它会慢慢的缺血坏死，后续呢进行萎缩，体积的缩小啊，随着体积缩小之后呢，病人的这些症状呢像月经异常啊，它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治疗过程。这种呢创伤呢比较小，术后呢病人呢就这个穿刺点这儿就留一个大概2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大概24小时之后呢它就自动愈合了。它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子宫肌瘤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啊，我做这个治疗安全不安全呢，这可能是患者呢比较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患者都可以耐受这个操作，他对本身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1: 嗯，
0: 你像我们临床会遇到这个一些妇科介诊的一些子宫肌瘤的病人，有些就是说七十多或八十多岁的一些患者，他年龄比较大，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多，这种不能耐受手术的，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这种微创的治疗。
1: 嗯，
0: 他对这些身体基本情况这种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它是微创的，它不像做外科大手术，它要对各个脏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它那种要求比较高。嗯，对于这个症状的改善呢，大部分有70%左右的患者，他这种痛经啊，还有这个月经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改善。有大概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患者子宫呢体积会出现缩小。随访这个5年以上的患者呢，有数据研究呢，有75%的患者他这个月经呢恢复到了正常。5年的累计复发率呢有10%-15%。这种它的这种复发率呢是低于这个子宫肌瘤剔除术的这个复发率。因为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让这个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子宫动脉完全栓塞，咱栓塞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还会咱们正常的子宫动脉，它还会残留着咱们正常子宫动脉。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子宫肌瘤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呢，它也存在着就是后续肌瘤又增大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复发。其实它这种复发呢跟咱们提到的那个恶性肿瘤的复发不太一样，只是说它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又有所增长。对于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多次再做，因为咱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可以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啊，不是说我就做一次下次就不能做了。
1: 如果第一次没有把它这个细胞没有完全坏死，
0: 对你或者是我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你可以或者是体积缩小的不明显我可以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做。这个在这个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用介入的方法去治疗子宫肌瘤哈。那对于其他的妇科类的疾病，用介入的方法还可以治疗哪些呢？
0: 可以，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对这个子宫的这种恶性肿瘤，进行这个栓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子宫腺肌症，子宫腺肌症呢，它的

0: 红肌瘤有时候它疼痛可能是不是那么让病人耐受不了，但是腺肌症这种病人可能
1: 疼得比较强烈，
0: 对啊，疼得比较强烈。子宫腺肌症的病人也可以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
1: 所以它这个适用的范围、
0: 适用症是比较广的，
1: 还有年龄都是比较广的。
0: 对对对，
1: 那吴主任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栓塞术它的优点有哪些呢？比起传统的手术来说，
2: 其实刚才王大夫都已经差不多把它优点都概括了。
1: 是的，
2: 我再概括一下吧。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跟传统手术相比呢，咱们介入治疗呢，仅仅需要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创口，它的创口比较小，它仅仅是一个跟针眼大小的一个瘢痕一样的，
1: 像针眼一样的瘢痕，
2: 对对对对，
0: 一个针眼，
2: 第二个就是能够保留子宫，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种子宫的结构和功能，满足了许多这种女性。

0: 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然后
1: 基本没有恢复期啊，恢复的很快。
0: 最后一个就是可重复性易耐受，就像刚才王医生说的这个，如果说出现了子宫肌瘤，再次生长的时候呢，可以重复的去做，并且然后这种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好的。并且他的这种多次的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它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它很它的重复性很强，
1: 所以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个手术的新选择哈，治疗疾病方向的一个新的选择，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

0: 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3: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下面我们让王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子宫动脉栓塞术的治疗，对于我们子宫肌瘤啊，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得了这个疾病，我更渴望用手术的方法哈，把病灶取出来啊，那我们介入的方法是区别于手术的，它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5: 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是一个相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外科手术呢，它是切除了，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
4: 嗯，
5: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算是一个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你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本身还是在病人体内，就是说还是存在的。
4: 嗯，
5: 只是说我们让它通过栓塞之后，让它体积缩小了，病人的症状呢减轻了，不影响他生活质量啊。
4: 嗯，
5: 这个就看这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你对这个手术的对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了，我就是想，我 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切了，也可以选择做外科手术。
4: 在我身体里我害怕，
5: 对，
4: 我就是手术，
5: 总觉得啊，这有心理负担。有些人就觉得不想做外科手术，不想就是说切了子宫，因为毕竟就子宫对于咱女性来说，真是就是除了咱们生育的一个需求以外，另外真是一个感觉切了子宫好像自己就不太完整了，女性啊，还是想保留子宫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微创的。微创的治疗手段咱们通过子宫动脉栓塞之后让它缓解症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后到了绝经期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增长了，子宫肌瘤它会自己就慢慢萎缩了。它这个栓塞呢，我们子宫动脉栓塞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子宫肌瘤的这种血管跟咱们正常子宫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它作为一个子宫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咱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异常的新生物，它的血管呢是一些不是太就是跟咱们正常的健康的血管来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它的血管内皮啊还有这个渗透性啊都不一样的，它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它比较差。而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就有些人会提问了，你栓了子宫动脉之后是不是把肌瘤栓了，你把整个子宫也栓了，是不是会导致子宫的坏死呢？一般不会，因为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呢比这种子宫肌瘤的这种耐受性要好就是它栓了之后呢，肌瘤首先坏死，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侧支血管会过来，它有丰富的血管网来供应咱们正常的子宫，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咱们正常子宫的功能。
4: 那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哈，其实进行的是让我们子宫肌瘤让它缺血坏死。那我们放进去的这个还需要再次取出来吗？
5: 不需要，
4: 在体内就可以。
5: 对对对。
4: 就是慢慢的，相当于这个病灶就会慢慢的吸收溶解啊，或者是变小。
5: 对。是的。
4: 它在我们体内就不会再造成什么症状了。没有什么影响了，
5: 没有，哎呀，
4: 所以就是如果您能接受啊这种方式的话，还存在在您体内但是它已经不构成任何影响了，
5: 对，不会造成对您的危险。
4: 选择介入这种微创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5: 对，
4: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哈。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适合大家通过手术去治疗的呢？
5: 个别的体积比较大的，
4: 如
5: 果超过10厘米以上的这种肿瘤栓塞之后呢，有可能会坏死的比较多，激发了感染，这种肌瘤最好就是说去选择外科手术，或者还有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高度怀疑就有可能恶变的，这种建议去做手术治疗。
4: 那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个保守治疗？我吃一些药能不能让它吸收啊治愈啊？
5: 有，咱们最早的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有些人不想做手术，
4: 对，
5: 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些药啊，可以，有一些激素类的药它可以短时间内就是说让肿瘤缩小，而且能够缓解症状，但是这种停了药之后还是容易复发
4: 没有办法达到根治，
5: 对对，它需要可能吃一段长期吃这个药来控制这个症状。
4: 那介入的方法可以达到根治吗？
5: 介入的症状，如果就是说这个肌瘤，这个肌瘤在咱们这个适应症的范围里边，大部分就前面我根据大量的前面我说到的，根据临床的数据研究，大部分有70%左右的病人这些症状会缓解。有个别人像肌瘤多发的呀，或者体积比较大的呀，有可能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也有个别人缓解不明显的。
4: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哈，它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介入治疗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下哈得了子宫肌瘤是适合通过我们子宫动脉栓塞术来治疗的呢？
6: 好的，主持人，其实子宫肌瘤适合性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就是没有生育要求，但是它的症状它的子宫肌瘤的症状性比较多，比如说月经量过多，疼痛，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压迫到膀胱了，或者压迫到直肠了，引起这种尿频或者是说便秘的症状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治疗失败，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是说拒绝手术，并且然后手术难度比较大， 可能对于病人来说它的风险更高的

0: 这种子宫肌瘤患者是可以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另外一个像同时合并有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的患者呢，然后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子宫肌瘤的子宫肌瘤的治疗。并且像一些有生育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子宫肌瘤症状的，比如说就像还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月经量过多，因为有生育要求它不能把子宫切除，所以然后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像就是咱们做完比如说他第一次做完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以后显示的呢，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子宫动脉还是子宫肌瘤还是有活性的时候呢，然后呢咱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并且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也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于10公分的，就像刚才王大夫说，其实大于10公分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建议他去做手术切除的。
1: 做手术的，
0: 哎，对，但是说这个人他就特别抵触这个手术，那么然后咱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一定得需要跟病人去交代这种术后的，比如说感染，像王大夫说的感染的这种情况了，让患者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心理的准备，然后再进行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那像比较大的这种肌瘤哈，您刚才说10厘米的肌瘤，通过介入的技术一次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吗？还是也需要多次手术？
0: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特殊情况下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真是很大，甚至到15公分将近20个公分的时候，那可能一次栓塞可能真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给它控制住，可能就需要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很少见的吧，就是像咱们知道这子宫，刚才王大夫说了，子宫肌瘤最常见的这种在肌壁间的，然后这种子宫肌瘤，但是还有一些像黏膜下的子宫肌瘤，它的直径大于5公分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做子宫动脉栓塞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慎做，一定要慎重，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说需要是慎重，因为这种肌瘤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肌瘤的脱落。这样脱落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形成这种子宫内的砍顿，所以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就不建议，就是大于5公分了，就不建议他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说，如果要小于5公分，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适应症，再来说说禁忌症哈，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我们介入的方法去治疗？
2: 都有它的禁忌症。对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常见的禁忌症呢，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妊娠期患子宫肌瘤的患者，这种子宫肌瘤如果就是说对病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就是一般不做处理，不做子宫动脉栓塞术。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做处理的。
2: 对，如果你做了栓塞之后，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有可能保不住。另一个就是合并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病人，如果你处在一个感染期，这个需要先控制感染。感染控制之后呢，后续可以再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另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恶变倾向的，这种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建议去做外科手术。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地比较长的，像这个子宫腔外生长的这种浆膜下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呢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这种栓塞之后呢，它向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如果栓塞之后呢它坏死比较严重，一个是激发病人的高烧，另一个这种也是容易坏死之后容易脱落到腹腔，会引起一个肌腹症，或者是这种肌瘤脱到腹腔之后出现破裂出血，这种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呢还是尽量建议就是说做外科的一些处理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术前做这个肌瘤的动脉的一个 CTA， 发现它不是子宫动脉供血，而是有卵巢动脉供血。这种呢也你肯定你栓子宫动脉它是无效的，它是有其他的血管供血的这种就不要做了还有这个绝经后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一般就是定期观察不需要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了一般的我们临床遇到的就这些。

0: 的情况。
1: 好，所以它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具体怎么来做，怎么选择治疗的方式哈，如果您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找医生来问一问哪种方法最适合您。
2: 对对对，
1: 找到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0: 对，
1: 我觉得才是更科学更安全的。
0: 是的，
2: 对。
1: 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节目最后了，我们两位主任给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如何找到门诊，怎么来找到两位呢？
2: 我们河北大第四医院放射技术科呢，然后我们的门诊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就接诊的
1: 啊，全天门诊，
2: 对，全天门诊，对。然后呢，如果女性朋友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是说也可以再来我们医院的门诊，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预约也可以。
1: 好，我们门诊的全名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我们的门诊的全称呢就叫介入科门诊。
1: 介入科，
2: 在
1: 放射介入科门诊就可以了。
2: 对，在我们的门诊楼的三楼。
1: 大家可以提前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预约哈，挂号是周一到周日全天，
2: 对，
1: 门诊都可以。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时间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

0: 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4: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天气情况，今天的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三到四号全省高温，局地超过40度。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四级应急响应。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30到40度。雄安新区多云，28到38度。那今明两天啊，石家庄全市的高温健康风险等级都是较高及以上的啊。其中像今天，行塘、灵寿、平山、景行矿区高温健康风险升至极高风险，大家注意防范。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温理资讯。
1: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保定富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如同一枚印章，将红色记忆烙印在太行山脊。在这片热土上呢，聂荣臻等先驱者和无数边区居民创造了敌后抗战的奇迹。来听报道。
1: 来到位于保定富平县城南20公里处的城南庄村，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静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宁静而庄严。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一块青石赫然矗立，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1939年亲笔写下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几个大字。步入展馆大厅，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玉正在为游客讲解。
2: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浓缩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光辉历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聂荣臻同志率115师的一部分就以五台富平为中心，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如同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百团大战之后，日本纠集70000兵力，妄图彻底摧毁晋察冀根据地，边区居民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耿金丽：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地道战的复原景观。地道呢，最开始是以地窖的形式出现的，单道单口，后来逐渐发展成多道多口，将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地下作战模式。
1: 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都是人民战争智慧的生动体现。而在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地道战以其能藏、能打、能生火的独特优势，成为最普遍也最具威力的斗争方式，创造了平原抗战的奇迹。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晋察冀军区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淬炼出无数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耿金丽：
3: 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日本的荒井大队血洗了富平县平阳村，杀害了1000多村民。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富平县罗峪村复救会主任刘耀梅英勇就义的一张照片。日军把他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地剜下来、刮下来，将头颅割下来扔到水井里。从始至终，刘耀梅没有透露八路军的一个消息。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2岁。这就是英雄精神，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富平，是河北，更是整个中华儿女铮铮铁骨的精神。
1: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对敌作战32000余次，消灭日伪军35万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同志亲笔授予“抗日模范根据地”光荣称号。从战火中的堡垒村庄到新时代的精神地标，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不仅守护着历史的温度，更以红色基因滋养代代相传的家国担当。富平县国动办副主任孙玉：
4: 抗战时期，富平依托战地动员组织，铸就了全民之前奇迹。人民永远是国防动员牢不可破的力量根基。新征程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同心合力，筑牢新时代国防动员安全屏障。
0: 入夏以来啊，崇礼奥林匹克公园4场1村各项赛事筹备有序开展，休闲游乐项目也是同步开放，为园区夏季旅游运营注入了强劲活力。
5: 我现在位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脚下，盛夏时节这里草木葱郁，景色迷人。随着冰雪季的落幕，这片冬奥场地集群也迎来了运营模式的转变，各类体温旅赛事活动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多个休闲旅游场地也即将投入运营，全域旅游热潮即将呈现。
6: 如今的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拥有4场1村，即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雪如意滑雪场以及张家口冬奥村。进入夏季， 依托冬奥场馆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文体活动及研学交流活动外，水岸乐园、山谷乐园、卡丁车场等休闲场地也将陆续开放，形成体育竞技、文化体验、户外游乐相结合的游玩体系，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5: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在四场一村片区常态化开展各类的体育文化赛事活动，发挥冬奥场馆的场地优势，同时呢会开放多处的休闲娱乐项目，进一步的来丰富游览的内容，同时呢也兼顾专业的赛事开展与大众的休闲体验，全面提升园区夏季的综合接待能力。
6: 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与游乐项目为冬奥场馆拓展了全新的使用场景，彻底补齐了非雪季运营的短板。专业体育赛事吸引八方来客，多元休闲业态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各类业态相互赋能，互为支撑，持续释放冬奥品牌价值，为区域体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拥有的千年古县数量呢超过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那玉县古称玉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定州呢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那想了解这两个地方呢，一定要到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去玉州博物馆和定州博物馆去逛一逛。

0: 张家口是河北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曾是多民族交融的军事重镇的核心区域，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它的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当中是独树一帜，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张家口，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去博物馆里一探究竟。上期节目，我们在张家口涿鹿博物馆开启了一场穿越5000年的文化之旅。位于涿鹿隔壁的玉县，更是一个宝藏县城，它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玉县古称玉州，是洪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有文物遗存点1800余处，国保单位22处，省保单位1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是全国第一国宝文物大县。玉县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内珍贵文物展示了玉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湛的工艺水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生活的重要窗口。探秘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玉州博物馆的3件镇馆之宝。
1: 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件青铜彩绘烟鱼灯呢，正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呢，做得非常的精美，它是由4部分套合而成的，大雁首景、灯盘、灯罩还有雁体组合而成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大雁的嘴里边呢，衔着一条短而肥的鱼，鱼肚下呢，巧妙地连接的是灯盘和灯罩。鱼肚和雁颈、雁体呢，都是中空相通的。在那个时候呢，雁体里边呢，还可以注入一些清水，因为在雁颈那呢，是有一个母子口相接的，它是可以拆卸的，既能用来清洗，又能可以往这个雁的肚子里边注水。那其实过去我们使用的蜡烛，大部分都是一些动物的油脂，因为它没有经过太深的加工，在点燃之后呢，会冒出特别浓烈呛鼻的黑烟。但是这个蜡烟呢，会因虹吸原理顺着鱼肚流到雁颈，导入雁体，然后再融入水中。所以它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环保黑科技。过去呢，大家一般说到这个油灯呀，都会想到那种低矮的灯盏、短绒的灯芯啊，在黑暗中摇曳着微弱的灯光。但是这件油灯呢，它的造型就极其精美了，它把大雁和鱼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在那个时候呢，古人认为大雁和鱼呢都是一种瑞情，并且呢，大雁呢它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因为两只大雁，无论是雌雁死或者是雄雁亡，那落单的一只大雁它至死也不会再找其他的伴侣了。那鱼呢，它又代表着富裕啊，还有就是多子多福、多子多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因为在这个鱼肚当中呢，它是多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整体的烟鱼灯呢，它的彩绘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的艳丽的。我们知道国博也有一件这样的青铜彩绘烟鱼灯，还有就是山西博物馆呀，还有陕西博物馆，在全国这样的烟鱼灯呢是有7件，但是这一件呢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美的，它和满城汉墓的那件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一件仕女烤肉串图彩绘陶造呢，也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也就是一个名器。汉代时期呢，特别流行于厚葬，上到皇帝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为厚葬呢耗费大量的财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人们认为视死如视生，意思呢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翻版，所以他们会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构件呢，都要进行一个随葬。那这个呢，正是墓主人生前曾经拥有过的一个灶台的模型，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心三灶的灶台，在这个灶台上面呢是有一个进火口，有3个出火口。在它的背屏后边呢是就是这个彩绘了仕女烤肉串的这个彩绘，其实它为我们展现的就是当时贵族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饮食文化。你看，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烹饪方式有很多种，那烧烤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了。有了火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有了这个烤制肉的这个习惯，但是烤肉串的这个场景这个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在我们的这个背屏后

最上方是有一条黑色的木杠，木杠下边呢是勾吊着五块鲜肉，再往下边看是三位侍女，他们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在干什么呢？在制作烧烤。您看，第一位侍女手里拿了三只肉串，在火炉上烘烤；第二位侍女呢是跪在地上，在案板上切肉串串；第三位侍女呢是在整理食盒，就把烤好的肉串呢放在这个食盒当中，拿给他的主人和宾客享用。你看，前年山东淄博的烧烤红遍了大江南北，全国的网友都去那边吃烧烤了。其实可能禹县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烤肉串的起源地啊。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烧烤的饮食文化呀，大家都会想到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饮食文化方式，但是呢，在东汉时期，就是匈奴已经南北分裂了，南匈奴呢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和老百姓共同的生活，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带。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同样也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它是仿照墓主人生前拥有过的这么一座重楼高阁式的居室建造而成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呀，在中国发现了特别多的汉代时期的随葬品，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算是体量比较宏大的了，它的通高呢是达到了180厘米，分为上中下三层，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下一层呢是正中开门，门上有两位彩绘人物，再往上看呢有花窗，有帘额，还有一斗二升式的斗拱，它就是把木结构建筑呢用这个陶的这样的形式呢完完整整的为我们体现了出来，其实也是显示了那个时候繁荣的一个手工业。如果这个建筑保留到今天的话，它一定是一座高大宏伟有气势的木结构建筑啊，其实也是汉代生活的一个

0: 潮楼并不是说这个居住性质的这样的房子，而更像是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阁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什么样身份的人他才可以拥有这么一座房子，所以也是显示了当时墓主人显赫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豫州博物馆，近距离的与文物对话。因为在这里呢，每一步都有惊喜，每一眼呢都是穿越时空的一场对话。来到这里呢，一眼便是千年，欢迎大家，我在豫州博物馆等着您。
1: 真的是一个宝藏博物馆，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除了逛博物馆，在千年古县岳县，您还可以赏古建、品美食，领略民俗文化活动打树花的魅力。河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县区。根据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机构的认定和史料记载，河北省拥有千年古县数量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定州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同样拥有三件镇馆之宝，而且是三件国宝级的文物，其中两件是永久禁止出境展出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打个卡。
2: 首先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件玉璧呢，通高30.5厘米，厚度呢大约是1.1厘米，是一件我们目前考古出土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什么叫出廓呢？就是指它在圆环的中间，或者是整个圆玉璧的外面还雕有别的纹样，这个就叫出廓。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廓形的外的这个纹饰，上面呢是透雕有一龙一螭衔一个环，用阴刻线呢描绘出了龙和螭非常灵动的眼睛、嘴巴，还有身体曲线以及中间的云气纹。下面两侧呢，两个耳朵呢也是一龙一螭，做腾走状。这个螭呢，指的就是头上不长角的龙。在这个玉璧当中哈，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宽带上有非常多的小凸起，这个呢就叫乳钉纹，乳钉纹就是凸起的半球形状，非常的光滑。出土的时候，它这个四块玉片是散落在地的，后来由考古工作者把它榫接而成。四块玉片呢是和田黄玉，两侧呢是连胜形的支架，中间是半圆形扇形的这么的一个平片，平片中间呢，上面中间刻的是西王母，下面中间刻的是东王公，西王母和东王公各自两侧刻有羽人、三足乌、朱雀、玄武、熊等瑞兽。这些瑞兽呢，都是汉代的这个神仙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也是《山海经》记载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汉代的壁画里面，也非常汉代墓室的壁画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汉墓中出现西王母这种形象呢？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西王母高居在昆仑仙山上，他掌管着长生不老药，他能够呢引导人死后的灵魂升向一个极乐的地方。我们整个展厅的这个精品的定窑瓷器呢，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定州的两座塔基地宫，一座叫敬之寺塔基地宫，一座叫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一件瓷瓶呢就出土于敬重院塔基地宫，非常的高大规整而且亮，完美体现了定瓷发展高峰时期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色。这个定窑瓷器呢，它烧造其实非常的难啊，技术非常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需要把它窑内的这个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才能达到这么纯白的程度。同时它里面的烧制的温度必须达到1300度，才能够使这个瓷器更加的清脆，更加的坚质。这件净瓶呢，我们能看到。

上面的花纹非常的繁复啊，有莲瓣纹、竹节纹，有这个菊花纹，种种纹样纹路联合在一起呢，就是既有那个佛教意义上的这个洁净透彻、明透，又有北宋时期人们对于高雅、高贵、典雅的一个欣赏。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

0: 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3.9元，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啊，
1: 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 那时，村里红色林炭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
3: 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4: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3: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 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
4: 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3: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
4: 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
3: 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5: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3: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 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林炭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
6: 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 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余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3: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
2: 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2: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2: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2: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5: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2: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戒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 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

0: 说话呢？
1: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2: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1: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市场监管总局城乡建设部印发《空气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近日，安徽省宿松县公安局松滋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女儿柯女士疑似遭遇诈骗。诈骗分子称柯女士投资账户被冻结。

0: 诱导其邮寄黄金换取返利。柯女士花费34600元购置29克黄金，藏入辣椒酱瓶准备寄出。民警立即查找涉案包裹，赶在快件转运前成功将其拦截。次日上午，涉案包裹退回当地，民警现场清点，将黄金悉数交还柯女士。近日，重庆一家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有人说早该这样，也有人说情绪价值大于实际价值。澎湃新闻评论：住满24小时退房是从旅客视角出发制定酒店管理制度，而定点退房的惯例更多是从方便酒店管理的角度出发。敢于从顾客的视角打破行业管理惯性，这说不定能给酒店住宿业带来新风。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7月1日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
1: 新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6: 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9: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0: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去咨询一下律师的意见，给您来出出主意，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刘律师，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件啊。76岁的李某呢，她的丈夫早逝，然后她独自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

0: 闻，让如今是年迈体弱多病，患上了白内障、高血压这样的疾病。生活虽然说是可以自理的，但是需要长期的服药和照顾。在2022年之前呢，李某主要由自己的小儿子陈某乙来负责照顾。到了2023年起，经过长子陈某甲的安排，兄弟开始轮流的赡养。那在2025年的正月初一，李某是住进了自己长子的家，自己大儿子的家。然而在仅仅过了三个多月之后，陈某甲这个时候发现自己家里的一把钢丝钳不见了，就因为这件事儿跟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关系急剧恶化。同年的六月，李某搬至小儿子提供的房屋独自去居住。那因为赡养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李某就把自己的长子陈某甲、小儿子陈某乙以及养女陈某丁，他还有一个养女啊，把他们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赡养费并轮流照顾。在法庭上呢，他的大儿子陈某甲情绪非常的激动，他指控啊说母亲偏心弟弟，称其不仅帮弟弟带孩子，养老的钱也给了弟弟，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视频作为证据。他表示说呢，母亲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一旦与弟弟通电话便会引发矛盾，因此他只同意每个月支付200元的赡养费，并且主张呢将母亲是送至养老院。与此相反啊，也就是弟弟陈某乙对母亲的诉求是全部都同意的，那养女是支持长兄的意见。李某本人是明确表示说我不愿意去养老院，也不想再轮流在每个孩子家去居住，只希望自己独自安度晚年，这是老人的一个诉求。就是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家庭之间内部子女和母亲之间赡养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刘律师是先问您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看看在这个案件当中，陈某甲也就是李某的长子，他觉得母亲偏心是吧，你给弟弟带孩子也不给我带孩子，养老钱也给了弟弟，你这个财产都是给了他了，都没我的份儿。所以说他现在对母亲的这种态度，或者说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而且母亲在他家住的也不是很开心。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看父母偏心，财产给了部分的子女，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减免赡养义务的一个原因呢？
1: 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刚刚这个所提及的这个关于偏心能不能这个为由拒绝减免这个赡养义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司法实践里边非常的常见。因为在当前呢，有很多的家庭里边呢可能有多个子女，那么在几个子女共同赡养老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就会认为父母存在所谓的偏心。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司法实践和我们法律所倡导的这个赡养父母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个父母他所谓的这个偏心呢，不能作为子女不能以此为由呢拒绝或者是减免他的赡养的义务。
0: 嗯
1: 啊，因为父母对于子女在年幼时，在孩子年幼时，他有抚养的义务啊，抚养成人之后，父母年迈时他有赡养的义务，这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
0: 嗯
1: 啊，不能因为啊他所谓的因为家庭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偏心
0: 啊
1: 来拒绝履行他的法定的义务。
0: 嗯
1: 啊，这是不合法的。
0: 嗯，就是他的这些理由就是说父母偏心，或者说你的钱都给了你喜欢的那个孩子了，这些理由都不构成你不赡养父母的理由或者说原因。
1: 是的，
0: 都是行不通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啊，
0: 那再来说这个陈某甲，嗯，确实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他，可能心里边也不是说非常的好受，并且就是说这个父母你看都对另外一个孩子好，对我都没有就是像他那么尽心嘛。
1: 对，
0: 所以说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个证据，这个视频的证据能够证明可能他们之间的情感有矛盾，或者说财产方面有向另一个孩子去倾斜，都给他了。
1: 是，
0: 那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就是说产生调低赡养费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呢？嗯，
1: 首先呢，这个通过本案子里边这个陈某甲提交的这个视频的本身来说啊，通常他不能是直接去达到证明能够调低抚养费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目的。
0: 嗯，
1: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 这个视频的这个本身呢是他自己个人去所录制的，那么呢他所视频所记载的内容啊，就是只能是影响法院包括法官对于他们家庭内部矛盾的一种判断啊，不能是仅仅依靠这一个视频来去这个免除或者说是减免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赡养的义务，
0: 嗯
1: 啊，可能法院在处理这个过程中会释法说理啊，去化解其中的这个矛盾，但并不会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
0: 嗯
1: 啊，
0: 不是说最终的一个根据，
1: 对
0: 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李某作为他们的母亲，
1: 嗯，
0: 他不想要住在某一个子女家，也不想要说随大流住一个养老院，他是想自己独自去安度晚年的，这是他明确的一个表示。可能这个表示就跟其他的或者说正常情况下的老年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女这个子女她希望母亲去住在养老院，母亲是希望自己独自自己在家安享晚年的，这两种想法是有碰撞的，其实是完全两个方向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母亲向法院表达了自己的诉求，然后子女也给自己的母亲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养老的方式，这两种建议或者说这两种提议，法院到底应该遵从谁的意见呢？
1: 首先是啊，这个父母呢，他作为这个 老年人，他可能他的生活习惯包括他自己本身在他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安静相对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去自我的调理，那么可能老人更倾向于在这个家中安享晚年，
0: 自己住
1: 自己住，
0: 对，
1: 对，
0: 而且现在自己也是有这种自理的能力的，
1: 有自理的能力，对，就是不麻烦子女，我就靠自己的这个生活维持自己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
0: 嗯，
1: 那么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说呢，他可能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照料这个父母，那么就会选择寄托在这个养老院里边，
0: 这个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父母出一些费用那么综合这两种情况呢，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上来说首先我们要尊重老人本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呢也要考虑全案怎样去有利于老人今后的这个赡养，比如说他平时本身腿脚不利索，或者在家里边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做饭呀、洗衣做饭呀，也没有这更好的能力。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出于他人身安全的一样考虑。那么从这个操作性上来说，更倾向于这个，比如说到这个养老院，
0: 嗯，
1: 由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照料。当然，如果说他自己很健康，身体倍儿棒，那么呢，他有可能法院就会去支持他的这个意见，这是很常见的。
0: 这
1: 是
0: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1: 实际情况来看的，对对对，
0: 嗯，
1: 他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0: 这还是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还有他这个家庭情况来决定最终这种养老的方式或者说赡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那子女能不能，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子女就是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那子女能不能违背老人的意愿去强行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呢？
1: 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作为子女呢，你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你不能去强迫父母，比如说本身呢，这个父母就比较排斥去养老院这个事情，那么呢，你就是为了让自己省事或者说减少自己的负担，
0: 对，
1: 然后就把父母呢出点钱去送到养老院。不去考虑他的感受，我想这个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这个善良的公序良俗的，那么作为子女呢，应当是在父母年迈时多从父母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从这个并且我们国家这个老年人这个权益保障法里边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如果说不能这个亲自照料时，应当按照老年人的这个意愿委托他人或者机构照料，那么他有一个前提是要按照老年人的意愿，所以说更多来说还是要保障老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0: 还是要尊重老年人自己的选择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刘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 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2: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1043。大刘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3: 喂。
0: 啊，是您电话，您说。嗯。
3: 我有两个咨询问题，一个是从立安杆到开庭多长时间？
0: 嗯，那先来回答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吧，从立案到开庭要多长时间是吧？
4: 好的。
3: 啊。
4: 我想请问一下听众朋友，您是在哪个区去居住？在石家庄市区吗？
3: 我在邢台。
4: 哦，在邢台是吧？哦，那么首先呢，这个立案呢，它本身呢是根据在你们这个案件管辖的这个法院来进行诉讼。那么因为每个法院的它的这个案件受理的数量它是不有区别的，有差异的，那么就会导致你立案的这个时间呢，它短则可能得需要这个两个月左右啊，长则呢有可能得3到4个月。啊，因为他这个有大量的这个案件，因为现在法院这个案子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从立案到开庭可能大概也得有3个月到6个月这样之间的一个周期。
0: 嗯，就是不是一个定期。
4: 啊、对，它不是一个定期、啊、不会说是就是几天啊，这个不能精确到天，它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3: 要超过6个月不顺利的，我往那儿弄啥？
4: 就是您如果说有必要去诉讼，那我建议您就是啊，尽早向法院去提起啊，去排队，然后呢，这个尽快的去安排开庭，它是有这个立案先后的这个顺序的。
3: 俺那是12月22号立的案，到这时候，伢动手。
4: 10月22号是吧？
3: 12月22号
0: 去年的十二
4: 月的吗？
0: 啊，
3: 2005年12月22号。
0: 啊，
4: 那是什么案由呢？
3: 民事纠纷。
4: 民事纠纷是吧？啊？
3: 继承纠纷。
0: 啊，
4: 继承
0: 纠
4: 纷。
0: 啊
4: 啊啊！那您这样，我建议您呢，跟那个当地法院的立案庭啊，就是通过打电话或者说去现场去催一下你们案子的进度啊，毕竟现在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去询问一下是什么进展。
0: 嗯，毕竟已经超过了这个6个月的时间了。
4: 啊、对
0: 啊，
4: 嗯，
0: 您可以去问问，
4: 看看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材料啊提交的不规范，还是说法院没有收到材料，还是存在其他的原因？你们建议你们尽快的去向法院去核实。
3: 啊，我再问这个，就是说，要是说我交费，就是说继承纠纷交费交多少钱？
4: 这个继承案件的话，它首先呢，它是这个案件收费的，它有部分的这个案件，它也是根据这个财产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收费啊。所以说呢，您继承的话，你有没有财产啊？如果说这个涉及到这个财产的话，几个继承人之间啊是要平摊这个诉讼费的。
3: 财产免多少钱？
0: 嗯。这个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
4: 对对，它不是，它是根据你们所这个主张的这个金额。你比如说，我要继承这套房子，那么房子对应的它的价值是100万，那么对应100万部分呢，法院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啊进行收取这样的一个诉讼费用。那么诉讼费用呢，最后的判决的话，就是由这个几个继承人按照比例，按照继承财产的比例来去分担。所以说呢，就是您现在的这个顾虑，现在大可不必，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啊，先把这个案子去立上，立上完之后呢，在这个跟法院去沟通，当场现场的去咨询，确定一下所继承财产的这个数额和这个诉讼费分摊的比例，这样您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案子的整体情况。
3: 啊，我再问一下，说立案是先交费
4: 呀，是立案？立上案之后，然后再缴纳诉讼费，法院会给您发通知。
3: 他这不是立案杆一直没给我发通知，没也不叫我交费，我也不知道在这儿工
4: 作。所以说，建议您这个
0: 去问一问，
4: 去问一问。
0: 对
4: 对，
0: 他这个过程其实是没有错的，流程是没有错的。
4: 是的
0: 啊，您去问问看看，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4: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4: 好吧，
0: 好吧。
3: 嗯，
0: 你给法院打个电话啊。嗯，
4: 好的。
0: 嗯，好，再见啊。哎。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刘律师接完这位朋友的电话之后呢，咱们再来看看今天分析到的这个案例啊。你看刚刚他的这个咨询，其实这个案子也是跟继承有关的，今天咱们这个也是跟养老跟继承有关的啊。这个案件当中呢，作为母亲的李某，他是有两个儿子，一个陈某甲，一个陈某乙，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其实刚刚在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李某还有一个养女，就是陈某丁，是他，这是他的养女啊。所以说现在问问刘律师，就是作为养女的话，她的这个身份跟亲生的子女是具有同等的赡养的义务的吗？
4: 好的，根据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养女啊，包括继子女啊，这些包括非婚生子女，她同样啊，对于父母呢有同等的这个赡养义务，并且有同等的继承的权利。
0: 哦，
4: 啊，所以说呢，这个合法收养的这个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呢，适用于这个养女跟养母啊养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因此啊，这个养女啊，这个陈某不能以她是非亲生的为由去拒绝履行她的这个赡养义务
0: 啊。就是作为养女的话，跟亲生子女是具有同等的一个赡养的义务的，也需要对李某的养老赡养的问题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是
0: 吧？
4: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老人的赡养费的问题。刚刚我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你看他的大儿子只同意每个月支付200元的赡养费，并且主张将母亲送到养老院，这个金额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金额啊。那现在问问刘律师，就是老人的赡养费这个数字到底应该怎么去确定呢？
4: 首先这个去明确这个赡养费的概念啊，这个所谓的赡养呢，是这个辅助这个老年人，包括他的父母啊，在今后的生活起居、大病医疗，所产生的一些花费。那么子女呢，要进行一定的经济的保障啊。当然，有一些这个父母他本身啊，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有这个退休金啊，或者养老保险啊，那么他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呢，应当就是法律去规定了，这个作为子女呢，就是对于赡养义务的这个赡养费去分摊呢，根据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啊，比如说，可能他一个月的退休金就2000块钱，那么当地呢最低的这个消费，按照正常的生活来说，可能得需要3000，那么他不足的这个部分呢，这个也应该由这个子女呢来进行一个分摊，这个分摊的这个比例呢，正常来说呢是按照这个固定收入，这个子女他们的这个月总收入的20%到30%这个区间去确定的，那么呢，这个比如说，在北京、上海或者是广州等一些这个相对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省市啊，他们所这个收入水平去高了，那么相应的抚养费，那么就是20%到30%这样的一个区间，
0: 也会相对高一点，
4: 也会去提高，
0: 对，
4: 但当然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中小的县城或者一些其他的城市，那么所面临的这个抚养费呢，它只是也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区间，去分配。毕竟每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这个
0: 消费的水平
4: 对是有差异的，所以法律的规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地域也是有一个变化的，是吧？
4: 是的，
0: 就是也不是一个恒定的一个数字，根据你的生活水平，根据你的当地的消费的水平、收入的水平，也会有一个裁决。
4: 是的，这个抚养费呢，并且它这个构成我讲一下，主要是包括呢这个衣食住行等日常的开支，这是属于这个基础的这个生活费，再有一些就是常规的一些药费比如说老人生病了需要护理产生的医护的费用包括这个患了一些大病，那么这对于

0: 这个医疗费的这样的一个分摊，
1: 嗯，
0: 那么都属于这个赡养的这个费用的一个支出，
1: 嗯
0: 啊，
1: 你看这个案件当中，作为母亲的李某，她也是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
0: 是的，
1: 而且可能将来会面临着更多在医药方面、在医疗方面的一个花费，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假设她后来生病了，而且这个病情也挺重的，她的护理的需求也是有所提升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母亲，作为老人，他能不能另行起诉去增加他赡养费的一个标准呢？
0: 可以的，因为这个法定的这个赡养费呢，是适用于这个大部分的啊，就是情况啊，不是特别这个特殊的，
1: 嗯
0: 啊，这样具有普适性的这样的群体，
1: 就比较普遍的这样的情况，
0: 对，普遍的群体。
1: 啊，
0: 那么对于一部分人群呢，他可能当年患了这个重病啊，重病之后产生的这个开销远远就是超出于子女支付的这个赡养费，那么呢他可以啊，在子女拒不向其支付这个赡养费之后，或者说是不愿意提高赡养费的这个数额之后呢，
1: 嗯，
0: 向法院申请呢去提高调整赡养费的支付标准，这是可以的，
1: 嗯，也是可以去调整的，
0: 存在的，
1: 对，
0: 是的，
1: 啊，确实，你看老人万一以后这个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0: 对，
1: 他仍然保持这个之前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抚养费的这个标准，对于老人来说，这个钱肯定是不够花的，
0: 不够花的，
1: 对，
0: 对，啊，
1: 所以说是有必要也是可以去要求增加自己的赡养费的，
0: 是的，
1: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 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0: 妈妈早上好。
11: 宝贝
9: 听，
11: 早上好。
9: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2: 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刘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看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吧，您的电话。嗯。
1: 我80多了，我女儿有病，每年住院。那是他那他和男方离婚了，那是那孩子五岁呀离婚，我问问是那孩子上面有一万呗，我那80多了，管我个古巴老人或者闺女，我是负担不起，我说问问有义务的都找找，没义务找啥，叫我们成天在这里。
2: 嗯，就是您说的是您女儿是离婚了是吧？现在孩子跟着您，
1: 哦、
2: 您带着是吧？
1: 分给带给男方了，五岁院的孩子，五岁院离的，长那孩子30多了。
2: 啊，您啊，就是，现在就是您这个女儿在她孩子五岁的时候就跟您女婿的离婚了，对吧？
1: 哦。
2: 啊，当
1: 我一起独立，他50多，我80多了。
2: 啊，您80多了是吧？啊，那您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是您
1: 我问那孩子有个年没生来的，没养来，五岁呀离婚，我问他有义务管呗？有义务管，咱都是找找，没义务管了，咱都是来信了。
2: 嗯。
1: 我长了80多了，光个女儿没离了婚，没地方去了，还长还得整整住院里。
2: 嗯。
1: 光住院。
2: 嗯嗯，您女儿呢？首先就是您女儿虽然离婚了。但是毕竟您是他的这个亲生的父母、
1: 哦、
2: 是吧，那么他呢、哦、就有义务呢去赡养这个老人啊，就有义务去对您啊，比如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去生活上去照料您。但是呢、
1: 哦、
2: 根据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您女儿现在还在正定住院是吧？
1: 哦，对
2: 啊。那他住院期间呢，这个可能从这个法律上来说啊，确实是有这个经济上的啊，这个赡养义务，但是呢，因为他现在呢，可能处于这个特殊的这个阶段，啊，我也希望呢，你们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呢，能不能看啊，去协调一下啊，因为从这个情感的角度上来说，啊，女儿呢，在这个床前去端一餐饭啊，端一盆水，那么她也是在履行自己的孝道，那么她现在呢，确实可能多长时间没有去管您的这个生活。啊，导致您可能对他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0: 怨言吧？
2: 怨言，对、
0: 啊嗯。
2: 那么呢，这个我还是想你们能修复你们母女之间的这个关系，能不去诉讼解决，通过这个人情的联络啊，去加强啊这份关系。毕竟他，您永远是他的母亲，他也是您的孩子，是吧？
1: 我都说了，又没有家养了，都是生了，五岁呀离婚，那孩子30多了，我说有义务啊呗、
0: 嗯。
2: 有义务，
0: 是有的。
1: 人家不管理，不管的事。
2: 人家不管的话，这个确实从这个法律上来说，您呢这个如果说您这一块呢一直是去强求他去管，我觉得未必能起得很好的这个效果，还是建议如果说你们能。当面去聊，或者说能去沟通、去协调这件事情，还是建议协商去处理。
0: 嗯，
2: 啊，因为一旦起诉的话，可能您本身年龄也大了，是吧？这个80多岁了，那么通过这个起诉呢，去解决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他现在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能力。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也拿不到钱，更加伤害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0: 嗯，而且还比较耗精力，
2: 啊、比较耗这个时间和精力。
0: 嗯，
2: 啊，所以建议您呢，就是。从这个人情的角度上来说，不管养没养啊，毕竟他是您的孩子，您是他的长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去履行他的义务。
1: 我说他不怪我吧，他怪他妈妈呀，你看那离老婚30年了。
2: 您这儿您相当于是他孩子的这个外婆对吧？
1: 哦，对对
2: 对，您是他的外婆。外婆的话，就是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呢，主要是先给予你自己的子女。如果说您自己的外孙他去管您的话，也是基于这个您。
1: 我说就俺管他妈妈，他有点义务。
2: 他管他妈妈，这是他的义务，是必须的，他要去管的啊。
1: 啊，他要是不管你，不管起诉。
2: 他不管，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情况。如果说他不管，您去起诉他，那也没有用啊，因为你起诉的话，你可能现在有可能连人都找不着他，你也不清楚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
0: 您说什么？
1: 他和我的儿子都有日历的。
2: 哦，都就是离得很近是吧？
1: 哦，离得很近，他的石家庄开着门市的。
2: 哦，还开着门市。
0: 嗯，
2: 你意思是说他有经济条件去管他的母亲是吧？
1: 他有经济条件，我说他有，你得说他有义务啊，没义务，没义务了，这都不找了。
2: 啊，有义务啊，有义务，只不过是这种义务呢，那法院能支持他多少钱？因为他离婚之后，他也要根据当时他作为父母有没有尽到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如果说人家没有，就是说更多的是人家男方那边抚养权去给了男方，由男方的这边去抚养长大，那么对于这个在赡养上来说，他可能法院会酌情去考虑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不会按照法定的这个标准，比如说20%到30%他的个人的收入这样情况去判决这个抚养费，只是说象征意义的去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行吧？
0: 嗯，
1: 哦，
0: 好吧，
2: 好吧，
0: 您的问题先给您解答到这儿。
2: 嗯嗯，好了，
0: 嗯，
2: 谢谢啊。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那刘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也是给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案件，也是包括这个赡养包括继承这样的一些事情做一个总结吧。
2: 嗯，
0: 这个子女首先是啊，就是子女能不能以没有分到财产为理由去拒绝赡养老人呢？
2: 首先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去明确规定了啊，这个赡养老人呢是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善良的风俗和一种美德。那么我们在对于父母年迈时啊，他本身经济能力有限时啊，所遗留的这些财产啊，如果子女去主张去分割，那一定是相互的，是您在能尽到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赡养的义务的同时呢，去继承他所生前啊，比如死后啊遗留下来的财产，它是对等的。那么呢，作为子女呢，你不能说是啊，我想要多分钱，少赡养父母，少尽赡养义务啊。如果说父母给我分的少，那么我就不赡养你，这样是一种激化家庭矛盾啊，不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所倡导的。那么对于今天这个案子的总结，我想他的引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从这个父母呢，这个钢丝钱的这个
0: 丢失
2: 啊，这种琐事的这种争吵，上升到这种家庭矛盾，到底谁来养父母，老人怎么养，是去养老院还是在家里边，产生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纷争。我认为是因小失大的啊，因为作为这个子女呢，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物质上的这样挣钱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保障。那么在这个份额之外，我想父母他也不会去要求，就是过于的这样的一个苛刻，要把你工资按照法定的标准20%到30%这样的标准去给我，而是你能让他住得安心啊，这个生活比较省心啊，让他的这个老有所依啊，有所依靠。那么我觉得他应当，大部分父母啊，他可能会理解自己的孩子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整个案子的这样的一个导火索，更容易在事发之前就进行一个扑灭。
0: 对，就可能不会再产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是的，是的，
0: 也是有助于家庭的和谐的。
2: 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刘鹏律师。那刘鹏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好的，
0: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

0: 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盛夏，总会有一批班主任送走相伴三年的毕业班，那么看着孩子们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高三的班主任，同时也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张老师日常带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哈。张老师深耕教育一线22年，身兼英语教师和班主任的双重身份，刚刚呢也是圆满的送走了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先请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张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初心，就是支撑您22年一直在一线，人到中年依然愿意承担班主任这份大家看上去非常繁琐同时也压力相当大的一份工作呢？
1: 从教20余年呢，我见过太多的班主任早出晚归，早操、午休、晚自习、查寝、家校沟通、学生矛盾调节，千头万绪，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暇顾及家人和孩子和陪伴孩子。选择跳下这份担子呢，根源还是最初为师的本心。这群正值青春关口的孩子，背负着梦想和压力前行，脆弱迷茫时总需要有人托举指引，而家长们满心期许托付，这份信任呢更不敢辜负。最动人的莫过于全程见证少年的蜕变，待到他们奔赴理想学府的那一刻，那所有的辛劳都是有温柔的回响。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成长，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便是我坚持下去的全部力量，所以再难再累也坚持了下来。
0: 所以一坚持就是22年的时间哈。确实很难得的一份坚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班级管理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自己比较别具一格的这种教育智慧，或者是说您有独特的这个管理方式？
1: 一般从接班开始，就是我都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而是师生双向奔赴，彼此治愈的温柔修行。所以我将爱呢渗透在学生学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学生一起打造团结和谐有活力有温度的班集体。那在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在各项评比以及在高考当中呀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我觉得呀，成绩的取得源于以下5心：细心做好每一件事儿，诚心去启迪每一颗心灵，爱心去关爱每一位学生，精心的组织班级活动，放心让班干部参与班级管理。
0: 这个5心的育人法则是您的这个教育巧思蕴含在里面，您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细心，刚才您提到的细心、诚心、爱心、精心和放心，怎么样把这5心落到实处？我们先从这个细心开始。
1: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细心。班主任呢，要想管好一个班集体，除了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班级公约，用制度去管理学生外呢，更需要班主任细心。

0: 一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班级管理当中呢，我注重自身言行，事事以身作则，时时率心垂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全体学生。比如出早操的时候，我总是前几名到操场，那慢慢的呢，行为拖沓的学生就开始主动争先，那我们班的这个勤学榜单也是在不断的更新。
1: 对，同学们一看老师都到的那么早，而且都以身作则，那我肯定不能拖班级的后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也是榜样的力量吧。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班级讲桌凌乱了，我会主动的先去收拾，而不是说先去指责那个值生。
1: 嗯，
0: 然后地面不干净呢，我也会拿起来拖把再拖一遍。久而久之呢，我们班的学生呀都特别的认真负责，把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嗯，
0: 我们的班级的良好的习惯也就慢慢养成了。那我们教室的每一处角落呢，都是无声的教育阵地，所以我也在用心的去打造这种沉浸式的班级文化，随处都可以见到我们贴合日常的一些暖心的小物件啊，包括各类励志语呢，都是在点缀其中。
1: 嗯，
0: 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把自律、踏实、勤勉的信念融入朝夕相处的细碎日常中，让学生目之所及皆是正向的引导，在润物细无声的环境当中涵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凝聚他们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班级风气。
1: 嗯，其实这个细心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啊，就是您的这个巧思确实很巧，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到了初高中的阶段，我们家长也会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勇气有担当，我们会发现你跟他讲或者是说教太多，会发现一点用都没有，是吧？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很反感，所以我们不如就是亲身去示范，我们亲自来做。我们也不一定是说什么，就孩子他会看到，比如说老师是这样做，
0: 对对对，
1: 家长你是那样做的，然后呢孩子他慢慢的他就会向着你想要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0: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说我们班级管理当中啊，确实是需要老师在这其中用心。那我们光有这种很细致的管理肯定还是不够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诚心，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跟高中的孩子怎么样诚心的这种交心的相处。
0: 嗯，好，那个教育呢是一场心与心的交流，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所以作为班主任呢，我也是努力成为一名眼里有光的老师，去发现学生，走进学生，挖掘学生。当批评学生的缺点的时候呢，不夸大，不挖苦，不讽刺，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而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呢，不光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更重要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多为学生出主意，让学生觉得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他着想。那我们班呢，有着我们班的专属的内部资料，我们给它起名为班级动态榜。
1: 这是什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班级监控嘛？
1: 嗯，
0: 我会把班级监控当中看到的一些问题，我可能就以图片的形式给它截下来，
1: 哦，
0: 然后再配上一些幽默诙谐的文字，就是以对这个学生的问题呢进行善意的提醒，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嗯，
0: 所以就这样，以这种这种形式来对学生进行一个提醒。
1: 哎，这个方式挺好的，因为有些孩子我们会发现你直接给他指出的时候，毕竟孩子大了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有的时候他还不接受，或者是说他觉得挺没面儿的，他有时候还会反抗一下。
0: 对，学生也会很好奇，就是有时候啊，那个就会说某某同学你看你上榜了啊，然后就他也会挺那个什么但是有时候也是会针对学生特点，有的学生比较内向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采取其他的形式。
1: 嗯，
0: 对，还有就是当学生表现好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表扬。然后晚上我们因为是寄宿制学校嘛，所以查寝的时候呢，我会走进宿舍，而不是说单纯的在楼口去提醒他们孩子们赶紧上床了睡觉了之类的，我会跟孩子们去交谈几句，察言观色，来了解他们的动态。
1: 嗯，
0: 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班学生说，我查寝不是说看看，是只是为了查你们谁到了谁回来了没有，而是
1: 看看谁没睡觉。
0: 对我是重要的是看你们的情绪，尤其是在考试之后，以便这样的话呢，就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来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那课堂上呢，我也会去关注那些不太会惹事儿，但是他也不想耀眼，就在班级里边就是那种
1: 默默的存在。
0: 对，沉默的存在。
1: 哦，
0: 但是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也是内心渴望老师的关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会在适合的时候把他们叫起来，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让他们明白其实虽然你不出声，但是我的关注一直在。总之呢，就是对学生要以诚相见，做到如师如友， 亦师亦友，让每一个生命都不落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出耀眼的光。
1: 哇，这个真的是，因为有一部分孩子我们会发现，确实他在班里是默默的存在的，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用心的观察到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忽视掉他们，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班主任这份工作真的细心加上诚心。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沉甸甸的爱心，就是您跟孩子们之间的这个日常的相处，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特别暖心的小故事让您印象深刻，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确实是。那冰心老师曾经说过，教育呢是爱心与情感的陪伴，他在生命的旅途中播撒希望，随时可以绽放。所以正如他所言，每一个孩子呢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散发着不同的香气。那班主任呢要心系每一位学生，关爱他们，静水流深，做到勤勉尽责。那我也是努力的在学习上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关心和指导，在生活中呢给予他们母亲般的关爱。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后，我会主动的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呢，实际情况来给他们量身定造个性化的学习计划。那我们班，因为我们学校有月考嘛，每一次新鲜出炉的这个成绩单总会伴有我的这个真知寄语，我都会在成绩单下边写上一些话来激励学生。
1: 不仅仅是说让孩子看到说我只考了多少分，
0: 对，
1: 而是老师其实是在关注你的。
0: 对，然后包括我们班呢，我也有一个就是专门的我们班的一个班级热搜，我们会把这一周的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个事儿，就类似于这种新闻事儿的
1: 啊，热搜榜，
0: 热搜榜，对，就是给学生们去做这样的一期热搜。然后呢，其实就是他们因为本来是寄宿制生活嘛，然后就是也是他们
1: 会相对来说单调一点，是吧？
0: 对，给他们一种调色剂吧，给他们增加一些乐趣。就是他们会看到之后有一些特别开心的或者一些好玩的，甚至有时候一个放假消息，今天热，今天这本周六要放假，然后学生就会。就是真的是，就是所有的一些
1: 很关注这个事情，是吧？
0: 对，就是一些热搜榜吧，就是我们班的一些动态，我会放到这里边。然后就是包括当了班主任之后呢，我的工作环境都快成了杂货店了。我包里也是经常放着糖果、创可贴，因为有时候出操呀，会有同学低血糖什么的。对，然后包括办公室里边也是常备着牛奶啊、小点心，包括卫生巾什么的。针线，那我给我们班，不仅我们班，然后其他班里边那个号坎符坏了，我都给他们缝过。对。那个
1: 很细节，这个真的是太细节了，真的是妈妈般的关怀。
0: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高一分班的那一天，就是各种事情嘛。
1: 高一下半学期，
0: 对，
1: 开始分班。
0: 对，第一学期元旦前后吧，就是选科分班嘛。然后当时呢，各种事情也是很忙啊，有一个同学发烧了，但是他的家长是在北京工作，所以不能够把他接回去，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他去这个县医院急诊，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来呢，正好赶上查挽救寝，而那天啊，其实是我生日，我就真的那天突然就感慨，哎呀，真充实！
1: 我这个生日真的是在充实和忙碌当中度过，是吗？
0: 对。然后还有包括班里边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她在运动会当中把脚给扭伤了，然后行动不方便。然后的话，我就经常扶着她去上下楼梯，送她去宿舍，然后时不时的给她塞个水管啊、鸡蛋啊、牛奶，然后有时候也是感觉孩子挺低落的时候，也是给她调解吧，然后给她那个带来我自个儿包的这个韭菜虾仁还有猪肉茴香的饺子。然后孩子说，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平时不爱吃茴香，但是今天的饺子真好吃。然后这一陪伴就是3个月，就因为他是一入班进的我们班嘛，后来就是那个分班了。然后分班之后呢，孩子给我写了 一封信，
1: 舍不得你。
0: 对，那封信得有5页。他在那封信当中他写道，老师啊，您热情如烈烈骄阳，温柔如浩浩明月，明朗如漾漾晨曦，谢谢您。其实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响的。然后包括每年冬至我都会给我们班的孩子包饺子，就是可能每个人只能吃到2-3个，因为人多嘛，我自己包数量也确实挺大。但是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家的出品，
1: 家的味道。
0: 对，是家的味道。一口就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哈。所以另外说到美食啊，我就觉得我们班的孩子那真是太幸福了。这3年我们吃太多的美食，烤鸭啊、 奶茶、鸡蛋豆腐、哦，
1: 太幸福了，哦，做您的学生。
0: 哦，亲自腌的腊八蒜，嗯，腌腊八蒜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不能吃蒜呀，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二姑包子挺出名的，哦，我说来咱配上二姑包子吃这个腊八蒜吧，嗯，是吧？
1: 味道就更好了，是吧？
0: 对对对，包括赵家炸串啊、开心麻花啊，包括我们曾经承诺我们的成绩达到什么程度之后，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在班里边吃饭的，
1: 哦，
0: 所以我说那咱们可以在班里集体泡面，所以那一次我们集体在班里边泡方便面，
1: 哦，也是挺难忘的回忆。
0: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曾经排队排40分钟去给他们打卡我们正定的那个网红烧饼，
1: 嗯嗯，很有名，哎，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也经常跟我孩子跟我们的孩子说，其实做这一切不是说我理所应当，
1: 嗯，
0: 而是因为你们值得，
1: 嗯，
0: 就是，
1: 也确实感觉到您真的是把这些孩子当成您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对待。
0: 对，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哎，真的听您说以后我会觉得说哇，做您的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同时也为您为孩子的这一份用心啊，特别的感动，就觉得您真的是更多的这个爱心和耐心还有用心都给了您的学生哈，
0: 嗯，都是相互的嘛，
1: 嗯，
0: 他们也让他们的表现也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1: 让您很暖心，
0: 很暖心，很满意。
1: 嗯，
0: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张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日常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的第四颗心，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2: 盐盐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河北有
6: 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

0: 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0: 交易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高三年级的班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日常带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张老师呢有五心育人法则，刚才我们说到了细心、诚心、爱心，这些都落在日常跟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您再跟我们说一说第四颗这个精心，您是怎么样通过班级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校园当中的生活更丰富，同时也能够获得成长的一些收获的？
1: 我们都说呢，生活需要仪式感，其实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如此的。那仪式感呢，其实能给孩子们带来充满正能量的一种幸福意义。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班级活动呢，学生们能够学会互相尊重与包容，并且能够共同的去面对挑战和分享喜悦，从而在无形当中呢形成一种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因此呢，就是我会结合高中学生压力大、情绪容易波动的特点，设计一系列的主题班会，而不是单纯的去说教，主打一个就是疏导情绪，凝聚班级，让孩子们在紧绷的备考生活当中找到一种松弛感和归属感。
0: 您给我们列举一下，比如说您的主题班会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比如说考试之后针对孩子们的一些情绪变化，我会召开比如说做情绪的主人呀、压力出逃计划呀这些班会，就是引导孩子们能够正视焦虑，自我调节。包括月考结束之后呢，也会举办一些月考福利的分享会，用于表彰各类学生的一些进步情况，比如说请你夸夸我环节，包括有一些点歌环节，还会准备一些小零食，包括还有的时候他们我是以抽奖的形式啊，就是设置各种奖项放到抽奖箱，
0: 很有意思。
1: 对，他抽到了请你夸夸我，那就会组织他找班里边的五个同学，我们会专门的班会课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当时就是和 Vivian， 我的英文名字叫 Vivian 哈，和 Vivian 共进午餐，就到我们教工餐厅和我们进午餐。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专享 Vivian 的那个亲手制作的美食，所以我给他们炸过丸子，然后炸什么，对，
0: Vivian 老师真是太全能了。
1: 是，有时候还会那个组织，就是比如说抽到跟自己喜爱的老师拍照，跟自己喜欢的同学拍照等等，总是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及时的去肯定大家的付出，
0: 就是特别轻松，然后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在这个班集体当中就很重要，是吧？
1: 对，包括呢，为了拉近同学们的纪律，我也是设置了不少的互动活动，比如说猜猜我是谁，最美肖像画，就是用最温暖的形式让他们看见。其实说到这个最美肖像画，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会很好啊。
0: 这是什么一个环节？
1: 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班会就是4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班会就是我们班学生不让停，他会让你一直
0: 停不下来，
1: 一直让你开。有时候我们会开到一个半小时，甚至开2个小时，就是在尤其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学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这个最美肖像画呢，其实是全班同学接力，每个同学画上一笔两笔，然后就是这样一条龙接力下来，
0: 共创一个，
1: 共创就
0: 作品。
1: 但是每一个同学其实都是有自己专属的，比如说我就是一张纸上标上学号，然后这个学号就是这个同学，因为他们知道彼此的学号，所以他就想象着他是什么样子去画。等大概画到一半，我觉得他们画差不多了，我会接下来我说就给这个同学写他的核心关键词，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可以写上去，就是其实变相的形式让同学们意识到我在班级的这种
0: 重要性、是的，
1: 对。然后包括到最后几句话，我会让同学们去写上一些祝福语，所以当这幅画最终在落到比如说一号同学，这幅一号的作品又落到一号同学手里的时候，他拿到的是自己的一幅专属的肖像画，这幅上有他的一个肖像，就是大家理解他的一个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他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在同学们眼中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些祝福，包括后边我会随机的抽一些同学去

0: 上面去分享，哎呀，真的那种氛围感，真的那一场班会就让我印象特别深，
1: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孩子们真的是
0: 老师再继续分享，再继续分享，就这种，
1: 而且是内心的真实的表达。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在学习当中，我们跟同学每天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说那么认真或仔细的观察过哪个同学，是吧？所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就是孩子们也能够更加发掘其他同学身上的一个美，
0: 闪光点，
1: 哎，真是这样，
0: 找到他们的闪光点。
1: 还有其他的活动吗？我天呀，这活动真是太丰富了。
0: 是，还有就是你像我们班呢，就是属于偏内向的比较多一点，像我的对子班就非常的活跃，
1: 就是爱人大集合，是吗？
0: 对对，爱人嘛，所以就是我就会就专门搞过一次班会，就叫爱人大挑战，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关于学习的，有关于其他的，就各种八卦的啥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对，就是让学生能够去坦诚的说出自己的一些困惑呀、想法呀，就是。那次班会也是，我就超出想象，我就印象当中一直开到了9点多，从7点开，一直9点多。对，就是没有想到我们班原先不爱表达的孩子，
1: 其实在这个平台也挺爱说的，是吧？
0: 他要抢着上去，老师我要说，我想说，真的是这样。包括一些默契大挑战呀，我们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来提高宿舍的一些团队写作呀，包括最终的还是要凝聚班级的这种凝聚力。
1: 是的，哇，这些活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孩子们平时日常学习的压力也挺大的，设置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就完全的放松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调节状态哈。这是您说的这个主题班会，除了主题班会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对，也会组织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下雪的时候，我就会和我们班的孩子去打雪仗。其实孩子们其实是都有一颗童心嘛。
1: 是的，别看他们就是家长说都挺大了，比我还高呢。
0: 但
1: 其实他们毕竟是孩子，这个童心还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因为他们本身他也是会玩，所以我就干脆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我说咱们一起去玩，然后我会给他们拍好多的照片和视频，就是给他们留下这份青春的回忆吧，也算是。
1: 是的。
0: 对，包括。春暖花开，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漫步校园，
1: 感受春天，是吧？
0: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就播放着《春暖花开》那首歌，哇，就引来好多班的同学的那种羡慕啊，就去赏春色，让他们就沉浸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校园。
1: 说真的，就每天都在学校里面，但是很多孩子可能真的没有说停下脚步来看一看校园之美。
0: 对，所以就去逛一逛。原先他们没有发现，哇，学校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植物。
1: 对，是的。
0: 对，我们就到后湖去喂鱼。转到后湖去喂鱼，孩子们就从食堂里边我买的馒头，我说你不能浪费。结果孩子们就自个儿拿着那馒头，嘎嘎跟鱼抢着吃。
1: 太可爱了。
0: 对对对，但关键是我不光是说让他们纯玩，对，因为我会把这个活动跟我们的英语写作结合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英语当中会有活动的一个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
1: 这个类型的。
0: 对，我就说咱们就把这一次的春游，就校园春游写成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孩子们当时游完之后他再去写，他的感触是深的。
1: 对，因为他是都是真情实感和他自己亲自观察到的。
0: 对，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活动呢，孩子们其实不仅能够放松身心，他们也能够学到一些比如说写作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的一些要领啊，包括就是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热爱。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记得有一单元我们学到了那个民族文化啊，讲的就是咱们壮族的竹竿舞。当我们有一个体育老师也是特别全面啊，我就抓住这个时机，我就跟人家那个体育老师约了一下，然后就在操场上给我们班同学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竿舞
1: 啊。这学科融合是吧？
0: 对，拿我的自习课的时间啊，牺牲我的自习课时间，然后去让他们去体验了一把竹竿舞，也是孩子们欢声笑，就真的就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说我去玩了，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的一种融合嘛，包括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团结协作当中，同学的情谊也有更加的深厚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就是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哈，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比如说是独生子女，或者更多的可能是家长保护的特别好，有很多这种团队协作的机会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多，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份很难得的友谊和情谊哈。所以我们的活动不仅仅是说让孩子们放松，当然放松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这里面也是像我们刚才说

0: 做到的，有跟体育学科的融合，还有跟其他学科的融合，就是让高中的孩子也在玩当中能够学，同时在学当中能够很欢乐。所以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的这个教育巧思。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放心，因为说到这个放心哈，我们家长就会说，哎呀，有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让孩子自己弄吧，我们是真有点不放心。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样放手信任孩子的，就是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班级管理当中，您是怎么做到这个放心的？
1: 其实呢，教育它不是约束，而是相信，就是要敢于放手，让学生敢于去尝试，去试错。所以不是说孩子们他不可以做，他是可以做的，哪怕做的过程当中他出现问题，但这都不要紧。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成长的。
0: 对，
1: 所以呢，那个其实班主任也是很忙的哈，就是工作千头万绪，所以呢必须要发挥班干部的这个得力的作用。所以呢，作为班主任的助手，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威信呢，往往也能够决定一个班的精神风貌。所以呢，就要选好班委，并且用好班委。所以我在班里开班会的时候，也是会给班委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包括去指导班委的一些工作技巧，同时也会大胆的放手去让班委去做一些班级管理的工作。其实好多事情就直接就交代给班委，你去做就好了，你去策划，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做到分工明确。所以那个让他们真正成为班主任的助手，而不是说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的一个传话筒，就是上传下达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时间久了，这样的话呢，班级的这种自主运转的模式也就形成了。然后班委在服务班集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们的沟通能力呀、统筹能力呀、解决能力呀等等都在提升。包括一般学生，就是普通学生，他没有参与管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增强了这个集体荣誉感。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我觉得我这一届我真的很幸福。就是到我们最后高考备考节奏都非常紧张了，
0: 对，压力很大
1: 的
0: 时候，
1: 各种纪律也好，卫生也好，日常打卡也好，都非常的有规律。就是我们班这三年呢，也是杂事非常少，就所以说，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常规排名，包括成绩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
0: 所以说，跟您这三年的，就是这个放手，适当的让孩子们在这其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所
1: 以我也就有更多的精力呢，去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变化，包括去帮孩子们去抓学习补弱呀，包括去刚才说到的好多的活动，
0: 策划活动，
1: 就有好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把时间真正的用在陪伴学生成长上面。
0: 哎呦，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刚才听到张老师说到的这个五颗心啊，环环相扣，这里面有特别细致的管理，同时也有温柔的陪伴，还有就是放手赋能的这个教育智慧。那张老师不仅仅是非常优秀的班主任，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我们很想听听您对2026年的这个高考英语全国一卷的这个感受。
1: 2026年的这个高考全国一卷呢，它依然是秉承价值引领、素质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这种核心理念。
0: 核心理念没有变化。
1: 对，这个一般是不会变的，这是一个套话嘛，对吧？那它的试卷结构稳定，难度适中，立足真实的语境，将知识考察融入到多元的情境当中，呈现出稳中有新、重思辨。这个思辨能力今年体现的比较明显，然后包括反模板，尤其是我们的阅卷老师回来之后反映，就是在写作当中其实有一些模板句式其实并不是很受欢迎，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包括融文化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特点。然后试题呢进一步弱化模板化、机械化的答题套路，更加注重考生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的考察，实现了语言工具性与人文育人功能的深度融合。那试卷的选材呢，也是其实每年这个试卷出来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大 V 去做一些这种
0: 分析。
1: 对对对，它的选材其实真的是兼具时代性、人文性和思辨性。又比如说我们这次考察到的一些文本哈，它有的是收录到了 AI 智能博物馆，包括城市绿化利弊这方面的讨论，包括审美认知等前沿议题，体现的科技发展和生态思辨的这种时代的关切。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是吧，那就这种东西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试题当中。包括另一方面呢，融入了咱们中华 民俗以及真实场景，我们一直说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对吧？你像之前早几年考。

0: 到的那个小笼包，然后今年考到大吉，对，
1: 都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
0: 对，彰显的是咱们的这个文化自信和生活气息。包括他的能力考察呢，也是从知识回忆转向思维探究，通过推理评价等高阶设问，依托生态议题等分析，包括写作今年考了一个排序的问题，对，引导学生这种独立思辨和价值判断。那他的育人维度呢，也是聚焦德智美三个层面，以乡土民俗啊，还有生态思辨、审美探究等素材，引发情感的共鸣和价值的思考，实现语言测评与立德树人的有机融合。另外就是
1: 听力呢，
0: 对，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实这个是从咱们2026年1月份浙江首考已经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过了年之后，咱们基本上咱们石家庄这边的备考，咱们的听力也就改成了2遍。那今年高考就是这帮学生第一次体验，在高考的场景当中第一次体验，第一节第一小节呢由过去的1遍调整为播放2遍，所以但他的读题啊、答题时长和听力的总时长是不变的，所以今年下来好。很多考生就考虑啊，老师今年的语速快，但是不打紧，他们但是不打紧，所以真的，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也跟训练也有关系，所以今年虽然语速变快了，但是我自己的学生反映下来之后还是不错的，
1: 不错，
0: 包括今年出来之后英语成绩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包括他那个听力的话题呢，他设计的版图也是覆盖了各个方面啊，比如说职场的适应啊，包括人工智能呀、古文化的考据呀、校园生活呀等多元因素。就比如说咱们以第八段材料为例吧，它里边就讲到了一个 AI 声音克隆与流行音乐创作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哎呦，这个话题离考生们的生活好远啊。
0: 是，所以就直接把考生抛入到当下的这种科技焦点的这种漩涡之中，
1: 是的，
0: 所以他的考察维度从提取信息一下子跃升到了价值判断里边，所以考生需要在理解对话表层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判断技术革新中带来的这种版权归属呀、艺术独创性呀，包括人的主体性等复杂问题，在听中思，在思中变。
1: 哎呦，真的，
0: 考生的要求更高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本身离我们生活很远，再加上这其中又变成了英语的听力，然后我们还需要听完之后有一些思考在里面，这个对孩子们的要求确实挺高的哈。那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年的英语考试的这个导向，就是对今后孩子们备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您跟大家提示提示。
0: 首先就是听力方面呢，我觉得作为老师啊，就是应该围绕三大主题语境，这个咱们英语老师都知道啊，三大主题语境精选具有思辨张力的一些多模态语料，不是光是说拿着一套题我就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然后你听完就可以了，应该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侧重于这种多模态，比如说咱们可以给孩子找一些科技的访谈呀，包括一些文化纪录片的片段呀，甚至一些学术播客都是可以的，就是能够构建听前激活认知，另外呢在听中呢去构建意义，在听后能够牵变学生的这种思维。就是听力课堂就成为这种素养成长的一种沃土，就是不单纯的就是让学生去听了答题，然后其实让他们从文本当中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情感的敏感度，然后包括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要强化一下，比如说语调呀、停顿呀，包括语气词反讽啊、蓄意语气呀，它可能都会对学生的这种听觉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你在这方面多进行一些指导，然后就是让学生进行这种听觉的辨识训练，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培养学生听出言外之意，感知话中之情的这种细腻的情感。
1: 那除了听力的这一块，很大一部分孩子会觉得说阅读理解这一部分挺难的。
0: 确实是，阅读理解现在每一个小题2.5分，满分50分，也是占了整套试卷的1/3，确实是这样。所以阅读理解呢也是应该避免这种题型套路化的训练，也是转而培养学生的这种情景代入感吧。比如说应用文这一块呢，就是真实语境场域当中提升学生的这种语言问题解决能力，而那个记叙文呢，因为我们一般 B 篇会做到记叙文，就是我们在记叙文讲解的时候也不光是说进行情节的梳理，然后再从里边挖出一些重点单词来强调这个重点单词，其实更多的还是引导学生去走向这种主题共振，就是包括教师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去绘画一下人物的这种心理变化曲线呀， 等等，去探索作者他想要表达的深层的这种情感脉络和价值取向。
1: 更深层次的引导是需要我们老师在这其中来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学生在考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答题。
1: 嗯，
0: 然后包括 CD 两篇我们都知道是继续文，是那个说明文，说明文。而今年呢，它这个 C 篇它是一个悖论型的语篇，所以咱们教学还是应该着力培养学生这种批判性的平衡思维。
1: 嗯，
0: 包括 D 篇今年出了一个这种实验报告类的语篇，所以也是重要的，还是在培养学生的这种探究式的阅读。咱们老师们呢，就是需要引导学生识别科学语篇当中的一些要素。培养学生在具体的信息洪流当中能够提取出一些抽象概念，包括阅读七选五也是一样子。其实原先我们备考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给学生一些答题策略，就是比如说找原词复现呀之类的，
1: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0: 对，但是有时候备考的时候也要谨慎这种押宝心理，就是转向系统的这种逻辑映射训练，然后包括专项指导学生识别语篇的一些衔接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指代呀、同线啊，包括逻辑连词呀、宏观结构对称等等，就是总之就是从语篇的连贯性上来培养学生的这种微观洞察力。
1: 嗯，我们家长听到这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有一些考试的技巧，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会发现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性就是我们抛弃这个技巧更多一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孩子的素养更
0: 素养能力
1: 更
0: 这方面还得上来。对，
1: 是的。再说说这个书面表达写作这一块，也是孩子们特害怕的。
0: 是的是的，写作两个写作真的是现在两个写作的情况下，同学们要想再突破145真的是一个
1: 坎，很难，
0: 太难了。因为作文双评下来之后，孩子们再想拿到一个高分确实不容易。但是咱们说到底这个书面表达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求那些专项背诵还有万能句式的一些模式化的训练，然后而是将这个训练呢也是嵌入到咱们的一些真实的交际情境当中，比如说投稿呀、校园提案呀、观点辩论呀，像今年考到的那个三个排序，是吧？所以就是引导学生依据交际对象、文化场景等调整语言正式程度，在完整的语境当中能够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这是应用文这一块，包括读后续写也是一样。今天读后续写立马就上了热搜了，不知道陈曦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就讲那个艾米丽的恋爱脑，是吧？圣诞节去看男友，其实他这个续写，今年这个续写还是比较那个传统的啊，就是助人吧，陌生人帮助他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立马从考生角度来讲，恋爱脑的艾米丽，是吧？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读后续写呢，还是需要以原文的文本那个为依托，以感官细节的训练为抓手，以共情品格培育为内核，引导学生跳出固化的情节模板，还是学会依托这种线索搭建叙事框架，然后依据细节呢去抒发情感，真正的实现从读后续写从这个应试技巧模仿到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的一个跨越。
1: 真的，现在我们通过张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更多的不要说好像我们有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就能怎样怎样，现在我们更多的真的应该把精力放到这个素养的培养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过程，它是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就需要学得很扎实。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的学习，我们家长和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学呀，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比较实用用的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建议。
0: 好，第一呢就是要抓积累，过好词汇关，并且贵在日日坚持。我们都说呢，无词汇不英语，无词汇不高考，所以高中英语词汇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用我一同事的话，他经常说单词不背努力白费，你去听他的课你就永远发现他就是那种金句频出啊。然后他经常会跟同学说单词不背努力不费，确实努力白费。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背单词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拒绝这种机械式的死记硬背，然后应该把课文当中包括试卷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核心高频词呀、短语呀，随手的记下来，利用碎片时间反复的去看，并且呢通过语境来记单词，它的效果是远远好于孤立的背诵的。 并且呢要特别注意咱们高考现在就是经常考到的一词多义、数词生义，包括词性活用等等。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要重视阅读和背诵。想要学好英语呢，其实核心根基一定是大量长期的有效阅读。我说的是有效阅读。阅读呢是最好的语言输出，语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单词、句式的句式，还有一些地道表达呀、行文逻辑呀，全都藏在这些文本里。所以在阅读语境里的记忆呢，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词多义，包括固定搭配的使用场景。那我们的日常呢，就不应该只局限于课本和习题文章，其实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去精读一些短篇的英文材料呀，去梳理一些长难句的结构呀，包括去摘抄一些好词好句，就这样慢慢的去积累。那其实长期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用刻意的去钻研这个语法规则，就能够轻松的去看懂这个句子，所以做题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提升你的理解速度呀，包括准确度呢都会有明显的提升。同时呢，这个阅读呢它也能够反哺写作，我们大量优质文本的浸润既能够拓宽词汇的储备，而且能够培养我们的英语思维，并且能够为听力、书面表达都打下扎实的底子。所以啊，阅读是提升英语综合能力最根本、最长效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就是还要坚持朗读和背诵，甚至就是背诵高考的真题片段呀，包括课文呀，来培养语感。所以我们经常说，背诵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把正确的表达变成你的嘴替。那你到时候就脱口而出都是对的，
1: 对，
0: 你想错都难了。
1: 就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像肌肉记忆的一种状态，是吧？它就是这样的搭配，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
0: 是的，最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重复盘，然后吃透每一次错题。刷题呢不在数量，关键是弄懂错音，是单词不认识啊，是逻辑没有读懂呢，还是语法细节疏漏造成的呢？弄懂这个错音很关键。那每一道错题对应的薄弱点呢，也应该去及时的整理，并且要定期的回头看，避免同类错误一错再错。然后把自己的漏洞一点点补齐之后呢，分数自然会稳步上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就是要放平心态，因为英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持久战，英语是长线学科，不存在短期突击这种暴涨分这种情况。
1: 也不是说你读了什么什么这样的材料，你的英语成绩就
0: 一下子，
1: 对，不会是这样的。
0: 经常会有同学说，老师，我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月的题，怎么反而这一次月考当中我的成绩好像还不如我不做呢？
1: 很多孩子会是这样。
0: 对，但是其实每天保证稳定的输入和练习，细水长流的坚持下去，其实英语提升一定会看得见的。所以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放平心态。
1: 哎，真是这样，就是同学们和家长啊，其实在调整心态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我们可以忽视说这个结果，对吧？
0: 对，
1: 当你越重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努力好像白费了，然后心里有的时候就会受打击，有的时候会不平衡。那其实这件事情你只需要每天做就好，坚持做就好，那自然而然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

0: 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
3: 谢谢主持人
0: 啊。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 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报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0: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2: 的
0: 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3: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不那个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0: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3: 对
0: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他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3: 对，
0: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2: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脲、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脲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脲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汀、利格列汀、阿格列汀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从 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2: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0: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2: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 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得好，它不是一个好，
3: 对吧？不一样，
2: 哎，
3: 是的。
0: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2: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
2: 对对，
0: 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 哎，
0: 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那个这个带着那洗澡什么的
2: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2: 啊，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是吧？
2: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2: 不用摘
1: 啊，那不怕湿？
2: 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2: 这个
0: 您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明乐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幽明乐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1: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幽明乐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1: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0: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4: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1: 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1: 晚上也是12，早晨14。
2: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
0: 是是，
2: 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1: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型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3: 那有
1: 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1: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1: 我都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二十年了。
0: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
1: 啊。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0: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1: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0: 明白了，
1: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0: 嗯，这挺好。
1: 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80岁了都。
0: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2: 这
0: 也是是
1: 是
0: 啊，
3: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蜜乐50嘛，它一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0: 实时的是吧？
3: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1: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0: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1: 那我这个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0: 医院不会有卖，
1: 还是在
0: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1: 哦，就是药房是吧？
0: 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1: 出售这个
0: 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2: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
0: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1: 哪种好？我想
0: 对，您线下问他们好吗？
1: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0: 不，电台不卖这，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你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1: 行，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2: 的一个
0: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3: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
5: 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照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7: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7: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3: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7: 怎么了？
3: 我想问，
0: 确诊了
3: 二型糖尿病
7: 了？确诊了。
3: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7: 啊，
3: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7: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3: 对对对。
7: 不
3: 说让你每天。
7: 它那个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3: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7: 餐前吗？
3: 餐后和、
7: 相差是吧？
3: 对对对，它的相差，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减一下。
7: 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他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3: 嗯，
7: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3: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缓释片？
7: 缓释。
3: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7: 饭前。
3: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7: 行，好了，谢谢老师。
3: 嗯
0: 嗯。
7: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对呀、突然忘了。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0: 我的天哪！
7: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0: 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7: 大概有两年了吧。
0: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7: 有
0: 有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哈、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很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7: 啊、
0: 是吧、嗯？
3: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0: 嗯，
3: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0: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3: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呀、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0: 嗯
3: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0: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3: 对对，
0: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行了。
3: 自己不行，对。
0: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3: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0: 嗯、
3: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0: 嗯、
3: 或者是
7: 啊，对我的
0: 你就是这种是吗？
7: 饭后血糖就控制的不好，
0: 你就是这种啊？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3: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酮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0: 哦、
3: 对，
0: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7: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7: 那个，这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0: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7: 是东莞路那个吗？
0: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7: 啊，对，我是石家庄。
0: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莞路上。
7: 啊，医大一。
0: 嗯，好吧。
7: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0: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7: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0: 嗯、
7: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好，感谢您、
7: 哎、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8: 哎，主播好。
0: 您好，让您久等了。
8: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着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0: 嗯，
8: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0: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8: 啊，是。是。
0: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8: 哦，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190左右吧。
0: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8: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什么症状啊？当时？
8: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2: 有多饮的症状。
3: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8: 哎呀，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3: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8: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3: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8: 啊，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上剂量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3: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8: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2: 那可能我1.5的可能性。
3: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8: 好像没有吧。
3: 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8: 还差一点，好像
3: 还差一点。
8: 没打
3: 头。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还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2: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3: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2: 这样不安全。
3: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8: 血糖，因为每次。这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3: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8: 有胰岛素。
3: 什么？
9: 胰岛素
3: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8: 还有二甲双胍。
3: 还有其他的吗？
8: 没了。
3: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三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8: 我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期或者这个稳定他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

0: 一段时间，然后它就会长出来。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1: 没有，没有科学依据。
2: 天哪！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3: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大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1: 对
3: 吧？
1: 对对
3: 对，
2: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0: 行，
2: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积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5: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 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6: 喂，
2: 哎，您请讲。
6: 是我吧？
2: 是您。
6: 我这个上房好几年了，我看后这个看线一般说比较正常，
2: 嗯，
6: 这个看后我交的流量偏高，我问一下，这个看后2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一下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2: 高呀，嗯，
3: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
2: 嗯
3: 啊，
6: 我年龄92周岁了，
2: 多大？
6: 92周岁
2: 了，哦，那挺好，那可那我觉得可以了，
3: 对对，我觉得行，还可以
2: 啊。
6: 11、12可以是吧？
3: 嗯，对对对，嗯，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6: 哇，我多不是11、12的呀。
3: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7: 对，
2: 嗯，您对自己有更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6: 没有，我都别的没没问，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2: 嗯，啊，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6: 对。
2: 嗯嗯，也还行，
6: 可以吧？
2: 是吗？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6: 那11、12可以是吧？
2: 嗯，可以，可以。嗯。
6: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2: 这样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6: 11、12。问题不在大是吧？
3: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是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6: 哦，
3: 嗯，
6: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时候多。
2: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3: 对，管住嘴，迈开嘴。
2: 嗯，迈开嘴啊。
3: 嗯，管住嘴，迈开。
6: 一大医院，你们是？
3: 对对对，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6: 你咋？哦，对了，我。啊，知道，好了。
2: 嗯，
6: 11、12问题不大是吧？
2: 是的，好吧。
3: 再有了，就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十。

0: 3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1: 嗯，
0: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1: 嗯，
0: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2: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这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面皮儿。盐面皮儿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1: 嗯，
2: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1: 嗯，就是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2: 好了，麻烦你了。
1: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1: 哎，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0: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有
1: 要求，
0: 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1: 啊。
0: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1: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3: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1: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跟设计有关啊，如果说你是学美术的，做海报的，画插画的，设计 logo 的，或者设计品牌形象的，所有跟视觉设计相关的职业，我觉得你对于这款 APP 应该会很感兴趣，而且没准你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 Z酷战酷，这个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呢？因为它前面是英文，后面是汉字 Z 酷，就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Z， 然后一个酷，好酷啊 ，COOL。然后后面两个字呢是战酷，战呢就是站立的战，酷呢就是冷酷的酷，战酷。其实大家只需要在应用市场搜索战酷这两个字就可以搜到啊。当然也有朋友说我没听过这款软件，但如果说你身边有做设计的朋友，大概率他们是知道的。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款可以供我们放松消遣的 APP， 不是说像抖音、快手视频号这种我没事了就可以刷着玩，不是。这款 APP 它功能性更强，聚焦的领域也非常集中，就是针对设计的。它能给我们比如说展示作品，也能让想进行设计的朋友在这款 APP 里面寻求灵感。它有点像线下的设计展，只不过是搬到了手机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逛啊。那不管你是专业的 UI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还是说你喜欢拍照、画插画，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设计案例。首次打开 APP 的话，它会让你去选择感兴趣的领域，比如说平面、插画、动漫、摄影、影视、三维等等，其实就是了解你对于哪些方面感兴趣，方便日后给你推荐相关内容。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底部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首页、看机会、消息和我的。咱们一个个说啊。默认的首页上方有这么几个按钮，分别是关注、推荐、首推和发现。那这个关注顾名思义就是你关注了哪些账号，因为 APP 里面有大量的从事各种设计工作的人，他们会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作品。那如果说遇到你喜欢的设计师、作者，就可以关注他们。当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 APP， 你还没有关注任何人，那么这个地方是空的啊。好，这个是关注。那推荐这个界面就很好懂了，就是系统根据你的喜好智能推荐他认为你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你平时对于 logo 设计感兴趣，这个地方可能就经常给你推荐各种产品 logo 的创意。你对插画感兴趣，他就会推荐相关插画的内容。此外呢，像当前的一些热门话题，关注度高的一些内容也会出现在这个界面。你比如说有一阵儿，很多人都在聊这个复古风设计风潮，那你像很多设计师就把自己做的那种80年代风格的海报、老杂志质感的插画就发了上来，然后你再刷底下那个评论区的话，基本上都是同行之间的交流，大家可能会互相针对于自己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想了解的内容去发问。比如有人问你这个色彩是用了哪个调色盘呀？你这字体挺好看，在哪儿找的？求链接。还会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发自己的整个的产品的设计过程，比如说如果他分享的是一幅自己的插画，那他可能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上从线稿到上色一步一步拍下来都会发动态。如果说有一点点基础，那么看着也是能够跟着学会的。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从事设计行业的，然后你遇到了一些设计方面的难题，那你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寻求你认为厉害的设计师。谁厉害呢？你就看他们的作品就知道了，然后你就在评论区跟他们互动什么的，应该也会有人非常热衷于交朋友，然后给出一些暖心的建议啊。好，这个是推荐的界面。那么还有一个首推，首推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是编辑精选。这个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平台工作人员精挑细选出来的，跟算法没有关系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作品质量足够高，这些内容都会放在首推里面。那你像有一次我在刷首推这个界面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设计师做的国风节气海报，国风节气海报，他把清明的雨、冬至的雪都画成了插画，哇，细节里面你一看全都是巧思，然后看完之后就不由得赞叹，原来设计真的可以这么美。但你想吧，如果说这个内容不是由平台精选出来，那可能我是刷不到的，因为这里面内容太多了，大家都在发自己的作品，没有人帮你选出来，可能你就看不到如此优质的啊。好，那么还有一个发现页面，发现页面，那这个页面的内容呢，有编辑推荐的，也有算法推荐的，但是它跟前面三个界面的区别在于，它可以有一个二级菜单来帮我们筛选内容。比如说我这。

会儿只想看海报相关的内容，那我一点海报，底下所有的全部都是海报相关的。如果说我只想看 IP 形象的设计，那我点击 IP 形象，然后它底下给我们展示的就全部是关于各个产品 IP 形象的内容啊。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在进入 APP 的时候勾选了感兴趣的类别，那么在这个发现界面就会显示相应的内容。但如果当时你跳过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我无所谓是什么内容，让我先了解一下，如果我们直接跳过了，这个地方是空的，没有东西，但是也没关系，在这个界面偏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漏斗一样的按钮，漏斗其实就是筛选嘛，我们点开这个漏斗，然后选择自己想关注的领域，把那些标签点上就可以了啊。 Baby。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首页最上方有一个赛事，赛事，注意它不是体育赛事，它是设计赛事，因为经常会有品牌在这儿办一些设计比赛。你比如说之前我曾经刷到过，有一个奶茶品牌找设计师设计他那个杯身，还有文具品牌征集自己的 logo 的，另外景区征集这个 IP 形象的，很多比赛，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多刷一刷。万一你参加了还拿奖了呢，对不对？又有奖金，还有机会让自己的设计变成实物。你就想想看，万一哪天你设计的那个 logo 被印在全国卖的奶茶杯上，那得多有成就感。当然除了参加比赛，我们也可以自己发作品啊，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就可以发表自己的设计作品了。发表过的作品在我们的个人界面都能看到，只需要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你所有的作品，比如说你设计的插画，你设计的海报，你设计的 logo， 这个地方都有。而别人一旦点进你的个人主页，这些内容他也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提醒大家，发作品一定是要原创啊，你不能说拿别人的图改改就发，那不行，因为 APP 对侵权查得很严，一旦被发现的话，你这个账号可能就会被封掉。所以说如果对于设计感兴趣，并且也想发表自己的作品，一定是原创。好，在最开始我提到 APP 底部有四个功能按钮，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首页，并且捎带脚提了一下个人界面我的，那么剩下两项分别是看机会和消息。这个看机会其实就是找机会，找工作机会，就是各种招聘信息。那这里的招聘都是设计领域的，每一项招聘都会写得很清楚，他要招哪方面的人。比如说你是设计海报的，还是设计模具的，设计包装的，还是设计给游戏做手绘的，他都会写得很清楚，你看看有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啊。这个是看机会。那么消息界面呢，顾名思义就是有消息，它会通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它就是连接机会的一个小窗口。除了系统通知之外，你还能收到别人的评论和私信。你像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给别人设计过一个那个淘宝的一个界面，然后设计完之后，他有一天发现了这个 APP， 就把自己设计的那个淘宝界面发到了这个上面。哎，然后没过几天就收到一个人给他私信，就是说看你设计那个界面挺好看的，能不能给我也设计一下，然后他们就展开合作了。你看这不就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吗？另外如果说你关注了喜欢的设计师，那等他发新作品了，在这个消息界面你也可以收到提醒，不会错过任何内容啊。好，讲了这么多，有朋友问，那咱普通人在这个 APP 里能干什么呢？能逛能看，对吧？比如说你想给家里装一个海报，你不用瞎搜，你在这儿就找插画师的作品，有些插画师他还会出那个印刷版，就可以直接买。另外呢，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作品，比如说你拍了一组好看的写真，你画了一幅小画，你发上去说不定就能收获点赞和评论，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从事设计方面工作的，那么看一看别人的作品是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对吧？你发了作品还能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万一你接到了订单还能增加收入呢，一举多得。那么这就是这款 APP 站酷啊，它是一个聚焦设计的 APP， 它让设计不再是小众的东西，普通人在这儿也能够感受到创意的美，然后创作者呢在这个地方能找到展示的舞台。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创意，热爱设计，都可以去下载体验，就算不是设计师，咱们偶尔刷一刷也能够给生活增长不一样的灵感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站酷，这个站呢就是站起来的站，酷呢就是冷酷的酷，站酷。检索完之后会发现底下有一个 APP， 可能它叫做 Z 酷站酷，就是这一款。只是说你要是把前面的英文名字加上，咱搜起来就比较麻烦，咱只需要搜这两个汉字站酷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

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两个多 G。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它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风一吹芦苇穗儿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而另一张呢是太阳下去了一点点，太阳下边的轮廓已经被山头遮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就很清晰的出来了。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
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九个点儿，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

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

0: 算有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虽然每天我们都在用微信，但是其实微信里面的很多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且这些操作都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长摁就可以。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微信当中长摁2秒钟就能唤醒的功能。我们用微信肯定最重要的场景就是聊天嘛，跟好友聊，跟家人聊，跟同事聊，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会聊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群当中领导说下周三要召开小组会，每个人要带着方案来，然后家庭群当中妈妈说想带着孩子去趟北京，让你提前订票，跟好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好久不见了，咱们约某天某天吃个饭吧。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肯定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我当天到了那一天我把这事干了就行，但很可能扔下手机就忘得没影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聊到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长按就能设置提醒。那长按之后呢，就会出现几个功能选项，其中有一个就叫提醒。然后呢，咱们可以设置提醒时间，只要是未来一年当中的任意一天任意时间都可以设置。等到了你所设定的那个提醒时间，微信就会提醒我们。而且哪怕后来你们在这个聊天界面又聊了好多，早就把之前那个消息给顶得没影了，没关系，只要提醒时间到就会自动定位到你所设置提醒的那句话。那我们一看到那句话，具体的提醒事件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可能是关于周三领导让咱们开会的，可能是关于妈妈让咱订票的，也可能是朋友约咱们吃饭的，没关系，不管过了多久，只要提醒那天一到，它就会自动定位到那个位置，当时提到的那句话，然后一下子就全部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会通过微信来进行视频聊天啊，其实微信视频聊天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总觉得拍的自己不够好看，就不像手机的前置自拍的时候那么养眼。如果说我们是跟家人跟好朋友聊天，其实也无所谓，都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但如果说是跟自己所在意的人聊天，那就会不自信了，因为自己觉得不好看就会担心会不会对方也觉得自己不好看呢。所以这个时候啊，不用管，不用急，我们只需要在聊天界面点击右下角的那个加号，相册有这样一个功能对吧，相册你长摁2秒钟，这样的话它可以直接跳转到手机的原相机，点击人像的话还有美颜的功能。所以说下次你跟你的好朋友也好，或者说跟谁视频聊天的时候也好，那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相册，就别直接点啊，一定要长摁相册2秒钟，它才可以唤醒我们的原相机，这样的话你视频的时候使用的就是你的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自带的一些美颜效果，看起来就会更好看了。有时候我们在外面难免会遇到一些外国朋友啊，如果他向我们问路也好，求助别的事情也好，咱不会英语，那你们双方就只能干着急。肢体语言倒是很丰富，就是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当然以前曾经跟大家推荐过一款翻译类的 APP， 叫做腾讯翻译君，很好用，它可以实时翻译你们所说的话。但如果说我们没下载，或者说没听节目不知道这款 APP 也没事儿，其实微信也是能够翻译的，我们只需要在输入框当中长摁2秒钟，注意啊，是在输入框，就是那个下方的小长条当中长摁2秒钟，然后就会弹出一些选项，其中就有一个编写编译，咱们点击之后呢，接下来你敲的那个文字就会实时

是翻译成你想要的语言。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在输入框当中长两秒钟之后他没有出现这个编写编译的选项，怎么办？也别急，如果没有触发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输入框当中输入三句英文就能把这个功能给唤醒。比如说最简单的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最开始学习的这个三句，你只需要随便敲三句英文它就能够把这个功能焕发出来。当然你说我不会三句，一句也行啊， What's your name, Nice to meet you, How do you do, 一句也行，咱们复制三遍就可以。这样的话呢，聊天框的左上角就会出现编写编译的提醒，这个时候你再长按聊天框就能看到编写编译的按钮了。那这个功能出来之后，我们接下来输入中文，它就会自动翻译成英文，或者说你设置的其他语言。目前微信当中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语、韩语。比如说你设置的是英文，那么你在输入中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翻译成英文。如果你设置的是日文，那么你在输入中文的时候它直接出现的就是日语翻译，是这样的啊。比如你就是英文，那好，你输入你叫什么名字，那么你在敲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上方直接就出现了 What's your name, 非常准确。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棒的，虽然我们不是有那么频繁的使用场景，但是一旦当你遇到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这个功能绝对是可以解决当前的一个窘境的啊。所以呢，这个功能大家一定要知晓。那再来说一说网购，其实经常网购的朋友总会实时关注物流信息，如果说你在微信当中收到了一个快递单号会怎么做？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复制快递单号，然后在浏览器当中搜索相应的快递公司，比如说顺丰、中通、韵达，你的这个快递是什么快递，你就会搜索相应的快递公司，之后呢就会出现查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框，我们再把这个快递单号粘贴进去，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太麻烦了。其实我们在微信当中只需要长按快递单号两秒钟，然后点击搜一搜就可以看到物流信息，它会自动识别这个快递单号是哪家物流公司的，然后就会告诉我们当前的一个运输情况啊。所以这个功能对于经常在微信当中会收到快递单号的朋友来讲也是一定要知道的。再有就是我们在公众号里面看文章难免会遇到不认识的生僻词儿，怎么办？长按两秒钟搜一搜，这样的话就可以查看读音以及释义。 Dora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再来说一说朋友圈啊，其实朋友圈本来呢是大家分享生活的地方，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爱发朋友圈了，依然还坚持每天发的大多数都是广告，所以总感觉刷一次朋友圈没有看到任何有营养的内容。那么对于发广告的这些微信好友，其实我们也可以以后就不再看他的这个朋友圈了，我们只需要点击他们的头像，长按选择设置权限，然后就可以设置为不看对方的朋友圈，这样的话以后你就不会刷到任何他的朋友圈。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为不让对方看我们的朋友圈，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发圈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分组，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发的状态你肯定是不希望领导同事看到的，那你可能就会屏蔽领导同事，但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疏漏，比方说你发了一组旅行照片，结果某个同事弱弱的给你点了个赞，那你就知道呀，我忘了把他放到那个分组当中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不让他看不就行了吗？所以这个也是长按头像啊，在朋友圈当中长按头像可以进行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是什么？微信支付。其实不少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习惯使用微信支付，这是习惯没问题，可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般是需要这么几步，首先解锁手机，然后点开微信，其次点击发现，再次扫一扫。如果说是需要付款码收款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点开那个钱包，对吧，调出那个选项，虽然说习惯了但真的不方便，其实会有更便捷的操作，那就是在你的手机桌面上长按微信图标，长按之后会出现很多我们日常可能会比较用的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收付款，扫一扫我的二维码，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点开微信再去一步步的操作。
总之呢，微信当中只需要长摁就能唤醒的隐藏功能是非常多的。时间关系，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几项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现。如果你还知道哪些在微信当中长摁两秒就能触发的功能，也可以分享给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手机可以做很多事儿啊，但如果说每天都会用手机去做的事儿，一定少不了查看日期。虽然桌面时钟组件还有锁屏界面都会显示日期，但它仅仅只有几月几日星期几，远远不够。如果想查看更多详细的内容，比如距离下一个节假日还有多久，现在处于什么节气，下一个节气是什么，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这些都得还需要另外一款 APP 去查看啊。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信息丰富且多元的日历类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其实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万年历顾名思义就是日历，加上每日两个字，不就是说每天都需要打开看看吗？但是这个日历每天都得打开看看，它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啊，注意底部有这么几个选项，分别是今日、月、年、我的、更多。那默认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今日页面，这个页面的内容真的非常多，但是杂而不乱，每一部分的呈现简洁且富有条理。最上方呢就是日期，大概日期的这一块占了屏幕的三分之一。首先就是日历格式的日期，就是那种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只显示周几，今天是几号，以及阴历日期。往下看呢是非常醒目，字体也是页面中最大的，今天的当前的日期，其中呢阴历日期字号最大，还是加粗加黑的，然后用小字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而且还会显示这是今年的第几周第几天，今年是什么年等等内容。大家应该见过那种过一天撕一页的老日历啊，就跟那个上面的内容基本一致。肯定有朋友说，老日历最大的作用除了看日期之外，还能查看每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也就是宜什么忌什么。别着急啊，往下看，像什么宜嫁娶、宜祭祀、宜开光、宜拆卸，或者说什么忌置产、忌伐木、忌安葬之类的，它都有写的非常的清楚。那再往下的区域，喜欢看日出或看日落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会显示今天的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准备明天看日出，那就可以先查看明天太阳几点出来，然后再计划几点起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允许 APP 读取你的位置，毕竟每个地方日出的时间是不同的，青岛的日出一定早于石家庄，太原的日出一定早于乌鲁木齐，所以说这个位置权限一定要给到他，你要让他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才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你所在位置明天的日出大概几点出来。之前有一次乘坐大连到烟台的那个海上游轮，我专门选了下午的船次，就是为了看这个海上日落。但是呢，虽然说甲板上很开心，但也不能一直在甲板上等着，因为阳光很晒，紫外线非常强，而且风很大，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款 APP 查看了日落的时间，基本上踩着点才去的甲板，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准的。那这个地方除了显示日出日落时间之外呢，也会显示月出和月落，也就是月亮几点出来几点下去，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再往下看是具体每个时辰是一座什么，你像一天24小时，古人是分为12时辰的，那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名字，你像现在就是酉时是吧，就17点到19点，那每个时辰也都有适宜和不适宜的事儿，也就是凶时和吉时。当然这个吉时我们听的比较多，因为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什么吉时已到对吧，那比较懂或者说对于这些比较在意的朋友，你没事可以翻一翻，看看每个时辰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那再往下呢还有很多内容分区，比如说它会显示距离下一个节假日有多久，那这块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因为看一看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再度休假了对吧，然后它也会显示接下来还有什么节日或者节气。

如果对于星座有研究，那么 APP 也会实时显示当前是什么星座，包括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幸运颜色、幸运数字、幸运物品等等，它都会显示啊。还有最后一个模块叫做每日环球视野，每日环球视野，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看今天全球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你像有些朋友平时喜欢看新闻，但是又苦于大多数资讯类的 APP 所推送的内容太多太杂乱了，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关注价值，那你可以每天在这个地方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的新闻都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都是严肃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每天看上一眼绝对是能够对当前全球的局势是吧，是能够有所了解的。这就是首页的内容，很丰富对吧？听完我介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界面这么多内容得多乱呀。其实并不会，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每个区域都有醒目的分区，整个浏览下来我个人觉得很有条理，是非常清晰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些板块不太需要，比如说什么每天什么时辰该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个我不需要，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怎么关呢？在底部看一下右下角的那个选项叫更多，我们点开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设置按钮，然后在设置界面有一个模块管理，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APP 它所提供的所有的板块，分别有节气、我的事件、每日一季，就是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啊，还有日出日落、月出月落，包括时辰一季、节假日、月相、太阳系、星座等等等等。那你希望在首页可以常看到哪些内容，把那一项前面的那个框给它勾选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一个区域的先后顺序也可以通过拖拽调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星座，那你就可以把星座那个板块调到最上面。那刚才介绍的都是今日页面的内容，今日不就是首页的内容吗？那此外呢，底部还有几个选项，分别是月、年和我的。如果说只想查看日历，就想看到那种表格一样的日历，大家可以点击底部的月，就是月份的月，然后就能看到当前月份的一个日历表格，每个表格只显示阴历和阳历两个日期数字，但是呢，它会在日历上用绿色标志出节气，比如说春分、惊蛰、秋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会用绿色字迹来提示出来，当天的格子都会用绿色来标出来，那节假日的话，它会用蓝色来标注。此外，涉及到倒休之后的工作日，它会用更加醒目的橙色来提示我们。这个是月的界面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年的界面，年的界面就更加精简了，它会将每个月有哪些节日和节期都贴出来，一目了然。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我的界面，其实在我的界面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录提醒事件，你接下来计划要做的担心忘掉的可以先写下来，并且设置好提醒时间，到时候我们就会收到通知。而且呢，我们的提醒事件还会出现在首页，只要你打开这款 APP 查看日期就能看见，它会在首页日期部分的下方用一张小卡片来显示，非常的方便。当然啊，我刚刚提到就是首页所有的模块它那个顺序是可以调整的，默认情况下它会出现在日期下方，你的提醒事件是什么都会显示出来，你也可以把这个提醒调到最上面，或者说你认为合适的一个地方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简单来说就是一款日历 APP， 但是又提供了很多跟日期相关的实用功能。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前手机自带的日历的功能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每日万年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6: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7: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6: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

0: 会高兴的。
1: 开饭啦！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0: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1: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0: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1: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啊，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4: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2: 好，
3: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好好睡吧？
1: 主任，水。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
2: 哦，已经准备好了。
1: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 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2: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乖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酒也敬，平和耍，哎，咱们村的大工程柳四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燕岭，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着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 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一证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满2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柳东的商家医院。
1: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 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 这位是我的二弟，辛内克老教授。
2: 乡亲们好！
1: 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3: 乡亲们好！
1: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4: 乡亲们好啊！
5: 大家好！
1: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6: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
1: 你的眼睛怎么了？哎呀，
7: 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1: 来，我看看。啊，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7: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1: 费用。
7: 我来想办法。大夫，这这么好意思的？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这台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1: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
8: 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
9: 哎呀，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仪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分文不取，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是生了，再是老八路作风。啊！
10: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
1: 那么这流动商家医院能查回来啊！来来来，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刘老，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吃吧？
11: 能吃能吃，
1: 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12: 同意。
1: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五百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五十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 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一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
1: 的确需要你，哎，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所以，
0: 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
1: 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2: 好，
1: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2: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将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5: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5: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7: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6: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8: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5: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4: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5: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4: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5: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例，涉及17个州。
4: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三号消息，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明确，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过去一段时间呀，不少团播间的收入建立在跟其他直播间攀比打赏流水、鼓励粉丝刷榜的基础之上，甚至靠着一些擦边诱导用户通过打赏跟用这个主播呢进行低俗的互动。就这种风气只会让直播间越来越乌烟瘴气。当然了，治理不能只盯着前台，更要管住幕后。团播生态的生成从来不是仅凭主播一人之力，MCN 机构提供人设设计、剧本话术、打赏引导，平台用算法推荐、榜单激励、流量倾斜将影响力放大。可以说在这条内容的供应链上，每一环节都有责任。因而治理团播乱象需要平台、MCN 机构、监管部门、行业共同长期参与。总之少一点滤镜套路，少一点情绪诱导，多一点真诚的表演，这样的团播生态不会那么喧哗，但是会更健康，也会更长久。

近日，泰山景区外围绵延135公里的刀片铁丝隔离网引发持续热议。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回应说，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跟正常的游览线路不交叉、不重叠，兼顾防火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屏障。自2020年起，分期进行了该隔离网建设，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林事业这个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之前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曾回应说，这么做主要是怕驴友用火引发火灾。之前还有报道指出，隔离网主要用于森林这个预防火灾和这个松林的这个叫松材线虫病的病虫害。这封信虽然回应了网友的很多质疑，但是舆论不买账啊。这份通报实际上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没有错。这也再次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不客气地说呀，管委会的这个回应依然是在原则性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缺乏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坦诚和决心，摆明了没把监督和批评当回事儿。公众反感的是，景区打着防火的旗号上马拍脑袋工程，景区却强调防火的重要性，绝口不提这种铁丝网的防火性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铁丝网怎么能阻断火势呢？甚至可能在紧急时刻成了一道屏障，一道障碍，降低救灾的效率。用这种又危险又笨拙的方法防火，这有违科学，有违自然规律。至于说防虫害，那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逻辑。当治理决策只算安全账，不算民心账，最终只会陷入越堵矛盾越多、越管争议越大这种治理怪圈。这表面是管理手段的选择问题，根子上还是懒政思维。景区的态度这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由于久拖不决，此事已经发酵为公共事件，希望更高层级的部门及早介入，依法依规做出干预，防止景区继续跑偏呢。日前，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网站发布一则公告，公告内容显示，清华大学已经对工02班本科生何某某做出了予以退学处理的决定。因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后，仍然无法送达本通知，特予公告送达。公告发出满60日，即视为送达。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呀，该学生目前还没有跟学校联系呢。公告表示，何某某是工业工程系工02班本科生，于2023年3月申请休学半年，2023年秋季学期就应该办理复学手续，但是在学校规定期限之内没有提出复学申请，院系多次联系都没有得到回复。鉴于以上事实，根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决定对何某某予以退学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就视为送达。其实吧，公众不必对个例过于关注啊。当事人联系学校也好，不联系学校也罢，这都是个人跟学校之间的事务。不管学生怎么选择，这都是他自己的自由，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就行了。学校依规依程序办事就无可非议。每年呀，部分高校都有少数学生因为各种原因退学，特别是一些知名高等学府，学生的退学总是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能考上这些高校的那都是佼佼者，被退学了在旁人看来挺可惜的。同时呢，也有舆论认为其浪费了高校资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高校工作的常态，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应该平常心看待。近日，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公司发布了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主打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社交辅助。优必选本次共发布了3款机器人，其中半身版优一 Lite 售价最低是11.98万，高配全身版优一 Pro 售价16.98万，但不支持自主行走和家务劳作。高动态全身版优一 Ultra 它的售价明显更高了，男款和女款售价分别为99万和88万。根据报道，目前市面上多数仿生机器人要么仅具备头部形态，要么缺乏运动能力。

而 U1 系列中 U1 Ultra 男版具备双足行走能力，同时支持面部眨眼、头部转动等仿生动作啊，并且可以跟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情感交互。哎，真没想到短短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电影里的场景走进现实了。不过这种机器人真的能成为伴侣吗？除了外形更像人，它和手机里的智能助手有多大区别呢？即便功能再强大，它有没有真人的思维、情感和真正的陪伴能力？但是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人可以跟机器互动，但机器它终究就是个机器呀。近日，清华工业工程系举办了毕业典礼，在他的公众号发出来的大合影中，研究生和毕业生整整齐齐地站在后面，第一排坐着一个小朋友，网友扒出来，连续两年同一个孩子都坐在第一排，去年同系的研究生合影里也是他。有人觉得毕业照神圣，小孩坐第一排不合适，说此举太不尊重学生了，也有人觉得亲友随行，没必要上纲上线。根据媒体最新消息，该校公众号已经删除了这两届的相关回合影，目前校方还没有正式回应。有网友透露，这名孩童是教师的子女，毕业典礼啊当天没人照看啊，于是就被安排在这合影的第一排。对，应该注意的是啊，毕业合影是非常正式的，而不是个别学生的个性毕业照。那这种情况下，把一个无关人员塞进去合适吗？即便学生们都认识这个孩子，愿意和他拍照留下回忆，可以私下拍摄合照啊。大学之大在于开放包容，既要容得下烟火气、松弛感，也应该守得住规矩和底线。无序的包容那就是纵容，公是公，私是私。现在校方把两届的合影都给删了，这大概是出于舆论管控的本能，但你到现在不能一句解释都没有啊。近日，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文学院1997届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校友的发言引发了网友强烈的共鸣。黄春分享了自己从教生涯中的两个片段，一是刚入学时，毕业生问他你毕业于哪所学校啊？听闻江西师大之后，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的时候，很多学生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学校，今日大学在我。”在黄春看来对母校最好的回报是让全世界都因为认识我而认识我的母校，都因为赞美我而赞美我的母校。现年50多岁的黄春历任北京四中语文教师、班主任，2023年起担任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创校的校长。在演讲中，黄春分享了自己在江西师大的读书生活，感谢母校给予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课余经历。在他看来，学师范、做教师示范人就是教书人。他用自己30年从教经历诠释了师大学子的母校情怀。黄春的这两个短句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言语之间一股强大的气场油然而生。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那意思就是哪怕不是如雷贯耳的名校，也能培养出如我这等良才。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则道出教育与人相互成就的关系，母校塑造我，我亦以荣光回馈母校。人的天赋有高有低，平台有大有小，进步有快有慢，但贵在不困于先天条件、自身标签。面对复杂多变甚至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唯有对自我保持着一种强大的信念，永恒地相信自己，努力拼搏，永不放弃，必然会有人领教你出色的模样。再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1决赛，西班牙在这决赛中是3-0战胜了奥地利，时隔16年再次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破门，这个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此役过后，葡萄牙将在1/8决赛中迎战西班牙。
在这比赛过后啊 ，C 罗将在世界杯舞台上继续书写传奇，而莫德里奇和他的格子军团则遗憾地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啊，赛后啊 ，C 罗、莫德里奇这两位昔日的皇马队友紧紧相拥。足球场上不只有相爱相杀，还有永恒的相知相惜呀、啊！再见，摩迪，加油 ，C 罗。目前呢，本届世界杯十六强席位只剩下三个了。明天6点，迈阿密的硬石球场将打响一场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和本届最大的黑马佛得角过招。啊，小组赛三场比赛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拿下了 H 组第二。佛得角这支新军的表现让球迷更加期待，他们能够再一次逼平世界冠军吗？啊，恐怕很难。39岁的梅西在本届杯赛上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竞技状态，小组赛三场进了6个球，脚感滚烫啊！啊，截至目前，他和姆巴佩并肩领跑射手榜。如果本场比赛也进球了，他将在本届金靴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啊，另一场比赛，澳大利亚迎战埃及。啊，随着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成为了亚足联在本届世界杯仅存的代表了，承载着整个亚洲足坛的希望啊！两支队伍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将创造属于自己的国家足球历史。另外呢，哥伦比亚队将迎战加纳队。从纸面实力和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哥伦比亚队整体性更强，容错空间更大一些。但是这淘汰赛不存在绝对的强弱。啊，这场南美技术足球跟非洲力量足球的正面交锋，既有细腻传控，也有急速冲刺，两种战术思路的博弈将决定谁能挺进世界杯十六强啊！十六强最后三个席位最终花落谁家，明天就将一见分晓了。7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冠御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7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啊，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首先呢，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香啊，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初闻是柑橘与雪橙的清爽酸甜，干净又治愈，慢慢挥发后浓郁的晚香玉跟茉莉玫瑰层层绽放，温柔又沉稳，香调层次轻盈递进，氛围感拉满啊，经典流线型金色瓶身，通透澄澈的质感搭配精致细腻的瓶身线条，鎏金光泽温柔闪耀啊，自带法式轻奢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了。而今天这瓶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到手，入手价格只需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另外呢，再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前调鲜活明媚，后调温柔沉稳，层次丰富却不繁杂啊，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到手，到手价格也是279.3元。而且不止这些，本次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啊。最后提醒大家啊，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是非常有限的。今天季冠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eparate 啊，这个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冠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

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竖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八个叉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广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则四川绵阳有一位考生啊，高考之后估分，说估了715呢，最终查分他得了多少呢？才299。哎，这条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哎，发帖人煞有介事地罗列了所谓的单科成绩，还声称啊，说他调取了电子答卷之后，发现这答题的笔记啊、涂卡的方式啊，跟本人日常痕迹不符合，暗示说我这试卷可能被调包了。哎呀，这个极具戏剧冲突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公众的情绪，引发了对高考公平性的质疑。哎，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啊，经过绵阳市教体局核实啊，说绵阳根本就没有这名考生，相关成绩记录纯属虚构，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网络谣言。面对如此离谱的谣言啊，咱们首先从常识层面给大家科普一下。根据我国高考成绩复核的官方规章制度，考生如果对成绩有异议啊，只能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成绩复核，而且复核范围仅限于卷面总分相加是否出错，任何个人都无权私自调阅电子答卷，更不存在所谓的对比痕迹什么啊，核查成绩、对比笔记，说跟日常不符，就没有这种流程。那你个造谣者，连最基本的高考制度都不了解，就敢凭空捏造细节，啊，这种拙劣程度令人咋舌呀。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对这名造谣者采取了何种具体的处罚措施。啊，借高考这一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节点，故意造谣博取眼球，啊，这种性质，这种行为的性质极其恶劣。这不仅是对当事人名誉的侵害，更是对高考公平根基的严重破坏。啊，每一届考生都是在公平这一底线共识下走进考场的。啊，一旦所谓的试卷被调包啊、评卷有黑箱啊这种传言、这种谣言被广泛传播，就会动摇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信任基础。啊，对于这种为了流量毫无底线的行为，绝对不能惯着啊，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辟谣，必须依法把这人给揪出来啊，给予行政处罚，让造谣者真正付出法律代价。哎，事实上啊，高考期间向来是谣言的高发期。除了这次的什么分数啊判错了、什么调包了这种案子，近年来还出现了什么高考生作弊被拘留、三年内禁止参加考试啊、考前答案流出来了啊、孤女模拟考这个高分却遭亲戚烧书阻止高考等等这种特别荒诞的传闻啊。这些传言往往精准踩中了大众的好奇心与焦虑感，利用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朴素的情感，将一个个虚构的悲情故事包装成引爆舆论的炸弹，打都是流量炸弹。啊，那为什么这类涉考谣言屡禁不止啊？它根源就在于畸形的流量至上的思维在作祟。啊，在部分人眼中，高考不再是神圣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是可以随意消费的流量密码。啊，他们深知公众对高考的重视。啊，刻意制造反差强烈的分数对比啊，这种或者特别离奇的违规情节，啊，靠这种虚假内容收割关注，啊，谋取私利，啊，这种把国家大事当成个人炒作舞台的行为，这无异于网络时代的流量乞丐，吃相难看，它更触犯了法律红线。啊，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涉考造谣行为的处理力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坚持露头就打。啊，持续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啊，提升违法成本，对屡教不改、情节恶劣的行为从严追责，形成长效震慑。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得压实主体责任呢，得摒弃唯流量论，得升级 AI 内容的识别技术，啊，对涉高考等重点领域这种内容啊，得开展严格的审核，及时拦截、清理虚假信息，啊，这账号该处理就处理，该封就封。高考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它承载着万千学子的梦想，它事关政府公信和社会公义，啊，它的公平性、严肃性是不容得开玩笑的。啊，守护高考的公平和严肃和权威，不止在考场的纪律严明，也在于舆论场的啊这种谣言消弭。 啊，广大网民在面对这种所谓爆款消息的时候，先保持理性判断，先不围观不转发，不要助长不良性这个热度，啊，发现虚假内容及时举报，啊，只有各方合力坚决抵制无底线蹭热度的乱象，才能守住高考公平底线，为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有序的、公正的考试环境。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胖东来发布了最新一期关于侵权行为的处理公示。胖东来披露，一个网络用户叫惊梦人啊，他呀通过多个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大量针对胖东来的诋毁贬损内容，涉及商品定价、员工薪资待遇以及供应链运营策略等多个方面，涉嫌构成名誉权侵权。胖东来说，我方已经立案并向相关平台申请调查取证，持续依法推进诉讼程序。哎，这惊梦人都干了啥呀？这事件起因于今年四月，这博主惊梦人是连续发布多条探店胖东来的视频，然后提出了好多观点和质疑，比如说胖东来卖了那个毛巾249，奢侈品，而且令人失望，还说这胖东来啊走不出河南。而且还质疑胖东来员工真实工资也没那么高，说这毛巾产品溢价也高，不符合胖东来这种平价的印象，而且还要求员工购买等等问题。那么到了五月初，胖东来就发布声明，说经过公司排查审核，内野毛巾进货渠道、商品加价率都符合超市商品部采购准入标准。关于这位博主提到的生活广场外围实施调研的员工薪资，说经过调查落实，生活广场外围岗位女员工共8个人，平均年�龄45岁，平均工龄18.6年。2025年全年，生活广场外围该岗位平均到手工资8235啊，这工资低吗？可够高的。哎，就这件事儿，现在胖东来要告他了，说你侵权了啊，诋毁我。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框架之内，我支持每一个人去积极维权。去监督社会生活，去监督企业经营，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刚才有一个前提，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也就是说，监督可以，但你不能口嗨，不是毫无证据的臆测，监督要用证据说话，不是打着维权监督测评的幌子碰瓷儿，为自己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咱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这位博主对胖东来的这几点质疑啊，说卖毛巾249，说嫌贵。这毛巾作为日常用品，249一条，那确实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明码标价，没有虚假宣传，买不买这是你个人自由。况且这位博主也没说这毛巾是什么材质啊，如果是高端材质呢，那么这个价格也许就可以接受了。你在什么都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只是凭着比较高的价格就随意的质疑，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再说还质疑人家员工真实的工资，说企业有没有虚假宣传，这博主有证据吗？没有证据，那就是无理取闹。其实我挺佩服这位博主的，竟敢碰瓷儿这个胖东来，倒不是说胖东来说不得骂不得碰不得。而是人家胖东来啊，对恶意诋毁和碰瓷儿从来不惯着。还记得柴怼怼恶意抹黑胖东来玉石暴力事件吗？最终的结果是柴怼怼账号被封禁了，连同他妻子这两口子一并被因为销售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刑事拘留，后来被逮捕，将面临刑事处罚。还有胖东来红色内裤掉色儿那个事儿，已经在今年3月尘埃落定了。法院最终判决涉事博主得赔偿胖东来40万，并公开道歉。人家调查确认涉事产品质检是合格的。我们一直在说呀，良好的舆论环境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这些年部分自媒体博主打着维权呀、测评啊、探店呀这种旗号，随意对企业发表抹黑诋毁的言论，敲诈勒索，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就给企业生产和口碑造成不良影响。很多企业疲于应付，就这些黑嘴儿啊，他迎来了监管部门的强力整治。中央网信办为此专门开展过专项行动，就聚焦4类突出问题。第一个就是恶意抹黑诋毁，比如虚构企业产品质量问题，操控网络水军，联动攻击。你看这柴怼怼在没有权威数据支撑之下，指控人家胖东来玉石暴力，这就是个典型例证。第二个就是敲诈勒索，以删帖舆论监督这种名义索要什么保护费。

0: 因为现实中有部分自媒体啊，在企业敏感时期，比如发财报或者是上市啊审核期间啊，他专门发布企业的负面信息，就胁迫所谓的商务合作，其实就是勒索，敲诈勒索。第三就是恶意集纳企业的负面信息，唱衰企业或者行业发展前景，歪曲解读企业的股权结构啊、财务报表、产品包装等涉及公开信息或者新闻报道，翻炒企业的旧闻旧事啊，蹭炒涉及热点事件进行恶意营销啊。第四个就是泄密侵权啊，假冒企业家的名义发布信息，泄露隐私，干扰经营，还有断章取义企业家过往的言论，散布地域歧视、人群歧视言论，对企业家进行污名化或者恶意贬损，还有炒作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还有以打假维权等名义到企业的经营场所开展直播、短视频拍摄等活动，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哎，值得注意的是啊，去年的5月20号，《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哎，中央网信办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就是这部法律在网络空间的具体实践。所以严厉打击这些黑嘴儿，能提振那个发展信心。当企业们无需再为莫须有的指控消耗资源，就能专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啊，打击黑嘴儿还能优化竞争生态，啊，还能清除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土壤，让真正具备创新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总之啊，清朗网络环境跟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同等重要的。当恶意抹黑诋毁的成本高于收益，当企业的创造力不再被谣言消耗，这企业们才能心无旁骛地搞创新谋发展呀。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通报，说在6月30号晚上11点多，深更半夜了，一位23岁的男子任某某，他呀自称是跳伞教练，后来经过核实，他就没有取得过相关的从业资质。啊，就这个任某某23了，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深更半夜的23点多，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后来将视频剪辑发布到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根据之前的报道，任某某在社交平台自称跳伞教练卡卡西，而且他置顶的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2年前了，他就在市区的高楼顶尝试过跳伞。警方还通报说，针对这次未经审批进行航空体育活动的行为，我局已经通报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对其涉事的网络账号已经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任某某为什么被行政处罚？因为他这种跳伞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爱好的范畴，他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实质性威胁。跳伞这不是一般的运动，这是一项有着严格的场地啊、空域啊和资质要求的航空体育活动。深夜三更半夜，又是居民小区高层的建筑楼顶，他没资质没审批，这五个要素叠加一块，这就意味着他跳伞这一旦失控，那极有可能撞向居民楼，挤上高压线或者坠入人群。深夜熟睡的居民并没有同意成为这场危险表演的观众啊，更没有义务承担潜在的致命风险呀。这种将个人私欲凌驾于他人的生命安全之上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比这次危险行为更令人后怕的是这不是任某某第一次干这事儿，他不是第一次跳伞了。他在这个社交账号不是有个置顶视频吗？显示早在2024年5月的时候。

0: 他就在市区的高楼顶尝试过跳伞。那么这次之所以被重点查处了，就是因为他这条视频火了，火了，出圈了，引发关注了，引起警方的注意了。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假设，如果这次视频没有引发全网关注，那这个任某某是不是还会继续在作死的路上狂跳下去呢？对吧？就这种按流量大小分配式的执法滞后，暴露出我们在应对这类事件时过度依赖事后舆论倒逼，而缺乏事前的有效干预。啊，这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平台。啊，你这平台审核机制哪儿去了？在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之下，对那种就越是惊险刺激，越是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内容，它越容易获得高停留时长和高互动率，哎，从而被系统大肆推荐。一个无资质人员在闹市区的高楼顶跳伞的视频能够顺利通过审核，甚至还火了，出圈了，这无疑是平台审核机制的严重失职啊。极限运动视频理应成为平台重点关注和严格管控的对象，因为极限这两个字本身就代表着对生命的巨大威胁。当平台为了商业利益啊，和那些日活数据啊，对这类以公共安全为代价换取流量的视频大开绿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为这种玩命的行为提供温床。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未经任何安全提示的危险视频一旦广泛传播出去了，它很容易引起缺乏判断力的青少年或者盲目跟风者的效仿，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安全隐患。真正的极限运动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挑战自我，然后敬畏自然，还得有一个敬畏规则，而不是在闹市中漠视规则，拿他人的安全当赌注。把跳伞从专业场地搬到了居民楼顶，这不是勇敢啊，这是鲁莽，这不是对运动的热爱，那就是对流量的投机。任某某被拘留，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共空间绝非网红的流量试验场。但是要彻底杜绝这类乱象，仅靠事后的拘留这是远远不够的。监管部门必须打通线下执法和线上治理的信息壁垒。不能让这种线下跳完了线上火，线下拘完线上还在这种割裂局面重演。所以这个警方通报给主管部门，跳伞的主管部门以及涉事账号的平台做出相应处理，这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平台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建立针对危险内容的事前识别和拦截机制，让危险内容没有流量成为共识，倒逼那些企图拿自己生命和公共安全换流量的作死行为彻底没了市场。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李时珍。李时珍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圣。他历时多年编成《本草纲目》，为中医药传承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另外还会说到唐朝第四位皇帝唐中宗李显，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日啊，公元1518年7月3日，李时珍出生。李时珍都知道吧？相信很多朋友知道的是他的名字，知道的是他的著述。你是否知道李时珍的一生？我们今天想聊的是他这一辈子啊。李时珍啊，是生在哪儿？在湖北蕲春县。传说那天啊，他父亲在雨湖打鱼，想着多打几尾鱼啊，给怀孕的夫人补补身子啊，结果呢打上一块石头来，那看这块石头就叹气呗，哎，本想呢家里吃点好的，结果弄块石头上来啊，但这个石头说话了，说石头石头大石头啊，前来贺喜不用愁，先生娘子快落月，不知先生有何求啊。这哪石头啊，这不是妖怪吗？不是，这是雨湖神啊，湖神呢、啊。李父闻听马上回家一看，哎呦，孩子正好生下来咕咕坠地，所以起了个名字叫时珍，石头的石，珍贵的珍，后来改名叫时珍，改成时间的时了，那这是个传说了。李家呢是号称叫杏林传家呀，李时珍他的祖父就是当地的郎中，他父亲呢入过太医院，做过吏目，但是呢到李时珍这辈子，他爸爸不想让他学医。为什么呀？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官场上捧高踩低，那老爷子不是没见过，朝堂之上啊，这个官阶等级啊，这我们都知道，那个官高一级是要压死人的。医学呢那叫杂学，想出人头地得靠45经，你真不能学医。李时珍呢当然小时候听话嘛，读圣贤书45经啊，倒背如流，14岁中了秀才，你说可以哈。但17岁呢赴武昌参加乡试不第，然后两次相继落榜。哎呦，他倒没有气馁，但是呢染上了一种很难治的病，是一种肺病啊。几经波折，最后是保住一条命啊，大病初愈，这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他找到父亲说，我不考了，我还是学医吧。老父亲想劝他，但是看他这个身体状况啊，而且呢态度很坚决，说那就行吧。当然后人有人就是揣度李时珍，就他经历的这些苦难啊，这些折磨不想让别人再经受了，这可能是他最初行医的动机啊。只要能够济世立天下，学儒也好学医也好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人家是活通透了啊。李时珍啊，学医到嘉靖30年吧，李时珍迎来人生的一个转折，他治好了富顺王儿子的病，他被武昌的楚王看中，聘他做王府的奉祀正，监管楚王府的粮医所的事务，这算好事啊，这也出人头地啊。但李时珍呢辗转反侧，他很为难，你说这什么为难的，答应呗。他想的可能比较多，因为李时珍为穷人看病收钱很少，家里面入不敷出，你想你有一份王府的工作，那能解燃眉之急啊，很重要很好，再加上王府的医术药材的资源，那是你现在能比的吗？但另一方面呢，你如果进到王府就没有办法给百姓在看病在治疗了，你就偏离自己学医的本心了。楚王呢看到李时珍这个为难，就说你啊，你这样你可以在民间坐诊，你可以继续为百姓治病嘛。所以你看，一边在楚王府有差事，另一边呢还可以为民众治病，这样名声更盛，世人就称他是神医了。这个名声最后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嘉靖帝一纸诏书，来啊，从武昌调到京城太医院，这你也不能不去啊。而且中国古人讲的学得文武艺，最终叫货卖帝王家呀。最终李时珍步入太医院，跟老爹一样，你要说不欢喜也是假的，给这个皇帝啊，给达官贵人们看病，与此同时呢有机会读太医院。

的书啊，大量的医书啊，那是最全的。不但如此，还对经史百家呀、方志类的书啊，还有各种什么野史之类的也有所浏览。这些书让他开阔视野，丰富学识啊。但学习过程中呢，发现现有的医书啊有大量的漏洞，有问题。还有很多医生啊，经常把这个防葵啊和这个狼毒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因为药物学总结性的著作呢只有1400年前的那个《神农本草经》，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念想，说要不我有生之年啊，我能写一部医药学方面的书籍，让后世子孙呢不再被草药所误啊，为庸医所骗，我要干这么件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再回望李时珍这个人厉害在哪儿了，你说他已经是名医了、神医了，皇帝老儿都看得上，你说衣食无忧没问题，而且以他当时的这个地位哈，那应该说全中国最好的医书他都看了，他很顶尖很精英，你说到此为止是吧，完全可以啊。但他想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医生的本分。他在太医院，就李时珍呢，逐渐就发现皇帝并没有生病，而是为了长生不老四处找这个什么神医啊，这不是为了治病啊。而你想，那太医院的这帮医生们，那你的职责就不是治病了，你得求这个仙方去了，四处找这个长生的偏方，迎合皇帝的需求，人家要成仙呢。李时珍就劝过他，但是皇帝呢是以水银炼丹啊，硫磺为引，乐此不疲。那今天我们都有基本的这个化学知识、医学知识，你知道那是作死，他们当时不知道啊。而且李时珍也不愿意溜须拍马，也不愿人云亦云，那最后就辞官回乡吧，继续做民间的医生算了。这年他35岁，应该说没到不惑之年啊，30而立40而不惑，但是已经看得很透了。他见过这个老百姓，见过天子，金銮殿见过，寒酸的茅舍也见过，世间的富贵见过，人间疾苦也见过，所以这回叫重回民间啊，还是要为众生百姓做一点事情，不陪着皇帝老长生不老去了。但是他想写一本书，这个念想一直没放下，写一本能不能囊括所有植物药材啊，正确用法我都把它记在一起。就为写这本书吧，就开始收拾行囊远行啊，足迹踏遍全国13省，名山大川呐、什么悬崖峭壁啊、荆棘丛生的地方啊、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凡是有药的地方你就得去啊。为了搞清楚药物的疗效，他遍访四方的百姓啊，效仿过神农氏去尝百草，几次中毒啊，九死一生啊。要写这本书，他从一个名医几乎变成一个半疯之人啊，就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财富，放弃舒适安逸的生活。从明嘉靖31年开始吧，历时26年，李时珍走遍湖北、湖南、江西等等13省，尝遍无数植物啊药材，参阅近1000本的书籍，最终完成了《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啊，一共是16部，50余卷，全书记载药物1900余种，详细记载这些药物啊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等等，说得一清二楚。那至于他呢，是在万历21年去世，他也没等到这部书的出版。到他死后3年吧，《本草纲目》是正式印刷发行，很快呀，传至整个中国，甚至传到日本、朝鲜，包括东南亚一带，而后传到欧洲、北美，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全球的，就是医学史上的很权威的一部书籍。所以李时珍这个人还真的是很伟大。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日，公元710年，7月3日，唐中宗李显去世。李显，这我们喜欢历史的朋友们谈到这个人的名字，难免叹口气哈。这人不大适合当皇帝，而且有人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六味地黄丸。这个六味地黄丸，地是皇帝的地，皇是皇帝的皇啊。六味地黄丸什么意思？他一辈子啊被六位皇帝包围，他老爹唐高宗，弟弟呢睿宗，儿子少帝，侄子玄宗，他母亲呢那女武则天呗，另外他自己2度登基，一家六口在全世界恐怕这都独一无二。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刚才讲他不大适合当皇帝，或者说他的人生肯定是个悲剧吧。前半生是亲妈武则天拿捏啊，
两度费力，后半生呢被老婆韦后还有女儿安乐公主给拿捏住，最后呢还给他毒杀了。你说这辈子过得挺窝囊啊。但是你要看这个人，他也没白活呀，他也曾经励精图治啊，重启大唐气象啊，但是糊涂事儿没少干啊，明君之举，亡国之兆，在他身上都有上演，就是中宗李显啊。聊聊这人吧。话说公元656年深冬，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嫡三子李显出生。他的出生一开始就注定啊，是被裹挟在各种权力和亲情的漩涡之中。他是皇子，自幼接受顶级教育，熟读儒家的经典，但他妈武则天很强势，又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武则天呢不是一般人啊，是唐太宗那时候一个才人吧，一路成为唐高宗的皇后，确实有足够的智慧啊，政治手腕啊，老百姓话说他也狠呐。他趁着这个高宗患病的时候插手朝政，逐渐的独揽大权，成了整个唐朝大帝国的一个实际的掌权者。高宗呢有名无实，那李显是这么一个女人的儿子，这日子确实不好过。童年时期啊，就像傀儡一样，两岁给封周王，12岁又改封英王，每一次封号变更的背后都是母亲武则天，人家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和布局嘛。所以童年呢不可能有同龄人的这个洒脱呀娱乐呀，只能是谨小慎微啊，谨言慎行，这母亲时刻威压呀。成年以后，李显呢迎娶赵氏为王妃，这算是他很难得的一段温情时光吧。但是赵氏无意之间得罪了武则天，那你想武则天能客气吗？就把他幽禁致死。那李显这儿呢，本来跟媳妇儿关系很好，死了痛失爱妻，敢怒不敢言，母亲是绝对权力啊，自己呢连自己的媳妇儿你也守不住，这就是你的角色。后来迎娶韦氏做王妃，这算是给自己未来这个悲剧又埋了个伏笔。刚才我们讲他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嫡子，嫡三子。李显本来应该是做不到皇位，是个闲散王爷，按说是这样啊。但是武则天呢，人家有人家的政治布局，变来变去，最后都影响到他，就他的命运啊，是被一次次的改写。唐高宗呢，在朝政上要听武则天的，连皇位继承的这个问题上也得听武则天的。高宗李治呢，一共是8个儿子，其中有4个是武则天生的，嫡长子李弘，还有嫡次子李贤，三子是李显，还有四子李旦，啊，中国古代嘛，嫡长子继承啊，所以李弘呢是太子。这个人呢，仁孝诚朴啊，深受朝野的赞誉，但是24岁离奇猝死。他死以后，武则天呢就按照这个顺序吧，就立这个李贤做太子。但李贤做太子期间呢，和武则天不对付，哎，这难以控制是吧？最后呢，是派人诬陷李贤谋反，废为庶人，后来逼他自尽，就是李贤完了，这俩哥哥都完了，就轮到自己了。李显亲自目睹两位兄长啊，这悲惨结局，轮到你了，内心深受震撼啊，非常恐惧，所以他的性格就谨小慎微，懦弱顺从。实话实说，这性格你当什么皇帝啊？但是你想，这个人就李显这种性格，他适合武则天，武则天心目中最完美的一个太子啊，傀儡就应该这样。在680年吧，李显25岁成了太子，那韦氏呢太子妃啊。但是你想，这个位置叫步步惊心呐。公元683年，高宗李治驾崩，56岁，临终前呢留下遗诏，命太子李显于灵前即位，而且嘱咐说啊，如果军国大事无法决断，说到底听武则天的啊。4天之后，李显即位，这是唐中宗。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太子妃韦氏呢是皇后，就这么一个格局啊。李显成了皇帝，武则天呢临朝称制，国家大事实际上是武则天来定，李显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呢就是个傀儡。你想，你老爹都那样，你能好到哪儿去啊？但李显呢其实年轻气盛嘛，很不甘心，所以也得培植自己的私人的班底啊。可是对李显来说，你根基也不稳，你能信得过的人很有限，那谁信得过呢？那就是韦氏吧，媳妇儿啊，娘家人，这可以考虑啊。李显先是把岳父叫韦玄贞提拔做这个豫州刺史，然后又升他做侍中，相当于宰相那个位置了。当时宰相是谁？是裴炎啊。那韦玄贞这么快就跟我并驾齐驱，相提并论，合适吗？这个裴炎呢，是武则天的心腹，
所以离

显又年轻这个小把戏，我们谁看不出来啊，是吧？所以他就阻拦李显这么做。李显一看，哟，我老娘管着我就罢了，你就裴炎你也管我，我提拔这韦玄贞有何不可呀？你管着吗？我要高兴，我把整个天下我都给他们家，你管着吗？李显冲动之下把这话可说出来了啊，这一下子给人家把柄了。裴炎马上找武则天，哎，你儿子说这话来着啊。武则天一听，废了吧。因为武则天实际上她做到皇太后，一般人认为这就到头了，女人嘛。但是她是想做皇帝的，想做女皇啊。但是你要做女皇有个前提，那现在这个皇帝你得把他废了。但人家又没有错，你怎么废？哎，现在有错了，抓住，失德啊！你失德。唐中宗李显做了55天皇帝，贬为庐陵王，换人吧。这回该谁？该轮到老四了，那个李旦了，是吧？李旦，你做那傀儡皇帝是吧？就是唐睿宗嘛。然后武则天继续是以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独揽大权啊，伺机我再当我的这个女皇去啊。而李显被废作庐陵王，和皇后韦氏就赶出长安了，到哪儿的房州啊，就是十堰，湖北十堰呗，那儿有个房县，给贬到那儿去了，生活很清贫，而且是被监视软禁的。这段时间呢，夫妻俩人其实同甘苦共患难啊，共患难还可以的。那边呢，武则天为了清除这个自己当女皇帝的这障碍，对李唐王室成员呢就开始清理吧，清除吧，屠戮吧，很多李氏子弟死于他屠刀之下。李显呢，那你想啊，担惊受怕，惊弓之鸟啊，夜夜难眠，不定哪天人武则天想起他来了，下个旨弄死啊，就天天在惊恐之中生活吧。甚至到什么状况啊，说有这个使者来了，哎呦，我先自杀吧。这还是这个媳妇儿，这韦氏总是劝他，祸福无常啊，最多不过一死呗，你着什么急啊，是吧？不管怎么说，韦氏这个心够大，另外万幸吧，李显在房州被贬14年，武则天呢可能确实念及亲情，而且李显确实很懦弱，一个人构不成什么威胁，饶他一命吧。而另一方面，这个韦氏不离不弃啊，甚至有这个照顾啊鼓励啊，所以李显呢对媳妇儿的这个感情是有的。他曾经发誓说，如果啊日后我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随心所欲，我不给你任何限制，有一种补偿的心理吧。但是这最后是要了他的命啊。公元690年，武则天一见称帝时机到了，四下伪装，他自称是周平王少子姬武的第40代子孙，定国号就是周，他本人姓武嘛，这就是历史上的武周，定都在洛阳。唐睿宗李旦废了吧，赐他姓武啊，改名叫武伦，这是武周王朝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实际上到这等于说终结了啊。武则天称帝之后，确实也有治国的才能吧，也是励精图治，权力逐渐的巩固，外部威胁基本上也没有了，然后内部开始有夺权斗争。你想武则天登基之后，那谁继承他呀？这问题就来了，李氏子孙啊失去了权势，但是武氏的子弟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在武则天死后继承这个位置啊。李显李旦又在，李唐宗室的影响力也就在，并没有完全消散。那武则天的侄子是武承嗣啊，还武三思是想当太子，一方面打压李氏子孙，另一方面呢对武则天那就逢迎啊，就跟武则天说，你看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天子把皇位传给异姓人呐，你得立武氏子弟啊。所以你说武则天这儿立子，那他们可姓李啊，要立侄他们姓武，怎么办？摇摆不定。你说武则天是个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果决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想不清楚啊。最后武则天又问了最信任的人，谁啊？狄仁杰。狄仁杰就反问说，侄子和儿子比较，哪一个和您更亲吧？如果你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你驾崩之后可以配享太庙，如果立侄子是太子，那侄子当了皇帝，姑姑放太庙啊。所以你看狄仁杰老狐狸啊，这话说的，人家不明说，人家也没有什么倾向性，都在为你考虑，你看着办。武则天一听醍醐灌顶啊，就清楚地意识到朝中大臣并不支持武氏啊，我再好办，我死了怎么办？大家还向着李唐啊。为了避免两家，就是李武两家将来在兵戎相见，或者说江山社稷为重吧，他做出立子不立侄的最终的决定。698年，把李显从房州接回洛阳，你还当太子啊？李显14年的这个软禁生活结束。那武则天选了。

0: 李显来做太子，他就得防着另一手，就是万一我死了，李显登基了，清算武氏子弟，那怎么办啊？这么着吧，李武两家发誓互不加害，而且刻入铁券啊，觉得这样可以安抚武氏的子弟，同时约束李氏子孙，就别等你当上皇帝，我也死了，你赶尽杀绝什么的，受不了。这问题算解决了，武则天这回就松口气啊，志得意满啊，就开始作啊，开始享乐，开始挥霍。而且呢，当时这冒天下之大不韪，纳男宠，最著名的有那个薛怀义啊、张易之、张宗昌，这帮人利用武则天的宠幸啊，一个是自己生活很奢靡，另外这个二张还挑拨武则天和李显的关系。那么李显和韦氏的独子就李重润，还有女儿李仙惠被武则天处死，李显的这个太子之位基本上也岌岌可危了。但他本人又很懦弱，最后怎么着嘛，就是无动于衷，忍着呗。那边宰相张柬之他们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么下去了，李显完蛋了，这之前白折腾了。张柬之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老头都80了，还是想恢复李唐王朝吧，所以他是要保李显的太子之位，他得出手啊。狄仁杰这时候已经死了啊，他是联络志同道合的大臣，想发动政变，而且联络谁呢？李显的弟弟李旦，他妹妹就太平公主，这帮人都支持。那咱李家人肯定支持啊。705年2月23日，武则天病重卧床，身边只有二张在这陪着。张柬之一看时机成熟了，政变吧，率了500羽林军入宫，把李显从东宫请来，杀入内宫。哎，武则天这时候还活着呢啊。李显是懦弱，但是手下有猛人啊，所以这次政变还是成功了。武则天当时的梦中惊醒，谁在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和张宗昌谋反，臣等奉太子命将其诛杀，事出紧急，没有提前向陛下禀告啊。武则天何等人物，一听就明白了啊。李显就冲他怒吼，此事是你让干的吗？你既然已经诛杀了那两个逆贼，还不快点回你的东宫？李显吓得浑身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那我走吧。但张柬之已经没有顾忌了，就说太子不可能再返回东宫了，太子已经长大，恳请陛下即刻把地位传给太子吧。武则天一看张柬之这个态度哈，而且这个局势摆在这儿，认了，大势已去吧，点头同意退位。第二天武则天下诏李显监国，第三天地位人家叫禅让啊，给了李显，第四天李显正式登基称帝，恢复大唐国号，他是唐中宗，重新定长安为都，洛阳呢叫陪都。15年武周王朝就此终结，武则天算退位了吧，被软禁在洛阳的上阳宫。就这一年12月16日郁郁而终，享年82岁。这还说回到李显复位之后吧，对神龙政变的参与者那得加官进爵啊。他弟弟李旦安国相王，妹妹太平公主镇国太平公主，首功之臣张柬之封汉阳王，就封了5个王啊。所以神龙政变叫武王政变。说回到李显，性格很懦弱吧，才能也平庸，但他确实勤于政事，多次减免税赋，平反武则天时候那些冤案，另外张柬之这帮人帮他，所以朝政呢一度还是井井有条，国家恢复元气。但是啊，但是人有个媳妇儿韦氏插手朝政，而且他不是发过誓吗，你爱咋咋地啊，我绝对不管，我得补偿你，很快大权旁落呗。韦氏你想在房州陪了李显幽禁了14年啊，那相当隐忍啊。李显复位之后他是皇后，他是想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啊，皇后满足不了他呀，所以他要求和李显一起处理朝政，可以。另外你要想效仿武则天，那就得培植自己家族的势力啊，这韦氏家族马上膨胀起来。另外韦后和这个武三思还有勾结，但他们的勾结和谁呢？和这个张柬之这个阵营呢就是敌对了。张柬之是聪明人呐，武王这边这五个人啊就力劝李显诛杀武三思，但李显呢不但不听，还把这个劝谏的内容告诉武三思和韦后，那边就动手了，所以这个武王的实权逐渐被剥夺，最后呢一一被贬杀，大权逐渐落到这个武三思和韦后之手，李显又被架空。李显和韦后有个女儿安乐公主啊，是在流放房州的途中所生，那小时候没过过好日子，现在得补偿啊，各种宠爱，所以这个小女子骄横跋扈啊，卖官鬻爵，挥霍无度，甚至跟李显说，你把太子废了吧，你立我做皇太女吧，你死了之后我当女皇帝啊。还有这个局面让太子李重俊深感不安，他是李显的第三子吧，他不是韦后亲生，所以彼此关系不好。这样在公元707年经过周密安排吧，李重俊 发动政变，先冲入武三思的府邸把他杀了，然后进后宫想杀这个韦后安乐公主，但是呢因为势力单薄最终失败，李重俊呢死于乱军之中，李显又立第四子就李重茂做太子。但这回呢武三思这一党完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势力更加膨胀，韦后呢想当女皇帝，当女皇帝就得把现在皇帝干掉啊，得把李显除掉，安乐公主呢也想当女皇帝，那韦后称了帝将来那肯定就是我呀，所以他们俩母女两人算来算去得把李显杀了呀。公元710年7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韦后听说李显最近喜欢吃饼，就找人配毒药，都是他的情夫啊，烙饼。李显哪知道这个吃了就死了，被毒杀呀，终年55岁，一生两次登基，在位5年半。当然这个饼里下毒的事儿吧也有不同的说法，说这个李唐家族吧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病史啊，唐太宗啊高宗啊都是这个有气疾风疾，在古代指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所以唐朝的皇帝没什么长寿的，李显活到55，按说当属正常，所以也有史家推测说所谓韦氏母女毒杀李显的说法也许并不真实啊，也有这个说法。李显死后葬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的定陵，庙号是中宗啊，谥号是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这就是中宗李显的一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
2: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2: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3连降，为6年来最大降幅。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领会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3: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4: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 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决心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器出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零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郭进考，
5: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说受到这么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以后呢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干好自己的

0: 工作，培育优良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农产做出新的贡献。
1: 在庆祝大会上，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等我省15个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实质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2: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进村留下蝇营嘱托，指引我们改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1: 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调度指挥部部长宋涛：
3: 总书记强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未来我将和团队成员一起，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深耕智慧港口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征程中，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4: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1: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5: 新政策上，我们将持续深耕两松公馆、融两松改造盐碱滩，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实实在在地帮农户增收。
1: 中铁20局固安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艳妮：
6: 扎根项目一线攻坚，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用实干实绩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河钢集团张轩科技青冶金公司党委书记施红：
7: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绿电、绿氢、绿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让绿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1: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佳：
8: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9: 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1: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10: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耕医学专业，勤学苦练临床本领，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十四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滹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燕赵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

0: 治理成效。首篇走进乌沱河。
1: 每年六七月份是黑鹳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乌沱河沿岸寻找小黑鹳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2: 6月26号，我们发现它从那个窝里啊，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它，所以我们要接三差五的过来河边找找它，看它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啊、哦，在那儿，在那儿，看见不？
3: 看见了，看见了。
2: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四个黑鹳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鹳，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1: 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2000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乌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2: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1: 为准确掌握乌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4: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横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1/3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胸在乌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1: 据统计，每年在乌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断流40多年的乌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石家庄市乌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潮：
5: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乌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乌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1: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乌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乌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6: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1: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乌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乌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7: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8: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9: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乌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1: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乌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10: 在乌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 助力了咱滹沱河

0: 的生态修复，
1: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姆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2: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3: 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场红色文艺演出在广场、社区和乡村舞台轮番登场，广大群众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连日来，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衡水、定州、新集等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在广场上，广大群众齐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为党的生日送上深情祝福。
5: 我整场看下来感觉很震撼，这场演出特别有温度，看完内心备受鼓舞，能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6: 大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4: 在正定洋河楼广场，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以铿锵旋律点燃开场，独唱《红旗飘飘》《河北梆子信仰之歌》《四弦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依次登场，歌声、戏韵、舞姿交织，传递出质朴而热烈的爱党情怀。
7: 演出特别精彩，内心特别感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赞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8: 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感激，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好，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9: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昨天和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8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3次集体学习。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活力持续释放。石家庄海关统计，1到5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唐山、石家庄、保定进出口位列全省前三，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
1: 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七月一号到明年六月三十号，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职工实际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高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执行。
3: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上午11点，石家庄室外温度达38度，在玉华路与维民大街交口，女子骑警依然在巡逻执勤。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巡逻骑警立即过去进行救助。骑警拿来冰袋给老人冰敷，并让老人喝下藿香正气水。经过救助，老人已无大碍。
0: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家中有老年人的各位朋友，天气炎热，老年人独自出行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老人能不出来咱就别出来，在家里好好避暑。
4: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岗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12: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4: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13: 来防止高温天气下设备发生短路，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用电，采用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
4: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藿香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14: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边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15: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来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4: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
3: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和全部演绎内容首次完成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3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80%，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

0: 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1: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今年底。
0: 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1: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3号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了6元时代。
1: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兄妹相称，莫迪喊高氏早苗我的妹妹，攻城略地，德国选择党民调领跑，政治防火墙摇摇欲坠，魏德尔正逼近总理府，自乱阵脚，欧盟推欧洲制造卡中国，车企内部先吵起来了，表达不满，特朗普称美国为北约单方面付出是荒谬的，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7月1号到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据媒体2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两次称高市早苗为我的妹妹。知情人士透露，这一称呼的由来和两人此前一段交流有关。据报道，在当天两人的会谈中，高市早苗提到自己一直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视作兄长，因为自己比对方年纪小。他还补充称，如今他也将莫迪总理视作自己的兄长。报道称，访问期间，高市早苗和莫迪将与工商界代表共同出席活动。目前，约有14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开展业务，其中近一半来自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莫迪访问东京，日本承诺未来10年将对印度投资规模提高到610亿美元以上，进一步加强双方经贸联系。
1: 你看，我们经常感慨啊，这个讲国际政治，这是个连续剧。昨天刚说日本投资印度，帮他搞电网。高市上台之后有一个新的规划啊，就是要和这个亚洲国家合作，在能源资源上有新想法。今天你看这个莫迪就喊高市妹妹啊，不止一次喊，这不是口误，真喊。所以你看今天啊，讲这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呢就是外交部外交人员面容严肃，是吧，小黑屋谈啊，现在不是了。因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几乎就成了这个国家的 logo， 一个人格化的代表。那彼此之间人和人打交道，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人和人打交道和大家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呢，一方面它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呢，既然国家的交往最终落到人和人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它就会很独特，会出现很多风格和个性。那你让我们这儿议论一句，那就得谨言慎行啊。莫迪，你记得莫迪去以色列访问和内塔尼亚胡见面，莫迪说什么？说以色列是父国，父亲的父，印度是母国。你不知道他什么逻辑啊，反正他说了那么一套。那现在呢，高市管莫迪喊哥哥，莫迪喊高市是妹妹，这个关系你自己推去吧，有点乱啊。这真不是我们开玩笑，你查新闻吧，我说都是真的，放在一边啊。这毕竟是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的这种表述吧，习不习惯适不适应，首先是这俩国家民众的事情，放在一边不论了啊。那下面说什么呢，还是要说说日本和印度的关系。既然说到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咱就先讲讲中国日本的关系。你说有点乱是吧，一点也不乱啊，一点也不乱。最新的数据吧，就是6月份的数据，丰田的最新的财报显示啊，丰田全球销量的日本本土市场是不到30%。这什么概念，就是日本自己主要的工业产品啊，汽车是它最后的门面了嘛，它大量生产这些产品，它要卖对吧，不卖它活不了，卖的话日本本土只能接收一部分，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剩下的要卖到海外市场，否则它活不了啊，这是日本的状况。我们

经常讲日本两头在外，就是能源资源它没有，脚底下没有，地震是有的。另外呢，它产品做出来，国内市场不是没有啊，有，但是国内市场很有限，它就一个多亿人口啊，而且老龄化又严重。像汽车这个东西，也不是今天买一辆，过一个星期再买一辆，不是那概念啊。你就是有钱，你也得有车库啊。那我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它的经济啊，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没办法，我们开个玩笑，就是命啊，它就这个样子啊。它不但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它也这个样子啊。这是个前提，先放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说日本经济，不是有什么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大家念到这个哈，一说日本现在经济状况不佳，甚至日元贬值等等啊，你还能想到人口老龄化，想到1985年的所谓广场协议，都对。还有一点咱们需要说，就是中国市场的丧失。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日本之间就从经贸领域联系是很紧密的。我记得就我小时候了，上个世纪咱就说80年代吧，那个时候的中国家庭，你说我们家想买电视啊，想买彩电，一度国内是不能生产的，没这个能力啊。那你家里有人出国，出国人员啊，有这个免税商品，哎，这合算了，你可以买到日本电器、松下的录像机、索尼的电视，还有什么东芝的冰箱、剑舞或者先锋的音响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就是说普通中国人家庭里是没有这东西的，就日本的家电它不是一个比中国产品好的问题，是你就没有啊。坦率说，小时候有这个邻居吧，去日本回来就送给我那其实现在看很廉价的这个笔，圆珠笔，人家下水比我手里那个圆珠笔都顺畅，这是实话。咱就说技术，你就是不如人家啊。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中国并不富裕，但实际上成了日本很重要的市场。日本当然也有投资，有贷款，有合作的项目，都有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何况一个国家，何况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怎么可能久居人后？它会努力的。坦率说，我们产品一开始做出来不可能很好的，谁也不可能很好，但是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大不了我们自己用，自己消化，我们一点点的改，我们总有一天能做好嘛。所以形势就一点点在发生逆转。最初的时候，中国也不是不向日本出口，出口什么的，玩具、服装，日本卖到中国的精密机床、高端材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日本人自己承认，除了半导体材料和一些所谓高端零件，那只是很少的啊，一小部分，除了这个以外，中国确实不需要日本了，因为中国都能生产啊，而且成本低。至于汽车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吧，在2020年，现在2026啊，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23%，就是份额能占到23%，到2025年是9.8%。然后说两国贸易，2025年日本卖到中国1255亿美元，中国卖过去1782亿美元，是日本逆差526亿美元。这在以前哪怕20年前那是翻过来的，是不能想象的。哎，现在变了，这个世道变了。所以刚才我们讲日本经济出问题，老龄化是问题，1985年广场协议，对，这都是原因，没问题。但是丧失中国市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只不过这个因素相对隐蔽。但是你让我们客观的讲，这事儿得提出来。那你既然丧失中国市场，这个丧失，那按照我们成年人普通人的这个逻辑，你想啊，你丧失了市场怎么丧失的？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啊。一个是在那个市场群雄逐鹿，你比不过其他竞争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人家自己崛起了，人家自己的产品好，把你赶出来了。你算算也就这些原因呢。而你想当年日本人就是经济腾飞之后吧，特别是70年代到80年代烈火烹油，他的产品还卖到欧美呢，对欧美产品、欧美的制造业形成打击呢。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其实基本上不存在，就在中国市场并不是像欧美产品打败了日本产品，不是，那就是第二个因素。第二种可能就是中国产品崛起把日本的产品赶出去了，就说满街跑的中国电动车，不只说中国人想买，还要卖到日本去呢。欧洲不是加关税了吗？你不加关税就过去了。其实你加关税你就完全挡得住吗？你也挡不住啊。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你从日本这个角度讲，中国市场已然丧失，你要想再夺回来，想攻城略地几乎不可能。我不是说吗，如果是你争不过欧美产品，你想想办法针对性强一点，打几张牌也许还能扳回一局。如果是中国本土势力崛起，这玩意儿你就没办法了，这你就翻不了盘了。

那日本人怎么办？那中国不行，放弃呗。说到底，不说百分百放弃，恐怕你也别有太多的念想，别有太多的指望了。那怎么办？那得换一家嘛。换谁？印度。只有印度，没有别的选项了。其实不只是日本，欧美也一样啊。印度人口和中国相当， GDP 和人均 GDP 正好啊，都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还不到吧。你要往乐观里说，这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啊，对吧？所以压住印度当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而且全世界我们不是说嘛，14亿人口这样的大国没了，所以压住印度对于欧美对于日本来讲这没什么可意外的，正常啊。那你说现在你看这个新闻，日本和印度走近，它不是现在才走近的，应该说他们的关系一直就比较密切吧。我们大概理一下啊，印度是二战结束之后才获得独立才建国啊，这个跟日本还有点关系，就是印度一直要闹独立嘛，就是圣雄甘地他们，英国人就说等我打赢二战啊，打赢二战我让你独立，你得帮我先打赢二战，因为对英国的经济来说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女王的什么皇冠上最大的那颗明珠，那印度。二战怎么打完呢？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啊！日本投降，二战算打完。那印度说我要独立，哎，我要独立，这才有独立嘛。所以这事儿多少跟日本还有点关系呢啊。那么双方是在1952年建交，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全球伙伴关系。然后到2006年又进化，成为战略全球伙伴。2014年又升级啊，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这定语是越来越多吧。而且就在这几天，这新闻里讲了吗？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这首访啊，他承诺10年内10万亿日元的投资，签了120份合作文件。他投资的目标啊，基础设施、制造业、半导体、AI， 还有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那个供应链，希望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吧。日本出技术、出资本，印度呢有市场、有人力，是吧？日本成为印度最大的一个援助国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甚至双方在这个安全防务领域升温是很快的，还达成所谓的印太共识，还是要讲那个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太哈，这个理念吧，这双方就走得很近哈，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近。所以你说喊哥哥喊妹妹，这可以理解啊，就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说个但是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我要说一个词儿是什么呢？叫自由。自由意味着就是你有选择的权利啊，这不就自由了吗？对吧？如果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对方是唯一选择，那何谈自由啊？没有自由啊。那我这个话同时适用于印度和日本。当然首先我们提醒的应该是日本，他选择印度是因为没得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要说哈，刚才我们也讲了，其实日本也好，欧美也好，他们脑子里真的是有一个执念，就是印度人口14亿，跟中国一样，是吧？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印度现在从 GDP 人均啊都是中国的五分之一，那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啊。这个逻辑对不对呢？你要从纸面上讲没任何毛病，绝对是对的。但是啊，你要看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就是说印度比中国还早2年，而且建国的时候就双方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中国打了这个解放战争，就是内战呢，国内叫一片白地，百废待兴。印度不是啊，印度就是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他是非暴力不合作，他没有大规模战争，他国内的基础设施就是英国搞的那些东西都给他留下来了，而且有一部分工业。那你要让我们实话实说，英国确实从来没有想把印度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工业国，不会。但是英国还是给印度留下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包括铁路啊，没全毁了啊。所以中印起跑线不是一条，人家印度是占便宜是领先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双方走的是不一样的路，双方面临的这个国际环境啊，压力也是不一样，挑战也是不一样的。坦率说，中国的国际环境够恶劣啊，还记得老一伐的朋友都记得那词儿吧，美帝苏修啊。同时咱就不对付，那印度正好相反，人家左右逢源。那就说最近这些年美国还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人家印度呢？印太战略，印度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啊。所以按说比起来人家是占尽天时地利，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那又怎样？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请问印度发展的怎么样？怎么还是中国五分之一呢？谁给解释一下？就是你可以押宝印度，你可以看好它。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1947年、1949年，人家印度是先跑的，人家那个起跑线都比我们优越，从那时候跑，那现在是你五分之一，
这几十年下来，它怎么会是五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五倍？你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再决定是不是押宝它，这是不是才合理，对吧？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话说出来啊。可刚才我们也讲，像日本甚至像欧美，它没得选，只有印度可押，那就押呗。我们只能把话放在这儿。其实看好印度压印度也不是欧美日本现在才做的选择，之前他们一直就这么想啊，就做了。你可以算算你收成几何，如果你是没收成你还亏了，你有什么理由继续压？你有什么把握压下去就能赢就能翻盘？

0: 德国的政坛深水区正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路透社刊发了一篇对德国选择党联合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的专访。这位被支持者视为未来德国总理有力竞争者的女性政治人物，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德国当前工业衰退的死穴。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德国制造成功的秘密，我们需要它回来。伴随着德国选择党在全德民调中飙升到27%以上，直逼第一大党，魏德尔正带领该党将触角伸向位于首都柏林的总理府。而面对这一势头，急了眼的主流建制派在6月底再次祭出宪法调查大棒，企图通过起诉甚至取缔该党来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治防火墙。媒体称，这场建制派与汹涌民意之间的撕扯正将德国政治推向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分裂的十字路口。
1: 关于德国选择党啊，什么另类选择党啊，这我们以前也关注过啊。那现在他们等于又进一步是吧，所以还得关注。今天咱们聊这个恐怕得先有些词儿需要解释一下啊。一个呢，我们就说西方有西方的政治光谱，你比如说左翼右翼左派右派他们有，那我们中国应该说从我们的这个政治的语汇啊，或者说人们传统习惯啊，对左啊右啊也有我们的判断，但我们说这并不尽一致，未必没有关系，但是不尽一致啊。西方的建制派精英他们有他们政治光谱的划分，他们是把这个选择党定义叫极右啊，极右翼给贴了个标签。但是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就指出来说，中国学者就包括我们的媒体似乎不易套用西方这个极右翼的框架去给德国选择党贴标签，有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就是中国的学者媒体怎么给德国这个选择党定位，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至于在西方，特别在德国，选择党本身呢也是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我和大家聊过吧，你比如那个纳粹，纳粹一般认为叫极右，对吧？也有学者说纳粹恐怕不是极右，他已经超乎了传统的欧洲这个政治光谱，他得单开一篇，也有这样讲的。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纳粹和另类选择党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画不画等号的约等于也行啊，这是在西方的语汇和视角之中。所以中国有学者提出来说，这个他们那套东西和我们还不完全一码事儿。可是你看我们做媒体，你这事儿总得说呀，但你一说呢，这个选择党是德国的嘛，你很难回避德国的政坛或者说他们政治光谱之中的语汇，真的挺麻烦啊。所以这事儿我们需要说清楚，有些概念咱们得解释啊。重复一下，按照德国目前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精英为主的这个所谓建制派，他们呢是把另类选择党贴个标签极右，甚至呢和纳粹都有几分相似，就是他们啊，只是他们，这并不代表绝对的准确或者正确啊。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德国吧，一方面这个所谓极右的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另一方面呢，德国其他政党就除了另类选择党以外，其他党别管大的小的都承诺说拒绝和他合作，就他老哥一个啊，他孤家寡人把他孤立了。这叫什么叫防火墙机制。所谓防火墙机制就是德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不论大小都不和选择党合作，都把他排除在外，这样选择党短期内参与到执政这个就很难。因为德国你看这个现在是莫斯对吧，他这个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联合执政，就多党联合执政。之前那舒尔茨那不是红绿灯吗，或者叫红绿黄，那个政府也是多个党凑的一块联合

执政。你像这个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他这个内阁也是个拼盘，就单独一家上不了台，你席位不够嘛，你就需要找其他的政党来合作。而在德国呢，就是选择党以外其他政党是有一个共识，咱都不跟他合作。那即使他呢现在已经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他要找合作伙伴他找不到，这样他要是组阁组建政府，这不就很难了吗？就是德国的政坛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挠他稳定权力中心，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所谓叫防火墙。而刚才我们讲的西方建制派精英用极右翼这个标签来定义选择党，说到底是担忧他这个民粹主义啊会威胁到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另外德国的这个右翼或者极右啊边缘的政党不少呢，选择党是叫脱颖而出，他本身现在是非建制派的政党，但是他也有可能成为建制派。现在呢选择党在宣传上是把这个复杂的政治程序就简化成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对立，利用德国社会这个内外危机啊不断制造话题，提升自己的纲领的辨识度，迎合选民的情绪，这是一种策略吧，这可以笼络支持者，对吧？但是他政党组织从根本上讲其实还是精英主义的，他一度是用这个运动式的这个动员方式，但一旦他进入议会之后，你议会斗争还是得按照议会斗争的规则呀，还是使用政党党派常用的策略，还是实用主义，还是用体制内的做法，辩论呢、啊、集会演讲啊，这和建制派政党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这样可以吸收中间选民啊。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梅洛尼，意大利那个梅洛尼，我们曾经讲过他是极右啊，但他后来是什么呢？参加竞选，就正儿八经的竞选，那就是你入局了玩这个游戏，你玩这个游戏就得遵循这个游戏的规则呀，你要是游离在这个游戏之外，你当然可以骂骂咧咧，但是你永远进不了权力中心。你要想进权力中心，最终你还得是大选啊、议会啊、席位，还是这套东西。你说没有别的路吗？有啊，当年墨索里尼搞那个向罗马进军，带着追随者咣咣咣人就去了，最后国王说你来你来你当总理吧，这个从某种意义上类似政变了，就是现有体制被推翻了。这个今天的意大利啊、德国、欧洲是不可能接受的，你就不能这么玩啊。那梅洛尼呢，为了能够问鼎权力核心，他甚至调整自己这个政党，就兄弟党的一些纲领性的东西，就别那么右，还是实用主义一点，拿到权力再说。那么人们也可以相信另类选择党恐怕也会走这条路。当然选择党本身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个下面我们要单谈，单谈谈什么呢？就是另类选择党和这个所谓纳粹党之间你说有什么联系没有，或者有什么近似没有啊，有什么区别没有啊，咱们再谈这个。这就说到现在所谓的这个选择党和当年那个纳粹，纳粹是个音译啊，它的全称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希特勒他们搞的那个。说起来可笑，大约是这个样子。大家知道希特勒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不是学画吗，但一直也郁郁不得志，等于在维也纳流浪呗。后来一战爆发他参军，就加入德国军队陆军呢、啊、他做到过下士嘛，打仗挺勇敢，拿到过铁十字勋章，这算是就是低级的这个士兵能拿到的最高的荣耀了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他等于说是被政府雇用做一个密探，就是监控当时德国社会，因为一战之后啊，德国还打败了，这社会很乱啊，日子也不好过，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党，就政治团体吧，他是奉命呢潜入了一个党，实际上他是政府密探，那个党很小，几十个人吧，他跟着开了几次会，觉得哎，这党可以为我所用啊，他就等于反客为主，或者叫鸠占鹊巢。本来你是个密探呐，不是，他后来干脆成了这个党的灵魂人物，成了领导人了。你知道这个党就是纳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字，最终也是他改的。最终他通过这个竞选，当时德国是在魏玛时期嘛，纳粹党获胜执政。他之后呢，又把这个总统和总理俩角色合二为一，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总统也没有总理，咱有一个什么元首，就这俩角色合二为一嘛。这是希特勒。至于纳粹，他们这个意识形态啊，核心的就是种族主义，雅利安人优越啊，包括他们反犹啊、排外啊。强调什么生存空间呀、啊、他们也集权嘛，所以二战之后西方各国对纳粹党深恶痛绝啊，非常提防。而如今选择党强调的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讲德国优先，因为特朗普讲美国优先，MAGA嘛，美国第一啊，

0: 再次伟大呀。所以选择党说我们讲这个也没啥问题啊，但他核心的还是反移民，甚至包括反伊斯兰、反多元文化，对当年纳粹的这个罪行他们是淡化处理。另外确实也有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一说，就是现在另类选择党的高层呢，很多是弱化纳粹的罪行，或者他们这么讲，就德国很伟大呀，德国民族很优秀啊，那么纳粹只不过是这个非常辉煌的这个历史之中的一粒鸟粪嘛。甚至还有人质疑，就如今呢，对大屠杀的纪念，主张不再为二战的这个罪行道歉，他们不是否定罪行，是不愿意再道歉了。甚至在2023年他们还搞过一次所谓波茨坦秘密会议，他们的成员和新纳粹混在一起，共谋大规模的驱逐所谓非德国人，这么一个所谓再移民计划，就是即使你已经入了德国籍作为移民，我们也想办法把你赶走。有这个，这事曝光之后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在这次所谓的秘密的啊，就波茨坦会议上，有的这个新纳粹就讲自己怎么样迫害这个反纳粹人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嘛。那这个会曝光之后，对这个所谓选择党的声誉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讲纳粹党本身呢是一个法西斯的集权政党，如今呢这个选择党确实是一个极右翼的民粹政党，但它确实又是按照德国的宪法，它是合法参选，也没有被取缔，但是是被监控。而且刚才我们讲的纳粹党是高度的集权，而今天这个另类选择党本身的内部其实也是有派系的，你比如温和派就是魏德尔那一派，他们甚至想和极端派切割，而这个极端呢，激进派呢，领袖是霍克，他们和新纳粹勾结比较多，而且这个霍克本人确实比较激进，是被德国法院认定是法西斯分子，他多次使用纳粹禁语，甚至被定过罪。所以我们讲，如今这个选择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哈，有温和的，有激进的，甚至就有新纳粹。那我们就说，将来啊，假设他们真的能够登堂入室，那么选择党内部恐怕也会啊经历一轮一轮的梳理，争夺话语权，成为话事人。而如果有一天他们在议会里真的拿到大多数席位的时候，他们内部有没有可能分裂或者内讧？那我们现在围观觉得这种事儿恐怕就在所难免。那最后我们再说三点，第一点就是魏德尔这个人，他口才极好，学的也是金融一类的高端专业，还在相关的这个机构里工作过，后来烦了，后来又跑到中国接着学修博士，而且他博士论文应该是研究中国的这个养老制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时至今日，你看他一些演讲对中国的发展他个人是很认可和称赞的，甚至认为在很多领域比如高科技领域德国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是他口才极好啊。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如今这个另类选择党呢确实在德国民众之中也算引起轩然大波吧，就是说抵触啊警惕他的幼稚，因为他和纳粹和新纳粹极右嘛，往往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对他很提防，也有很多人支持他，要不然他也不可能现在做到这个议会第二大党，连防火墙也岌岌可危。那他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德国的东部，就东西德合并，这在苏联解体前这事儿就搞定了，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德国合并这么多年啊，东德人觉得自己被边缘化，觉得自己被欺侮被轻视，所以他们对德国的现状是不满的。这个另类选择党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的崛起，而魏德尔后来加入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目前刚才我们谈到他内部也是有派系的，极端的和法西斯和新纳粹就靠得很近了，而魏德尔相对是温和派，是想登堂入室拿到德国权力的。他们是什么呢，第一个比如说反对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魏德尔自己演讲就说过，我们援助你，你把北溪管线给我们炸了那赔呀，是吧，就是说对今天德国内政外交一系列政策选择党都是反对的，换句话说他们一上台呢会做180度的一个调整。也正因为此他确实也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像所谓的这个精英啊建制派啊拼老命也得阻止他上台啊。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药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香，从沉稳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的场合与心情。趁七月，用一瓶好的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首先要为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香，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初闻是柑橘和

0: 和血成的清爽酸甜，干净又治愈。慢慢挥发之后呢，浓郁的晚香玉与茉莉玫瑰层层绽放。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呢是上千元，而今天这瓶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7折入手，到手只需要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男士香氛，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装。前调鲜活明媚，后调温柔沉稳，层次丰富，深邃静谧的黑蓝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是上千元，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7折入手，到手只需要279.3元。不止这些，本次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还有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装，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这条 JEEP 冰丝长裤，市场售价是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呢分为束口和平脚。提醒大家，下单是不支持备注的，按照链接的规格选择就可以了。JEEP 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拉链式大容量口袋。裤脚呢分为平口和束口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市场价109元一条，今天济广优品商城99元，带走两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7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推动欧洲制造战略，制定所谓的工业加速法案，计划在公共采购和公共补贴项目中优先支持主要采用欧洲零部件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增强欧洲汽车产业竞争力，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据目前讨论的方案，电动汽车需满足70%的本地化含量要求。不过这一标准却引发了欧盟汽车供应商和整车制造商之间的争议。代表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提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委员会提出的70%本土化门槛完全具有可实现性。但是代表整车企业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则主张采用另外一套计算方法，即监管机构应评估整车的欧洲附加值，而不是统计汽车零部件中的本地化比例。对此，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回应称，如果采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提出的方法，整车只需约50%的零部件在欧盟制造，其余20%的比例则可由研发、设计以及其他环节折算。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该协会认为，欧盟委员会以零部件为基础计算本地化比例的做法，更有助于维护现有制造业基础。
1: 这个新闻里面最核心也最幽默的是什么呢？是在欧洲吧，两个行业协会，一个是代表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还有一个是代表整车企业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他们双方态度就不一样。你比如前者，就是搞零部件那个，就说70%本地化门槛这个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代表整车利益的就不这么看。他们有另一套计算方法，就是说监管机构应该评估一下整车的欧洲附加值，而不是统计汽车零部件里边这个本地化的比例，那大家算法不一样嘛，说得明白一点，利益不一样呗。这就让我的联想很丰富，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收音机前年纪大点的朋友，60后70后哈，可能你们都看过，那50后当然也看过了。这个电影叫《第二个春天》，我记得是70年代的一部电影。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嘛，就自主研发导弹快艇这么个事儿。这里边呢，那个正方女一号啊，那个女设计师在和这个 质疑者辩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导弹艇叫海鹰啊，出事了，机舱爆炸了，爆炸之后，有的人主张就是查，查原因呢，有的人说不行，查到什么时候能查出来啊，是吧？就双方在争论。这位女工程师说什么呢？说这个海鹰啊，导弹艇啊，有上万个部件，是吧？但是呢，机舱起火，你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他讲这个，那时候我虽然小的话能听懂啊，跟着哈哈大笑。就是啊，就是你机舱起火，你查机舱呗，那船头锚链你翻不翻有什么用啊？是啊，导弹艇什么导弹、火炮、雷达都有，你查那玩意儿干嘛呀？机舱起火查机舱不就完了吗？那翻回来，我们就说现在欧洲人，实际上还涉及到这个车的问题。说到底，中国电动车包括零部件、电池，攻势太猛，他守不住，所以他呢就要画红线。这个红线是什么呢？比如我们欧洲造的车啊，美国也一样。那你看特朗普现在对那个美墨加自贸不满嘛，里边也涉及到汽车产业，就是说他们强调本地化生产。就算不是百分之百，这车啊，你比如百分之多少吧，50%、60%、70%，这个零部件那是我们本地生产的呀。这话吧，言之凿凿，好像真的是在为他们本地着想。确实也对，因为你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就业嘛，税收啊，这不就都来了吗？如果简单的，我们拿中国车做个例子啊，如果这车是在中国生产的，整车就在中国做好了，用船运到欧洲去卖。那对欧洲来讲，消费者肯定受益啊，但是汽车工业遭到打击啊，所以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中国把这个汽车的零部件运到欧洲去，在欧洲组装，你在本地组装，本地卖，最后一道手续给你，临门一脚给你，这个比前面那种那肯定就舒服一点了。那现在欧洲包括美国也提出来嘛，美国希望整个美加墨北美都这样啊，有个比例，就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好比说50%、70%在我本土生产。这就保证了我足够的就业、足够的税收吗？保证我掌握主动权吗？就保证了中国的汽车和技术不至于对我构成太大的冲击吗？他这么想，这么想也不是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欧洲代表整车利益的和代表零部件利益的不同的行业协会态度就不一样。你代表零部件的肯定认同这个玩法呀，对，70%可以啊。但是从整车那个角度讲，不这么看问题。你得看看这东西重不重要啊，那零部件不重要，附加值低，你就是本地生产有什么意思？就刚才我们讲的，你机舱起火，这个发动机是至关重要的，那锚链它有什么作用？另外它值几个钱呢？同理，你看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那个枭龙战斗机，这说是联合研制，他投的钱，我们出的人，就是技术是我们搞的嘛，做出来之后，这飞机肯定是中国造出来，在中国首飞试飞，然后呢冻结方案定型，然后就生产。巴基斯坦最初呢，他就直接买，然后呢，人说给我分一杯羹啊，可以，就是零部件都给你，你在巴基斯坦组装，然后你要是愿意，你能找到客户，你去卖，因为巴基斯坦本身在伊斯兰世界还是有影响力的嘛，所以这飞机就开始往外卖。再往后呢，这个飞机的一些零部件也可以在巴基斯坦生产，但是你也知道，最关键的东西，你比如那相关

在中国国内是能凑齐的，在巴基斯坦是凑不齐的。你就说让巴基斯坦生产这个雷达，也不过是这么搞。所以还是从实际出发，咱实事求是为好。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如果你要再纠结，你说多少零部件是我生产的，百分比是多少，没意义。那你要是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你自己设计制造就完了，跟我就没关系了，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欧洲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你得承认，首先它传统是有这个汽车产业的优势的，这个我们服气啊。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是德国大众先进的中国市场吧，市场换技术，桑塔纳一度成为中国大街小巷跑的最主要的一款车呀，这当年啊。但是这个叫你情我愿，因为德国人不是白送啊，不是慈善呢、啊、他挣钱挣了大钱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我们多次讲市场换技术，人家不可能给你最好最新的技术啊，但是就是次一等的技术，如果咱没有咱拿到手也是好的嘛，所以也不是人家拿枪逼着我们我们才答应的，就是你情我愿嘛，这就是所谓两情相悦，这叫共赢双赢嘛。那现在事已时宜变了，在电动车包括混动车这个领域，中国它就是领先的，不但说技术领先，我产能也够，不但我产能够，我上下游都没有问题。那你再看欧洲，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技术它不够，它电池自己到现在也做不出来，全世界范围内就说这个电池还是亚洲三国，就中日韩来提供，中国不是吃独食啊，日本韩国也挣了钱了。那你再比如说大量的汽车使用的芯片，那中国在全球市场占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啊，这不荷兰那安石半导体，这不荷兰急了抢去了吗？他要是有，他要产能都过剩，他何至于此啊？没有嘛。另外还涉及到人，就是相应的科研人员工程师你有没有，有多少，因为你去工业化了，很多东西你不全了，你凑不齐了，所以最终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要么你搞不出来，要么你搞出来成本就高。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这两天欧洲热，我们知道很多政客还阻挠老百姓买空调呢，咱就不说这个了，就是说你买空调买谁的，中国的这个空调厂家就能够很贴心，根据欧洲人的需求，他有很多这个建筑比较老，也不能打眼儿嘛，那搞那个分体式的，就我们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线做调整，我们能够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享受到这种舒适的清凉，是可以做到的。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呀，你要是做到了，这个钱不就你挣了吗？那你想中国离欧洲这么老远呢，你不管说中欧班列运过去还是海运运过去，那都是要花钱的，你欧洲本土能把这单抢到手里比什么不强啊，你要真抢到了，那中国人不就挣不到这钱了吗？那你倒是抢啊。翻回来还说到这个欧洲这车，现在呢有搞零部件的，有搞整车的，不同的行业协会有不同的倾向性，但是说到底啊，如果你技术不过关，你这个去工业化这个趋势得不到扭转，你不能再工业化，你能做的顶多是阻止或者说迟滞中国车进入你的市场，这个趋势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意味着你就能造出自己的车来，就能够重新占领你的市场，就让全世界服气追捧，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你不要以为把中国车挡住，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搞出自己的车，就能比中国人还强，那真不是这么个事儿。到现在这事儿还没想清楚就太尴尬了。以前我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全球化，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从哪儿开始呢？从人家西方那个地理大发现开始吧，大航海，像英国法国搞全球殖民，然后它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还在有效，就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在金字塔塔尖，他做最高端那一部分，他挣最多的钱，他在舒适区，在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肯定是提供能源资源的，翻不了身，脚底下有油有矿，还过苦日子穷日子，就这么个状况。那你想你在金字塔尖，你挣这个钱心安理得，你还唾手可得，这舒服得很。但是现在形势变了，这个金字塔结构被人颠覆了，那你还要想在塔尖上你拿出相应的技术来，中国不有个词儿叫德不配位吗？你得配这个位啊，拿你的技术出来配这个位，你拿不出来就配不上了吗？这个钱你就挣不到，轮不到你挣了。以前先是大航海全球殖民，然后形成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分工，自然而然在塔尖上这红利吃了多少年了，差不多了，再吃没了。而现在全球化本身又被踩刹车，以前你就像个大厨一样，什么都给你备好都伺候好了，最后哎，你临门一脚这一

哆嗦，东西就成了，然后你还出名，大家还追捧你。现在不是了，现在恨不得种菜你都得自己种，养猪养鸡你自己养，最后你做出这道菜来，全产业链嘛，你没有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中国人吃多少苦你吃一遍，中国人干多少事儿你干一遍，中国人全产业链你也全产业链，那你跟我叫叫板，你没有啊，整个欧洲加一块儿你也没有啊。而且更扎心的还在后边，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又说中美在第一集团，你又没沾上边儿。将来再说制造业，如果人工智能加持的话，你讲这个再工业化就更难了，就更没机会了，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就是我们的判断。

0: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他和北约的关系愈发紧张，多次批评北约其他成员国不愿提高国防开支，并抱怨欧洲盟友没有支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媒体7月2号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美国维持与北约的单方面关系是不合理的。特朗普2号在其自创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写道，在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非常荒谬的，他们根本没有站在我们这边。他还配图列出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其中美国的国防开支超过了90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北约国家。
1: 这则消息也算是连续剧哈。昨天我们谈到，按我们的判断，北约现在越来越成为什么呢？美国那个军工复合体啊，一个客户群呗，就这么个事儿嘛。就北约，它满足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需求、盈利需求的这个功能似乎越来越强化，别的谈不上了。那今天我们再看呢，这个新闻可以看作是昨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特朗普又表态说，美国为北约单方面付出是荒谬的。有一个背景是马上北约有峰会，在峰会之前呢，特朗普得造个势。这次峰会是在安卡拉，而且据说啊，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呢已经给特朗普打电话，你得来啊。特朗普说我去啊，去之前呢先造个势，就是我对北约很不满，那我们美国单方面付出是荒谬的，那就是不可持续呗。更何况特朗普确实一肚子气，就是前不久打伊朗的时候，北约国家没有一个下场帮忙的，你说跟伊朗干也行，或者说退而求其次，霍尔木斯海峡你扫个雷也行，都没有。所以特朗普确实觉得这帮欧洲国家白眼狼啊，靠不住，北约是纸老虎。但是你说彻底退出北约，我们讲不现实嘛，因为说到底北约是美国设计的，是美国领衔搞出来的，你真要退出，这美国是带头大哥呀，得美国国会批，你特朗普说了是不算的，或者说根本你退不出来，那他现在就更加恼火吧，或者说希望就北约听话，缓解我内心的这个愤怒嘛。那听话最基本的军费到5%吧，是吧，你得对我美国表示忠诚啊，这是他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北约国家不太容易达成。你说5%不是大多数国家答应了吗？关键是这个钱美国人挣得到挣不到。我们样样说啊，第一我们要说北约的诞生，实际上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为什么呢？美苏冷战啊。话说在二战之前，苏联是全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和整个西方世界就不对付。那美国又是西方世界，就是资本世界里一个后来居上的角色，那你说双方能看得对付吗？因为二战大家不得不走到一起，就是对抗德意志法西斯嘛。那等到二战结束呢，那就恢复这个不对付的状态嘛。而且你要知道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苏联大片国土沦丧啊，后来呢展开反攻，那苏联可不是把纳粹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境就完了，是杀奔柏林的，那沿途等于解放了很多中东欧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成为将来苏东集团的成员，这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了，这个美国是受不了的呀。所以你看当年就是苏联非常难的时候，斯大林就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你们马上给我开辟第二战场，你们吸引一部分德国人的火力，减轻我的压力嘛。那个时候那你想英美怎么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啊，就是让你苏联德国一块掐嘛，然后我渔翁得利嘛，都是这么算的。可是到后来苏联反败为胜，对着柏林一路掩杀过来，眼看着欧洲要落到苏联人手里了，那哪行啊，所以才抓紧开辟第二战场，在1944年嘛6月份诺曼底登陆，你再不登陆就晚了，你再不登陆苏联把欧洲就占了，当时英美担心的是这个。所以到二战结束之后，美苏冷战这个格局形成，这个时候欧洲出现什么局面啊，一个是德国东西德，就是美苏一家占一半，另外呢美国就拉着一众老欧洲，就是西欧那帮国家老列强搞了一个北约，然后苏联作为回应搞了华约，是这么个局面。北约之所以能诞生，那就是美国的欧洲战略、全球战略，就是担心欧洲让苏联全占了嘛。这是美苏在过招，欧洲被一分为二。那整个冷战的过程之中，那美国当然要拉着欧洲跟苏联作对。那你怎么能拉着这帮欧洲国家和苏联作对呢？第一个，你得渲染苏联的威胁呀。他要没有威胁， 那这帮老欧洲国家跟苏联交好不就完了吗？还有你美国什么事儿啊？只有苏联是威胁，是敌人，然后呢，我保护你们的安全，我向你们提供甚至核共享，这是当时那个局面。等到冷战结束，北约还东扩呢，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呢，这也是美国主导的。我们多次讲，如果当时北约就是美国点头接纳了俄罗斯的话，后边的故事就没了。所以北约一直就是美国的一款武器，现在这个武器不听话了，或者说陈旧了，拎不起个来了，我当然不满意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一些欧洲国家是响应美国的要求吧，把军费提到5%，但是从美国从特朗普这儿讲呢，这个钱最终你要买美国武器。可是从欧洲人来讲，一定要买美国武器吗？三点。第一点，美国产能有限，就是美国自己军方他现在导弹库存都不够，那你欧洲下订单什么时候拿到武器啊？早着呢，你排在美国后边吧。这是一个，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产能不够。第二个呢，有一点很关键啊，前两天我们不是讲了吗，英国和德国都在削减自己的这大型水面舰艇，那不要了。特别是英国要搞什么呢？无人艇，这是英国最新的战略。我们也不管它是琼泽思变还是什么，总之这是英国最新的想法。这个想法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满足吗？能实现吗？我找你订这小家伙你有吗？所以我军费涨到5%，我还得买我自己的武器啊，我得自己造啊。欧洲的事欧洲自己解决嘛。所以我们眼看着这5%啊，就欧洲军费真是涨，这个你不用质疑，恐怕他真是担心，担心的是俄罗斯。至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提供什么，还真不能指望。那最后第三也很关键啊，如果美国现在依然是欧洲的盟友，那么俄乌战争你美国得上，你只要把欧洲的安全，你去把俄罗斯击败，彻底击败，我才安全。你不上，让我顶到前面，我哪来的安全啊？我更不安全啊。综上所述，这就是美国和欧洲他们彼此之间真实的关系。也正因此，北约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价值，这个重要性，其实我们说这个价值和重要性啊是趋同的。怎么呢？都觉得北约没那么重要，因为互相靠不住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我们给您进行了老长时间的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5: 芝麻小官田千秋为太子鸣冤的奏章为何得到了汉武帝的极大重视？他因何能在短短9个月内升任丞相？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汉武帝在哪些方面的内省和反思？他颁布轮台罪己诏的起因是什么？后世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转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

0: 这么多教训以后，已经变得慎重起来，对于民间所提告的巫蛊案都进行了详实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纯属栽赃陷害。
1: 你经手的那些巫蛊案件满篇夸大不实之词，牵连了那么些人，可没一件是查验确凿了的。你这个丞相就拿这些个子虚乌有的卷宗来对付朕？
0: 汉武帝刘彻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不禁就回想起了太子。直到这时候，武帝才逐渐地开始醒悟，觉得太子的确是在江充的逼迫之下，因为惶恐无措才起兵，其实并无谋反之心。恰在此时呢，一个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庙的小官给武帝上了一篇奏章，替太子鸣冤呢。他说，
2: 是江充利用了陛下的信任，造设奸计陷害太子，太子进不能见皇上，退则受制于奸佞，冤屈无处表白，难忍愤愤之心，起而杀死江充，事变出于不得已。
1: 他有没有提及太子动用军队？
2: 他认为子道复兵只不过是为了解救急难。
0: 他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顶多就是受一顿鞭打。那假如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何罪呢？难道还要用命相抵吗？微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叫臣向皇上说这番话。平心而论，田千秋的这几句话实在没什么理论水平，既没有严谨的逻辑，也没有动人的情感，甚至连古人最擅长的引经据典都没有，无非呢就是替太子喊个冤罢了。可是啊，人的运气就是如此的奇妙，田千秋喊的这一声冤恰好就喊在武帝的心眼里边了，所以武帝听得特别入耳，乃至特别入心，比起那些硕学鸿儒的高头奖章都好使。武帝看完奏章，顿时就把这个田千秋呢召见过来，十分感慨的就说你看父子之间外人难以进言，而唯独田青你敢言明其中的道理，这一定是高皇帝，就说那个白头老头啊是汉高祖刘邦，说一定是高皇帝托梦给你，让你如此交朕，田青该担任朕的辅佐大臣呢。好嘛，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选择在一个微妙之处说了几句恰到好处的大白话，就博得了武帝的赏识和重用。随即他被火箭式提拔，连跳十几级，一跃竟然成了朝廷的大红炉，位居九卿。既然武帝认为太子一案是冤假错案，那么制造冤案的江充、苏文等人自然就是罪不容诛。江充已经死了，所以武帝呢把他三族给诛了，而宦官苏文则被拉到长安横门外的石桥上，当众用大火把他烧死。此外，当初在湖县负责抓捕太子的官员，事后因为有功被升为北地太守，那这坎节上就从功臣变成罪臣了，不仅他本人被罢官斩首，他的全族老少也被悉数诛杀，共赴黄泉。为了表达自己对太子的哀思，在征和三年秋，武帝刘彻特意命人在长安兴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建建立了一座归来望思台，据说呀天下闻而悲之。可但是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无法让死者复活了，就算太子刘据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唤之下真的回来了，他能原谅他的父亲吗？就算太子能原谅，武帝刘彻在这场巫蛊之祸中所犯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就能因为事后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吗？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话虽如此，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正是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武帝刘彻的内省和反思，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以及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由此啊，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于执政思路的拨乱反正和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春，时年68岁的武帝刘彻在最后一次封禅泰山以后，召见了群臣，公开地说了这么一番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世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系罢之。翻译过来就是说呢，我自从即位以来呀，所作所为是狂乱背离的，令天下的臣民陷于愁苦，我为这个事儿追悔莫及呀。打今儿起，

0: 凡是会伤害百姓、浪费国财民力的事情，一律废止。
1: 不开国了不得，老百姓没有饭吃，朕打了几十年的仗，朕不该连年征伐，使百姓困于徭役，疲惫不堪。不改过怎么了得？朕就是要改过，要对己，对天下的苍生做一个交代。为人君者，怎能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管百姓的水深火热，刚愎自用，死不回头。
0: 那听到皇帝如此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估计在场的百官都有些蒙圈，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应付。对呀，你怎么应对呢？你说陛下啊，您现在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几个意思？皇帝说自己错了，行，你站出来，你说皇帝之前做错了，这可能会掉脑袋。可如果反着说，说陛下您之前做的都没错啊，您以后还这么干呢，你这也是找死。所以正也不是，反也不是，所有人不敢吱声，只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接茬了。这个人还是田千秋，他说现如今的方士谈论神仙的有很多，真正有效验的几乎没有，还请陛下把所有的方士给罢黜了吧。武帝是深以为然，于是把所有的方士和派往各地寻访神仙的使者悉数遣散。
2: 皇上家宫中的神仙方士巫师们全都给撵走了，是不是又不灵啊？不是不灵，是皇上认为过去被愚弄了，这些骗子是该被撵走，皇上也不服仙丹改服汤药了。
0: 过后呢，武帝又对群臣感慨说，从前呢是朕愚昧，让这些方士给骗了，天底下哪有什么神仙呢，都是妖言惑众罢了，只有节制饮食，服用药物，才能够让病痛少一点。而田千秋的觐见再次赢得了武帝的高度好感，于是在这年的六月呢，武帝一举把田千秋啊升到了人臣的最高位，也就是百僚之长、三公之首的丞相，并且还封了他一个富民侯。田千秋从这么一个看守宗庙的芝麻粒点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历时才短短的九个月。而这种提升堪称是官场奇迹啊，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田千秋一无满腹经纶的才学，二无征战沙场的功勋，三无高贵显赫的家世背景，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借两次恰到好处的觐见就给封了侯拜了相，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啊。不得不说啊，人生在世，有时候这个时运和机缘呢实在是太为重要了，有时候这种重要性呢是大过于才干和努力。在此呢，最极端的反例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飞将军李广。李广16岁从军，身经百战，杀敌无数，九死一生，最后不仅没能封侯，连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是死于自刎的刀刃之下。把田千秋和李广放到一起对比，就能深深感到造物弄人呢。那么对于这种三无人员田千秋的官场奇迹，就连司马光都忍不住发了一段议论。他说，千秋无他才能，又无伐越功劳，特以一言误意，数月取宰相封侯，是未尝有也。当然了啊，田千秋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司马光就说这个田千秋啊，为人敦厚有志，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聪明，所以他在丞相位置上也能胜任，甚至比前后几任呢还更加称职。武帝晚年对于过往的错误他是有所悔悟，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几则言行当中，更集中体现在一道正式颁布的诏书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颁布这道诏书的起因是稍早之前呢，由搜素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上了一道奏章，大致意思就说呀，说轮台以东有可以灌溉的农田5000顷以上，应该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设置校尉，栽种五谷，同时呢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扩张，既可以威慑西域诸国，也可以保护同盟国乌孙。根据《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武帝刘彻看完奏章以后，叫深沉既往之悔，于是就有了这道

0: 罪己诏。当然这整道诏书不能够完全给您念啊，它主要内容啊有这么几段话，大致意思就说呢，之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给百姓增加税赋，每人多缴纳30钱用来加强边防，这是在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要派遣士卒去轮台屯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1000余里。此前车师国王被迫投降的时候，因为路途遥远，粮草不济，死在这条道路上的士卒就有数千人，更何况轮台在车师国以西呢？前不久李广利战败，将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里边十远的轮台屯田开荒修建要塞，这是扰乱天下之举，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朕不忍听闻。当今急务在于严禁苛酷和暴虐，不准擅自增加赋税，致力于农业这一国本，鼓励民间养马，以填补战马的缺额，不让边防缺乏武备而已。那么轮台罪己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的罪己诏，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标志着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国路线上的大幅度的转变。尽管学界也有人说呀，说这个轮台罪己诏的历史意义被班固和司马光给夸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彻底，但是大部分古今学者仍然认为武帝刘彻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有悔过有转变，是汉朝得以恢复安定并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从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武帝刘彻在好几个方面都做出转变了。第一，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上提出了禁苛暴，就是从严刑峻法转向温和宽松的儒家仁政。其二，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止善富立本农，就是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第三，在军事方面提出了补缺务法武备，相当于从强势扩张战略进攻转向了持重守城战略防御。民以食为天呐，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农业都是国之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更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国家的强大。而要发展农业，那么就必须改进生产技术。于是武帝呢，就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也就是农学家赵过，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赵过就发明了代田法，使得土地得以轮番耕作，充分利用，并且呢，还能够年年的休耕，让地力得以恢复。此外，赵过还发明了从耕地下种到匀锄的一整套新式农具，并且教会了老百姓使用，让农民呢用力少而得谷多。就这么着，武帝末年幡然醒悟，改弦更张，危机重重的大汉帝国终于是渐渐恢复了安定。这就像一个病人的大病一场，虽然元气没有完全恢复，但是至少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1: 汉武帝为什么不立既年长各方面又跟青年时期的自己极为相似的刘旦为储君？他又为何迟迟不肯立自己偏爱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他出于什么考虑杀死了宠爱的钩弋夫人？他选定了哪四个人做刘弗陵的顾命大臣？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这个时间来到了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刘彻已经是69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尤其是西汉的时候，这应该算得上是高寿了。自从太子刘据死了以后，大汉帝国储位虚悬，而年迈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的确立继承人呐。武帝本来有6个儿子，但是当时呢只剩下仨了，分别是3儿子燕王刘旦，4儿子广陵王刘胥，这个胥呢就是封狼居胥的那个胥，以及少子刘弗陵。如果以长幼排行作为替补原则的话，最有资格继任的那当然是燕王刘旦。另外呢，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刘旦呢为人辩略，

0: 我学经书、杂说，好兴力、术数、涉猎之事。可见他跟这个青年时期的汉武帝是颇为相似的。如果武帝想要的是年纪最大、性格最为成熟、各方面都像自己的继承人，那这个燕王刘旦是不二的人选。可是刘旦具备的这些优势呢，却都不符合武帝选储君的标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早在巫蛊之祸以前呢，武帝刘彻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继任者必须是能够让天下安宁的守成之君，不能再像自己一样一味的进取了，否则就会重蹈暴秦覆灭的覆辙。简而言之，他想要未来的天子呢，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跟自个儿不一样的。而刘据死了以后，随着汉武帝的幡然醒悟和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他更是主动改变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相当于提前进入到守成阶段。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燕王刘旦越像青年时期的汉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可刘旦自个儿不这么想，他从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出发，年长的，而且自己又这么厉害，那舍我其谁呀？所以他这儿迫不及待地上书武帝，要求入宫速位，就是着急要进宫当太子啊。这个举动可是违背礼制的，武帝大怒，立刻把刘旦的使者斩于北阙之下，稍后又以刘旦藏匿亡命之徒为由，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邑。如此一来，这个燕王刘旦和太子之位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了。再来看刘旦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广陵王刘须。这个刘须啊，身材魁梧，喜欢声色犬马，力能刚鼎，还能够徒手和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很多行为都是不合法度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傻大憨粗、粗犷版的青年刘彻。当个武将上阵杀敌还行，但是做太子，将来做皇帝肯定是不靠谱的。哎，他这直接被 pass 了。最后呢，可就只剩下当时年仅七岁的这个刘弗陵了。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这个刘弗陵啊，打小就与众不同，就显得很早熟，甭管是身体呀，还是智力呀，都比同龄人发育的要早。汉武帝对这个小儿子啊，是心欲立焉，对他十分的偏爱。不过，武帝最担心的就是幼主即位，那母后必然临朝，而外戚就会随之做大，到时候很有可能重演汉初的吕氏之祸。所以武帝呢，迟迟下定不了决心。说白了，刘弗陵虽好，但是年纪太小了。到了后元元年，武帝也意识到立储的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让刘弗陵接班，又能够避免女主干政和外戚擅权。这个方法很简单呢，就是把刘弗陵的母亲给宰了。古代人常说母以子贵，通常儿子当上太子，做母亲的后半生就富贵无忧了。但凡事总有反例啊，刘弗陵的母亲那位勾弋夫人就不幸成了反例了。武帝晚年虽然宠幸勾弋夫人，但是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稳定，他只好是忍痛割爱。主意打定以后，武帝就找了一个罪名，严厉谴责了勾弋夫人。那勾弋夫人不久就忧惧而亡，这是《汉书》里边的记载。《资治通鉴》里边则说呢，武帝先是把勾弋夫人关进了掖庭狱，没过几天就把她给赐死了。
1: 那就先去死吧！
2: 不要，陛下！
1: 来人！
2: 陛下！
1: 死温和江冲跟你是什么关系？
2: 义儿没有犯罪，
1: 你以为朕都不知道吗？
2: 义儿没有犯罪，陛下，求求你了！
1: 把勾弋夫人交给廷尉。
2: 义儿知道错了。
1: 死死！
2: 义儿知道错了。
1: 你不能再祸祸人了。
0: 左右近臣对于武帝这个做法是颇为不解呀。武帝也知道，说你们心里边都是疑问是吧？有这么一天闲来无事，就故意问左右，说外人对此事如何看呢？左右回答，外人都说明明要立其子，为何又要杀其母呢？武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这种事儿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外边那些蠢人能够理解的。
1: 不在其位的人很难真正明白什么叫掣肘，什么叫皇帝的不得已。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所以发生动乱，多是因为皇帝年幼而皇太后年轻的缘故。 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所动，不为其所腐蚀。皇太后年轻寡居，再贤德的人也难免骄奢淫逸，而骄奢淫逸又大权在握，又有谁人能够制止他？
0: 列位，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源于法家的权谋之学。武帝玩这套玩得炉火纯青，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边，君主的权威是人世间唯一至高无上的，绝不能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挑战。哪怕是这种威胁还没有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也需要把它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至于这么做会牺牲谁的性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对于帝王而言，那都是在所不惜的，也就是几个名字，一串数字而已。行吧，女主干政这个后顾之忧已经被提前解除了，接下来呢，就是给刘弗陵物色几位靠得住的顾命大臣。在内廷外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武帝刘彻最信得过的，莫过于当时担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的霍光。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长安，入宫担任郎官，侍奉在武帝左右。霍光为人沉稳持重，做事极为严谨。根据《汉书·霍光传》里边记载，霍光每次出入殿门，他这个脚啊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就像那个猫走猫步似的啊。有好事的同僚暗中做了标记，然后专门拿尺子去量，竟然发现叫不失尺寸，几乎就没有什么误差。
3: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他准从这里进门，到这里转个弯，哎，走过来，在这儿站住，然后问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4: 说的真像，
5: 学的真像。
6: 哎呦，来了来了。
7: 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0: 对此呢，班固在书里边也赞叹说，其资性端正如此。霍去病去世以后，霍光呢被武帝升为了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室左右，出入进榻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所以武帝刘彻对他是甚为信任的，二十多年朝夕相处，霍光没犯过任何错，那么这个地位就无人能够比拟，这是漫长时光积淀下来的情感和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精明过人的武帝才会认为群臣百僚当中只有霍光能够担任重任，可以把社稷，把这个刘弗陵托付于他。为了让霍光明白自个儿的托孤之意，武帝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就是周公旦背着年幼的周成王召见诸侯的情景，然后把这画呢赐给霍光。行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吧。武帝看上的第二位顾命大臣呢是匈奴籍的，叫金日低。在这儿啊，我们稍微再多说一句啊，就是我看有的纪录片里边呢把这个金日低读成是金日密，我查了相关的这个资料没找到这个密字的发音的出处，所以咱们还是说成是金日低吧。金日低本来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想当年修图王本欲归汉，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所杀。随后呢，年仅14岁的金日低就和家人一块儿被即墨入宫，成了养马的弓奴。据说呀，成年以后金日低长得十分魁梧，身长8尺2寸，一表人才，而且他特别善于养马，被他喂养的马呀都是膘肥体壮。武帝对他分外的赏识，把他升为了马监，后来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因为善于养马而致富贵的金日低，后来也被尊为养马业的祖师爷。这金日低和霍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人做事啊极为小心谨慎，而且地位越是尊贵他越是谨慎，所以他在武帝身边侍奉多年也从未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并且他呢还救过武帝的性命。后元元年6月，宫里边发生了一起刺杀案，行刺的目标人物正是汉武帝刘彻。如果没有金日低呀，武帝刘彻恐怕就惨遭不幸了。这个案子的主谋之一呢，就是在平定太子兵变当中立功受封重和侯的那个马通。马通有一个哥哥叫马和罗，在宫里边担任侍中仆射。

0: 以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前调鲜活明媚，后调温柔沉稳，层次浮华，自成格调。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只需279.3元。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七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活动时限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版型恰到好处，耐洗抗皱，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十方才，我们是终于把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给您做了一个终结，看一看时间呢，只剩下这么20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咱们聊些什么内容呢？话说最近呢，我们节目组呢正在策划一个小的系列的内容，要给您分享一战当中那些精彩的海战和传奇一般的舰船。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也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干脆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就给您先换一口味，给您说说这个传奇故事。当然这事儿不是发生在一战期间啊，距离现在时间还比较短，就是10年以前的事儿。简单概括来说，2014年的时候，咱们中国372潜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遇了生还几率几乎为零的海底断崖。在这种万分紧急、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指挥员连下了30多道命令，全体官兵在180秒之内关闭了上百个阀门、数十台设备，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环境中，仅凭着肌肉记忆就完成了500多个动作，全员全程零失误。最终呢，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次经历海底断崖以后仍能够自救生还的航海奇迹。如果您觉得他们这种操作就已经封神了，那您还是比较单纯。那么咱们来详细聊一聊这个在全世界都算是开卷考试，但就是模仿不了的中国372潜艇海下断崖事件。
4: 一片刺耳的警报声，一声吊身的惊呼，历史上多次十死无生的海难，一瞬间选择牺牲自我的战士，命悬一线之际，主舱室的3名战士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在短短180秒内进行了哪些无一错漏的盲操作，在好不容易脱离了上浮带来的危险之后，潜艇依然面临着哪些危机？这艘重伤的潜艇还创造了哪些奇迹中的奇迹？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中国372潜艇海底断崖事件。
3: 话说那是2014年的春节期间，中国海军372潜艇执行远

0: 航任务。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要求我艇立即出航执行任务。
0: 而他们行驶的这片海域呢，是一片未知海域。所谓的未知啊，指的就是这一片海域的海下环境咱们没有任何的地理数据。这就好比说在一片未知的荒漠上前行，没有向导，没有导航，所以这艘潜艇的行驶也是小心翼翼的。一直到了深夜12点，舱内忽然被一片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
1: 我舱进水，我抓不住了。
0: 深度计显示这个潜艇正在急速坠落，一分钟之内就下降了10米多。
2: 深度170米，深度190米，深度205米，深度210米，深度继续增大。
0: 而紧接着呢，船西门的副班长叫程云昭，他一声惊呼说，坏了，掉身了。就这一声呼喊让所有人神经一瞬间就绷直了，因为他们遭遇了海底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海底断崖。潜艇航行的时候最怕遇到三种情况，分别就是进水、起火和掉身。而这三种情况里边最危险的就属这个掉身。什么又叫掉身呢？您看这个掉是掉落的掉，深是深浅的深，就是潜艇在航行期间呢，忽然从一片高密度水域掉到低密度水域。这种海水的密度差呢，通常是水温变化和洋流等复杂问题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密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是比较缓慢且持续的，就跟咱们下一个小坡一样。但是如果遭遇掉身，那可就是忽然间变化，就跟你开着车冲向悬崖一样，所以才又被叫做海底断崖。在这种情况下，潜艇会不受控制的急速坠入深海。当超过潜艇极限深度的时候，整个潜艇会被深海的压力无情的撕裂。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掉身事件。
3: 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129名艇员全部遇难。1967年，以色列达喀尔号潜艇神秘失踪。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 KL-42 号潜艇停毁人亡，事故原因都推测与水下断崖有关。在水下断崖的案例中，无疑成功获救。
0: 以色列的达喀尔号这个事故发生30多年以后，残骸才被找到。这个达喀尔号啊，在海底下瞬间就被压成了三截，里边的69名船员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被压死在了这巨大的海水压力之下。但是更多的事故其实是无法统计的，因为一旦遭遇掉身，一定那就是无人生还的，就连残骸都没办法找着。所以很多这种事故的原因无法定性，就只能判断为失踪。因此潜艇所有生还事故当中，由于遭遇掉身再能生还的一例也没有。那么全世界就公认海底断崖那是十死无生的海难，直到中国的372潜艇把这个十死无生终于变成了九死一生。咱们还是说回到372潜艇，当时已经是深夜凌晨12点，很多轮休的船员还在睡觉，而这个警报声一响，所有人迅速就到达了战斗位置。话说到这儿呢，我这说几句题外话。经常有些人呢在网上诟病一些情况，说你看中国的军队啊，咱们那个军人呢把这个被褥褥子叠成豆腐块一般，还有夜里边呢忽然吹哨紧急集合，真的有必要吗？确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影视剧里边也有所体现，比方说士兵突击里边，许三多他们入驻 A 大队以后，一声哨响紧急集合，
4: 紧急集合，
0: 甭管是凌晨2点3点，那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而且是限定的时间内到楼下整装待发，紧接下来就是一个负重跑，
5: 现在开始最后档的扣5分，
4: 扣集合了再进去。
6: 紧急集合是有原因的，我刚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明天呀、确切的说是今天，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平均气温是25度，所以我临时决定加个餐，我们趁着太阳没有出来，我带领大家去迎接太阳，来个50公里的强心军。
0: 完了，有人呢嘚不嘚，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那被褥褥子叠得再方方正正，半夜睡着觉呢忽然就警醒，有用吗？ 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呢，他不是蠢就是坏啊，或者说不是没心眼儿，他就是坏心眼儿。好，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船员正在睡觉，警报声一响，所有人用大脑思考吗？来不及，凭着本能就到达了战斗位置。紧接着，指挥员叫王洪礼，他连续下达了多道命令，让潜艇增速开始排水，尝试用动力摆脱下坠。这样的话是希望通过加速飞过这个断崖。
7: 前进二，
8: 是前进二，进二道。
9: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速，我们增速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啊，我们按正常的操作，但是控制不了潜艇，往下掉。
0: 潜艇还是在坠落，而且深度已经逼近了潜艇的极限了。而此时呢，潜艇的外壳已经被海水压得嘎吱吱作响，就跟那个玻璃即将破碎一样。如果您看过相关的电影的话，甭管是什么猎杀红色十月呀，猎杀 U571 啊，包括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灰猎犬号，以及我最喜欢的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滨海陷落，这些电影里边都有这种情况，就下潜太深了，这个潜艇的外壳啊嘎吱吱响。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下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这个《滨海陷落》，也包括他所主演的《守法公民》。好，咱们就说远了啊。且说当时，这个潜艇的外壳被海水压得嘎嘎作响，终于是砰的一声巨响，主舱室的管道破裂了，高压的海水急速射进舱室，一瞬间，船内让这个水雾打得能见度几乎为零，同时呢，也带来强烈的噪音。你怎么喊怎么嚷，谁也听不见了。而主舱室又是主动力舰，一旦这块沦陷的话，潜艇将失去动力，那么整个潜艇会失去一切挣扎的能力，全体船员的生死只在这一瞬间。
10: 这个时候一看那个布面那个水哗哗哗哗都成雾状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的电机给停掉，向我的指挥舱报告，我说二舱五舱进水，我说弹电风舱抖漏。
0: 但是也就在这一瞬间，主舱室里边的三名战士马上封死了两侧的舱门，避免海水蔓延。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打里边把这个舱门给关上的，他们在这一瞬间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别人。
10: 那个舱室里面灌满水的话，即使我三个人都牺牲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通过我们指挥员的正确操作和正确处理，他是有能力浮上去的，其他人是可以送的。
0: 紧接着这仨人呢，在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环境下，仅凭着肌肉记忆进行的是盲操作。其中一名战士朱朝伟，他被水柱喷的撞到了舱壁的螺杆上，后背马上就血流不止，因为这种水柱压力特别高，威力是堪比子弹，可以轻易的贯穿人体。但是呢，朱朝伟这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了，被冲倒以后，他又找准一个角度斜着冲上去，强行的堵漏。另一个战士陈祖军闭着眼睛关闭了主电机以及其余的几十个设备，这也很关键啊。咱们得知道，如果主电机损坏会导致潜艇断电，并且可能会因为短路而引发火灾，进而发生爆炸。他这儿给及时的关闭，避免了这种危险的发生。电工班的班长叫毛雪刚，他听到管路崩裂的那一瞬间，凭借着本能反应就冲到了水雾当中，同样是盲操，关闭了大小阀门40多个，并且成功的开启了舱内供气。这个供气什么作用呢？获得反向压力，往外压这个海水，最起码呢是减缓它流入。而空气压力一旦变大，人又受不了，高压的空气使他们仨人啊呼吸困难，耳膜刺痛，脑袋被压得嗡嗡作响。而主机舱外指导员王洪礼再怎么声嘶力竭，声音也无法盖过里边强大的水柱。于是呢，他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他当机立断的下令推出所有的水柜，也就是用高压的气体把潜艇当中储备的所有浮力马上释放出来，让潜艇获得最大的浮力。当然这也是最后的手段。
11: 就是这个潜艇它有三组这个储水柜啊，在水上它是排空的，到水下里面注满水，就保证这个潜艇能够在水下能够自由航行。这个时候你要浮起来，必须所有的水柜都是全部这个把气供进去，然后全部的水柜抽，就超一下就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么一个浮力。
12: 就是你竭尽全力了，我们再等一 如果他浮起来了就浮起来了，如果他没有浮起来，我可能我们就下去了。
0: 接下来

0: 就是漫长的等待。而所谓的漫长呢，那就算是度秒如年呢。全体船员此时是屏住呼吸，也可能是忘记呼吸，空气啊时间呢都好像静止了一般，周围只有堕入深渊的死寂，因为它依照惯性还在往下沉呢。所有船员能听到的只有这个船体被压得变形的咔咔的声音，这个声音呢都有点像死神的召唤。可所有人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大自然的审判。终于啊，几十秒以后，这舰艇的坠落停止了，还是由于下落的惯性，停留了十几秒以后，潜艇开始慢慢的上浮。
1: 看到了，收到海面，我拧开始上浮，我拧开始上浮。
0: 到此时为止，从警报声响起到这个下落停止，只过去了180秒。可这180秒对于他们来说呢，好像过了好几千年。咱们就这么说就行了，从咱们聊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过去了10多分钟了，他们那一通操作只用了180秒，3分钟，那已经不能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了。对他们来说，在鬼门关前就走了一遭了。说到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故事终于完了。没有，潜艇虽然开始上浮，但是留给大家松口气的时间呢并没有多少，因为潜艇加速上浮同样是非常危险的。这过程中呢，最怕两种情况，一个是撞到上方的障碍物，比如说海底悬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轻则是一头朝下一头朝上竖起来了，重则呢在海底打滚。碰到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二次事故，同样是要命的。所以当时王洪礼再次下令急速上浮，打开声呐，注意调整姿态。
2: 220米，
3: 有
2: 210米，
3: 有
2: 200米，
1: 现在是海面。
0: 几分钟以后，终于啊，一头劫后余生的钢铁巨兽，这艘大潜艇从海面上一跃而起，然后啪又拍到海面上。哎，也就是说呢，撞到上方的障碍物啊，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啊，都没有发生。紧接着要做的就是船员们迅速打开了主舱室的舱门，因为里边还有3名战士呢。万幸，朱朝伟呀、毛雪刚啊、陈祖军呢还都活着呢。截至到此刻，幽闭的深海地狱又多了一个只属于中国的奇迹。可是到这儿还没完呢，列位您得知道啊，这个地界可是作战海域，就在这个潜艇出水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被敌人的侦察系统发现了。所以刚刚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此刻是一秒都不能松懈，而重伤的潜艇已经失去了主动力，必须马上抢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啊，战士们都是超功率的输出，接力式的排水、清污、抢修。有的战士趴在冰冷的船底，那手都冻紫了，但还在徒手清理管中的污秽物。而有的战士呢，则是在53度的机舱里边连续奋战，汗如雨下。有的呀，爬进狭窄的管道进行抢修，中途累的是几度昏厥，醒了再修，累了再昏。就这么着，他们抢修了上千条的管线和电路，一艘重伤的潜艇仅仅十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动力和潜航能力。所以这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得知道啊，这种情况下修复潜艇得有多难呢？你得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心理素质，还得有娴熟的技能，此外全员还得完美配合。在抢修的同时呢，王洪礼他们也在紧急召开会议，因为摆在前面的有两条路，
4: 我们面临抉择，是返航还是继续前行。
0: 无论选哪条啊，其实都挺难的，因为虽然对这个潜艇进行了紧急抢修，排水管清理了，线路烘干了，设备清洗了，这也才是刚刚恢复了动力，它的伤势仍然很严重。那么为什么说要下潜继续完成任务呢？因为就在那个当口啊，来了几批不速之客。
5: 正在发现敌反潜飞机浮标信号，
4: 潜艇刚刚脱险，主电机故障，又遭遇外军跟踪监视。
0: 有几个国家的军舰和巡逻机一瞧见有上浮的潜艇，都上来追踪监视，围追堵截。那这时候全舰的官兵都是身心疲惫的，面对对手的追击，这也只能是迎战了。王洪礼当时就决定利用训练过的战术动作突

破外国舰机的反潜封锁网。但是咱们的372号潜艇航行到哪儿，这些外国的舰机呀，就跟骨头上的蛆一样跟到哪儿。双方一直处于跟踪和反跟踪、围堵和反围堵的循环中。为了摆脱外国舰机的跟踪，打赢这场硬仗，王洪礼是再次下令要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向深海航行。这时候啊，其实舰艇受损严重，下潜的风险极大，但是所有艇员呢都支持这个决定。中国军人谁也不愿意当这个怂包。这头受过重伤的巨兽一头扎进海里，开始和敌人周旋了。经过一系列战术动作以后，最终呢，他们还是成功的突破了封锁圈，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天的时间里边顺利的完成了原定的作战任务，返航的时候再次成功突围，安全返航。说实话啊，这整个过程只用奇迹来形容都有点不够。掉身以后能活着回来，这已经是世界奇迹了，之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安全返航，那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可能有人会问，刚刚劫后余生已经创造世界的奇迹，能够活着回来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坚持突围去完成任务呢？是吧，军人也是人呢，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而且是连续的超负荷作业。

0: 么还那么拼呢？哎，这种问题啊，只有少不更事的人才会问出。之前咱就聊过了，中国军人把被子叠成艺术品，踢个正步，脚抬多高都会精确到厘米毫米。边境站岗的，周围十里八里都没个人烟，你站那么直，这些都有意义吗？就这种傻喷子啊，能说出这种话，他思考的永远是功利性。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故事最后的最后。372号潜艇从海底断崖成功脱困，创造了世界海军潜艇史上的奇迹。全舰官兵临危不惧，技术精湛，处置果断，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海军出色的表现。为此呢，海军分别给王洪礼和372潜艇记一等功，表彰了他们卓越的成就。当我们讲述古代历史，说到汉武帝时期的时候，那叫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我们说到现代当代乃至时下，我们所有人打心底里边坚信，有人敢犯我边境，那么无论是密林深处、戈壁荒漠，还是深海蓝天，都会有中国军人誓死保卫着我们。就这种安全感，已经是刀凿斧刻一般印刻进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而关于我们正在策划和准备的一战期间那些海战故事和舰船故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在微信里边我们进行讨论。行吧，各位，也欢迎您继续守候关注接下来的节目，越听越经典。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今晚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主角当中呢，有一句台词道尽了成长的孤独和清醒，说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当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剧中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从来都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无人理解的坚持里，发生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疫情蛾的一生，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落落，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委屈和压力，在无人的角落默默练功，默默坚持。就像我们的生活更多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关注，只有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为自己加油。但真正的强大，就是哪怕无人欣赏，也要认真做好自己，哪怕前路孤独，也要坚定走下去。今晚的节目呢，也送给每一个在无人处默默坚守的你我他。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今晚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那些独自坚持的时光呢？主角当中的易晴娥一生都在学习一件事，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要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讲究分。

寸，唱腔起伏，身段快慢，情绪收放，差之分毫，韵味尽失。人生亦是如此，万事贵在有度，过犹不及。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失掉人心；做事太过急切，容易心烦气躁；太过放松呢，又容易错失良机。所以说分寸感呢，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当然我想今年老歌里也藏着这样的人生智慧，不急不徐，不卑不亢，在岁月里沉淀出从容。接下来的几首歌送给每一个懂得把握分寸、从容生活的你我他。

今晚的节目我们聊了坚守，聊了细节，聊了沉稳，聊了孤独，聊了分寸，而主角当中最戳中人心的一句台词送给此刻的你，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这句话呢，是易勤娥的引路人花采香对他说的，也是易勤娥一生的底气。他的一生被质疑，被打压，被辜负，但是他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哪怕跌入谷底，也始终挺直腰板，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质疑的目光，否定的声音，总会有迷茫，自卑，自我怀疑的时刻。但是请记住，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你不需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你只需要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做好自己。站在山巅时不骄傲，沉在泥里时不卑微，无论境遇如何，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接下来的两首歌送给每一个值得被自己珍惜的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两天的节目，我们以电视剧《主角为引》聊了戏里的人生，也聊了戏外的我们。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情娥的半生为主线，不仅展现了秦腔艺术的魅力和传承，更通过易情娥的起落人生，道尽了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剧中的几句台词是送给我们的人生箴言，比如戏比天大，心有方寸，无问东西，无需他人认可，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便是永恒的底气。而哪一句最能够戳中你呢？

我想经典老歌会老，但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永远不会老。人生会有起落，但做自己的主角的信念永远不能丢。感谢今晚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像一晴娥一样，心中有热爱，眼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活成最耀眼的主角。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

0: 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0: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所以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萨剂、 EV71 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他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

0: 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 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 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 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疹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 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1: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
0: 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 嗯，就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 嗯，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0: 嗯，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
1: 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疾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嗯，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
0: 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 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氨肽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1: 嗯，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0: 对。
1: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0: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到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0: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那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0: 好的好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7: 哇，宝贝真棒呀。
8: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世界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

0: 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3: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滤纸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2: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3: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2: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3: 是的，
2: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您看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会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3: 嗯，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 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三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一个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2: 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3: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宜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2: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3: 就是宠物的问题。 过敏的孩子

0: 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呢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的。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

0: 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1: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原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暗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0: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1: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0: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1: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 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0: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

0: 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1: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0: 嗯，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哎，就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1: 有一定的作用。
0: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闭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卡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

0: 发紫啊，三凹睁，也就胸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一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嗯，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氨酚黄纳敏啊，霉敏伪麻等等等等，待会儿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四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一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苇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凉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面有安秀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 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阔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良性的，这是个复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和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九十年代、零零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斋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俞灏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俞灏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成诗》。

这是尤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太年轻。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么这个系列给您分享的是我自己瞎起的名字啊，《聊斋志异》里边的憋屈窝火内容。咱们中国人呢，甭管是写文章啊、写小说啊，甚至连相声小品都包括在内啊，都希望起到一个文以载道的作用，有中心思想，有结尾的升华，能起到一个警醒世人、教化世人的作用。有的我是认可，有的呢其实也没必要，无用之用也算大用。咱不能说看什么作品、听什么故事，总是脑子里边绷着一根弦儿，我从里边学到什么知识了，我得到什么启发了，对我的思想、我的人生有什么升华呀。那这种您想得到的反馈，或者说得到的提高，有自然是好，没有也无所谓。更何况有些这个教化作用早已经过时了，就比方说这三天给您说的《聊斋志异》里边的内容，少女、珊瑚，还有接下来要给您聊的江城，他都是希望已经过门的女子，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小妾的话，那你要谨小慎微，你要恭恭敬敬，好好的伺候大夫人，伺候正房，你得是尊敬丈夫，更得孝敬公婆，哪怕对方打死你，你也应该带着笑容含笑九泉去。这样的结尾升华咱们就把它给忽略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啊给您讲的好玩一点，您一下能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是吧？时间就是生命啊，如果我这儿就把这聊斋里边内容给您照搬过来，板着个脸絮絮叨叨，估计您就听烦了，闲言碎语略去不表，来给您学说一段聊斋里边的江城。
3: 江西富户家公子高帆年少考中秀才，一日偶遇青梅竹马的江城，情定终身。但婚后江城却压制虐待丈夫高帆，高家愤然将其休掉，但二人为何又会复婚？复婚后的高帆又将遭遇怎样的惨境？故事的结局，二人的近况又是否会调转？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江城》。

0: 江西的临江有这么一位翩翩美少年，叫高帆。14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中秀才，入了本县的县学了。人又聪明，长得又帅气，家里边条件也挺好。高帆这小伙的脾气又不赖，所以无数的富户都争着想把闺女呢嫁给高帆。这位少年也算是挑花了眼了吧，选择妻子的标准很严苛，就是得一眼看上去就觉得缘分到了。你说你想找一个人姑娘家里边家趁人直的，能给你找到。您要挑一眼看上去有眼缘有缘分的，那您自个儿慢慢挑吧。这个高帆的父亲叫高仲宏，当时老头啊都60多了，家里边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一切就由着他了。老头脾气也好，非常宠爱儿子。高帆小时候啊，他们东村啊有一个姓樊的老头，这个樊翁在一家店铺里边教授儿童启蒙，教一点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就租的高帆他们家的房屋。樊老头呢，他有一个闺女，乳名就叫江城，跟高帆同岁，当时啊都是6、7岁的年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樊老头带着闺女搬家了，江城和这个高帆呢就失去联系了。结果有一天呢，高帆在一个小胡同里边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她身边呢有一个小丫鬟。高帆呢没有敢正面对视，偷偷的用眼睛瞄了一眼，那个女郎正好也停住脚步，拿眼睛也瞥了一眼高帆。高帆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小时候那江城吗？竟然出落得如此的漂亮。
1: 哎呀，江城妹妹，快随我来。
0: 两个人都是很惊喜，你瞧着我，我盯着你，俩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这眼神里边一个带着380万伏的高压电，那个是脉冲电磁炮，咔，那火花都起来了。但是这跟现在不一样，上去直接握个手啊，拥抱一下啊，那要了亲命了，不行。高帆故意把自己一条手帕给掉到地上，然后扭身就走。女郎的小丫鬟瞧见了，赶紧跑过来捡起来递给小姐，刚才那位公子丢下一个手帕，咱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江城偷偷的把这个手帕啊就藏起来，又把自己的手帕拿出来跟丫鬟说呀，哎，这高秀才可不是外人啊，你赶紧追上去把他还给他。小丫鬟拿过手帕刚想走，哎，小姐，这不是您贴身的手帕吗？一语点破少女的心思，哎呦，把这江城给臊的呀，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追去。小丫鬟撒腿就跑，追上了高帆。公子，刚才您手帕掉了。高帆接过来一瞧，哎呦，这是女士的手帕啊，还有淡淡的香味。高帆这儿可就不是高帆了，应该改名字叫高兴了。看来是郎有情妹有意呀。回家以后呢，就请求父母到樊翁家里边去提亲，我想娶那个江城。他母亲一听，江城家房无半屋，到处的流浪，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呀。江城的小女孩打小也不读书，也没学会做女工活，跟你有功名的身份也不搭呀。
2: 凭着高家名门大户，什么样的千金小姐找不到？
0: 高帆这儿有点沮丧了，说我就要娶她，换别人我不娶。说完呢回屋去了，虽然没有说

0: 说寻死觅活的，我要吃药，我要上吊，但是这门亲事定不下来，他这儿就不答应。高凡的母亲没辙了，跟家里边老头商量，你说现在孩子要娶那江城，我没跟儿子仔细说，樊老头那是一好人，但是他家这个闺女啊，我感觉着有点泼辣。高凡的父亲高仲洪就说，哎，算了，儿子乐意咱拦他干嘛呀，你呀亲自跑一趟到那儿瞧瞧这丫头到底如何呀。于是高凡的母亲呢就假装去黑地祠烧香，完了扭身呢到老樊家串门，看见那个江城了，果然这小女孩呢出落的是明眸秀齿，容貌美丽。行吧，就别逆着儿子的心意了，拿了很多的钱财和绸缎赠给樊家，上门亲自来提亲了，人对方也很快就答应了。择良辰宅吉日，把这位江城就迎娶进了高家。一开始啊，小两口日子过得挺好的，高凡呢不太爱说话，是一个闷声的秀才，而这个江城呢呵两扇小嘴皮子叭叭的，性格比较外向。老高家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儿，家里边啊顿时就算是欢实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江城的本性可就暴露出来了。一开始呢，大家伙只是觉得他太絮叨了，就是他这张嘴呀，已经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了。这个嘴跟永动机似的，就没闲下来的时候，而且这个脾气呀是沾火就着。有一回呢，高凡的母亲就训斥儿子，说你那媳妇儿江城不像个样子啊，咱们家可不能出这么一个长舌妇啊，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都会丢了咱们老高家这张脸。这些话本来是母亲偷着训儿子的，事儿也巧了，正好江城呢打屋外经过，把这些啊全听到耳朵里边去了，当时就翻了，就听得嗷一声狗叫。说这江城怎么生气了学狗叫呢？不是，他生气了呀，把一只哈巴狗给踢飞了，狗也生气呀，你冲我撒什么火啊。当天晚上这江城呢就骂这个高帆，你娘今儿说我什么了，管谁叫长舌妇呢啊，我都跟你结了婚了，你孝顺你娘啊，她糟践我你就听着是吧。
1: 哼，你听了还笑嘻嘻的。呸！
0: 高帆呢性格懦弱，不敢回嘴，结果江城这个嘴这永动机可就启动了，从天刚一擦黑一直骂她丈夫，骂到了月亮都快下了枝头了，也实在是骂得够呛了，把丈夫轰出去，今儿你外边睡啊，哐门一关，江城躺床上睡觉去了。哎呦，这可怜的高帆呢，你说跟父母告状去，你自己曾经说过娶完以后绝不后悔，你说进屋去，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你跟他吵又吵不过，抱着膝盖蹲在门口委屈了半宿。第二天一大早，这高帆呢给媳妇跪下了，我错了，下回我替你说，我娘也就是顺嘴说说。好，这回江城原谅他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你都给我跪下了，那我饶你一回吧。可打这儿起啊，经常这个江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高帆呢经常是动不动扑通就跪下了，时间长了膝盖都长茧子了，而这一招也不灵了。说不灵怎么办呢，就经常打这个高帆，甚至到后来呢，她嫌打丈夫啊自个儿使得慌，让自己陪嫁来的小丫鬟打这个高帆。高帆的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公婆知道这事儿以后稍微的说了江城几句，哎呦可坏了，江城不但是顶撞公婆，而且当着面撒泼打滚，老两口实在是忍不了了，算了，我们这庙小容不下您这大宝贝儿啊，来吧，一纸休书拿好，把江城给休了。江城带着丫鬟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了。江城的父亲就是这个樊翁樊老头啊，赶紧过来问，怎么就把我闺女给休了呢？
2: 我女儿清清白白嫁到你家，你为何不明不白的就把她休了呢？岂有此理。
0: 高仲洪也就是高帆的父亲亲自就把事情的以往经过讲说一番，老樊头一听满脸羞愧，我无言以对，给您家添麻烦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肯定让他改。但是 高帆的父母并没有答应。过了得有大半年吧，有一回高帆外出碰见樊老头了，老头啊嘴里边喊着姑爷，把这高帆呢给让到家里，并且吩咐女儿，你赶紧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过去道歉去，又把压箱底儿的好酒给拿出来招待前姑爷在这吃个饭，毕竟已经算是离婚了嘛。酒席宴间，江城这儿低眉顺眼，相公我错了，您原谅我吧，我呀就使个小性子，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江城这儿就开启了双道，一边道歉一边倒酒，就希望这个高帆能够开倒车，话也挑明了，咱俩复婚吧，我好好的还不行吗？高帆呢，他耳朵根子软，再加上酒也喝多了，灯下看美人越看越高兴，当天晚上住人家了。樊老头一瞧，行嘞，我找我亲家说理儿去。到了老高家，找到高仲红，我又来了，不为别的事儿啊，你看这俩孩子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样的，我们家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此前我道过歉了，能不能让他们破镜重圆呢？高仲红当然是不应允了，但是你不能够当面直怼呀，所以就找个借口，孩子们自个儿的事儿，咱们当家长的做不了主啊，不是我们不乐意啊，是我那儿子高帆他不愿意再续前缘了。樊老头一听，你要说这个我可就有话了啊，你家儿子我那姑爷那昨晚上上我们那儿去了，反正喝酒喝二斤多。高仲红一听，呵，我这不孝的儿子，顿时就感觉矮了半截。对呀，你都把人家休了，还上人家喝酒去，还睡在那儿。当天高帆回家以后，高仲红拎着棍子用手点指，你这个不孝的蠢货，昨晚上上哪儿去了？高帆说，昨天跟朋友聚会，我们诗文对答，喝酒喝得不少，在外边住了一宿，让老父亲担忧了。老头抡起棍子就想把儿子打死，还跟我这撒谎呢，是不是上老高家去了？是不是还盘腿搁那喝酒了？回来还跟我这扯谎呢？哎呀爹，这话从何说起呀，我没有吧。老头抡起棍子正要打，外边有家人来报，老爷，有一个姓樊的老头，人家把闺女送回来了，他那闺女就是以前的少奶奶，坏了，沾包了。高仲红也没辙啊，于是跟亲家樊老头就说，他们两个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分家另过，我可受不了你闺女，这不旁边这个宅院就算他们两口子的啊，爱咋着咋着，就算是分家了。这个江城啊，刚回来以后和这个高帆过日子呢，平平稳稳，老实了，脾气得收敛了95.24%以上。高帆松了一口气，他的父母也是暗自欣慰，行吧，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浪妇回头也挺好。好没两天，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江城这儿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又故态复萌了。这回啊更过分，她倒是没有打她丈夫，直接上手挠了，那指甲呀直接在这个高帆的脸上留下了伤疤，命令高帆给自个儿跪着一宿不让睡。高帆第二天给父母去请安的时候，老两口瞧出来了，自个儿子又被儿媳妇打了，心里头明镜似的，就不问就不管，你活该呀，本来的是一纸休书都休了，你个悲催的玩意儿。所以老两口啊谁也不问，脸上爱挠成啥样成啥样，活该。当然当父母的心疼是心疼，主要是恨铁不成钢啊。江城一瞧，婆婆和公公都不管，哎呀，这个江湖大展拳脚啊。此后一个来月的时间，高帆呢都快被这个江城打成神经病了，有的时候拿着大木棒子追着高帆打，高帆呢就跑到他父母家，江城就敢追过来，气得高帆的父亲高仲红指着鼻子就骂，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喧闹才跟你分的家，以后啊你跑别处去，别来这儿，我看着你生气。话虽如此，转过身这高仲红就找那樊老头去了，你闺女管不管呢？ 我儿子的脸被他用指甲挠的都挠成蜂窝没了，都打到我面前了。樊老头也是生气，赶上一股急火攻心，没过几天死了。这回更没人管得了江城了。而她丈夫高帆呢，被她打到上父母家住去了，相当于旁边那个住宅别院呢，江城自个儿住。每天早上起来鸡还没打鸣呢，江城就开骂，哎，骂给公婆听，骂到日上三竿，泡杯茶润润嗓子，接着骂。高帆实在受不了了，搬远点租房去住了。但是你想，他这个年纪，他这个岁数，他觉得孤单呢，用金钱买通了媒婆李氏，找来一个风尘女子来到自己的书房，每天晚上都来。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传到江城的耳朵里去了。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呢，这个青楼女子来晚了，高帆等得着急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算了，今儿晚上这么着吧，吹灯想要休息，门被推开了。高帆这还矫情呢，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呢？一把把这女子搂到怀中，可忽然间他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味道。您记得他曾经接受过江城的那手帕吧？就是那种香味儿。吓得高帆哆里哆嗦，把这蜡烛点燃，扭头一瞧，果然就是江城。江城的手中有一杆二尺长的擀面杖。这天晚上啊，全村镇都睡不好啊，这高帆被江城打得鬼哭狼嚎的呀。打这以后没辙了，高帆又搬回去跟江城一块住。且说江城呢，有一二姐，嫁给一个姓葛的，和这个高帆呢算是一旦挑。这姓葛的有一回遇见高帆就说，你怎么就那么惧内呢？他打你你就忍着呀。这把高帆给气的，二姐夫，您家里边那个母老虎比我家江城还厉害，你被他打的大小便失禁这个事儿，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他这个姐夫啊，也仗着自个儿喝多了，胡说八道，我能怕他吗？那个贱人，我让他跪着他都不敢站起来。他俩儿这聊天就被那个二姐家的丫鬟给听了去了，回家告诉主母。好，江城的二姐拎着顶门杠可就过来了，不但是把她丈夫的姓葛的打了，把这高帆也给打了一顿。
1: 哎呦，好了你个王八羔子，你使个光打喷嚏，满嘴的喷粪。
0: 高帆一瞧，好门风啊，这姐俩。当天晚上高帆回家，江城就瞧见了。不对呀，今儿我没打你呀，这脑袋这大包谁给你搂的？高帆这支支吾吾不敢回答。江城一声喝令，差点把高帆吓死。你二姐打的我，就因为我跟你二姐夫吹牛来着，然后这话被他听着了，拿顶门杠子搂我，这包打得跟鹅蛋这么大。你二姐呀，比你凶悍多了。
1: 你怎么了？说话呀。
3: 是让大姐打的。
1: 你怎么惹她了？
0: 江城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自己家的男人用得着他来教育吗？说完以后找这么一大镐，把那镐把卸下来，拎着这个镐把就找他二姐去了。他二姐刚一开门，江城这二话不说把他二姐打倒在地，打得他是屎尿直流。江城这才说了一句，现在我算消点气儿了，就是这么一户。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高帆呢有一同学叫王子雅，经常到高帆他们家来喝酒来，江城倒没拦着。可是这个王子雅呢，等到只剩下他和这个高帆的时候，他就经常说，哪哪青楼那儿又来一个小姐姐，长得可俊呢。听得高帆是心猿意马的，结果这话被江城听着了。行，你等着，弄了二两的巴豆，捣碎了给放到青团里边了，专门给这王子雅吃。王子雅跑肚拉稀，七天都下不来床，人呢都已经脱了相了。第八天的时候，江城那小丫鬟找到王子雅，我们家主母让我问你，还敢无礼吗？王子雅这才明白， 自己直肠都快拉出去了，原来是高帆的媳妇儿江城给闹的，所以再也不敢上他们家喝酒去了。他偷偷的呀拽着高帆呢上青楼，果然新来的那位小姐姐呢长得很可人儿，拉着高帆的手啊写了一个字，住宿的宿，就是今儿晚上别走了，在我这睡吧。高帆这儿喝了酒了，色字当头了，就忘了家里边有母老虎了。当天晚上跟这个新来的青楼姐姐啊，喝俩人喝得高兴，喝到很晚很晚。当时这个青楼里边啊，根本就没剩几个人了，只有远处呢有一座啊，有一个美少年，旁边有一个小童子伺候着呢。完了，青楼的小姐姐呢就告诉高帆：“我回去先铺床去啊。”高帆这儿喝酒喝得傻笑，我一会儿就上去啊。结果高帆就看着远处座位上这位公子，这位书童怎么这么面熟呢？我老天爷呀，哪有什么公子啊，哪有什么书童啊，那是江城和丫鬟女扮男装的。当时高帆就觉得这个裤子一热，吓得呀尿了。江城这拽着耳朵把高帆给蹬回家，还有体力逛青瑶找姚姐是吧，你这是病啊，得治啊，来我给你去去根儿吧。打的这个高帆就下不来床了。后来呢还是高帆的母亲来探望儿子，病床上躺一人，瘦得跟竹竿似的。那么他母亲就问呢，你谁呀，怎么睡这儿了？病床上的人微微弱弱喊了一声，娘，我就是高帆呐。哎呦，老太太心疼的呀。当天晚上回去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神仙告诉他，江城呢原来是敬业和尚所养的长生鼠，你家的儿子上辈子啊也是一个秀才，偶尔浏览那座寺庙呢，把人家长生鼠给打死了，现在二人都是脱胎为人，这是小白鼠精他在这儿啊报仇呢，在这一世啊你儿子就该被他打，但是这个事儿呢会有转机的。后来有一回啊，江城正在打着他丈夫的时候，外边来一个高僧是讲经说法，江城出去掐着腰骂大街，然后这个老僧呢往他脸上泼了净水，莫要嗔，贪嗔痴慢疑的嗔，这一盆水泼上去，江城就脱胎换骨了。打这以后啊，就开始孝敬公婆呀，尊敬丈夫啊，这故事就结局了。这结局为什么弄这么简单呢？因为我不太认可这个结局，所以就不想详细说了。书中最后描写呀，江城呢凡事看公婆的脸色，顺着长辈的意志行事，每当遇见生人啊，哎呦那小脸啊腼腆的跟新娘子似的。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呢，这是高帆被他媳妇儿给打死，弥留之际回光返照，产生幻觉了。那有关于少女、珊瑚、江城这三位女子的聊斋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咱们还是说《聊斋志异》的一段小回目，叫《葛巾》，那里边就没有这么多的拧巴和憋屈了。咱们呢，以欢乐的形式结束这几天的《聊斋志异》的内容。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足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接下来呀，要给您说《聊斋志异》里边这么一个短篇的回目，名字叫葛巾。
6: 洛阳书生常大用痴迷于牡丹，爱花如命，一日来到曹州借住在大户人家，偶遇花园中美丽少女，身有奇香，自此

爱好牡丹成癖。列位，人最好啊，都得有这么一些小癖好、小嗜好，只要是不违反公序良俗，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呢，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维度，多了一个世界。有的朋友喜欢钓鱼，有的人呢喜欢饮茶，还有的像什么喜欢模型的，喜欢玩游戏的，喜欢搓牌打麻将的，这些都叫爱好。只有是极度的沉迷其中，才能称之为癖，也就是对他的偏好和嗜好。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如果说这种癖、这种偏好、嗜好能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大家伙认为你这个喜好挺牛的，这是有用，参加钓鱼大赛一下赢了3万美金，玩游戏了，赞助商花了几十万让你去做某款显卡的代言，好像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成功。可是一般来说，人家那些真正有癖好的人呢，眼睛瞄的还真不是经济利益，他就是深陷其中，喜欢这玩意儿。您看有的女同志呢，人家喜欢养多肉，你说她是要繁育多肉植物将来怎么赚钱吗？也不是，能够陶冶情操让自己感到愉悦，这已经是最大的价值了，挺好的。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少女呢，喜欢做手账，买那么多的笔、本、胶带纸，把这本里边弄得花花绿绿的，非常专注，非常沉浸，非常让人羡慕。可是对于家长来说，这能给你的中考或者是高考加分吗？还不好好给我学习去。确实，我们现在做什么事儿啊，都得问这有什么用呢？能让我升官吗？发财吗？让人高看一眼吗？这学好了能够直播带货吗？这就无趣了，无聊了。您别看这个书生的名字叫常大用，但是人家做的是无用之用。你像日常生活里边，咱坐在公园的长椅里边，看着夕阳缓缓落下，在那儿卖呆，脑子里边放空，什么也不想，表面看起来这是无用之功，可是您琢磨琢磨，什么才叫真正的有用呢？从人个人来讲，你管着吗？是吧？哎，这位常大用，他的癖好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牡丹。养花的人多了，有人喜欢兰花，有人喜欢海棠，有人喜欢菊花，他是特别喜欢牡丹。再加上他本身就是洛阳人，洛阳跟这个牡丹呢，那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刘禹锡的。李白怎么说呢？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北宋邵雍怎么写呢？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芳使乐无涯。没错，咱们想起洛阳这座城市，经常会联想到牡丹花。且说这个常大用痴迷于牡丹，牡丹比命还重要。按理说呢，他既然是生在洛阳长在洛阳，应该是瞧见了不少的牡丹，可是还不知足。为什么呢？真正最好的牡丹还真就不是在洛阳，在曹州，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菏泽呀。事业赶巧，有这么一回呢，他因为有事儿，正好到曹州那儿出差，借住在一家官宦人家的大花园里边。当时啊，那是刚过完年，才2月份，牡丹尚未花开，他只好在花园里边徘徊，仔细地探寻着每一朵花苞，盼望着它们赶紧开放。当这个牡丹花说开没开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欣慰了。这辈子最喜欢牡丹竟然到了曹州了，满园子牡丹，你说能不高兴吗？这就好比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小孩之间呢特别流行玩这个弹玻璃球，我在那么多孩子里边那属于是特别爱玩，但是得加一个定语啊，叫又菜又爱玩，经常是拿上10个8个的，一个下午输没了，但特别喜欢有瘾。完了有一天晚不晌，我妈让我去打甜面酱和豆瓣酱，晚上要做炸酱面。我这捧着海碗，因为那时候打酱都是散的，捧着个海碗拿着5毛钱就准备到小卖部去，要是我母亲去买的话就去供销社，但这是临时起意，上小卖部买点吧。半道上碰见小伙伴们正在弹玻璃球呢，呵，给我引的呀，把碗往旁边稻草垛那儿一放，我没带玻璃球怎么玩啊，没关。

0: 关系，这不是有五毛钱吗？我先从小伙伴手里边买点球，等我赢了以后，我再把钱兑换回来。呵，这一玩可就忘了时间了，天都擦黑了，弹球都看不见动了。大家伙是一哄而散，五毛钱买了25个球，看看手里边剩俩，抱着空海碗就往家走。怎么编呢？丢了，被人劫道抢了，外星人把我酱给舔干净了。我也忘了编的什么瞎话了，反正回到家那还用问吗？是吧？女子单打，因为我爸没在家，我妈一个人打我就够了。估计那天晚上街边对门啊，都是在我哭喊的伴奏声中吃的晚饭。有朋友说，老郭你扯哪儿去了？你不是说这个常大用到了曹州这儿看到满园的牡丹特别兴奋吗？对呀，您听我接着说。后来我有一表叔，有一回带我呀去我们县里边纤维厂，那儿有一个原料库房。我到那儿才知道，原来制作纤维是会用到玻璃球的，还是说这个纤维融化了做成的玻璃球呢？这原理我不懂，但是进去以后我傻了，一麻袋一麻袋的，那是整装的，地上散满了玻璃球，散装的。我当时真的啊，眼泪都快出来了，高兴的。我的天哪，只恨自己穿着裤衩背心，这怎么弄啊？那回我装了半麻袋玻璃球回家，可能当时觉得这只是一个寻常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这辈子就连结婚也没这么高兴过。行，再来说这个常大用，在这后花园里边看到满园的牡丹，书里边怎么说呢？叫坐怀牡丹诗百绝，写这个有关于牡丹的绝句的诗啊，写了上百首。不得不说，人家这个诗啊写得太好了，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平时咱们这个诗句呢，有五言的，有七言的，说怎么没有三言的呢？那叫三字经。说怎么没有九言的呢？哎，他做的就是九言的。说曹州旧王府里大牡丹，看得我呀真的很喜欢，红点儿绿点儿还有其他色儿，这里的牡丹可真不一般。哎，最后一句怎么十个字啊？反正这个诗写得很浅显，但是呢您仔细体味一下。这么着，今儿我给您留一作业啊，您写一下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写太好了。有朋友说《聊斋》里边原文到底是什么呢？他没写他怎么做的诗，我估计啊应该是像我刚才所做的能有这么好。所以今儿您听这个《聊斋》就算是来着了。咱这个节目里边有诗，有文化底蕴，连接古今，传播知识，还现场替古人作诗。哎呀我天哪，这节目堪称是广播界的一股泥石流啊，是吧？总之太喜欢这些牡丹了。而且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终于开了，春天来了吗？常大用在这儿是流连忘返，仆人总催少爷咱该回去了吧。嗯，人间天堂一般，这怎么能回去呢？常大用就如同来到了纤维厂，看到了这么多玻璃球一样高兴啊，美，流连忘返，乐不思归。结果有这么一天呢，他在这个花园里边啊，忽然发现怎么多俩人呢，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位少女。再一瞧那个少女，哎呀，都说牡丹花美，跟这个女的一比那是个啥呀，一堆杂草而已。哎，她这个癖好马上就转移了，舌头都伸出来了，眼睛眼珠也不转了。可是古代读书人讲究的是什么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毕竟人家常大用是读书人，所以他就想到了，我想非礼他，不是这个非礼不好，扭身走了。第二天到这个花园这儿还想看牡丹的时候，哎，那老太太和那个少女啊还在。这回常大用一眼看上去好像又被施了定身法了，眼珠子也不转了，舌头伸出来都已经被风给搜干了。哎呀，怎么比昨天还好看呢？到最后这身体啊不由自主的脚不停从大脑的使唤了，啪啪就溜达过去了。老太太一瞧，哪里来的狂声，你要干嘛？这话根本就没传到常大用的耳朵里边，屏蔽了。 到了那个少女面前，扑通就给人跪下了，嘴里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娘子必是神仙。女郎微笑曰：去之。就是他往那一跪，说您一定是神仙吧，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哪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啊。结果漂亮姑娘说了一句：滚吧你。人家跟那位老婆子跟那位老妈妈就走了。这时候常大用呢，他回过神来，哎，我刚才做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这么丢人呢，这已经不是唐突冒犯了，这不是耍流氓吗。回到屋里边以后呢，就觉得人家长知道这事儿以后肯定堵我门口骂的街，一晚上翻来覆去都没敢睡，饭也没吃，叫眼卧空斋自毁梦浪。一来恨自己唐突了家人，二来怕人家找后账。但是呢，日已向晨，喜无问罪之师，当天和第二天没人来兴师问罪，哎，他这胆儿又肥了，天天的跑花园那儿等着去。牡丹花开多么的艳丽，他也无心去瞧了，那眼珠子贼溜的就看小姑娘呢，那少女呢，咋还不来。空等了三天，他这就犯了病了。相思之病无药可医，躺在床上眼睛盯着房梁，叫如是三日憔悴欲死，就站不着一动不动的，跟个王八似的在这躺了三天，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动不动，眼瞅着在这儿就要石化了。结果第四天晚上呢，那老太太敲门而入，捧着一小瓶子进门就说呀，说武家葛金娘子守河镇汤，起素饮，我家小娘子叫葛金，她给你调了一碗毒药，你赶紧喝了吧。常大用这儿很害怕呀，我跟你家那小姑娘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就因为我盯着她说她是神仙就让我死。对，他问的原词叫何至赐死，我有这么大罪过吗。可是转念又一想，既为娘子守条，与其相思而病，不如养药而死。我那么喜欢他，这碗毒药是他亲手调的，说不定这个药瓶上是吧还带着他的余温呢，呵，捧在怀里边感觉到很温暖，我就天天这么躺着一动不动的，反正也是死这儿，不如啊来个迅速的麻溜的，捧起这个瓶子咕咚咚就全给喝了。还有吗？味儿挺好。老太太笑而不语，接过药瓶子人走了。这时候呢，常大用就觉得呀头颅清爽，酣然睡去。都说相思无药可医，那这是什么神药呢？怎么里边还有一股花香呢？第二天红日满窗，起床下床这么一走，浑身这么舒坦这么通泰，心里边更加相信那个小姑娘应该是个神仙了。但是再也没有机缘见到她，只是没人的时候啊，她经常溜达到那花园那儿，可每次都是扑空。结果有这么一回呀，他忽然在树林深处迎面瞧见那姑娘了，旁边呢也没有别人。长生是心中大喜，用博尔特的速度噌就窜过去了，到那儿扑通就又跪下了，而且往这一跪打鼻子一闻，就觉得这个姑娘身上有一股奇异的香气。姑娘被他吓一跳，赶紧伸手呢把他给搀扶起来，这一露手，常大用就瞧见这少女的手腕了，呵，这叫一个白呀，就跟那个白牡丹的色儿一样，怎么这么白呢啊。他这吃愣愣的盯着这个少女的手腕，正想问话呢，说你这手腕怎么这么白啊，赛过头场雪，是不让二月霜。常大用刚想问对方，姑娘你是得了白癜风吗，反正刚想问个问题吧，身后传来老太婆的呼喊声，小姐你在哪儿呢。姑娘用手一指旁边的石头，那意思你赶紧藏那儿去，然后轻声耳语说，夜间你用花梯过墙而来，有这么一座四面都有红窗户的屋子，那就是我住的地方。说完这个姑娘脚步轻盈的可就走了，这一走把常大用的灵魂差点带走，哎呀，魂都给我勾走了，这还得晚上还得天黑，我怕等不到那时候啊。到了当日晚间二更时分， 长生啊终于找来那个梯子，他扑到那个南墙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就跟会跳跃的小壁虎似的，顺着梯子可就上了墙了。上到墙上一瞧，我跳下去不把我摔死啊？哎，墙那边已然是有一个梯子铺好了。常大用一琢磨，不用问呢，这肯定是少女给我搭的台阶啊。
1: 踏踏踏踏踏，
0: 他又下去了。往前走了不多远，果然看见一座有红窗户的屋子，屋里边呢还有下棋的声音，这声音呢很温柔。我跳马，对方那儿说，哎，我这旅长比你这团长大，反正也不知道到底下的是象棋还是军棋还是围棋啊。长生这儿胆子也大，用手指蘸着唾沫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瞧啊，就见自己心上人这位姑娘正和一位穿着素白衣服的美人对坐下棋呢。老太婆呢坐在旁边正在给倒茶，完了还有一个小丫鬟站着侍奉着。长生这一瞧，你让我今儿晚上来，你屋里这么多人，只好又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成了跳跃的小壁虎，噔噔噔噔上了梯子，噔噔噔噔下了梯子，到那一瞧，屋里边还有人，来来回回有三次。终于第四天晚上让他逮着机会了，到那一瞧，那位美若天仙的女子自己在屋里边呢。这把常大用给高兴的呀，悄悄地推开门，反身又关了门，张口说了一句话，说我是什么福气呀，得以和神仙交往。说完这话，姑娘还没答话呢，常大用直接走过去就搂上姑娘的腰了。人家少女害臊啊，怎么这么性急呀，有这种神仙眷侣，我怕鬼神妒忌啊，快紧着吧。结果外边有人敲门了，这姑娘赶紧说，玉板妹子来了，你快藏到我床底下。果然进得门来的就是前一阵儿常大用所瞧见那个白衣素衣的女子，叫玉板。玉板邀请这个姑娘，就是邀请葛金呢，一块到她屋里边下棋。葛金这儿再三推脱，但对方呢强死巴火的把她给拽走了。这时候常大用从床底下爬出来，意犹未尽呢，我得带点什么纪念品呢。哎，只见床头挂着一个水晶如意，上边有一个紫色的袋子，十分的可爱。于是长生呢就把它摘下来揣到怀里边，爬墙头回去了。结果第二天晚上都没用他过去，那姑娘啊自个儿爬墙头过来了，说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怎么你还是个小偷啊。常大用说，别废话了，偷东西是假，咱们是吧。常大用感觉到对方啊怎么就这么香啊，啊，你是泡到香水池子里边长大的吗？他就说，我本来以为你就是仙子，现在我闻到你这么香，那你肯定是了。这姑娘葛金就回答呢，哪儿啊，我哪儿什么神仙呢，只不过如同那些离魂的倩女，一时被爱情所打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再次通报姓名，常大用又问说，经常跟你在一块儿那老太婆是谁呀？姑娘说，那是桑姥姥，从小啊把我养大的。然后人家姑娘说，我那边啊人多眼杂的，你不能久待，完了我抽空呢就过来找你。常大用就往外送她，忽然又问，跟你下棋的白衣女子是谁呀？哦，那是我堂妹，她叫玉板，你偷我的那个水晶如意就是她的，你赶紧还给我吧。姑娘这拿上水晶如意，微微一笑就走了。哎呦，这笑容如烟，常大用不知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反正打这儿起呢，姑娘每隔两三天就来一回，常大用彻底被她迷住了，根本就不想再回家了。可问题是兜里银子花光了，于是就把自个儿那个马给卖掉了，把仆人也给打发走了。后来实在是没钱了，因为你得吃，你得喝，你得住宿啊。他把自己的笔墨纸砚之类的也全给卖了，唯一没卖的就是这个行李。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这葛金姑娘又来了，她就瞧见这常大用的目光涣散，说，相公，你这儿一天没吃饭了吧？常大用一听，那死要面子，两天，饿得都受不了了，还要什么面子？葛金姑娘微微一笑，说，你随我来。就到了那个牡丹花园，然后呢，那儿有一棵大桑树，她指着一块石头，说，你捡起来。长生照做， 姑娘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在地上扎了十几下，又对长生说：你把石头埋到我扎的土里。长生又照做，姑娘对着这片土地吹了一口仙气，说：你挖开吧。再挖开一瞧，嚯，里边全是一锭一锭的50两的银子。长生这儿高兴坏了，赶紧拿出一锭，然后就准备把它埋上。姑娘说：你真不贪心呐。常大用点头：嗯，我是个知足的人。姑娘又让他取出来4-5锭，然后跟他说呢：咱俩总是这么着偷偷摸摸的，肯定会有闲言碎语。你拿上钱回家，置办相应的一应之物。我呀，过一阵儿呢，我就过去，咱俩完婚，光明正大的，咱们做长久的夫妻。常大用这自然是特别高兴啊，拿着银子雇了车，回到自个儿的家，又是装修房子，又是换上新的家具。果然过了没多久啊，姑娘的车也就到了。常大用领着她拜见自己的高堂，然后呢二人完婚。四周邻居啊羡慕得不行不行的了，这小子出趟差领回这么一大美人来。那我们说呢，常大用有一个弟弟叫常大器，那时候啊17岁了，葛巾一瞧自己的小叔子已经到了年纪了，跟长生就说：你看你这个弟弟有慧根呐，将来的前程要远胜于你。常大用点了点头，说：现在就有一件糟心的事儿，本来我的弟弟都已经是定好亲了，结果他未婚妻呢忽然夭折了。葛巾说：相公，这怕什么的，我的堂妹玉板你是瞧见过的，容貌长得相当不错，年龄呢跟玉器也大抵相仿，他二人配成夫妇，那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长生一听，他哈哈笑了：那可太好了，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来当这个媒人呢？葛巾姑娘这时候不叫姑娘了，小娘子葛巾把脸一沉：还要什么媒人呢，我那位桑姥姥把玉板带过来那不就行了吗？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呢，桑姥姥租了车就把玉板给送过来了，也是拜见高堂，然后吹吹打打交拜天地，送入洞房。打这以后，兄弟二人都娶上漂亮的媳妇了，家境也一天一天的富裕起来了。能不富裕吗？他娶的娘子能够点石成金呢，有了钱了，盖起大宅院，哎呦，仆人成群，骡马成队。可是这就招来强盗了。有一天夜里边呢，一伙强盗那是翻门而入，灯球火把把这院里照得如同薄昼一般。强盗头子就跟那个葛大用说：我们来这儿啊，俩目的，第一个给我们银子500两，第二个听说你们哥俩娶了两个神仙一样的女子，我们要见见。葛大用一听，500两是吧，我给你5000两。啊，强盗傻了，还有往上还价的？行，那就把你媳妇儿和弟媳妇儿叫出来我们瞧瞧。葛大用摇了摇头：给你涨银子就是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强盗这仓把刀就给抽出来了，不听话呀。结果葛巾领着玉板可就出来了，众强盗一瞧见这俩大美人，心中所有的邪念竟然忽然就没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女子，这就是天仙下凡呐。葛巾板着个脸说：我给你们50000两银子，或者说50000两黄金，你们敢要吗？我们姐妹二人都是上界的神仙，暂时到尘世间来走一走，难道还怕你们这些强盗不成？火灭！说了一声火灭，那可真是言出法随。强盗手里边这些火把呀，噗，同时间一起熄灭了。众强盗一瞧，鬼呀，银子金子也不要了，全跑了。老常家虽然没有被洗劫，但是街坊邻居传出一个谣言，说这常大用和他弟弟常大器娶的两个媳妇儿啊，都是妖精。常大用因为是亲眼所见，心里边也起疑呀，就问这葛巾：你到底什么来历呀？葛巾闭口不谈。直到又过了1-2年，葛巾还有那个玉板呢，各给老常家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有一天呢，葛巾才告诉这常大用说：我本姓魏，我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长生一听， 曹州没有魏姓的世家大族啊。再说世家大族走丢了千金，也不找。于是他又跑了一趟曹州，仍然借住在原来旧主人家里。他突然发现墙壁上呢挂着一幅叫《题赠曹国夫人》的诗，就问这个主家。人主人笑了，说呀，我们这院里边呢有一株大的牡丹花，跟房檐一般高，因为它是全城第一，所以呢大伙管它叫曹国夫人。长生因为懂牡丹，说那是什么品种呢？主人就告诉他叫葛金子。一语点醒梦中人，常大用这才知道自己娶了一个花仙子。回到老家，发现他妻子啊正在收拾包袱呢。葛金喊出堂妹玉板，又分别把两个儿子都给抱出来，然后说呀，三年前因为感念你对我的一片爱慕之心，所以我现身报答，可你又猜疑我们两个，觉得我们两个是花妖，那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来走你。接着玉板和葛金把俩孩子给扔出来了，吓得常大用赶紧伸胳膊去接，结果没接住，俩孩子掉地上忽而不见了，跟土行孙似的。葛金和玉板也是身子一转消失在他的眼前了。只不过后来呀，在这俩孩子落地的地方长出来两株牡丹，一夜的功夫就长到一尺多高，当年就开了花了，一朵紫的一朵白的，那花朵啊都跟向日葵盘子那么大。从那以后，常家的牡丹茂盛，在洛阳一带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而常大用还有他弟弟常大器却经常是怅然若失。好，聊斋志异葛金这个回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也希望您明天再来串门。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交 P

0: 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十个汉字、20道算术题更为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蔡老师？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0: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三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1: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0: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然后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
0: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办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1: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0: 是的。三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游戏，比如安静阅读15分钟，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1: 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

0: 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的非常好，是吧，蔡老师？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1: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0: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恐怕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什么或者说布置什么样的指令，而是说他的倾听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是吧？所以说他可能老师在讲他就没有在听，或者是说他听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孩子在家来听我们指令的这种游戏，让孩子能够准确的拿到哪些东西，或者是说培养他的这种倾听能力能够做得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能力。
1: 我们还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分享幼儿园的趣事，锻炼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的要求。
0: 是的，
1: 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
0: 我们家长要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不是说非得盯着说孩子他会了几个拼音，会了几个汉字，会了几个算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这些能力啊来培养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小学化倾向的这种危害所在，那家长就会说出自己的担心，如果说我们不提前学一点拼音也好或者说数学也好，那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会不会跟不上同班同学的进度呢？比如说班里的其他孩子他们都学过一些知识，老师会不会讲的又比较快，然后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听不懂，他 get 不到老师的重点，这样的话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有点吃力。其实家长这些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1: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0: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1: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哦、呃教起。数学是从1到10的认识教起。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0: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的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1: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1到2个月，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0: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1: 比如说有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0: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1: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0: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1: 学的

0: 多了。
1: 嗯，但是可能会到了下学期，就会因为上课不认真听，拼音书写不规范，汉字笔顺错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成绩反而下滑。
0: 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在学过之后，他上课的注意力他就是很难集中，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会了，我也不用听了，是吧？但是其实老师在讲重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提前教了孩子的这些并没有老师讲的那么科学，或者是说哎那么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其实上课认真听讲的这个好习惯可能从提前学了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年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要培养孩子能够上课认真听讲专注听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1: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提前学知识，但是专注力和倾听能力比较强，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咱们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在孩子入学前适当的接触一些前读写前数学经验，比如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通过玩积木数糖果理解数量概念，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自然渗透，不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
0: 是的，其实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他虽然是即将上小学在大班阶段，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认知能力还确确实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小学生具备的这种认知能力。我们通常会说就是孩子差一岁就会觉得不太一样，是吧崔老师？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就是在幼儿阶段，我们家长就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接触的，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我们可以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或者是说我们理解一些关于这个数学的一些概念，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系统的啊学语文学数学，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跟我们处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幼小衔接的这个密码，帮助我们家长朋友宽宽心哈。大家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太过的焦虑，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在纠结说，我们要不提前学学知识，我们是不是容易跟不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孩子看上去好像啊起点很高，但其实你会发现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上课他会不认真，那么不认真后续的影响就是他学的不太扎实，慢慢的可能看上去他最开始的一两个月领先了，但是后面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崔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习惯的培养还有能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家长会说我们在培养和这个习惯的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跟孩子做，或者是说具体怎么样引导孩子。你比如说就关于这个专注力的，我们都知道专注力很重要啊。那大班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坐不住，那坐多长时间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比较正常的一个专注力的水平？那如果就是说孩子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玩玩具，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专注力这一块能够集中起来？
1: 专注力的培养确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家长可以通过生活化、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的提升。接下来我将分享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第一是亲子共读沉浸式阅读。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作为亲子共读时间，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绘本，比如说科普类啊、故事类，让孩子坐在家长身边，专注地听家长老

0: 朗读，读完后可以问孩子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故事里的小动物遇到了什么问题，它最后是怎样解决的，让孩子知道阅读时需要认真听才能记住内容。
1: 那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另一个方向，让孩子提升专注力，而不是说你要认真听啊，你一会儿要给爸爸讲什么什么，对吧？
0: 对，
1: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认真听，你一会儿要给我讲，恐怕不太好用。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引导式的提问，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认真听，他就会记住一些内容，他为了要回答正确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来试一试。那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确实就是好动就是坐不住呢，
0: 刚开始如果孩子坐不住的话，就可以先从5分钟开始，
1: 短时间，
0: 逐渐的增加时长，不要强迫孩子，避免让阅读变成任务，
1: 不要非说你必须得阅读多少多少时间。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确实一坐也能坐挺长时间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打扰他，让他可以更多的阅读。如果要是说孩子他确实就坐不住，可能坐1分钟屁股就离开这个凳子了，那我们就可以跟他来商量，从5分钟开始，从这个数到这个数，如果你能坐住了，我们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小小的奖励。那孩子慢慢的他可以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多一点，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为了完成我要在这儿做多长时间这个任务，他就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个时候，对吧？
0: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0: 第二种是指令游戏，锻炼孩子的倾听和专注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听指令做动作的游戏，比如说请你举起右手原地转2圈，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指令可以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增加难度。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幼儿的专注力，还能提升孩子的倾听能力和执行能力。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枯燥，反而会觉得有成就感。
1: 是的，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跟大人之间的这种指令游戏的这种互动，你让他去拿什么做什么，他其实很乐在其中。而且呢，我们这个时候刚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孩子在倾听这一块他的这个能力强不强，还有就是他听完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执行的好不好，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在游戏当中，无论是检查也好还是锻炼也好，都可以来多进行这个游戏哈。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0: 第三个方法是独立完成任务，培养坚持性。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比如说整理自己的玩具柜，帮妈妈摆碗筷。你可以跟他说3个碗3双筷子，独立画一幅画，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比如说10分钟独立完成。完成后家长要及时表扬，比如说你今天自己整理了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太厉害了。让孩子感受到坚持做完一件事的快乐，从而提升专注力和耐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专注力时要避免干扰源，比如说孩子做事时家长不要频繁打断，喝口水吧，别玩了，该写作业了。不要在孩子身边玩手机看电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
1: 这个避免打扰，这个其实我们特别要跟就是家里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块住的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我们老人其实疼孩子，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隔辈儿亲。但是呢，孩子比如说在玩玩具的时候，在干什么的时候，如果要是频繁的打断，那我们的注意力确实就被打断了。有的时候你看上去他好像在发呆，他好像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知道干什么，但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很专注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保护。

0: 幼儿阶段的这个社交，那到了小学我们更是啊需要有这个社交的适应能力。那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在交朋友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或者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交到新朋友，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做好这个社交的准备呢？
1: 社交适应确实是幼小衔接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良好的同伴关系能让孩子更快地适应小学集体生活，减少孤独感和焦虑感。我们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教孩子正确的社交表达。很多孩子不会交朋友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话术，比如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这个玩具我们轮流玩好不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谢谢你帮我。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模拟交朋友的场景，让孩子练习表达，比如说家长扮演新同学，让孩子主动发起互动，逐渐提升社交自信。
0: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而不是说让孩子被动的等待，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发起一些互动，主动的去交一些好朋友啊。好，我们第二个方面可以帮孩子做些什么？
1: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独立解决矛盾。幼儿园里孩子之间有矛盾，我们老师会及时调解。但小学里面老师不可能时刻关注。所以我们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孩子和同伴吵架了，家长不要直接介入指责对方，而是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引导孩子思考解决办法。比如孩子说他不让我玩滑梯，家长可以引导，那你可以问问他，等他玩完能不能轮到你，或者你们一起排队玩，让孩子明白遇到问题可以沟通，而不是哭闹或打架。
0: 这个解决矛盾的方法教给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出现比如抢玩具呀或者之类的，但是到了小学阶段呢，可能会有比幼儿园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社交关系，所以我们家长教给孩子一些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准备什么？
1: 我们可以创造集体社交机会。平时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参加小区里的集体活动，亲戚朋友家的聚会，让孩子多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接触，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比如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上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一起出去玩，或者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分享合作，遵守规则，这些都是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些都需要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场里面，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交往和接触，他才会发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大人首当其冲要帮助孩子去把这些关系摆平，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家长还要关注孩子什么呢？
1: 我们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回家告诉家长说没人和我玩，同学不喜欢我，我们家长不要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合群，而是要共情孩子的感受。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比如是不是你没有主动和同学说话，有没有试试和他们分享你的玩具，帮孩子找到问题所在，鼓励孩子再次尝试，而不是让孩子产生我很没用的负面认知。
0: 明白了。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哈，那我们再说说幼儿园在孩子幼小衔接过程当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大班的老师，一般情况下您会开展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就是帮助孩子们进行这个幼小衔接？
1: 我们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主阵地。我们会从大班的下学期开始系统性的开展衔接活动，和家长形成家园共育的合力，主要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课程衔接，我们会调整大班的课程设置，增加小学模拟体验类活动，比如开设小学课堂体验课，按照小学的课堂模式，让孩子体验举手发言、安静听课、课间休息等环节，开展拼音启蒙游戏、数学思维游戏，不是说教孩子系统的拼音和数学知识，而是说通过游戏让孩子熟悉拼音的发音、数字的逻辑。 比如说

那个拼音转盘、数字接龙、图形配对都是玩着，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开设科学探索课、美术创作课，提升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为小学的科学、美术等课程打基础。第二方面是环境衔接，我们会在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融入小学元素，比如说在我们教室门口设置小学作息时间表，让孩子了解小学的上课、下课、午休时间。在美工区可以展示我心中的小学绘画作品，在阅读区投放关于小学的绘本，比如我爱一年级、小学我来了，设置小学文具展示角，让孩子认识书包、文具盒、课本、作业本等小学。

0: 些准备情况，给家长提供具体的家庭指导建议，比如如何调整作息，如何培养习惯，让家园配合更默契。
1: 嗯，
0: 那作为党员教师，我还会带领班级团队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针对班里适应能力较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比如和孩子谈心缓解焦虑，和家长沟通制定个性化准备方案，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幼儿园的最后阶段做好充分准备，自信迎接小学。
1: 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啊，就是有焦虑的这个情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大家其实可以跟幼儿园的老师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知道幼儿园也在孩子的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家园一起一定能够帮助孩子非常顺利的过渡到这个小学的阶段。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崔老师接着来分享。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呢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

0: 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FM 104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你持续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针对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家长，来给大家解解心中的焦虑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幼小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缓解孩子的这个入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缓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入学焦虑。比如说，我们家长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陷入到一个焦虑循环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幼小衔接的这个班，然后我们就会说呀，那担心自己的孩子跟不上，我们也得去报，我就会忍不住的给孩子报。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哇，对门家的孩子已经认识200多个汉字了，哎呀，我们孩子才认识那么几个，或者是说不怎么认识，我们就很着急很上火。崔老师来给我们家长灭灭火哈，就是我们家长自己怎么样缓解我们的这个衔接焦虑，才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因为我们的焦虑情绪其实是在不自觉当中会影响到孩子的。
1: 对，我们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孩子，所以说缓解自身焦虑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前提。首先家长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不同，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盲目攀比。比如有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强，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适应能力强，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会写100个汉字，而我家孩子只会10个就焦虑。只要孩子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进步，就是最好的状态。其次，我们家长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幼儿的可塑性很强，只要我们给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适应新环境，

0: 见过很多幼儿园里调皮自理能力弱的孩子，进入小学后在老师的引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慢慢变得懂事独立，所以家长要多给孩子一些信任，不要过度保护或者过度担忧。第三，我们家长要科学获取衔接知识，避免被不实信息误导。
1: 我们家长也需要学习，是吧？我们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焦虑的情绪当中，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求一些方式和方法。
0: 因为现在网上关于幼小衔接的信息很多，
1: 是的，
0: 有的夸大小学化的重要性，有的会推荐各种衔接神器，
1: 会让你更加的焦虑，是吧？
0: 我们家长要学会筛选信息，比如说关注教育部门发布的幼小衔接指导意见，咨询幼儿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的专业建议，而不是轻信网上的焦虑营销。同时家长可以和其他大班家长交流经验，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报衔接班，自己就跟着报。我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决定，如果孩子本身适应能力强，学习兴趣浓，就完全不需要报班。
1: 有的小朋友是的，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对吧？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学很多东西也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报班。
0: 那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有短板，比如说规则意识比较弱，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引导，而不是报那种全能型的衔接班。最后家长要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如果家长自身感到焦虑，可以通过运动和家人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而不是把咱们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比如不要因为孩子教了好几遍就不会，就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耐心的引导，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妈妈相信你能学会，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这比任何的衔接技巧都更重要。
1: 是的，我们家长调节情绪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我们不允许有情绪，当我们有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就是我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年龄我们要大一点，第二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第一次，他其实已经在很努力的完成某些技能的学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和那么焦虑了哈。那我们家长除了就是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情绪的调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幼小衔接班的问题。因为到了很多大班的阶段，特别是下学期，就是我们过完年开学之后的这个学期，有的家长就会给孩子报这个幼小衔接班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这个班？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地方。另外就是有的家长说我要报，那我报的话这个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齐，我到底该怎么选，哪些衔接班它是一个坑我们可以避开，哪些衔接班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孩子报一报，做好衔接。
0: 关于要不要报衔接班，我的答案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没有绝对的要报或者不要报，关键是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衔接班的质量。首先不需要报衔接班的情况，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衔接准备，比如自理能力强，规则意识好，学习兴趣浓，并且家长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引导，完全不需要报衔接班。这类孩子进入小学以后，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很快就能适应。
1: OK， 那我们家长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对号入座。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完全可以不用焦虑，也不用参考说别人家孩子报了，我要不要报，那你就可以不用报。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报，我们哪些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考虑说报个这个衔接班，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0: 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规则意识薄弱，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而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系统的做引导，或者说对幼小衔接的方法不了解，可以考虑报一个科学的衔接班。但这里的衔接班绝对不是说指提前学小学知识的班，而是以培养习惯提升能力为核心的班。
1: 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报。但其实在报班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各位家长的纠结点，那就需要大家多考察，或者是说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人来推荐，对吧？看看这样的 情况适不适合我们家的孩子，那大家可以来考虑。那我们家长在选择这个

0: 接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开坑？什么才是坑啊？在衔接班里面，
1: 那第一个坑就是只教知识，不培养习惯。如果说衔接班的课程表上全是拼音读写、数学算术、汉字书写，没有涉及到规则培养、专注力训练、社交互动等内容，一定要避开。这种班就是小学化倾向，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0: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试听的时候，在我们考察的时候，作为第一个点，看看是不是只教知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前面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培养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其实比学知识在这个阶段要重要很多。好，第一个坑我们要避开，第二个坑呢？
1: 那第二个坑就是高强度训练压力过大。如果说衔接班每天上课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作业量很大，让孩子感到疲惫、抵触，甚至会出现厌学情绪，
0: 不想去了，是吧？
1: 对，
0: 有的小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作业又没写完，我不想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班就最好不要报，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科学的这个衔接班，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课方式？
1: 科学的衔接班应该是以游戏化、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活动。每天他的学习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给孩子足够的休息和玩耍时间。
0: 好，这个考察点也很重要啊，特别重要的干货。再说说还有坑吗？
1: 第三个坑就是师资不合格，理念落后。在选择衔接班的时候，要了解老师的资质和教学理念，避免选择没有幼教或小教经验，只注重成绩的老师。好的衔接班的老师应该懂得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关注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用鼓励引导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0: 其实这个我们考察师资的这个，除了我们看一些比如说证书啊、证件啊这些硬件的条件，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有这种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也好，或者说教学理念也好，其实我们通过聊天就能够感受到，是吧，崔老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比如说给孩子报了这个衔接班，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沟通点什么呢？
1: 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可以说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衔接班，家庭引导依然很重要。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习惯确实不是特别好，有的家长会说，我报一个衔接班，我就觉得就是孩子能够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太可能的，是吧？就是需要我们家庭也要营造一些好的氛围，然后跟这个衔接班有共同的这种就叫什么家园共育，是吧？家园一致，恐怕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形成我们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不是说孩子在家一个样子，到了衔接班他就能够变成另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庭有更多的配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能力，跟衔接班共同一起来形成这种家园一致的这种氛围。比如说孩子的整理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衔接班来进行这个学习和培养？那衔接班比如说培养了孩子的整理习惯，我们家长在家是要怎么样也让孩子自己来坚持整理，是吧？
1: 坚持去整理，跟那个幼儿园就跟咱那个衔接班要保持一致。
0: OK， 好，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幼儿园是一致的。我们在家，我们在幼儿园是老师教了这个样子，然后在家我们要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小朋友自己吃饭，不能说我在幼儿园老师让孩子自己吃饭，回家之后就开始满世界追着喂，是吧？就是衔接班也是这样，你要跟衔接班的理念是一致的，教育氛围是一致的，这样我们才有助于培养孩子的习惯，而不是说你在家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然后到了衔接班孩子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那这个是我们家长理念上需要调整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崔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崔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

0: 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我们说一说孩子哈、跟手机跟电子产品啊这些屏幕打交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用起来，同时呢也帮助孩子能够防止沉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河北省学前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特等奖的获得者金鑫老师。金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说到我们的孩子跟这个电子产品的关系，跟屏幕的关系，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非常的头疼，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禁止我们的孩子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但是我们又总觉得说屏幕好像正在悄悄地偷走孩子们的童年。
1: 对，
0: 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夸张？
1: 这个说法其实不会夸张。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0: 好，
1: 就是之前在班里有一个小孩，他语言表达能力呢就一直要比同龄人弱一些。后来家访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每天回家就坐在沙发上刷那个短视频，奶奶就坐在旁边刷，两个人各看各的，就几乎大人和孩子之间没有对话。孩子虽然会模仿视频里的那些动作呀、表情呀、用语，但是呢真正和人交流的时候，可能就是连我想喝一杯水他可能都说不完整。所以我想说，就是屏幕正在偷走孩子的童年。不是说屏幕是洪水猛兽，而是说它正在悄悄地偷走孩子最宝贵的几样东西，那比如真实的体验、深度的专注，还有就是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而这三样东西它正好就是幼儿期孩子大脑发育最需要的一个营养。
0: 所以这三样东西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听起来又觉得说好像有点抽象。比如说真实的体验，那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深度的关注、深度的专注，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专注？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的哈。你分着每一方面跟我们家长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可以的。那比如我们先来说一说真实的体验。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一个孩子在屏幕上看到了一朵花，和他在花园里亲手摸到了花瓣上的露水，闻到了泥土的味道，看见了蝴蝶落在花瓣上，这完全其实是两回事儿。
0: 是的，
1: 对，因为0到6岁的孩子，他其实感官发育的一个关键期，他们就需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用小手去摸，他用整个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那但是屏幕给孩子的是一个被压缩过的二维的，可以说是被剪辑过的二手世界。那如果长期浸泡在这个二手世界里，那孩子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他就会慢慢的一个钝化。
0: 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小朋友虽然看上去他好像知道那屏幕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内心和他的身体是没有什么感受的。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深度的专注。这个深度的专注，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看视频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他可专注了，你跟他说话你叫他，他压根儿他都听不见。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种深度的专注是吧？
1: 对，因为短视频或者小游戏的设计逻辑呢，它其实属于一种及时的满足。那我几秒钟一个刺激，我手指一滑我就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存在一个坐不住的现象。那比如说看故事书、看绘本看住两页，或者说玩积木玩住2-3分钟他就很烦，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看了。
0: 那会有。
1: 对，但是不是说孩子天生就没有耐心，其实就是他们的注意力被训练成了一种碎片化的模式，
0: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只能集中那么2-3分钟。
1: 对，
0: 然后 就分散了注意力，就开始就说不愿意玩。但其实不是说不愿意，可能是他没有办法再专注，时间再长一点的专注了，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其实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专注力的训练也是一个黄金期，是不是？
1: 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在幼儿园，他一次完整的活动时间就是大概在20到25分钟这样。
0: 嗯，
1: 那但是现在好多其实小班的孩子可能连5分钟的专注都撑不到。
0: 嗯。
1: 那这其实不能说是孩子的错，其实就是屏幕在替他们做决定，决定这个时候我想换频道了，这个时候我该刷新了。那孩子其实慢慢他就失去了这种主动去控制注意力的一种能力。
0: 明白，不是说孩子他不愿意专注，也不是说他没有办法专注时间长，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他也想专注，但是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说的屏幕会带来的一些危害。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影响到孩子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小朋友跟奶奶一样，两个人都坐在那儿，其实应该是这样面对面交流的，但是俩人都抱着手机，是吧？
1: 对，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最让人也最应该让人感到担心的一点。因为就是人类他大脑中负责共情理解他人情绪的这个区域，他就是要靠真实的互动来激活的。那比如说孩子看见妈妈笑了，他就知道妈妈现在是开心的。那妈妈皱眉，他意识到妈妈可能不高兴了。
0: 对，
1: 那这些微表情语气还有肢体语言呀，这些是屏幕给不了的。那有些孩子可能会天天看动画片刷视频，那跟人说话的时候会不看对方的眼睛，所以他也读不懂别人的情绪。那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见过一个小孩，在别的小朋友哭的时候他是站在旁边笑的。
0: 这个为什么？
1: 这个孩子其实不是说孩子坏，而是他真的理解不了你哭意味着你可能伤心了，这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缺失。
0: 就是他不是说有意的是在笑话谁，他是一种认知上的缺失，就是他不知道说哭代表着什么意思，是吧？
1: 对。那这种情感认知的缺失其实要比认字完呀算术慢这些要严重的多。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觉得给孩子看了半个小时的屏幕，那表面上我换来了半个小时的清静，那实际上其实可能正在透支孩子未来的这种专注力、社交能力，包括他的创造力。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比较小的这个阶段，就是幼儿阶段，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会哭会闹，或者会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我们很多大人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就是安静一会儿，是吧？让孩子能够消停一会儿，然后呢就会给你看一集动画片给你看一下手机，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瞬间安静，就马上好像这个屋里就没有这个小孩了，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曾经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是这样，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你一直你就得需要照顾他也好啊，或者是怎样，他反正一直就是有情绪要哭要闹。这个时候我朋友就把手机给了孩子，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哇，瞬间我们大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很流畅了，再也不用好像真的就是没带这个孩子出来一样，就是这孩子就特别的消停。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或多或少的就是会影响到刚才我们说的孩子的面对面交流也好，或者是说他的深度专注也好，或者是说他的真实体验也好，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哈，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很矛盾，就是我们知道说这样做确实会影响到孩子，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我确实需要我安静一下，对吧？但是孩子一直在吵闹，我只能让他看一会儿动画片，然后我现在我需要开一个什么什么线上的会议，我需要让他安静一会儿。而且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大人也确实我们离不开电子产品，你比如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说尽量在孩子面前要少看手机，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不看这个手机，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会不小心陷入到哪些屏幕误区当中呢？
1: 那最常见的其实会有5个误区。那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把屏幕就当成了一种电子的保姆，随用随给。那很多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一闹，好，谁手机一给， 那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2: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但
2: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就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有这个状态更多一点，因为老人他的精力体力都要稍微的就是要弱一点，然后呢孩子他真的充电十分钟可能他能够待机开机两个小时，对吧？
1: 是这样的。
2: 然后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哎，真的不行，体力不支，我真的需要睡会儿觉。

0: 笑，但是会发现孩子还在一直闹，那怎么办呢？给他开个动画片吧，让他看这个手机，是吧？
1: 对，嗯，但是你如果时间长了，孩子其实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无聊了，可以有手机，
0: 嗯，
1: 那我不开心了，还可以有手机，那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还想要手机。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屏幕就成了孩子唯一的他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那孩子说实话，这种他创造力包括想象力的土壤都会被手机来填平。
0: 嗯，这个电子保姆真的，可能我们家家都在用这个电子保姆。
1: 都有。
0: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来说说怎么调整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把屏幕当成了电子保姆，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在电子保姆面前非常的消停。那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说，我只控制时长，但是我不控制内容。那有些家长就是会给孩子限时，你每天只能看20分钟的动画片哦。
0: 嗯，对。
1: 那但是孩子看到的可能是什么？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张淑敏先生的《断桥》《杜十娘》《陈三两》都是悲剧，唱功繁重，精湛细腻的表演，浓郁抒情的唱腔，咬字清晰，悠扬婉转，哀怨缠绵，柔美感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令听者感同身受，无不热耳酸心。下面伴着这段河北梆子《杜十娘》，带您重新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你我冤仇深似海。想要我成

0: 把银子给我搬回来吧。
1: 快传、
0: 哎！你给我银子。

河北梆子《龙江颂》是张淑敏先生艺术生涯的顶峰，也奠定了河北梆子的张派艺术。下面邀您再次重温经典，

朋友们，接下来一起走进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先生的艺术生涯，请您欣赏的是小俊廷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评剧《穆桂英挂帅》选段。

朋友们，打金枝是小俊廷先生20多年演唱艺术的结晶，也是他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请您欣赏的是小俊廷先生演唱的一段打金枝当中的《劝万岁》。

你不能忘掉女儿她一面的理，有难过做，咱们这个是非题，可是个做梦。

朋友们，小倩婷先生在《杨八姐游春》当中对佘老太君的唱腔以及身段表演进行了

金门顺昌家风，此乃恩德的天，天不由己。

0: 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只需要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男士香氛，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装，前调鲜活明媚，后调温柔沉稳，层次丰富，深邃静谧的黑蓝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是上千元，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只需要279.3元。不止这些，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还有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装，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这条 JEEP 冰丝长裤，市场售价是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呢分为束口和平脚。提醒大家，下单是不支持备注的，按照链接的规格选择就可以了。JEEP 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拉链式大容量口袋。裤脚呢分为平口和束口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市场价109元一条，今天济广优品商城99元，带走两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7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推动欧洲制造战略，制定所谓的工业加速法案，计划在公共采购和公共补贴项目中优先支持主要采用欧洲零部件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增强欧洲汽车产业竞争力，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据目前讨论的方案，电动汽车需满足70%的本地化含量要求。不过这一标准却引发了欧盟汽车供应商和整车制造商之间的争议。代表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提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委员会提出的70%本土化门槛完全具有可实现性。但是代表整车企业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则主张采用另外一套计算方法，即监管机构应评估整车的欧洲附加值，而不是统计汽车零部件中的本地化比例。对此，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回应称，如果采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提出的方法，整车只需约50%的零部件在欧盟制造，其余20%的比例则可由研发、设计以及其他环节折算。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该协会认为，欧盟委员会以零部件为基础计算本地化比例的做法，更有助于维护现有制造业基础。
1: 这个新闻里面最核心也最幽默的是什么呢？是在欧洲吧，两个行业协会，一个是代表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还有一个是代表整车企业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他们双方态度就不一样。你比如前者，就是搞零部件那个，就说70%本地化门槛这个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代表整车利益的就不这么看。他们有另一套计算方法，就是说监管机构应该评估一下整车的欧洲附加值，而不是统计汽车零部件里边这个本地化的比例，因为大家算法不一样嘛，说得明白一点，利益不一样呗。这就让我的联想很丰富，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收音机前年纪大点的朋友，60后70后哈，可能你们都看过，那50后当然也看过了。这个电影叫《第二个春天》，我记得是70年代的一部电影。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嘛，就自主研发导弹快艇这么个事儿。这里边呢，那个正方女一号啊，那个女设计师在和这个质疑者辩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导弹艇叫海鹰啊，出事了，机舱爆炸了。爆炸之后，有的人主张就是查原因呢，有的人说不行，查到什么时候能查出来啊，是吧？ 就双方的争论。

这位女工程师说什么呢？说这个海鹰啊，导弹艇啊，有上万个部件啊，但是呢，机舱起火，你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他讲这个，那时候我虽然小的话能听懂啊，跟着哈哈大笑。就是啊，就是你机舱起火，你查机舱呗，那船头锚链你翻不翻有什么用啊？是啊，导弹艇什么导弹、火炮、雷达都有，你查那玩意儿干嘛呀？机舱起火查机舱不就完了吗？那翻回来，我们就说现在欧洲人，实际上还涉及到这个车的问题。说到底，中国电动车包括零部件、电池，攻势太猛，它守不住，所以它呢就要画红线。这个红线是什么呢？比如我们欧洲造的车啊，美国也一样。那你看特朗普现在对那个美墨加自贸不满嘛，里边也涉及到汽车产业，就是说他们强调本地化生产，就算不是百分之百，这车啊，你比如百分之多少吧，50%、60%、70%，这个零部件那是我们本地生产的呀。这话吧言之凿凿，好像真的是在为他们本地着想，确实也对，因为你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就业嘛，税收啊，这不就都来了吗？如果简单的，我们拿中国车做个例子啊，如果这车是在中国生产的，整车就在中国做好了，用船运到欧洲去卖，那对欧洲来讲，消费者肯定受益啊，但是汽车工业遭到打击啊。所以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中国把这个汽车的零部件运到欧洲去，在欧洲组装，你叫本地组装，本地卖，最后一道手续给你，临门一脚给你，这个比前面那种那肯定就舒服一点了。那现在欧洲包括美国也提出来嘛，美国希望整个美加墨北美都这样啊，有个比例，就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好比说50%、70%在我本土生产，这就保证了我足够的就业、足够的税收吗？保证我掌握主动权吗？就保证了中国的汽车和技术不至于对我构成太大的冲击吗？他这么想，这么想也不是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欧洲代表整车利益的和代表零部件利益的不同的行业协会态度就不一样。你代表零部件的肯定认同这个玩法呀，对，70%可以啊。但是从整车那个角度讲，不这么看问题，你得看看这东西重不重要啊。那零部件不重要，附加值低，你就是本地生产有什么意思？就刚才我们讲的，你机舱起火，这个发动机是至关重要的，那锚链它有什么作用？另外它值几个钱呢？同理，你看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那个枭龙战斗机，这说是联合研制，他投的钱，我们出的人，就是技术是我们搞的嘛。做出来之后，这飞机肯定是中国造出来，在中国首飞、试飞，然后呢，冻结方案定型，然后就生产。巴基斯坦最初呢，他就直接买，然后呢，人说给我分一杯羹啊，可以，就是零部件都给你，你在巴基斯坦组装，然后你要是愿意你能找到客户，你去卖，因为巴基斯坦本身在伊斯兰世界还是有影响力的嘛，所以这飞机就开始往外卖。再往后呢，这个飞机的一些零部件也可以在巴基斯坦生产，但是你也知道，最关键的东西，你比如那相控制雷达，它生产不了啊，而且你让它生产都很难生产，为什么呢？搞这个相控制雷达，它上下游在中国国内是能凑齐的，在巴基斯坦是凑不齐的。你就说让巴基斯坦生产那个雷达，你也得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他们家，他自己组装，也不过是这么搞。所以还是从实际出发，咱实事求是为好。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如果你要再纠结，你说多少零部件是我生产的，百分比是多少，没意义。那你要是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你自己设计师操就完了，跟我就没关系了，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欧洲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你得承认，首先它传统是有这个汽车产业的优势的，这个我们服气啊。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是德国大众先进的中国市场吧，市场换技术，桑塔纳一度成为中国大街小巷跑的最主要的一款车呀，这当年啊。但是这个叫你情我愿，因为德国人不是白送啊，不是慈善呢，他挣钱挣了大钱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我们多次讲市场换技术，人家不可能给你最好最新的技术啊，但是就是次一等的技术，如果咱没有，咱拿到手也是好的嘛，所以也不是人家拿枪逼着我们，我们才答应的，就是你情我愿嘛，这就是所谓两情相悦，这叫共赢双赢嘛。那现在事已时移变了，在电动车包括混动车这个领域，中国它就是领先的，不但说技术领先，我产能也够，不但我产能够，我上下游都没有问题。那你再看欧洲，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技术它不够，它电池自己到现在也做不出来，全世界范围内就说这个电池还是亚洲三国，就中日韩来提供，中国不是吃独食啊，日本韩国也挣了钱了。那你再比如说大量的汽车使用的芯片，
那中国在全球市场占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啊。这不是荷兰那安氏半导体，这不荷兰急了抢去了吗？他要是有，他要产能都过剩，他何至于此啊？没有嘛。另外还涉及到人，就是相应的科研人员、工程师，你有没有，有多少？因为你去工业化了，很多东西你不全了，你凑不齐了，所以最终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要么你搞不出来，要么你搞出来成本就高。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这两天欧洲热，我们知道很多政客还阻挠老百姓买空调呢，咱就不说这个了，就是说你买空调买谁的？中国的这个空调厂家就能够很贴心，根据欧洲人的需求，它有很多这个建筑比较老，也不能打眼儿嘛。那搞那个分体式的，就我们能够满足它的要求，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线做调整，我们能够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享受到这种舒适的清凉，是可以做到的。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呀，你要是做到了，这个钱不就你挣了吗？那你想，中国离欧洲这么老远呢，你不管说中欧班列运过去还是海运运过去，那都是要花钱的。你欧洲本土能把这单抢到手里，比什么不强啊？你要真抢到了，那中国人不就挣不到这钱了吗？但你倒是抢啊。翻回来还说到这个欧洲这车，现在呢有搞零部件的，有搞整车的，不同的行业协会有不同的倾向性。但是说到底啊，如果你技术不过关，你这个去工业化这个趋势得不到扭转，你不能再工业化，你能做的顶多是阻止或者说迟滞中国车进入你的市场这个趋势，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意味着你就能造出自己的车来，就能够重新占领你的市场，就让全世界服气追捧，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你不要以为把中国车挡住，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搞出自己的车，就能比中国人还强，那真不是这么个事儿。到现在这事儿还没想清楚就太尴尬了。以前我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全球化。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从哪儿开始呢？从人家西方那个地理大发现开始吧，大航海，像英国、法国搞全球殖民，然后它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还在有效，就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在金字塔塔尖儿，他做最高端那一部分，他挣最多的钱，他在舒适区，在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肯定是提供能源资源的，翻不了身。脚底下有油有矿，还过苦日子穷日子，就这么个状况。那你想，你在金字塔尖你挣这个钱心安理得，你还唾手可得，这舒服得很。但是现在形势变了，这个金字塔结构被人颠覆了，那你还要想在塔尖上你拿出相应的技术来，中国不有个词儿叫德不配位吗？你得配这个位啊，拿你的技术出来配这个位，你拿不出来就配不上了吗？这个钱你就挣不到，轮不到你挣了。以前先是大航海全球殖民，然后形成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分工，自然而然在塔尖上这红利吃了多少年了，差不多了，再吃没了。而现在全球化本身又被踩刹车，以前你就像个大厨一样，什么都给你备好，都伺候好了，最后哎，你临门一脚这一哆嗦，东西就成了，然后你还出名，大家还追捧你。现在不是了，现在恨不得种菜你都得自己种，养猪养鸡你自己养，最后你做出这道菜来，全产业链嘛，你没有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中国人吃多少苦你吃一遍，中国人干多少事儿你干一遍，中国人全产业链你也全产业链，那你跟我叫叫板，你没有啊，整个欧洲加一块儿你也没有啊。而且更扎心的还在后边，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又说中美在第一集团，你又没沾上边儿。将来再说制造业，如果人工智能加持的话，你讲这个再工业化就更难了，就更没机会了。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就是我们的判断。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他和北约的关系愈发紧张，多次批评北约其他成员国不愿提高国防开支，并抱怨欧洲盟友没有支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媒体7月2号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美国维持与北约的单方面关系是不合理的。特朗普2号在其自创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写道，在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非常荒谬的，他们根本

0: 没有站在我们这边。他还配图列出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其中美国的国防开支超过了90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北约国家。
1: 这则消息也算是连续剧哈。昨天我们谈到，按我们的判断，北约现在越来越成为什么呢？美国那个军工复合体啊，一个客户群呗，就这么个事儿嘛。就北约它满足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需求、盈利需求的这个功能似乎越来越强化，别的谈不上了。那今天我们再看呢，这个新闻可以看作是昨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特朗普又表态说，美国为北约单方面付出是荒谬的。有一个背景是马上北约有峰会，在峰会之前呢，特朗普得造个势。这次峰会是在安卡拉，而且据说啊，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呢已经给特朗普打电话，你得来啊。特朗普说我去啊，去之前呢先造个势，就是我对北约很不满，那我们美国单方面付出是荒谬的，那就是不可持续呗。更何况特朗普确实一肚子气，就是前不久打伊朗的时候，北约国家没有一个下场帮忙的，你说跟伊朗干也行，或者说退而求其次，霍尔木兹海峡你扫个雷也行，都没有。所以特朗普确实觉得这帮欧洲国家白眼狼啊，靠不住，北约是纸老虎。但是你说彻底退出北约，我们讲不现实嘛，因为说到底北约是美国设计的，是美国领衔搞出来的，你真要退出，这美国是带头大哥呀，得美国国会批，你特朗普说了是不算的，或者说根本你退不出来，那他现在就更加恼火吧，或者说希望就北约听话，缓解我内心的这个愤怒嘛。那听话最基本的军费到5%吧，是吧，你得对我美国表示忠诚啊，这是他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北约国家不太容易达成。你说5%不是大多数国家答应了吗？关键是这个钱美国人挣得到挣不到。我们样样说啊，第一我们要说北约的诞生实际上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为什么呢？美苏冷战啊。话说在二战之前，苏联是全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和整个西方世界就不对付。那美国又是西方世界，就是资本世界里一个后来居上的角色，那你说双方能看得对付吗？因为二战大家不得不走到一起，就是对抗德意志法西斯嘛。那等到二战结束呢，那就恢复这个不对付的状态嘛。而且你要知道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苏联大片国土沦丧啊，后来呢展开反攻，那苏联可不是把纳粹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境就完了，是杀奔柏林的，那沿途等于解放了很多中东欧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成为将来苏东集团的成员，这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了，这个美国是受不了的呀。所以你看当年就是苏联非常难的时候，斯大林就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你们马上给我开辟第二战场，你们吸引一部分德国人的火力，减轻我的压力嘛。那个时候那你想英美怎么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啊，就是让你苏联德国一块掐嘛，然后我渔翁得利嘛，都是这么算的。可是到后来苏联反败为胜，对着柏林一路掩杀过来，眼看着欧洲要落到苏联人手里了，那哪行啊，所以才抓紧开辟第二战场，在1944年嘛，6月份诺曼底登陆，你再不登陆就晚了，你再不登陆苏联把欧洲就占了，当时英美担心的是这个。所以到二战结束之后，美苏冷战这个格局形成，这个时候欧洲出现什么局面啊，一个是德国东西德，就是美苏一家占一半，另外呢美国就拉着一众老欧洲，就是西欧那帮国家老列强搞了一个北约，然后苏联作为回应搞了华约，是这么个局面。北约之所以能诞生，那就是美国的欧洲战略、全球战略，就是担心欧洲让苏联全占了嘛。这是美苏在过招，欧洲被一分为二。那整个冷战的过程之中，那美国当然要拉着欧洲跟苏联作对。那你怎么能拉着这帮欧洲国家和苏联作对呢？第一个，你得渲染苏联的威胁啊，他要没有威胁，那这帮老欧洲国家跟苏联交好不就完了吗？还有你美国什么事儿啊？只有苏联是威胁，是敌人，然后呢我保护你们的安全，我向你们提供甚至核共享，这是当时那个局面。等到冷战结束，北约还东扩呢，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呢，这也是美国主导的。我们多次讲，如果当时北约就是美国点头接纳了俄罗斯的话，后边的故事就没了。所以北约一直就是美国的一款武器，现在这个武器不听话了，或者说陈旧了，拎不起个来了，我当然不满意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一些欧洲国家是响应美国的要求吧，把军费提到5%，但是从美国从特朗普这

0: 是讲呢，这个钱最终你要买美国武器，可是从欧洲人来讲，一定要买美国武器吗？三点，第一点，美国产能有限，就是美国自己军方，他现在导弹库存都不够，那你欧洲下订单，什么时候拿到武器啊？早着呢，你排在美国后边吧。这是一个，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产能不够。第二个呢，有一点很关键啊，前两天我们不是讲了吗，英国和德国都在削减自己的这大型水面舰艇，那不要了，特别是英国要搞什么呢，无人艇，这是英国最新的战略，我们也不管它是琼泽思变还是什么，总之这是英国最新的想法，这个想法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满足吗？能实现吗？我找你订这个小家伙你有吗？所以我军费涨到5%，我还得买我自己的武器啊，我得自己造啊，欧洲的事欧洲自己解决嘛。所以我们眼看着这5%啊，就欧洲军费真是涨，这个你不用质疑，恐怕他真是担心，担心的是俄罗斯。至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提供什么，还真不能指望。那最后第三也很关键啊，如果美国现在依然是欧洲的盟友，那么俄乌战争你美国得上，你只要保欧洲的安全，你去把俄罗斯击败，彻底击败我才安全，你不上让我顶到前面，我哪来的安全啊，我更不安全啊。综上所述，这就是美国和欧洲他们彼此之间真实的关系，也正因此北约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价值，这个重要性，其实啊，我们说这个价值和重要性啊是趋同的，怎么呢，都觉得北约没那么重要，因为互相靠不住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

0: 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76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另外，今天的节目还会说到美国西点军校的成立。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西点军校的校训，说一说人生哲理。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居里夫人，玛丽居里，世称居里夫人，是法国籍波兰裔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放射性研究领域的先驱，被誉为雷的母亲。1976年7月4号，以色列突击队偷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是7月4号，我们先看这事儿吧。1776年的今天，美国的独立日，其实就美国国庆啊。美国我们都知道，它是在北美洲的南部吧，它原来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15世纪末开始，就很多西方人，什么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吧，就开始向北美移民。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英国在北美大陆啊，在沿岸搞了13个殖民地。那么殖民地人民呢，这里面当然主要其实就是白人嘛，移民啊，但是他们遭到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呢，包括所谓新兴资产阶级啊，就不爽嘛，就抵制啊，就反抗啊。到1775年北美这13个殖民地就掀起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们组成一个大陆军，乔治华盛顿做总司令。1776年的今天啊，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开了叫第二次大陆会议，就通过了独立宣言，就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了。这美国国庆就是这么来的。那你说然后呢？然后英国人不干啊，就打过来了呀，这就美国真的得独立了。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第五年的9月，英国军队的主力在约克城被击败，就和美国讲和，这样1783年签了一个巴黎合约，就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这样美洲出现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7月4号因此被定作美国的国庆日。话说有一段时间，就为庆祝国庆嘛，美国人还是放鞭炮啊、焰火呀，就是庆祝国庆。说到20世纪以后呢，政府为了这个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啊、火灾啊，就取消了这种形式。不过每年独立这天呢，全美大小教堂钟声齐鸣啊，头一个敲响的是费城的叫自由钟。这刚才我们说的是美国独立啊，美国国庆啊，7月4号。1802年的今天，那就是1802年的美国国庆啊，美国的西点军校成立。它其实应该叫美国军事学院，经常被叫西点军校啊，这是美国第一所军事院校。它是在纽约州的

0: 西点，在这个哈特逊河的西岸啊，距离纽约市大概是80公里。这个学校占地是16000英亩，大概就是论公亩的话就6500公亩啊。这个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会获得理学学士，毕业之后呢，军衔是陆军的少尉，毕业生必须在军队至少服役5年，还有3年的这个后备役。他的校训叫责任、荣誉、国家。这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军事院校之一吧，它是和英国的桑德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的弗隆兹军事学院还有法国的圣希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关于西点军校呢，可说的有非常之多，你猜我会说什么？我想说这事儿，就是西点的招生是很严格的，这是可想而知的，对吧？关键不在这儿，每年录取的学生里面呢，1/5会选择中途退出，1/5呢，5个里边就1个，10个人就俩呀，就选择中途退出。为什么？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就不玩了，选择退出。因为在这一年呢，他们要经历西点最为著名的叫什么野兽计划，从名字听呢就是比较残酷的训练吧，就是经历生理、心理啊、社交一系列的残酷考验。你坚持不住，最终只好选择出局。那这事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安吉拉达克沃斯，他呢就研究这事儿。因为问题在于，就是入学之前呢，这个智商、情商啊，什么天赋啊，这些都测试过，美国人很讲究这套东西，都试过。为什么这些学生潜力不够，挺不住，最后就跑了？为什么野兽计划还能够再淘汰这么多的学生？这里面到底在哪儿？要么就是野兽计划这是故意刁难人啊，增加淘汰率啊，要么只是这个计划就发现了人的一些弱点，就是这些孩子身上就是有缺陷，到底为什么？这个达克沃斯就调查，那么最终说结果吧，就发现呢，最终完成这个计划的学生大部分有非常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而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们当年在这个野兽里啊，学到了一些秘诀，让他们成为富有激情、韧性、进取心的人，这样就取得了成功。什么意思？这个还有什么秘诀吗？不就是一个测试吗？野兽吗？不折磨人吗？最后是什么？这个达克沃斯的研究成果呢，最后就总结出10条经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就是西点培养真正优秀学生的真正秘密啊，所谓10条经验。你说这不是成功学吗？不心灵鸡汤吗？有点这个意思。简单扯两句。一个，就算一败涂地了，还是要坚持奋斗。举个例子，比如那个拳王阿里，你每天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呀？阿里说，我也不数啊，不数多少个，反正我会做到肌肉疼到实在无法坚持，这才是关键。那么这个话用在职场，用在人生也是一样，很多艰难困苦啊，这个时候你两个选择，一个含着眼泪你硬扛死磕，要么就是那你就倒在地下嘛，你挑一样。因为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你开始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有困难你就跑也行，你也会形成一套习惯，反之也可以，是吧？那么还有第二个，你必须晚点吃棉花糖。这什么意思？说是一个棉花糖实验，这是斯坦福大学搞的。就实验者让一个孩子独自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一块棉花糖15分钟。这个实验的人啊，出题的人离开之前跟孩子说，哎，如果你忍不住啊，你可以吃啊。但是如果你能忍住15分钟不吃，你会得到两块。奖励啊，两块。那斯坦福这个棉花糖实验呢，1/3的孩子就没有吃这个糖。他们人生往往很成功。有人讲吃掉这个棉花糖的孩子就忍不住吧，往往相对是过失意甚至贫穷的生活，甚至还有这个毒品、酗酒、肥胖之类问题困扰。什么意思呢？抵御诱惑嘛。那么第三，就算是犯了非常笨非常傻的错误，也要无所畏惧，不断尝试，直到成功。那这也是有调查结果显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啊，都是那些不怕失败甚至把失败看作人生必经之路的人。这你就明白了吗？那他肯定是成功啊。那你失败不算事儿，剩下的就是成功了嘛。然后第四，你是个大人，你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因为坏情绪会削弱你的内心的力量。一个人成年人啊，要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那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五，你必须打那个你不想打的电话。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我们特别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呢，从长远看肯定有价值。你比如炒掉一些不负责任的员工啊，给陌生人打电话推销啊，就这些东西它是必选项，你只能说开始干，你拖也拖不了多久。第六，说是要毫不迟疑的追随直觉。 这和莽撞之间是有区别的啊。追随直觉的前提是你已经非常理性客观很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的各个角度了啊。那么剩下的就是拼尽全劲去实现目标。第七，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也要勇往直前。第八，不管有多急多累，你都要竭尽所能的慢慢来。这里边有段子，就是那谁啊，林则徐啊，这我们都知道，就禁烟那个，这也算民族英雄啊。林则徐有个女婿叫沈葆桢，也是晚清名臣啊。说有一次林则徐让沈葆桢说，你给我抄一个加急的公文，连夜抄，就为了试沈葆桢的耐性。林则徐呢就把沈葆桢疼了三四个小时的公文扔在一边，找借口你重抄重抄啊，而且这公文再有三四个小时就得发出了。沈葆桢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辛苦了啊，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林则徐的女婿的啊，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吧。哎呀，都找茬是吧，腻歪啊。这个时候他是丝毫的不急不乱，也不觉得是委屈，然后掌灯重写嘛，写好之后文件呈给林则徐再看，林则徐大悦啊，说墨迹丝毫不乱，字迹清秀，比第一次还好。这个年轻人啊就说，宠辱不惊必成大器。西点也好啊，林则徐也好，一码事儿啊。那就是说越是忙啊急啊累啊委屈啊，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容易出错，那么这时候你就得慢慢来，你越要加倍的小心。然后还有一个第九条，你必须善待你的敌人。那就是说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向你这个倾泻恶意的时候，他是等于说啊，不管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把你拉到和他一样的水平。而内心强大的人是不可能允许对方掌控自己人生的，就是说不要因为敌人对自己这样一个态度啊，或者一个讨厌的人对自己很粗鲁，你就会同样的对待他。还是耐心善良一点啊，包容一点，你不能接受别人把你变 low 哈，就算他是敌人那也不行吧。最后你必须对你的所作所为负责，这是这位专家研究了西点之后拿出来的十条，实际上算人生忠告了。我们中国话这就心灵鸡汤啊，那你把它干了吧。居里夫人中国人应该太熟悉了吧，一位杰出的世界级的啊，人类级的女科学家。她你看拿过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八年之后拿了一个化学奖，甚至她的长女啊叫做伊伦娜，是核物理学家，和她的丈夫约里奥是发现人工放射性的物质，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的次女叫 F， 是一个音乐家传记作家。她的丈夫曾经是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拿到过诺贝尔的和平奖。这家子是吧，真的对人类贡献是很大的。简单说两句吧，居里夫人就说她吧，她是1867年生人，她生在波兰的华沙，但那个时候呢沙俄统治波兰。他的父母呢是老师，后来因为失业嘛承包学校食堂，所以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小时候居里夫人呢也得做饭。那么他从小呢，这真是这个国家遭到奴役吧，父母也告诉他哈，知识就是力量啊，压迫会产生反抗啊。但是波兰真的是不行，一个是小孩子连波兰语都不让学，另外你说大学到大学不收女生，这是波兰当时的状况。那怎么办，他梦想就是去巴黎学物理化学，他的姐姐还想去巴黎学医，就是开始一点一点的积攒到巴黎求学的费用吧。最后姐姐先去的巴黎，而居里夫人当时是留在波兰，就是挣钱啊供姐姐读书。但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虚度年华，他就是刻苦自学啊，甚至也去波兰的农村给孩子们讲科技知识，到工厂女工之中去传播波兰文化。他是一个爱国者，我得再强调一下，这时候他还不应该叫居里夫人，还没有嫁给居里呢，叫玛丽可能更合适哈。总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确实很有志向。后来她的姐姐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那么作为这个妹妹就是玛丽啊，就未来的居里夫人也到巴黎，到这个索尔本学院求学，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啊，住着简陋的房子啊，用这个面包和茶水来充饥啊，但是时时刻刻在读书。说竟然有一次忘了吃饭晕倒在图书馆里，有这样的事情。有人讲他像一块这个真是一个贪婪的海绵一样，就是在吸食所有的知识。生活非常之艰苦，有时候熬夜到一两点啊，冷冷的最后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再躺下，就这样的事情，就很刻苦啊去攻读。最后这个年轻的姑娘据说是面色苍白，容颜憔悴。而在这个学校考试里边，那她肯定是学霸嘛，物理学硕士的第一名。实际上居里夫人 一直吧，大半生都是相当清贫的。爱因斯坦曾经评论他一句话，说这个我认识的所有的著名人物里面，说居里夫人是唯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他一直很穷，对吧？但是后来是这个提取镭那个过程也相当艰苦，也没有像样的条件，很简陋哈。但最终苦尽甘来吧，拿到诺贝尔奖啊。而且发现镭就是居里夫妇嘛，等于说发现镭之后，大家百万的法郎、金灿灿的奖章就都来了。这个时候啊，成功、荣誉啊、权贵，而居里夫人这个人生选择，她所有的发明完全不申请专利。诺贝尔奖的奖金呢倒是不少啊，她把大量的这个钱是捐赠给波兰的大学生，包括贫困的朋友，甚至包括实验室的这个助手啊，没有钱的女学生。教过他的老师，包括以前资助他的亲属。有人说，哎，这确实应该留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那我们只能说他留给孩子是自己的这个精神啊，鄙视功利，就钻研科学。也有记者找他采访嘛，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啊，在科学领域啊，重要的是那个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人啊。也有朋友说，申请专利，镭的这个专利啊，这个你应该申请。那么居里夫人代表她丈夫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回应，说不能这么做，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我们不应该借此来牟利啊。他们把这个发现就交给工业界和医学界广泛使用，不谋求个人任何私利。然后就是一次大战，当时在法国嘛，德国人要打过来，逼近巴黎，当时居里夫人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女儿啊，等于也上战场了，抵抗侵略嘛。他是研究用汽车上的那个发动机来发电，在汽车上装了一套这个 X 光的设备，就为士兵服务嘛。说有一次还发生了车祸，那司机把车呢开到沟里去了，实际上是战壕吧。居里夫人一下子把这个擦伤摔昏过去了，司机吓够呛，再也不开车了，我不给你开车了。最后居里夫人没办法，说我自己学吧，自己学会开车，然后呢带着这个 X 光的设备，就到一个一个的诊疗站为士兵服务。就透视啊，照相啊，他能做的是这个，那人家也尽自己的心力了。但是最终应该说这样，他居里夫人长期研究的是这个放射性物质吧，所以条件也很恶劣，对自己身体保护吧也不够。另外确实也应该说有一个知识或者常识，当年的探索的时候不够的问题吧，受到这个放射性元素的侵蚀，就是白血病啊，最终他是患病，而且他还有这个肺病啊、眼病，还有这个胆肾等等，据说还有这个神经错乱症。但是他始终觉得科研比他本身的健康更为重要，他是一直研究啊，就是奋斗到最后一刻吧。最后是恶性贫血啊，高烧不退，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要他的女儿啊向他报告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最后在1934年的今天不治身亡，他是把一生献给了科学事业。关于居里夫人可说的非常多，大家一般对他的这个品格啊是高度的赞赏。有人讲，从这个整个科学生涯、人生道路上，居里夫人体会到的是什么？就说人的这个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就依赖于自己品格的高尚。换句话说，你要想获得事业上的大的这个进境和发展，你的品格不能太烂，还是要让自己啊，做一个高尚的人。她是28岁结婚，就嫁给那个皮埃尔·居里啊，物理学家啊。在30岁生下第一个女儿，就大女儿，然后37岁生了第二个孩子。应该讲，她作为一个母亲还是非常合格的。不但如此呢，她其实怎么说的？这个中国人讲命啊，命苦啊。1906年，她的丈夫就皮埃尔·居里死于车祸，就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也是核物理学家，等于说死于车祸。而这个时候呢，居里夫人的这个公公啊，就是皮埃尔·居里的父亲，79，然后两个女儿，最小的这个女儿1岁半。居里夫人还有自己大量的工作要做，而她居然就是能够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啊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一个是她照顾老人，这老人有儿子，甚至提出说跟那个儿子一起住去，你看中国也差不了多少啊。那最后居里夫人把老头留下来了，甚至还专门给他租了这个房子，那房子不大，但是有花园。为了这栋房子呢，居里夫人上班就比较复杂，说每天得坐半小时的火车。所以你看他是这么一个人。说到这儿，你说这是中国人还是波兰人还是法国人，差不多。我觉得一个好人的一生啊，其实跟国籍是没有关系的，差不了太多。当然不同的是，居里夫人在作为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的同时呢，他在等于说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接下来 7月4号啊，我要说这个事儿。1976年的今天，以色列的突击队偷袭了恩德培机场。你说这个机场在哪儿啊？这个机场啊，在乌干达。那么以色列突击队跑到那儿干嘛去？解救人质。这是千里奔袭啊，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特战的战例。你可以打起精神来听我给你讲讲这个段子啊，确实很著名。话说在1976年的6月27号，当时法航的一架空客带着245名乘客呀，从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从那儿起飞，途经雅典到巴黎。结果在雅典呢，有59名乘客下飞机，56名乘客上飞机。这个飞机在雅典起飞之后就失去联系了。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被劫持了。为什么要劫这架飞机呢？这架飞机上有以色列国籍的乘客是83人，245人里边就是以色列人是83人。就以色列的这个决策层就意识到劫机，这是劫机，劫的就是近百犹太人。那么劫机犯可能以此为要挟吧，向以色列施加某种压力。后来传来消息，那么劫机指挥者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其中的这个激进派吧，这个人叫哈达德。之后又收到消息说这个航班呢降落到了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的情报。当时乌干达的总统叫阿明啊，以色列对阿明对乌干达包括乌干达空军都很了解，因为以色列帮过他们也训练过他们。甚至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不能够在现在这个地方建国呢，就到乌干达那儿做一个预选地点。那么以色列离乌干达距离大概是4000公里吧，战斗机要不着陆根本往返不了，飞行路线上还有很多敌对国家，而恐怖分子显然得到了乌干达的阿明总统的支持。而那边在恩德培机场呢，恐怖分子就是劫机犯啊，把犹太人乘客和其他乘客就隔离开来。而乌干达总统阿明也表示说要充当劫机犯和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到6月29号呢，乌干达的电台就播放了劫机者的要求，就释放扣押在各国的53名恐怖分子。那么这里面以色列有40人，西德当时啊，西德有6个人，肯尼亚有5个人，瑞士法国各有一个，这是人家的同伴，要释放这些人员。另外呢，如果在以色列时间7月1号下午2点还得不到回应的话，叫枪杀人质，炸毁客机。在这之后呢，劫机者又释放了妇女儿童啊老人在内的一些乘客。他这时候怎么办嘛？以色列政府也是两个意见，一个就是稳健派嘛，和平谈判嘛，还有一个是强硬派，军事行动。之后那边有消息说呢，劫机者决定把最终答复期限延迟72小时，这样就是在7月4号。实际上劫持事件一发生，以色列国防部这边就开始研究，说到底就是动武怎么办，怎么救人。刚才我们讲过，以色列因为援助过乌干达，所以对那儿是比较了解的。以色列的这个军方效率确实很高哈，非常短的时间组建了突击队，而且搭建这个机场的模型，就恩德培机场的模型，4000公里以外那个机场的模型啊，连设计师都找到了。最终呢，和平无望，那就是使用武力。以色列派了4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用了280名特战队员，就杀向4000公里以外。他们这几架飞机呢，算的是非常精准的，包括有33名医生在里边，是飞到内罗毕机场待命去，那是肯尼亚的首都哈，这预先得做好工作啊。比如又怕内罗毕机场不能加油，他们自己的飞机是带着燃料的。就把这些问题算得都很清楚，另外大量的情报人员早就撒出去了。那么这个作战计划制定的非常详尽。那么事不宜迟，最后他们的突击队就以色列的飞机就飞起来了，飞起来就是贴着海面低空，因为领空以色列的很小，很快就到红海上空了，就只能降低飞行高度，要躲阿拉伯国家的不管是雷达还是监视船都是要躲的，超低空居然就没有人发现。当然以色列也派了自己空军的那个鬼怪式给护航，鬼怪式飞得可以高一些，这几架真正用来作战的是运输机啊，真的就直飞恩德培机场。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计划周密，或者说大胆到什么程度，他那个 C-130 里面有一辆奔驰车，这个奔驰车仿的是谁呢？就是乌干达总统阿明的自己的那辆座驾。那你说这4架飞机在恩德培机场降落，人家不知道吗？肯定知道啊，得这么说，说我们这个飞机带来的是释放的恐怖分子，希望允许着陆，只能是这个样子。然后飞机上放下来那个奔驰车呀，总统的坐车呀，就向指挥塔开过去，然后就开始杀人了，枪上有消音器啊，这样就一路掩杀冲进了那个候机大楼，就是人质啊都关在一起，那家6天了，这个人质集体是疲惫不堪啊， 而且很多水土不服的得了痢疾，腹泻不止，厕所又没有水，哎呀，这个脏物四溢啊，这哪有什么国际机场的这个感觉？那么以色列突击队，你注意这个细节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高叫卧倒，所以你看这时候所有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乘客夸就卧在地下，受过军事训练的，而且反应非常迅速。那这个大厅里面当然也有保安人员啊，有游击队啊，就是这个劫机者呀、发现势头不对就开火，但是很快被以色列的突击队打成筛子了。那么最终这个大厅内的交战是1分45秒，七名游击队，就是这个所谓恐怖分子劫机犯被击毙，剩下三个人逃走。而这个时候乌干达的军队赶到开始硬干，这时候你注意啊，就是以色列整个这个突击队的指挥官叫做纳塔尼亚夫，是个中校，他为首的突击队呢，为压制对方炮火动用了反坦克导弹和重机枪。在袭击期间，所有的这个以色列大力神运输机就没有熄火停机，有十几名队员保护啊，还有人把附近的乌干达战斗机全部给炸毁，防止他起飞这个追击嘛。如果真是战斗机起飞，那么运输机就是活靶子了。这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拉着这些这个人质啊，就开始撤，就上飞机。那么这次这个行动基本上完全按照预案来进行，没有任何偏离。从晚上11点01分，袭击部队一号机降落在这个恩德培机场，到11点03分响起枪声，这里面这二号机专门是搭乘人质的哈，比预定的55分钟提前2分钟离开这个机场。最后一架飞机是0点30分升空，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遗憾的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整个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中校啊，纳塔尼亚夫，他是阵亡，就这个指挥官阵亡。而且这次行动摧毁了11架乌干达米格机，杀死乌干达士兵45人。106名人质救出103人，三人去向不明。整个突击队就是指挥官这位中校阵亡。这位死去的中校是以色列的英雄，他全名叫做乔纳圣·纳塔尼亚夫，他被追认为上校。那么以色列政府回应国民的要求啊，又把这次行动就雷电行动重新命名叫做乔纳圣行动，这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位烈士的勇敢精神。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

0: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 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

0: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

0: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

0: 对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

0: 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五

0: 月二十，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滹沱河。
1: 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四篇《阁楼星火照韶山》。
0: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人社部已发布12个新职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0: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0: 世界杯今天将决出全部16强。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宁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领会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3: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

0: 与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基础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等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在庆祝大会上，
1: 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 等我省15个党组织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2: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 150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径村留下营营嘱托，指引我们该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1: 觥筹帷幄，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4: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殿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5: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6: 新征生产，我们将持续深耕两松公馆、融两松，改造雅加滩，
5: 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实实在在地帮农户增收。
7: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江：
8: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9: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10: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11: 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 14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 呼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 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河北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呼沱河。
12: 每年6、7月份是黑冠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呼沱河沿岸寻找小黑冠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13: 6月26号，我们发现它从那个窝里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它，所以我们要隔3差5的过来河边找找它，看它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
12: 在那儿，看见吗？
14: 看见了。
12: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4个黑冠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冠，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0: 千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滹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1: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0: 为准确掌握滹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2: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鸻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三分之一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胸鹜在滹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0: 据统计，每年在滹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段流40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朝，
3: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滹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滹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0: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滹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4: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0: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5: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6: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7: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滹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0: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滹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8: 在滹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助力了咱滹沱河的生态修复。
0: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木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9: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

0: 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7月2号到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8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3次集体学习。
2: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3: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湖南韶山冲，有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阁楼，100年前那个6月的夜晚，一盏桐油灯在这里点亮，5个人紧握右拳，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沉黑夜。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4篇报道，阁楼星火照韶山，走进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2: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的时候，村里人不知道这个13伢子要干什么。他白天走亲访友，见人就递烟拉家常，晚上就趴在阁楼的油灯下写东西，杨开慧坐在一旁帮他抄抄写写，夫妻俩的脚步声常常响到后半夜。党史专家、中共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龙亚丽：
4: 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感觉力量的薄弱，所以第一次与国共合作。毛主席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心力交瘁，所以病了。
2: 起初乡亲们以为他只是回来养病，可慢慢的人们发现这家人办起了夜校，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教农民认剥削两个字怎么写。韶山冲的农民第一次明白，自己一天干到晚，过年还揭不开锅，不是命不好，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短短半年，20多所夜校办起来了，秘密农民协会也像雨后的笋子一间一间冒了出来。龙亚丽
4: 回到韶山以后，开办了农业校，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在这个过程之间，他发现了4个人得以培养入党，加上原来在安源入党的毛轩，这么点成熟了，建立了中国韶山的支部。
2: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就在这个隐蔽、简陋、昏暗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他们4个人的入党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秘密代号庞德甫，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支部直属中共湘区委员会指导。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吴诗传。
5: 阁楼上昏黄的铜牛灯映照着一张张坚毅的脸庞，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紧握右旋，庄严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支部最早的这五名党员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 毛福轩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钟志深就义前在遗书中写道：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我所爱的党。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当初在阁楼上说出的聋哑俪。
4: 经历了中国韶山特别支部以后，力量强大了，他认为要建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支部要建在脸上。所以毛主席在三湾的时候，支部建在脸上，这一个也是个萌芽。
2: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既是韶山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阁楼上的五个人后来全部牺牲了，但支部没有散。100年间，韶山特别支部换了20多任书记，战斗堡垒始终屹立不倒，红色血脉代代延续。毛春山是现任村党委书记，他带领下的韶山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有女莫嫁韶山冲的穷地方。如今村集体经济收入破1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韶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春山：
6: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成立我们的行业支部，就是从事这个旅游业的党员经营户啊，全部划为一个支部，作为这个行业管理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网格化，就是网格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每名党员，就是说在我们核心景区这一块，就是故居啊、铜像广场啊、景区啊、滴水洞啊、纪念园啊，我们分为了6个网格，每一名村干部和我们的党员，就是作为网格化来联系群众，就是村民有需求啊，我们党员肯定是有义务跟随时去了解这些情况。
2: 2017年，3个村合并成新的韶山村，村支两委把党建加集体经济当作总抓手，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硬是把一个老区村变成了一元村。毛春山介绍，光吃老本行不行，还得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毛春山：
6: 我们现在韶山村呢，已经借着这个旅游环境整治的机会，成立了一个餐饮民宿联盟，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韶山鸿运有限公司，就韶山村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做餐饮的、做民宿的，包括做纪念品这一类的，从事旅游业的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一个行业自律，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可以给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一些就业的问题。也可以增收，当然也会给我们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
2: 闲置的村部改成了研学基地，零散的土地上种上了特色水果，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手工作坊和农家乐，产业链越拉越长，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张玉华是怀化人，嫁到韶山后和丈夫毛平开了家民宿，取名芙蓉果里。问他生意怎么样，他笑着说：
7: 我们都是有一个义务的接站服务，一般有老人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个便利，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感觉。
2: 此时一位刚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回到民宿休息的游客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
8: 这里人很热情，说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们不能给伟人丢脸，一句话开阔了许多，有一种很激动很激动的感觉。哎呀，我一辈子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2: 在新一代青年党员眼中，韶山特支的传家宝是刻在骨子里的两个字：为民。青年党员毛平说，他理解的传承很简单， 就是乡亲们有事，群众有困难，党员就得上。
9: 作为支部的一员，我觉得我们百年传承主要是一个疫情为民，我们支部会做很多这种党员帮扶活动。生产小组上是有那种包括老人在家里留守，老人在家里的那种情况，去给他们搞一下卫生啊，帮他们庭院打扫一下。旅游景区做党员义务岗，帮助来韶的游客更好的参观游览。衣食住行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我记事开始，我们韶城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小地方嘛，发展当地文旅、红色文旅之后，慢慢的这个医疗、卫生史这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所有的那个越来越规范。
2: 从阁楼里的五个人，到如今韶山村200多名党员，从当年游女莫嫁韶山中的贫困村落，到游客如织的红色地标，从百年前那一句永不叛党，到如今每一个党员手中的志愿服务册，改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那盏灯的方向。夜幕降临时，韶山冲的灯火亮起来，远远望去，像极了1925年6月那个夜晚阁楼里摇曳的那一点光亮。一阁星火，百年人间，那盏灯还在亮着。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4: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期间，省本级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核定为6794元，高于毕业人员统一以6794元为基数缴费。领失业金人员等特殊群体按国家及省相关政策执行。
1: 7月3号，免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的第3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

0: 东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
1: 昨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港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3: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2: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4: 来防止

0: 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1: 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里边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2: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来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
3: 今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冰雹。
4: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为7月19号到7月23号。
5: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6: 这里是济宁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7: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3: 作为电影《地道战》的高家庄的原型地，保定冉庄地道战遗址如今仍保留着上世纪40年代的冀中村落的风貌。岁月流逝，如今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正以鲜活的历史细节诉说着那一段全民皆兵、藏兵于民的国防动员传奇。全民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8: 东来魑魅见山河，神州烽烟血泪多，血浆毫末抛书案，怒斥剑戟战群窝。
9: 这张保存在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展厅里泛黄的珍贵诗稿，名为《从容赋》，出自冉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之手。地处冀中平原的冉庄村，地势一马平川，向来无险可守。1937年，日军铁蹄踏过清苑后，如何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守住生存空间，成为摆在冉庄居民面前的生死考题。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讲解员严丹丹：
8: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大举侵华，有计划的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把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变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世界。为保卫家园、歼灭敌寇，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把地道长达25000里，被称为地下长城。
9: 1938年，村民张森林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他最先在自家红薯窖掏出了一处隐秘小洞，用来召开秘密会议、存放抗日文件。之后，张森林带领村民们在各自家院里、田埂边挖出大量单口隐蔽洞，再把孤立的单口洞打通，改造成能进能出的双口洞、多口洞。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讲解员李苗苗：
10: 为了方便长期抗日斗争，张森林率先在自己家挖了单口隐蔽洞，他白天在洞里做指示、写报告，到了晚上再出来抗日活动，这个隐蔽洞就成为冉庄地道的雏形与开端。此后他又号召冉庄村的党员、干部、群众也陆续挖了很多这样的隐蔽洞，这为冉庄形成32华里的地道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随着日寇扫荡愈发残酷，村党支部一声动员，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攥起了铁锹镐头，一场没有硝烟的地道开发工程在冀中平原的黑夜里悄然铺开。从最初零散的单口隐蔽洞到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冉庄人用2年多的时间，在脚下2米多深的土地里打通了串联起全村家家户户甚至通往邻村的隐秘地道，构筑起坚固的抗战阵地。讲解员严丹丹：
8: 冉庄地道根据作战需要随战随挖，村庄里家家户户相通，设有墙壁、 地面、牲口槽、孤台等各种作战工事405处。为了有效地杀伤敌人，街道两边还构筑了高防、碾盘。

0: 地堡等各种作战工事140处，形成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下堡垒。
1: 1943年，张森林因汉奸告密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逼供，他始终不肯吐露半句关于地道的秘密，最终英勇就义，年仅34岁。但他留下的精神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全村人的斗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民兵队伍，老人、妇女、孩子全都参与到挖洞、站岗、送物资的行动里。讲解员严丹丹说，在冉庄地道战的史料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次战斗。
0: 春末夏初的一天早晨，穷途末路的侵略者不甘心在冉庄的失败，集结了两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冉庄。冉庄民兵把守在沿街的工事里，敌人进村后，地雷四处爆炸，各个作战工事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只能见到自己的人不断伤亡，却始终找不到民兵的人影，敌人摸不清方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敌在明，我在暗，民兵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日军却像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1: 自此，日伪军里流传起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的俗语。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冉庄军民依托地道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57次，累计歼敌2100多名，被晋察冀边区授予地道战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如今的冉庄地道里硝烟早已散尽，但蕴藏在这条地下长城里的人民战争力量却随着岁月历久弥坚。
0: 冉庄的抗日军民曾这样颂扬自己的地道：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如今我们仍能看到斑驳的枪眼，古槐上的铁钟，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冉庄人民的英勇。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与全部演绎内容首次完整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三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八成，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5: 日前，红色经典雕塑展览馆开馆仪式在保定曲阳县举行。展览馆以雕塑艺术为载体，融合图文展示、场景复原、影音媒体等多元形式，系统呈现党史历程、时代精神、燕赵英雄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和精神内涵。
4: 正值夏季，张家口崇礼夜间消费新地标烟火崇礼美食街正式开门纳客，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李静的报道。
6: 夜晚的崇礼，星空深邃，晚风清凉，在位于香雪半圆广场的烟火崇礼街区，暖黄色灯带缠绕步道，氛围感十足，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沿街排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香气扑鼻，热气腾腾的暖心火锅暖意十足，劲道爽口的川渝小面，酥脆鲜香的特色炸串，花样繁多的甜品饮品一应俱全。烟火崇礼美食街由万隆滑雪场打造运营，自开业以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万隆滑雪场人事部经理王苗：
7: 我们现在呢为大家提供的美食呢，包括我们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菜系，然后还有各种川菜类的、东北菜、西餐自助，我们等等好多的这种美食产品。
6: 晚18:40，专属音乐时光准时上线，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轮番登场。全民 KTV 时段，游客们可免费登台现场互动，歌声、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游客秦玉信：
8: 这里确实很有意思，好吃的很多，然后活动呀、演出啊、玩的也都非常多。刚才我和朋友还一起在台上唱了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很开心，很开心。
9: 冬奥小城崇礼以冰雪运动、山林避暑闻名四季。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短板，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游客将来
8: 以前夏天就是来避暑，白天玩玩转转，晚上其实没什么干的，没想到今年有这个美食街区，夜晚的活动一下就丰富了，热闹了。我非常喜欢这种氛围，很放松。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2: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3: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4: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5: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5: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 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照影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6: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7: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8: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5: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译师等12个新职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0个工种，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
1: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0: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月数据更新。
1: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0: 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目前，我国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0: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专家分析，日本企业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政策红利。
1: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那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本届世界杯黑马佛得角。9点30分，哥伦比亚对战加纳。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16强将全部确定。
1: 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进行到了补时阶段，90分钟双方战成了1-1平。如果佛得角能够再坚持一会儿的话，就将进入加时赛。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